0: 通缉怕什么？咱们一号不是一直被通缉的吗？
1: 那不一样。谭进芳在警察局登记的，很容易找到他。我说那天在鸡鸣寺狗日的跟踪我们，原来是为了他。
0: 红玫瑰这个点不能再待了，让同志们都撤出去。
2: 好，我马上就去。
0: 哎，老姜，我跟你一块去。
2: 哎，派两辆车，让王队长也跟着去，咱们见机行事。
1: 不用了，让老汤开车，我和老姜去就行了。
3: 报告站长，我已经查过了。一小时之前，你家就打过一个电话。三云池是一个洗澡的地方。
4: 我知道是洗澡的地方，出去。
3: 是。
4: 我太他妈知道是洗澡的地方了。喂，我是杜雷。
5: 杜站长吗？我们是警察局的，我们已经查到你通缉的谭静芳了。
4: 我们找到谭静芳了，太好了。在什么地方？下关红玫瑰理发店。好，你们出动所有警力把红玫瑰理发店包围起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惊动他们，我马上带人赶到。喂，
6: 找到马天照了吗？
3: 啊，找到了，站长，好像在少校家里呢。
4: 在少校家里吗？
3: 嗯，好像是少校出什么事儿了。
4: 都他妈想死啊！

0: 站长，您怎么来了？我的大情圣，你不要命了？还与你们俩陪他送死啊？走，都跟我上车。
1: 站长，上哪儿啊？
0: 下官，抓共党要犯。
1: 站长，现在紧要关头，不是对付共产党，是他们。
0: 对付共党就是为了对付他们。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出点成绩给他们看看，谁是党国的英雄，谁是党国的忠臣。开车。

0: 停车。你如果不想干，现在下车还来得及。
1: 站长，
0: 你不是要带少校去香港吗？良禽择木而栖是千古定律，这身军装已经没有当年你穿上它的时候那种神气和自豪。

0: 你来说，是该脱下他的时候了。站
1: 长，我让少校去香港，而不是我。你放心，我马天笑不会临阵脱逃的。好样的！你下车，回到少校那儿去，他现在需要你。
0: 我不想让他死在那些人的枪下。
1: 站长，记住你的话，如果少校是共产党，我会亲手毙了他。
0: 好，我相信你。

0: 好了，哎，这只。好，睡觉了哦，睡觉了。
1: 嗯，可以睡觉了，阿姨晚安。
0: 晚安。
2: 放心，外面来了不少警察。
0: 赶快把理发店的灯关了。
2: 是。
0: 哎，等一下，你和林师傅赶快撤到西峡，快去。
2: 好。
0: 敏敏，我们要走了。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

0: 归风共酒珍藏集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归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归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归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

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

0: 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徽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徽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6: 哎，放。

0: 在外面沉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

0: 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7: 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8: 想抓人工智能新机遇，汇聚龙江奋进新动能，以安全底座托举数字未来新图景。
9: 勇担网安护航新使命，织密全民防护安全网。
6: 我是李丽，
7: 我是陈聪，
8: 我是西铎，
9: 我是魏凯。
6: 9月14号到9月20号，2026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
1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0: 叔叔。啊，
1: 小豪，把眼睛还给我！来人呐！
0: 给我点时间，这次我一定要控制系统瘫痪。
2: 完了，我爸他们回来了，还有多久啊？阿志，
1: 臭小鬼，快住手！
0: 快锁门！
3: 喂，你在干嘛？
4: 妈！哇！
5: 你们闹够了没有？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0: 韩先生，你先前的话让我思考起了原因。我那么向我爱上的原因，我终于想明白了。你知道吗？佳佳没有回来。
3: 佳佳，你在说什么？
0: 不是因为想吃饱饭，也不是因为想穿漂亮的衣服，也不是因为想住宽敞的房子，我只是不想一觉醒来会有重要的人永远离开。
4: 月儿，
0: 糟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失去任何一个重要的人了。
1: 把船连起来，别让他们下网。
2: 好像有人落水了，
1: 那是台风。
3: 月儿，月儿，快醒醒！这样下去你会淹死的。
4: 在你没办法回家之前，就在我家待着吧。圆圆，别怕，我拉着你呢。圆圆，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3: 月儿，
5: 喂，那是什么？
1: 那是月儿。
4: 你是圆圆？
3: 没错，月儿，这是本小姐。别怕，月儿，抓紧我。多亏了你，月儿，我恢复了一些力量，因为我想起了关于家最美好的事物，那就是家人。你就是我的家人。让你看看本小姐的本事吧。

0: 回事？生物装置被破坏了，刚刚那个到底是什么？海先生，收手吧！
1: 收手？
0: 机器坏了可以修，大黄鱼跑了可以再补，我为什么要收手？
2: 月儿，
3: 开饭！
2: 阿寒，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0: 那是。
2: 是第一位人工孵化的大黄鱼鱼苗，终于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只要能人工养殖大黄鱼，大家上岸后就有了谋生的手段。
0: 不，我们不需要搞养殖，只要捕捞。
4: 你错了，海先生。海洋资源在枯竭已是公认的事实。
3: 海先生，再试着去岸上吧。阿富叔、阿志和阿勇叔，还有许多许多的岸上人。大家都和我们和船民站在一起，我们一定能成功的。
5: 爸，事到如今好像确实不用执着于捕捞了。
0: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不好，台风逼近了，大家快走，否则就来不及了。

0: 我们上了，韩先生，所有人都上来了。全速前进，让大家见识一下海猎人号的实力。
1: 韩先生，船上人太多了，这样下去会被台风追上的。
2: 燕，我也来帮忙。
1: 海猎人号的速度突然增加了。
0: 很好，趁着这个势头脱离台风。

0: 前院怎么一直不出现？是佳佳，佳佳！
1: 柱子，你们居然活下来了！
2: 是啊，海水突然变了方向，将我家的船带了回来。
3: 是北小姐送他们回来的。
0: 圆圆，
4: 圆圆，哪儿呢？
3: 燕儿，我得回去休养生息了。等大黄鱼再次变多之后，我会回来的。这次本小姐可没撒谎啊。
0: 好，我们拉钩。
3: 好呀。
5: 是圆圆。喂喂，圆圆。
6: 后来在宁德地委的支持下，阿富叔攻克了人工养殖大黄鱼的技术，大家都养起了大黄鱼。不仅如此，宁德地委还给我们船民批了地，整个下棋村都搬上了岸。再后来，台湾的教授也来和我们交流大黄鱼养殖技术了，小小的大黄鱼成了联系两岸的纽带之一。不过随着养殖业的发展，海上的垃圾变多了，于是青海行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2: 青海行动，你俩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有什么目的？
7: 其实我们是想推广青海行动，你家可是生意做到了台湾的养殖大户。
6: 小豪，我们希望你家可以站出来做个表率。
2: 啊，可以是可以了，不过最近的海洋环境有那么糟糕吗？
0: 圆圆，
8: 月儿，救命！海上垃圾变得好多呀。
6: 怎么说？
2: 好吧，那么
9: 行动起来。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北极闪电上。
5: 一杯温暖的可可，再搭配上一些棉花糖，真是太美妙了。
6: 竟然没有棉花糖了。哦，谁在敲门呢？

0: 赤狐，我的老朋友，我们好久没见了。啊，快点，赶快进来。
1: 听到那克叔叔的话了，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对了，赤狐，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2: 这个嘛，我们需要找个地方躲避雷暴。
0: 是啊，是啊，最近这段时间附近一带经常出现雷暴天气，或许我们应该调查一下。
3: 坦克教授呼叫巴克队长，
4: 请回答纳克教授，一切都还好吗？
5: 不好，有大风暴，雷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多。
6: 看来不止你发现这一点，坦克。纳克教授也留意到雷暴的数量有所增加。
7: 这很令人担忧，队长。北极有很多开放空间，等我们可能会被闪电击中。
8: 那我们就得密切关注那些雷暴。但是北极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
9: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兔兔兔创建了观测塔，帮助我们追踪所有的雷暴。
10: 我给他们起名叫闪电追踪器。
11: 这还只是第一个，我们要组装好更多的追踪器，接着安装在北极的各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们闪电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12: 如果我们收集到够多的数据，我们甚至可以在闪电发生之前就知道它会发生在什么地方。
13: 我可以在紧急哨所帮你们追踪所有的闪电活动了。
14: 大家干得漂亮，等一切准备妥当，就告诉我一声。
15: 没问题，队长，列入待办事项清单。
16: 就排在我升级火山虾艇、巴克和基里的棉花糖装满的事项后面。哦，
17: 棉花糖，我就说少了什么东西。
18: 我们会随时联系你的，队长。通话完毕。
17: 不得不说，海底小纵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队长。我还记得突突兔打造第一艘舰艇，而现在它都能预测雷暴了。
0: 谁说不是呢？还有达西西，我还记得他刚被我们招收的时候。
19: 现在他已经成为领导者了，在珊瑚礁基地驾驶飞鱼艇，并管理整个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团队。在这一点上，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20: 队长，闪电追踪器组装好了，我们只需要飞到北极，把它们安装好就行。
21: 好极了，但要保持警惕，闪电会让这次的任务变得异常的危险。
22: 放心吧，队长，我在机翼上加装了闪电卫士来保护飞鱼艇，它们甚至可以同时应对两道闪电的袭击呢。
23: 干得好，兔兔兔！达西西，这次闪电会和你之前遇到的风暴一样猛烈。只要记住，你所学的一切都是为这一刻做准备的。而且我非常清楚，你有能力面对任何挑战。通话完毕。
24: 植物鱼们，继续组装火山虾艇一号舰艇。
25: Super!
26: Vegetables!

0: 欢迎你们，雷暴已经过去了，但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一场呢？
1: 这个闪电追踪器能帮忙告诉你，我们已经在北极圈周围安装好了其他的。好了，坦克，闪电追踪器已经就位了。
2: 听到了，声音洪亮又清晰，突突突。
3: 纳克教授，你在章鱼平板电脑上也能看到他们。
0: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喝杯热可可来庆祝一下。没有棉花糖了，尽管如此，还是挺好喝的。
1: 看来我也需要给你补一点棉花糖了，列在代办事项清单上。
3: 不过首先，我们要答复一下章鱼警报。
4: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5: 你好，队长。我在探索北极冰洞的时候，遇到了这只受伤的北美驯鹿。
6: 你好，我叫伦恩。
7: 我的小乖乖啊，他的腿受伤了。
5: 恐怕是的，伦恩的族群被闪电吓坏了，全都惊慌失措，这可怜的家伙还跌进了山洞。
4: 瑞拉，请回答瑞拉。
8: 队长，
5: 你能听到吗？

0: 雷击，简直太惊人了。
1: 坦克呼叫章鱼堡，闪电追踪器显示外派员瑞拉附近，闪电活跃度很高。
2: 飞鱼艇上加装的闪电卫士应该能承受得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在北极了。
0: 我们可以空运伦恩，然后把他带回飞鱼艇接受治疗，同时我们还可以用舰艇升降器把海龟艇带走。
3: 好主意，达西西，使用舰艇升降器的时候小心点，这样一块延伸出来的金属很可能会遭受雷击的。
0: 明白，队长。
4: 那好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希望你没有恐高症，伦恩。
6: 我不知道，我从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但是我肯定我绝不喜欢闪电。
2: 伦恩和瑞拉登上舰艇了，达西西。
0: 谢谢兔兔兔，启动舰艇升降器。海龟艇已经被取回，我们离开这儿吧。
7: 是，而且飞鱼艇的系统还能正常运转。风暴越来越猛烈了，现在启动吊索保护装置。
6: 这是怎么回事？
5: 这些是应急弹力绳索，能在风暴中保障安全。来，我帮你系上。
6: 谢谢。

0: 天爷呀，快看那场雷暴的规模有多大。
1: 达西西，你那边情况如何？
2: 我们接到了伦恩和瑞拉，但是雷暴越来越猛烈了，
3: 现在我们正在飞越闪电区域，刚刚有三道闪电击中了我们。
4: 我的老天，

0: 是吧？哎，我有点头晕目眩，不过，我没事。卢恩和瑞拉怎么样？
1: 我觉得或许我还是应该待在山洞里比较安全。
2: 达西西，达西西，你能听到吗？飞鱼艇没有任何信号，他们的章鱼手表也没有信号，他们可能遇到大麻烦了。我真不该派他们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3: 你还记得你说的吗，队长？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他会找到力量迎接这次的挑战。
2: 你说的对，但我不能就这么干等着。设定航向，前往北极。
0: 就快解开弹力绳索了。好了，我们很快就能把你送回地面。伦
4: 恩，你还好吗？伦
1: 恩应该还好，不过我还是不能走路或者游泳。
0: 舰艇升降器的舱门一定是在撞击中被损坏了，
5: 照现在的进水速度来看，很快就会淹没上层甲板。我们从梯子爬到阳台上去，免得被弄湿。
1: 如果我没法走路或是游泳，那我也绝对无法攀爬。
5: 不，你可以搭乘海龟艇来漂浮。
0: 我们需要想一个办法，在冰冷的水灌满飞鱼艇之前逃出去。
4: 地板现在变成天花板了，海龟艇没办法飞出去，
5: 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机库的门出去。
0: 我去看看能不能恢复应急电源来把它打开。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北极闪电。

0: 看这里，
1: 北极闪电，
2: 海底小纵队与北极闪电下。
3: 抱歉，队长，我在所有传感器上都没有发现飞鱼艇的信号，但说不定那些闪电追踪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缩小一下范围。闪电通常都是聚集在一起的，我去查查数据，看看飞鱼艇可能飞过的闪电群。
4: 队长，如果飞鱼艇有麻烦的话，我们需要一艘非常强大的舰艇来救它。
5: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用到火山虾艇，有了它，我们就能分头行动，更大范围的帮助动物们。而且当我们找到飞鱼艇的时候，也有能力帮助它。巴克队长呼叫小萝卜，火山虾艇一号舰艇怎么样了？
6: 哦天哪，兔兔兔在离开前肯定还没来得及完成升级，
5: 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变形成为超能火山虾艇。张教授，请帮助植物鱼们把一号舰艇组装起来，
2: 其余人去驾驶火山虾艇其他号舰艇，海底小纵队前往发射舱。

0: 当一切都颠倒过来的时候很难工作，要是我能够倒立的话就容易多了。
1: 你还好吗，伦？
2: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被困在海底一艘上下颠倒的船里。
1: 没关系的，朋友，我也没有过。如果冷水持续上升，我们就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保持体温才行。
3: 我们有深海潜水服可以穿，保护我们免受冷水的伤害。
1: 太好了，他们在哪儿？
3: 在储藏室里。没有电，我们是没法打开的。不过我有个办法，
1: 一根撬棍。好主意啊，朋友。
3: 好了，我们去拿潜水服吧。
4: 救命！来人救救我！
5: 有人遇到麻烦了！我的老天爷呀、啊，一头独角鲸！
4: 谢天谢地，有人来了。通常我都能破冰，但脚被冰困住时就不行了。
5: 我会救你出来的。坚持住！你得救了。
4: 谢谢，我真幸运遇到了你。
5: 别客气，我们也正在这里搜寻我们失踪的朋友。
4: 冬天呢，我能帮什么忙吗？
5: 独角鲸能用自己的脚来感知海水的变化。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事？
4: 水中没有什么，但天上有很多闪电。来吧，我们一起寻找你的朋友吧。
6: 好了，我把机库门和应急电源连接到一起了，但是应急电源全都用光了，所以那扇门应该打不开了。
2: 这听起来可不好。
7: 兔兔兔，有没有办法能借用雷暴中的一些闪电来把我们的机库门打开呢？
6: 用闪电打开吗？那可能会永久摧毁飞鱼艇的系统，不过这是我们的最佳机会。
7: 快看，闪电越来越频繁了，我们一定在闪电群附近。
6: 我们只需要延伸出一大块金属来吸引雷击，就能够达到效果了。
7: 一大块延伸出来的金属，就比如舰艇升降器。
6: 好主意，大西西，我们可以手动启动它，但是通往舰艇升降器房间的舱门被封住了，在没电的情况下就需要有人从那个通风口爬进去了。
8: 不用担心，攀爬和潜水对我来说都很快乐。
7: 我跟你去，这可能派上用场。
6: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举起舰艇升降器时，水涌进这里的速度就会变得更加快了。
2: 连我都知道这不是好事。
9: 海象紧急情况。
10: 紧急情况？需要帮助吗？
9: 坚持住，保罗，我们来帮你了。
10: 我的小乖乖呀、啊，发生什么事了？
9: 闪电把一大块冰击落下来，正好砸到了我的旗上。
10: 我马上就可以帮你包扎好伤口。你
9: 这么一包扎感觉好多了，谢谢。
11: 嘿，你可真有两下子，小家伙。我们欠你一个人情，需要帮忙尽管说。
10: 事实上，我正在寻找这个飞行器，你们有没有谁看到过？
11: 我没看到过，
9: 抱歉。

0: 没有。
1: 但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一定会向你发出海象紧急情况叫声的。
2: 谢谢了。
3: 我们的深海潜水服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水中电流的伤害，对我来说够好了。我们走吧。这个通风口完全被水淹没了，我想这意味着我们更需要游泳而不是攀爬。我们得穿过这扇门去舰艇升降器的房间，我正好有撬棍可以用。就快打开了。好了，是时候转动齿轮把舰艇升降器伸向天空中了。舱门打不开啊，舰艇升降器没有足够的力量冲出舱门。来，让我帮你。哇，力量还是不够大，我们就快没时间了。或许我还没准备好迎接挑战。
4: 要说有谁准备好迎接这一刻的挑战，只有你，达西西。
3: 谢谢你，瑞拉。巴克队长说过，在必要时我会找到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冲破障碍。我数三个数，然后你就使劲拉动撬棍。
4: 没问题，朋友。
3: 一、二、三。好了，现在我们来完成这项任务。
5: 就是这样，再往外伸一点。
3: 再来最后一击。谢谢瑞拉。舰艇升降器升起来了。
6: 太好了，你们做到了。那么接下来呢？
5: 如果在闪电击中舰艇升降器的时候，我刚好按下了这个按钮，机库门就能打开了。
3: 现在我们就等着闪电来袭吧。
4: 确定我们在闪电群附近，达西西。
3: 我很确定，闪电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来吧，就是这样。动动动，按！我们赶快出去吧。
7: 队长，我们在闪电追踪数据中有所发现，就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产生了三道大规模的闪电。
8: 是的是的，正好就是在你和飞鱼艇失去联系的那个时间点。
9: 图图兔说过，闪电卫士能够扛住两道闪电，会不会是三道闪电把飞鱼艇击沉了？
8: 有这种可能，队长。
9: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请大家立即前往屏幕上的这个地点集合。
6: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不过我们现在怎么办？
10: 在这里，我们找到他们了。
5: 现在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你看。
9: 达西西、兔兔兔、瑞拉，你们没事吧？
3: 我们没事，队长。不过飞艇嘛，
5: 它有点上下颠倒，而且装满了水，在冰箱下面没有电，而且几乎所有的系统都被烧坏了。
11: 抱歉来晚了，我们错过什么了吗？
9: 没有，张教授，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戴好头盔，火山虾艇们跟我来。
6: 好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5: 等会儿就知道了，伦恩。

0: 抱在另一条腿。
1: 哎，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2: 大家表现得非常出色，在此次任务中你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力量。
3: 其实这都多亏了达西西。
4: 正如你所说，队长。

0: 大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1: 不过我还是少不了伙伴们的帮助。
2: 来吧来吧，大家都来喝一杯热可可。
0: 哦天哪，还是没有棉花糖。
3: 事实上，就在我清理厨房的时候，发现了一罐没有进水的棉花糖，尽情享用吧。
2: 太棒了。
3: 我的代办事项清单上又少了一件事。
1: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北极闪电。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是南京站的杜站长吧？站长，情况怎么样？
1: 杜站长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包围了红玫瑰理发店，就等您过去了。
2: 开车，
3: 上路。

0: 记得阿姨说的吗？
1: 记得。
0: 南京城，西站口。
1: 知道了。

刚过去一台车跟你这一样，他说他是杜站长。

中国行。

0: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叫吴敏，北平人。你爸爸叫什么呀？
1: 不知道。
0: 你可别嘴硬啊，他们会打你的。
1: 打死我，我也不知道。
0: 小共产党，
1: 算你说对了。
0: 勇气可嘉。
1: 谢谢。
0: 好好好，你可以不说，我也不会让他们打你的，因为你还是一个小朋友、小姑娘，对不对啊？我会查出来的，我要查出你爸爸、你妈妈，还有你。来人，把他带到车上，不要难为他。
2: 是，走。
0: 可怕的小丫头啊！找个没人的地方，你24小时负责看管。别看他人小，可能是我们抓到的大鱼。

前圣私通共匪，意图叛党叛国。至此当护存亡之际，就地正法。

0: 我知道你会来。从天都饭店起，我就知道你是中共的人。
1: 是你丈夫带我走上了这条路。
0: 你爱他吗？
1: 我爱他，我曾经深深地爱过他，可惜他根本不知道，因为他的心被你填满了。
0: 是他策反你的？
1: 策反谈不上，只能说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
0: 那你来到我身边，是他让你来策反我的？
1: 没有，他根本没跟我提起过你。但是我知道，在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人，没有想到这个人居然是你。
0: 是，曾经我以为他死了，但是没有想到他还活着。可一切都晚了，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我也不是原来的我。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是谁？你现在不是很清楚吗？我的归宿应该只有死。只有死，对一个终结者来说，才是最好的终结。
1: 不，你不应该这样想，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0: 我知道，你们的目标就是中央银行里面那些文物。我答应你，那些国宝可以留给你们。
1: 你跟我们走吧。
0: 不，我和你一样，我有我的使命。
1: 你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这里博弈的不止共产党和国民党，还有 CIA， 还有日本人。某个层面上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秘密，秘密有了生存的空间，只是因为彼此的利益不同。 CIA 手上有你和他在鸡鸣寺街头的照片，可他们却没有交给中统或是军统。
1: 为什么？
0: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利益，你要小心。还有，请你转告吴同光，中山一号行动明天早上5点开始，你们现在还有时间进入中央银行地下金库。
1: 谢谢你，
0: 祝你们好运。
1: 你也一样。
0: 这份文件给你拿好，或许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帮到你。
1: 谢谢。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或许我们有缘的话，
1: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他身边。
0: 好了，快点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0: 你知道吗？你们中国人的语言实在是太精确、太奇妙了。比方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又比如说，身在曹营，心在汉，有意思。 我就知道 CIA 是不会放过你这样的精英的。我是
1: CIA
0: 吗？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在为我们工作。要不是皮卡王和你，就根本不会丧命。你看，其实我也是为了……你想说你是为了焦德森？说实话吧。
1: 你就是为了你自己，也许吧。不过焦德森说，除了
0: CIA
1: 给你的，他还会给你一份。给我一份？给我一份什么？钱？斯文特，我告诉你，我们东方人跟你们西方人不太一样，我们崇尚的是道义。你以为这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都是为了钱？戴小姐。
0: 我想金钱还是当今社会人类活动的主要轴线，对吗？你们中国人不是说了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1: 那是那些像鸟一样的人说的。斯文，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么多了。我想说的是，你答应带我去找袁青花，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找了？哼，
0: 怎么样，戴小姐也不能免俗吧？
1: 袁青花，价值连城的袁青花，要不是因为她，皮卡王会死吗？稻田青衣会死吗？白小姐，你会遭到灭门之灾吗？闭嘴！你根本不知道这件袁青花对我的意义，不是因为钱，是因为仇恨。袁青花是我祖传的宝物。 它代表了我们祖先的文化，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因为它遭受了日本人的毒手。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袁青花，把它献给祖国。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

0: 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

0: 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乌鸦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

0: 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

0: 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2小时

0: 处座，处座。哎，你怎么来了？
1: 站长在下关，抓了一个小女孩，带着小女孩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刚回到站里，就接到戴小姐电话，说晚上8点行动。
0: 什么行动？中山一号。
1: 站长没回来，怎么行动啊？
0: 交出秘书，正在找站长。站里的兄弟我全通知了。
1: 先上车，回站里再说。
0: 是。
1: 好，我知道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安静，大家安静。局座刚来电话，

0: 事发突然，南京站现在进入紧急状态，所有的事务都由我暂时全权负责，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检查枪支弹药，准备出发。
2: 是。

0: 少校，
1: 没接到命令吗？
0: 命令是八点，你们来早了。
1: 军速要天黑前赶到上海，所以我们提早了。
0: 放行。

0: 都是易碎物品，小心轻放。
1: 等一下，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呵呵，
0: 我也是看着你眼熟啊。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指不定在哪儿咱们就见过。
1: 怎么没见到马处长？
0: 马处长一会儿就到。
1: 你是？
0: 啊，兄弟是新九军政训处处长
2: 朱国建。
1: 长官好。
0: 辛苦了。

0: 南京站的人出来了，还有几个箱子？还有四个，加快速度。是。
1: 王佐珍，
2: 到。
1: 接通新九军军部电话，告诉钱军长，2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银行。
2: 是。
1: 去吧，莲花。
2: 到。
1: 找到少校，立刻向我报告。
2: 是。
1: 所有人，出发。
3: 是。

0: 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瓶瓶罐罐的东西，我们要的是国宝级的文物。
1: 老张，看来我们太轻信戴威了。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杀手了。你们虽然相恋过，但是8年了，8年足以改变一个人。老张，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戴威为什么要给我们绝密档案？
0: 如果按照你说的，他是个冷血杀手，那他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救丽红？
2: 叶浩说的对，如果他是冷血的，他早就可以杀了谭清芳。
1: 那地下金库的东西怎么解释？
0: 也许另有原因。
2: 我们要的是结论，而不是分析。
0: 事情没有到最后一步，怎么会有结论呢？
1: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2: 按原定计划办。
1: 也许戴威，他另有计划。我听他的口气，他并不是要把所有的国宝都交给我们，他是另有使命在身。
0: 你这个分析比较客观，也符合现在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做一份计划。
1: 老张，先走好第一步，咱们再说第二步。

0: 你不要逼我，这把枪还是我送给你的吧。
1: 你就是内鬼，你可以这么说。你骗了我，你也可以这么说。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会走到共产党那边。
0: 我发誓，如果你是内奸，我亲手毙了你。现在是实现的时候了。

0: Melania。
1: Yes。
0: 送给我的？
1: 是的。
0: 谢谢马哥。
1: 嘿，喜欢吗？
0: 喜欢。
1: 我待会儿还是在庙门口等你，然后我送你回公寓啊。

0: 身上的话，我来扛。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卧底。
1: 你疯了！
0: 我们来世再见吧。
1: 是我！你居然拿枪对着我！来呀，开枪啊！
2: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的信任一夜之间全都崩溃了。什么伪作、党国，我只有一个想法，我真的担心那个内奸就是你。
1: 如果我是，你会怎么样？
0: 我答应过战场，我会亲手毙了你。我再去找你。
1: 值得吗？
0: 我愿意。

天祥哥，

0: 作为一个男人，他值得你爱。
1: 原来我想带着他跟我们一起，但是现在太迟了。
0: 李红，送他一程吧，不过尽早归队。
1: 谢谢你，武大哥。

0: 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立红是我们的人了。在魏公馆，他看到了王队手里的枪。走吧，我没时间了。
1: 是。

0: 心叵测，匪夷所思。
1: 钱将军，这话什么意思？
0: 你们这样做和逼宫有什么区别？既然如此，何必跟我磋商？既然磋商是个骗局，绑定上宫。
1: 钱将军，稍安勿躁，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
1: 我拿到了一份绝密文件，你看了就明白了。

0: 来。让你受委屈了，戴小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安然无恙。因为这是你们中国人36计当中最经典的一计，金蝉脱壳。
1: 看来中国你没白来嘛。
0: 戴小姐这么镇定，演起戏来真是一把好手。
1: 你也不错嘛。
0: 哈哈哈哈哈！啊，我想，明天晚报的标题一定是“国际盗宝集团肆虐南京，中国的国宝被洗劫一空”。
1: 标题太夸张了，也许事实不会是这样。
0: 你有更好的标题吗？
1: 当然。会吹口哨吗？

0: 小姐。
1: 把它解开，我们要对美国客人友善一点。斯温特先生，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老话，叫将计就计。带走。

0: 出去。
1: 我们走。
2: 是大娘。
3: 出来！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

0: 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香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1: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元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元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0: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元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元，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元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元，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元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元让您带回家。

0: 牙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 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

0: 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5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年再见吧。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3: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了，丽红。你告诉吴大哥，谢谢他带着我走上这条路，我无怨无悔，我替他谢谢你，替他谢谢你。你们赢。

0: 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吗？
1: 我们不是冤家。
0: 你不觉得我们是彼此的镜子吗？镜子能照到自己。
1: 我们相像吗？
0: 你是我的过去，我是你的未来。
1: 不，
0: 不，
1: 在镜子里，你看到的是过去，而我看到的是未来。
2: 力宏，力宏，
1: 我不想哪一天我死得不明不白。
0: 你害怕了？
1: 和害怕没关系。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姐妹吗？
0: 从天都饭店起，我就知道你是中共的人。
1: 是你丈夫带我走上了这条路。
0: 你爱他吗？
1: 我爱他，我曾经深深地爱过他，可惜他根本不知道，因为他的心里被你填满了。
0: 是他策反你的？
1: 策反谈不上，只能说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
0: 那你来到我的身边，是他让你来策反我的？
1: 没有，他根本没有跟我提起过你。但是我知道，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人，没有想到这个人居然是你。
0: 是，曾经我以为他死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活着。可这一切都晚了，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我也不是原来的我。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是谁？你现在难道不清楚吗？我的归宿应该只有死，只有死对一个终结者来说才是最好的终结。
2: 力宏，
0: 我说你会浴火重生的。
1: 我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他。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或许我们有缘的话，
1: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他身边。
0: 好了，快点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3: 绝不可能。
4: 陈将军，白纸黑字，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
3: 来人，送吴先生休息。
5: 上。

国民革命军起，新九军军长钱胜私通共匪，意图叛党叛国，欲在执行中山一号行动之时，

0: 君座，戴威呢？
1: 戴威，你是谁啊？
0: 按照命令，由戴小姐陪同君座押送国宝再次交接。
1: 不是说在吴淞四号码头交接吗？
0: 计划有变。我在问你戴小姐。
1: 戴小姐，我都在找她呢。
0: 把箱子打开。
1: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是谁？
0: 我就不用回答你了。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我是奉委座的命令，对你执行死刑。
1: 啊！

0: 武兄啊，谢谢你这次救了我。没想到魏作景如此凶残冷酷，武兄，让你受委屈了。
1: 能让二位看清楚真相，受点委屈也值得。
0: 武兄，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些东西安全的交给共产党。
2: 将军，
0: 还有我，
1: 你放心吧，
2: 谢谢。
0: 武兄，以后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吩咐。

0: 温德先生，我等你多时了。
1: 你，
0: 我们找到吴敏了。
1: 真的找到了吗？
0: 嗯，我们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无能。
1: 哈哈哈哈，太好了，我本来以为一切都完了，现在希望又出现了。嗯，非常好。
0: 什么希望？
1: 有了吴敏，我们就可以重新夺回那些东西。
0: 文物？
1: 当然。
0: 我要的是让他原形毕露。啊，
1: 他的原形毕露已经无关紧要了吗？
0: 不，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就是为这个目的来的。
1: 你等一下，

0: 对，他就是你们一直在通缉的八哥，他的真名叫吴通光，吴敏是他和戴威的女儿。
1: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0: 因为戴威也是我们的人。
1: 双重间谍？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Hello，
2: 斯文特，怎么搞的？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我们中了戴威的计，我怎么知道？
2: 你马上赶到西山机场，快，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西山 Airport， OK， 我马上出发。
1: 西山机场，
0: 你听得懂英文？
1: 哼，我不光听得懂，我还会说。斯文特先生 ，Goodbye。

0: 你没看到门关上了吗？
1: 我找你们老板。
0: 我们老板不在。
1: 你是谁？
0: 我是老板的女儿。
1: 你说谎。

0: 我看你架势，你是日本人，你是谁？戴威。
1: 是你杀了我父亲，你是稻田的女儿，我要杀了你。

0: 这只鸳金花是祖宗传下来的宝贝，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1: 爹，我知道了。

0: 吴兄，吴兄，我刚接到命令，赶回西山机场。天黑，有紧急任务。
1: 紧急任务？
0: 嗯。
1: 是不是运送那批文物？
0: 应该是吧。最高指挥官是戴威。
1: 戴威？没错，这才是真正的中山一号线。

大哥，中共的潜伏分子戴威，双面间谍，前卫国，党国的叛徒，你就不配穿这身军装，你们全都该死！

英雄。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

0: 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

0: 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

0: 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直接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

0: 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0: 的一套早该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猪，杀猪油水多，知道吗？你看你爹，这猪杀的好，哪家不请你爹来啊？县长也来。
1: 就这个吹，今儿咋这么早啊？
0: 今儿大日子，晚了可不行。走。
2: 早去早回，别总让我惦记着。
0: 哎，这吃药咋还不见好啊？
1: 听说四道桥来了个郎中，治病有一手，我打算今儿就陪爹去瞅瞅。
0: 扯，没骡子你咋陪他去啊？
1: 就不能拉车啊？
0: 那有这么说吗？你别瞎闹腾啊！等我杀完猪回来呀，咱俩一块陪爹去。
1: 行，听你的。我去拿些干粮。
0: 好。
3: 大伙儿来个金枪伺候。
4: 好好好。

0: 剧中。
1: 小爹，
0: 瞅你，
1: 赶紧长，长大了呀，跟爹杀猪去。
0: 就指个杀猪，儿子长大了要当教书先生，要当县长呢，是不是？
1: 扯，当啥县长？

0: 去！干啥呢？
1: 干啥捆着他呀？
2: 不是要祭龙王吗？

0: 少爷，今天是7月初10，柳林镇庆生，祭龙王。你死在我庄继宗的手上，不冤。
1: 好。

们，今天是咱们柳林镇的大日子，自尧舜帝命于7月初10捏成我柳林镇以来，已经好几千年了，龙王爷就是咱们的祖宗，今天咱们拜祭龙王祖宗，祈求龙王爷保佑我柳林镇风调雨顺。

0: 大侄子，哎，又劳你了。
1: 您这么说就客气了。
0: 哎，你杀的猪啊，不叫不闹，龙王祖宗高兴嘞。
1: 是，这样啊，这猪也有福气。
0: 上酒，喝着它，煞煞兴起。哎，哼。

0: 你就是庄一中，来，
1: 杀猪啊！
0: 我们八爷想见你，走。
1: 八爷，他要杀猪啊？
0: 哎，
1: 你他娘俩这么多废话，赶紧跟我走。
0: 后半晌不杀猪，这是规矩。 想杀猪的话，明儿一早庄宁的找我。别打了，八爷。
2: 这小子就是庄继宗，
1: 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我的大名你听说过吧？正八经，没听说过。
2: 那是你耳朵聋。
1: 今儿啊，让你瞅见了啊！我就是正八经八爷，
2: 八爷，扒皮的扒呀！
1: 他娘的！哎
0: 什么被查？
2: 啥被查？
0: 被查劫道啊！
1: 那你今儿干啥呢？
2: 你是别人给了八爷钱，专门来找你的。
0: 谁的钱？
2: 几个杀猪的，镇上城关他潘哥的，武家寨的王大头，还有二道桥的那个陈老三。
0: 胡说是不是？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胡说，你抢了他们的生意，他们没有朱砂，所以他们就找了八爷。
0: 他们几个人在哪呢？镇上，
2: 太行酒家，他们听信任的。饶命。
0: 滚！哎，这八爷他咋还不来啊？这也不知咋样了。
3: 我说老蔡，你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
0: 哎哎哎，这事儿是你先挑起来的，咋的后悔啊？
2: 哎，我说彭干的，
3: 咱能挑事儿，咱就能扛事儿，对吧？庄继宗这小子确实欠收拾，就他爹还能给咱留个口饭吃。
2: 我不是怕事儿，我是说八爷他下手没个轻重啊，这万一不就
4: 这八爷是个啥人？他姓庄的不是不清楚，你今儿给他十个胆，量他也不敢动手。庄继宗，坐下。
2: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4: 知道，不知道。
5: 不是，八爷。
4: 哎，不不，哎。
2: 正八斤，
0: 正八斤怎么了？
2: 正八斤他，
0: 嗯，
2: 他也都知道了。我们几个吃了猪油蒙了心，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我们对不住您呐，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0: 你们真找正八斤了是吗？小二，上菜，今天我请客。
6: 好嘞，客官，
0: 您那是什么？

0: 好物件只管上，我要请哥几个吃饭。
1: 哎，别呀、啊，这哪能让你请？
2: 要请也得我们请。
1: 对呀、啊，别呀、啊，这哪能让您请？
2: 赔不是，
0: 赔不是，赔什么不是啊？啊，
1: 季松，您就别臊我们了，您大人大量，您就放过我们吧。对，您把我们放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找正八斤了，对吧？你们跟正八斤说，杀猪这行里边，我是老大。
3: 啊，是是是，
0: 只要一见着我，你们心里边就发怵，就哆嗦，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您是老大，
0: 告诉你们，就凭这一句话，我今天就得请你们吃饭。小二，上来。
4: 好嘞，
1: 您坐，您坐，坐坐坐，坐着，坐着。
5: 你好点了吗？
6: 哎呀，好多了。这季松咋还不回来
5: 啊？您甭急，兴许啊，主家留下喝酒了。
6: 那当然了，俺杀猪的有规矩，不能在主家吃饭，不能在外边过夜。
5: 哎，这不能在外面过夜，我听季宗说过，是怕猪的魂儿给缠上。可这为啥不能在主家吃饭呢？
6: 你琢磨呀，主家才杀的猪，留你吃饭，这桌上能不见肉腥吗？你杀的猪能吃啊？咱不吃自个儿杀那猪的肉。
5: 季宗。回来了，
7: 回来了，
5: 咋这么晚呢？
7: 哎，儿子，
5: 就惦记你儿子，屋里睡觉呢。
7: 爹，回来了。嗯，
0: 哎，今儿咋样啊？今儿您清醒点没有？
6: 清醒多了。啊，
7: 哎，回来了。啊。哎，特地给你买的，拿着做衣裳。
5: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做啥衣裳啊？净瞎花钱。
0: 我呀，我得让别人瞅着。瞅着我这媳妇儿炸眼，
6: 季哥，哎，这这么晚才回来，出啥事儿啊？
0: 啊，没出啥事。
5: 季宗，洗手。
0: 哎，换了，还讲究啥呀？
5: 不洗不让吃。
6: 洗去。
0: 哎，对了，爹，明儿个呀，我带你去四道桥看看病，啊，
6: 睡过了。
0: 啥时候去的？
6: 今儿啊。
0: 石亮，咋回事啊？您走的时候我咋跟你说的？
6: 季宗，我跟你说，石亮把人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媳妇。
5: 爹，您甭说了。
0: 不是，这家伙说的还算不算了？我还能不能做主啊？
5: 没说不让你做主，我是觉得爹这病也不能再拖了。再说我年纪轻轻的，拉个车咋的了嘛？
0: 反正以后啊，有啥事你跟我商量商量，别自个儿拉车再出去了。
6: 你小子还有完没完？啊？
0: 不是心疼的吗？
6: 混淆。
5: 爹，您自个儿子还不知道。季宗，说完没？说完去酒窖拿酒，我呀再给你们炒个鸡子去。
6: 哎，石榴，甭糟蹋鸡子了，给我孙子留着。
5: 今儿是七月初十，我给你们添个下酒菜。
6: 嗯，那得喝点，
0: 喝点，
6: 喝点，喝点。
0: 我拿酒去。
6: 哎。

0: 了。
1: 这孩子一醒就哭。
0: 嗨，那不哭叫孩子吗？来来来，爷爷抱抱，
2: 爷爷抱抱。哎呦哎呦哎呦，哭哭哭！
1: 给你们拿鸡仔去。
2: 哎，哭哭不哭，大孙子，嘿，你瞧咱这孙子长得，像你，
0: 行了，
3: 来，爹喂口酒喝来，
0: 滚蛋！你想呛死他？
3: 我跟他闹着玩呢吗？
0: 有这么跟孩子闹玩的？
1: 你别管他，
2: 哭哭哭哭哭！
1: 您吃名的，孩子给我。
0: 哎哎哎！快找你娘去！哎呦，
1: 哭哭哭！
0: 哎呀，
3: 哎，爹，
2: 哎，
3: 你儿子我呀，今天被他们封为老大了。
0: 啥老大？
3: 杀猪的老大呀？
0: 扯，自个儿封的吧？
3: 咋是自个儿封的呀？王大头、鹏哥的，还有陈老蔡，他们都说，杀猪这行里边我是老大。
0: 咋回事啊？这哥几个可是一直不服咱，说咱抢了他的生意，那他们怎么就认你了呢？
3: 我呀答应他们了，

0: 到他们村我不去了，给他们留口饭吃。
1: 哎，这事儿你做得对。来，
2: 嗯。风车便宜啊！风车，卖风车嘞！
0: 我拿一个。
2: 好嘞。
3: 季总，
0: 哎，
3: 季总，
0: 哎，
3: 季总
0: 啊！
3: 我可找着你了。
0: 咋了？
3: 上回郑八戒吃了你的亏，他把气儿啊都撒在我们几个头上了，这不啊，他带着一大帮人找到家去啊，非逼着每个人拿出20块大洋，说给他治病。你说啊，我们上哪儿去弄这20块大洋去？
0: 他现在人在哪呢？
3: 太行酒家候着呢吗？王大头和陈老蔡都在求他，我是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的，要不你去跟他说一声。
4: 兄弟，
5: 鹏哥的王大头、陈老蔡，这都是我的人，知道吗？
4: 知道，
5: 我罩着他们呢啊！欺负他们就等于欺负我。今天我请他们吃饭是罩着他们啊，明白吗？
4: 明白，
6: 明白，明白。你是爷，是大爷，饶命！以后我不干了。
5: 我告诉你啊，他们再出什么差错，你就是我干儿子，听见没有？啊
6: 啊！行行行，是你干儿子啊！
5: 知道干儿子什么意思吗？
6: 啊，知道，知道，记住了。哎呀！
5: 啊啊！郑八戒，记着我说的话啊！做人呐，得积德。
3: 是是啊，积德，一定积德啊！
5: 跪，
3: 你坐坐。季总，这要不是你，我们几大家子就活不过今天了。
5: 是啊，这大老爷们儿把书柜又跪下了，
3: 谢谢你。
5: 哎，你起来，起来，起来，
3: 谢谢，
5: 快点起来。
3: 大哥，你真仗义。

0: 头冷了，快！
1: 少奶奶，少奶奶，你醒醒，少奶奶，醒醒，少奶奶！
2: 你掐人中试试，掐人中。
0: 对对对，掐人中。
1: 少奶奶，不管用啊，少奶奶。少奶奶，
0: 醒了醒了，
1: 少奶奶，
0: 睁眼了睁眼了，
1: 你醒了，少奶奶，其实，
3: 都给，
1: 少奶奶，快起来，快点。

0: 刚才那都是日本兵。
1: 就是东北那群日本兵啊。
2: 跑这儿干啥来了？
0: 来祸害咱们。
1: 啊？
0: 刚才那马车就是被他们进入。
2: 那找他们评理去啊。
3: 他们跟咱不是一个种，他们不说理。
0: 大哥。
1: 啊。
0: 多谢你。
2: 嗨，谢啥？
4: 季总，嘿，骡子，
2: 我看看，这咋弄的？
5: 这马鞭子抽的，他们说你这骡子挡道了。
2: 去，
4: 去。
0: 哎，哎，这位大哥，你叫个啥呀？我咋谢你啊？

0: 凭啥呀？我们猪肉被围堵在住宅这里，算半就半啊！
1: 干什么？
2: 小鬼子算啥？在哪个地面上在哪糊涂的？
3: 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不搬！
0: 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

0: 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3: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

0: 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1: 陶土 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

0: 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他是来下战书的，还得让他把话带回陈家窑。李宗，放了他，把盒子炮给他。要想活着回去，你们赶紧滚！
1: 哎，
2: 滚！
3: 滚！
2: 好，你们等着，有你们好受的。
4: 就该一枪崩了他。
5: 对，
0: 看起来啊，这个陈默举还是贼心不死，咱们大伙儿啊还真得做点准备。
4: 是对呀、啊、我一把枪都准备好，跟他们干。
6: 好，就是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我就不信陈家窑能把庄家窑的给灭了。
7: 对，
0: 行了，大伙儿都散了吧，
6: 走吧，
0: 散了吧。
1: 哎，都别走。既然大家伙都在，就省得我一家一户的下帖子了。7月28，我儿子过百天，到时候都得来啊。
4: 哎呀，怎么回事啊？
8: 记住啊，你家的忧心大，可别亏了我大伙呀。
6: 是是是。

0: 大叔、大婶，老少爷们儿，虽然我庄稼宗呢是捡来的，但是我呢在庄稼祠堂已经认了亲了，所以说呢，我儿子也就是庄稼营子的人，今天呢我让大家伙儿看看我儿子，我也让我儿子来看看大家伙儿，来认认亲。
1: 这孩子，天庭饱满，地阔方圆，眉清目秀，五官无瑕呀，孺子可造，孺子可造啊！就这面相，在大清面前，那定能出入翰林院呐！哎
0: 呀，您给孩子取个名吧。
1: 好啊，今天百日，但是乙卯兔年4月18号生的，对吧？
2: 是。
1: 那他这一辈呢是青字辈，叫清风怎么样？庄清风。
2: 好
0: 名啊！哎，我儿子有名字了啊，叫庄清风。
1: 清风入堂，清风拂面呐。
3: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你是我儿子，
4: 干！记住了，干！干！干！都干！
0: 记住，记住，高兴啊！都干了！干！各位，各位，来呀，来来来！
4: 没酒了，
0: 记住，咋的不敢干了？酒有的是，等着我，
4: 拿酒来。
0: 等我，等我回来，我喝死你！
4: 拿酒来，坐坐坐坐坐，吃点吃点吃点，来来来来来，拿来来，
0: 等着我，马小啊，
4: 拿着去。
0: 我喝，哎，非得给你喝的，爬着回去不可。哎呀，庄清风，哎呀，清风。马小，你就闹啊！

哎，我来了啊！金，哎，小马甲，你跟我斗是吧？

0: 今天是我孙子过百日，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太君说了，你们庄家营的私通八路，统统该死！
2: 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从来没私通过八路九路的。
3: 秦有所有备。
2: 哎，陈家族。
4: 陈耀祖，来了来了！
5: 太君，陈耀祖，你真把小鬼子给带来了！
4: 太君，就是他，就是他撕了皇军的告示，还骂皇军是混蛋，说皇军是畜生。刘法医官，您倒是跟太君说呀！
5: 陈耀祖，你胡说八道！
4: 太君，他们早就勾结八路了，而且留八路军在这养伤，还送了八路军几大车粮食的。
5: 陈耀祖。
4: 你上梁山呐！
6: 陈耀祖，我操你妈！
4: 许大爷，陆克，开枪啊！
5: 打呀！
4: 皇军都发火了！
5: 陈耀祖，太君在这儿，
4: 轮不着你发号施令。
5: 是，陈耀祖，您倒是跟太君说呀，
4: 他们确实是私通八路，我的消息是大大的准确。
5: 陈耀祖，这大爷不是人，我赶紧撤了。
4: 陈耀祖，你快！

0: 开开，
1: 石头

0: おい、今すぐあのガキを撃ち殺せ。
1: バカ！行きます。私は行きます。

0: 我给拿走了。
1: 狠样！

0: 少爷不在，昨儿刚回来，今儿就走了，好像去柳林镇了吧？小刘，那人饶命！
1: 跟我说，
0: 陈默去朱乃武，
2: 乃武，
3: 老爷赶子。

0: 烧纸，你知道吗？
1: 大爷的山头是庄稼营啊！
0: 啊！
1: 不是说整个庄稼营的都给灭了吗？你倒是人还是鬼啊？
0: 觉得呢？
1: 大爷啊，各位神明啊，我是一时糊涂才做了这么大的孽呀！我是再也不敢了。我给你们烧纸，金银财宝全烧。我有钱，我给你们烧真钱。你们在阴间也能用啊！
0: 纸你一定要多烧点，留着给你自己用。
1: 爹！

0: 行啊。
1: 没关系，你怎么回来的？啊，
0: 我叫李占奎，我是回家班的班主，大伙叫我百变奎。

0: 么乱七八糟的？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杂耍为生，吃百家饭的。
0: 在这儿干什么？
1: 当然，
0: 你小子骗我是吧？啊！
1: 我告诉你，我要不是救了刚才那小子，他一枪就把你撂了。你要不相信，你自个儿过去瞅瞅去。
2: 翻过来看，
1: 这是你的啊？我真是来帮，而且是我救你。
0: 那这是什么？啊？
3: 这是我的东西，这是包袱，真是我的包袱。
0: 是来偷东西的是吗？
1: 陈老财家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好，谁都可以拿。
0: 把东西给放回去。
1: 凭什么？
0: 把你放回去！
3: 我不放！
1: 我告诉你，你报你的仇，我抢我的财，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
0: 活该你今天倒霉！我是来报仇的，我不能背一个图财害命的罪名。
1: 你得了吧！天黑着，黑乎乎的，谁看得见？
0: 我看得见。
1: 你不是要报仇吗？你跟陈老财有什么仇我不知道，但是仇已经报了。咱们把人也杀了，拿了钱财，你说这仇报得多好啊？
0: 我觉得不好，没这么报仇的。
1: 有什么不好？哎，自打你进陈家门，我一看你就是个好样，我心里就敬佩你这样的好样。这么着，这钱财，这样，咱兄弟俩对半劈。
0: 告诉你啊，你少唬我。
1: 我不唬你，
0: 松开。
1: 真的，
0: 松开。
1: 你拿一半去。呀！
0: 我是来报仇的，啊，不是来抢您的。这东西啊，我不稀罕。哟，
1: 那可是一大笔钱财啊！这是英雄还是傻瓜蛋？
4: 報告いたします。
5: はい。
4: はい。報告を終わりました。通してください。
5: 有命。
4: はい。八龍空妖怪機隊は刘林奇庄家营子一帯に出発しました。11日並びに妖怪機隊を恩賞した記者は全部で殺しました。245人です。我が子に一人もいません。大結果を待っていました。報奨を獲得、いくつかの堤防を振り分けます。
5: よし、これが証拠だ。
4: はい。

0: 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

0: 扫码免费领取吧。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轻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

0: 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

0: 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轻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上鱼喽！
2: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3: 又是个丰盛年呐！
4: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5: 井盖肥，你看盖里全满的。
6: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7: 力大饱满，扛还比较整齐。

0: 说啥？
1: 有杯美酒姐。妈呀，还叫谁呢？妈呀，什么他妈的，什么叫妈的，根本是没在这里哇！一个都不见。小妹，小妹，小妹，这个估计都还是。

0: 你赶紧走吧。
1: 张继宗， 你去我家躲躲吧。
0: 赶紧走吧。
1: 哎，咱赶快回去吧。
2: 小二，赶快关门歇业。
3: 哎，快快快！哎，关门了，我饭还没吃完呢。
2: 你呀，这刚杀了日本人，这说话马上日本人就到了。
3: 我说你赶快走吧。哎，你们怎么不讲理啊？我饭没吃完，我上哪儿去啊？
4: 您还吃啊？
2: 这个吃饭要紧呢，还是逃命要紧呢？我们这店小，担当不起。
1: 张继宗，张继宗，你怎么还不走啊？想找死啊？
3: 哎，你们怎么还不走啊？你们赶紧走吧，别到时候我连累你们。我是早就不想活了。
1: 你
5: 孩子，别动不动就是个死，听听劝，赶紧走吧。
3: 哎呀，你们也听听劝，你赶紧走吧，啊，别在这待着了。
1: 你不走啊？你不走我也不走。你是为了我杀了鬼子，你想死是吧？那我陪你一起死啊！
2: 哎呦，哎，鬼子来了！快快快，从后面走，从后面走，
4: 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3: 这是哪儿
1: 啊？这我家呀，先进去躲躲，等消停了再说。
3: 你家？我不去。
1: 哎，为啥呀？
3: 不是，我要去了，那不是把你们给连累了吗？
1: 是我连累了你。
3: 那我也不去。
1: 站住！我请你到家里杀猪。
3: 杀猪？就是不杀，现在也没功夫。
1: 哎，你是杀猪的吗？我听说杀猪有规矩啊，不能挑三拣四，甭管是杀人家，有请就得去。
3: 这，
5: 快进来吧。
3: 不是。
1: 走啊！
3: 哎，那个，不是，猪呢？哎
5: 呀，你当真来杀猪呢？
3: 是，我知道。哎，要是不杀猪的话，我走了。我真的不能连累了你们呀。
5: 少奶奶，
1: 七婶，带他去猪圈。
5: 啊，真要杀呀？咱那猪还小呢，要留到过年才。
1: 甭让他连累了咱呢。
3: 哎，你这。
5: 那就过来吧。
3: 不是，
1: 去呀。
6: 在这儿。
3: 我知道你是好心，是为了我好，但是这猪实在是……
1: 这是猪吗？
3: 是，
1: 你是杀猪的吗？
3: 是，
1: 那就杀，工钱少不了。
5: 少奶奶，
1: 七婶，把锅架出来，烧烧水，让他杀。去呀、啊！
3: 不是，这
1: 你是我请他来的，把猪杀了，分成块，骨头剔出，收拾不好不能走啊。
3: 这猪他，
1: 明儿是我们家死鬼的忌日，杀头猪给他上坟。
7: Hit it!

你没见着。

0: 瑶，几宗杀猪啊，可利索了。我跟猪啊是亲戚。啥？
1: 我说我跟猪啊是亲戚。
2: 七婶，你听他说话还真好玩哎。
1: 真的是亲戚，没有他的话，我们杀猪的没饭吃。
0: 这话倒也是。
1: 那要是亲戚，也是冤家对头。我跟猪不是冤家对头，我跟日本鬼才是对头。
0: 一辈子的冤家对头，我跟他没完。咋了？伤着了？
1: 没事。今儿杀猪啊，心不静。
0: 你跟我到后头，我给你拿点药去。
1: 没事，没那么金贵。
0: 不行，你要是犯了脓，止住就保不住了。
1: 说了没事，没那么金贵。
0: 行了，这肉也分得差不多了，就这样吧。
1: 哎，
0: 天也不早了，歇一宿再走。
1: 晚上咱喝点酒。嗯，我不能在这儿过夜。为
0: 啥？杀猪的不能在主家过夜，这是规矩。这是啥规矩啊？
1: 真的是规矩，免得被这猪的魂给缠上。
0: 你不是跟猪是亲戚吗？咋会被他的魂缠上？
1: 我也不知道是为啥，我爹传下的规矩，这不能破。
0: 那你杀的小鬼子咋不赶紧走？就不怕被他们的魂缠上？
1: 日本鬼啊，他不是猪，更不是人，他们是鬼，鬼是没魂的。
0: 倒也是，乡亲们背地里都叫他们小鬼子。
1: 鬼，他们连鬼子都不是。
0: 他们到底咋了你了？你咋跟小鬼子玩命了？
1: 甭问了，我不想说。
0: 那工钱咋算？
1: 小哥平常啊，这猪下水给我，我带走。可是现在你给我了，我也没地儿搁。
0: 咋了？没家了？
1: 没了。
0: 那你去啥地方？
1: 我有地儿。
0: 那好吧，那你喝点茶，吃点点心，我去后面给你拿工钱。

0: 赵丽总，真是不巧，家里没零钱了。那算了，我不要了。那有哪儿过意的去啊？要不这么着，我请你吃顿晚饭抵工钱，咋样？
1: 我说了我不要了。
2: 咋了？我家饭有毒药啊？
0: 我没那意思。
2: 这不能再煮家吃饭，这是规矩。
0: 规矩也是人定的，
2: 就这么着了。七婶。
0: 哎，啥事儿啊？准备晚饭，季宗吃过饭再走。哦，你们家有酒吗？有啊，还是我们家死鬼留下的。你想喝点？想喝点，这酒啊越硬越好。
2: 行啊，跟我到后院，自个儿挑。
0: 哎，对了，我今儿杀的这肉啊，可不能往桌上上，这是规矩。还有啊。
2: 还有不能在主家过夜，这也是规矩，不能被猪的魂缠上。
0: 对，
2: 走吧。

0: 倒上。
1: 夜华，
0: 你一个人喝酒有啥劲儿啊？倒上。我要帮你喝好，好像我欠你。

0: 你酒量挺大的，
1: 酒量不大，就是想喝点酒啊。
0: 季总，我看你好像心情不顺呢。

0: 你还生小鬼子气吗？哎呀，让他生自个儿的气。你这话听着新鲜，哪有人生自个儿气的？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自己没本事，连自个儿的家伙都照顾不好。我瞅
0: 着你本事挺大的，汽水也说了，他见过杀猪匠多了，没有一个像你这么利落的。
1: 这倒是，要论杀猪，能比过我的，还没生出来。
0: 我看这酒量能比过你的也没几个，来，别光喝，来，吃点菜。
1: 这酒啊，没比过，但是杀猪，我肯定是老大。你这个杀猪的手艺是祖传的？
2: 我爹啊，叫我杀猪。我爹，庄二爷，也是杀猪。我爹就把手艺传给我，我呢，比我爹还有名。我爹啊，从小就带着我。
3: 带着我，带着我是。小兔崽子，杀猪的刀不是杀人的，又娘养没娘教的东西。
4: 哎呀呀呀！我今晚剁了你！

0: 小兔崽子，你干啥呢？
1: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好好好，各走一边，你走吧，我给你让道。
1: 我不想走，你管不着。
0: 小兔崽子还挺硬啊。好好，你歇着，我走。走。小兔崽子，你要干啥？
1: 你管不着。
0: 小子，你不懂，我那是为你好，知道吧？你要拿刀伤了人，那还了得？
1: 你欺负人！
0: 我怎么欺负你了？
1: 你打我！
0: 你还咬我来呢！
1: 你先打我的。
0: 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那是救你。
1: 用不着。
0: 好好好，用不着，你待着吧啊，我走。
1: 你不是好汉。
0: 我是不是好汉？我就一杀猪的。
1: 程咬金也是杀猪的，人家也是好汉。
0: 程咬金，你小子是不是听书听多了你？你赶紧给我闪开！
1: 不闪开，
0: 还挺硬，还。

0: 你咋回事你这闹啥了？小兔崽，过了桥我就到家了。你再跟着我，我放狗咬你！
1: 走。

0: 你打我！
1: 嘿，你还粘上我了是吧？你赶紧给我滚出去！滚蛋！
0: 不能白打，谁打了我就得管着。
1: 这些小兔崽子，想讹钱是吧？对了，没要饭的都会这招。

0: 哎呀，
1: 小兔崽，你咬我，我他妈！行了行了行了，
2: 来，拿着钱，走人。
3: 不要。
2: 那你想要啥？
3: 跟你杀猪。
2: 啥？
3: 跟你杀猪。
2: 你谁家的孩子？你爹是谁啊？你家住哪儿啊？
3: 山那边。
2: 山那边？
3: 就是山那边，山那边。
2: 那你叫啥呀？我问你叫啥名儿？
3: 没名。
2: 没名？你这没名没分的，我咋收你啊？
3: 你给我取个名。
2: 我给你取名，小子，你不懂。我这杀猪的手艺不传外人，还是走。
3: 我不是外人。
2: 你咋不是外人呢？我没儿没女没亲戚，你还能给我？
3: 我给你当儿子。
2: 你说啥？
3: 我给你当儿子，你给我当爹。
2: 我这还没应承呢。
3: 我应承了，你不应承我就不起。爹。
2: 哎呀呀，黄他娘的叫了。啊，哎，叫得我这心里都乱七八糟的。哎，行，这小子够拧，对我这脾气。哎呀，我这装了二一把年纪了，白捡一儿子。嘿。再叫声爹，
3: 爹，
2: 哎，
3: 爹，
2: 哎，
3: 爹，我以后孝敬你，要有吃的先紧着你吃。
2: 哎呀，好小子啊，你不知道，你跟了我，以后就再也不用要饭了。
3: 对，我跟爹杀猪。
2: 那你说说，为啥非动杀猪啊？
3: 杀猪有肉吃。
2: 这傻小子就知道吃，饿住馋痨来了吧？等着。爹给你做饭去，
3: 我去抱柴火。
2: 哎，好小子。

0: 蒙唐庄氏第79代，馆陶庄定乾宗第38代，景行庄开泰分宗第26代孙庄维岳有子入籍，给祖宗叩首，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庄维岳子庄继宗入籍。
1: 来，当一下，
2: 当一下，当一下。
0: 陈默举，
3: 是，
0: 走，看看去。
4: 这陈家窑还没完呢，想把永乐帝的牌匾夺去，门门。

0: 你在宗祠里瞧见那块匾了吗？
1: 瞧见了。
0: 那明明是永乐帝亲笔御赐给咱庄稼祖宗，这陈家窑非说是他们的。
1: 为啥？
0: 这以前啊，庄稼跟陈家是一家，都姓李。后来这清兵打进来了，为了不遭殃，就从北京逃出来了。亲兄弟俩改成俩姓，一个姓庄，一个姓陈。哎呀，为了这块糟木头，都打了好几辈子，不知死了多少人。
1: 又来干仗了？
0: 没干起来，撵跑了。小子，明儿到了学堂，得听先生的话啊。多认几个字儿。
1: 我不去学堂。
0: 那哪行呢？在咱庄的营子，但凡是姓庄的男人都得念几年书，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
1: 我就不去学堂。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杀猪。
0: 这孩子，你杀猪急啥呀？你是我儿子，还怕没猪杀？切，你还小，得先上学堂，起码得认上三五百个字儿。
1: 我就不去学堂。
0: 那可由不得你，小兔崽子，赶紧睡觉，明儿上学呢。

0: 小啊，眼神就是好。呵，这雨还真下下来了。
1: 爹，人咋都走了？
0: 那不陈家窑来人了吗？
1: 陈家窑是谁呀？
0: 陈家窑不是人，是村子。哎呦，这说来话了。

0: 咋样啊？
1: 上焦邪热，激活攻心，再加上外感风寒，邪气郁结呀。
0: 要紧吗？
1: 开上几副药，吃着看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

0: 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7: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

0: 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 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6: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谁

0: 这都啥时候了，咋还不起啊？赶紧起来，喝口粥上学去。
1: 不去。
0: 咋了？
2: 病了。
1: 我不想去学堂，我想跟你杀猪。
0: 爹不跟你说了，你杀猪急啥呀？我收你当儿子，这祖传的手艺早晚得传给你，你得先认字儿，好歹咱们跟族长大爷递过交代不是？
1: 就想跟你杀猪。
0: 不行。
3: 你这上了不到半年学，认的字还塞不满猪嘴巴呢。你得，
1: 我现在就跟你杀猪。
0: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今天我非得把你，
1: 没办法。
0: 行，赶紧滚去，穿上衣服，上这屋来。
3: 没长耳朵啊，赶紧穿衣服，上
0: 这屋来。
1: 玷污我吗？
0: 你是我爹呀。

0: 跪下！爹，跪下！不是冲我跪，是冲咱祖师爷跪。磕头，叫你磕头，磕仨响头。
1: 我祖宗就依你学杀猪啊！
2: 爹，你真答应了。俗话说，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咱杀猪的在江湖上也算一行当，是行当就有规矩。这规矩是咱祖师爷张飞定下的。你听好了，这一，咱杀猪可不能欺负猪，更不能低看了它。你想想啊。 它是咱的饭碗，叫咱人前人后能抬起头来，有口饱饭，填饱肚皮，嘴上还能沾点荤腥，多亏这猪，知不？
3: 知道。
2: 这二，谁家杀猪得头天说好，为啥呢？主家得把猪喂饱了，让猪当个饱死鬼，不能饿着上路，知道吧？这三，要了下水。 就不能再找主家要钱，一头猪不能要两样，这便宜咱不能沾。四，甭管多远，只要是杀了猪，就不能在主家过夜，多晚都得走，不能被猪的魂给缠上，知道了？
3: 嗯。
2: 这五，咱这行离不了刀，对刀得敬着，除了杀猪，不能随便把刀亮出来，伤了人可不行，这些都记下了。
1: 戒了。你好好瞧瞧这刀，这把刀，这是你老祖祖爷爷传下来的，哪一辈我都说不清了。就只咱祖上，自打永乐年间，就给宫廷御膳房里杀猪，这刀还是戚继光送到宫里的呢。戚继光，听着，戚继光从倭鬼子手里夺了这刀，送到宫里，后来。
2: 万历皇上亲自把这刀赏给了你老祖祖爷爷，一辈传一辈，这可是咱庄家的传家宝。有这刀在，咱庄家的手艺就绝不了。
3: 爹，你有儿了，绝不了。
2: 嗯，这刀老了，不能使，只能好好供着。知了，
3: 知了。

0: 继宗，石榴，石榴，石榴，你没死啊？
1: 我不是石榴，我是杏花。
0: 这啥地方？你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做了多少天呢？醉了。你没醉，你就是睡了两天半。自从我儿子过完百天之后，我就再也没合过眼。啥？你有儿子了？
1: 啥意思？

0: 你几天没喝眼了，还喝这么多酒，怨不得老钟说我病不轻呢。
1: 我病了，
0: 感情这几天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你都喝了六副药了，
1: 那我麻烦你了。
0: 季总，你心里有啥不痛快就跟我说，说出来心里痛快点。
1: 你真的疼吗？
0: 哎，你要干啥呀？
1: 我得走啊。
0: 你老实待着，你现在稍微好点了，想吃点啥呀？
1: 我要喝粥。
0: 哎呀，你前两天不能吃干的，光给你喂粥了，想点别的。
1: 就想喝粥。
0: 那行，你躺着，我去跟七婶吃医生。啊。季总啊，把药喝。

0: 球在哪个碗里面？哪个？这个。好，这个我翻开了啊。在哪儿呢？
1: 没有。
0: 这个。好，没有。
2: 啊，师傅。
0: 走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走。我叫百变鬼，是变魔术的，怎么样？太君，我变个给你看看。
3: 来，您看，您看
0: 啊，
3: 三个碗空的是吧？
0: 啊，这个这有个球啊。 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 这表在哪个碗里？请太君看仔细了，看着，看仔细了。扣，扣，扣！看着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没有。
1: 啊，那就这个。啊，
2: 那你，
1: 这个，你
0: 别着急呀，太君，您的表自然是您的啊，在太君自己的兜里。摸。
3: 哎
0: 呀，这样吧，太君，我百变魁今儿给太君啊变一个传家的戏法。

0: 赶紧走！跟他们两个跟了半天了，我跟了你。就在这儿，走啊！
1: 老板，哎，二位来了，吃点啥？有什么好吃的，只管上。
2: 客官，咱们这儿盖什么赊账？你说的是钱上，啊？好嘞，少傅，后边的准备菜。
0: 兄弟，走上里面去。
3: 说清楚，为啥管闲事儿？
4: 那鬼子是你们家养的，心里啥就不行？我宰
3: 不是鬼子，是鬼，他们连鬼子都不是。嗯，你知不知道？我跟那两个鬼得了多久了？我刚要下手就被你给抢先了。
4: 嘿，我那也是够利索的，敢把你给宽了。要我江湖人称百变，那就我。
3: 我看不咋地，不就是个偷，是个骗子。
4: 你甭管是偷是骗，杀了鬼就着。

0: 看见了吗？嗯，这是五个鬼，你才杀两个，你有啥可牛的？
1: 那真正的鬼都你杀了啊？
0: 咋了？
1: 看这儿啊，我杀了鬼之后，我也向你学，把那扣子摘下来，我交给你。
0: 你杀的鬼交给我干什么？
1: 怎么了？你杀我杀不都一样？
0: 不一样。
2: 菜来了。
1: 啊，好好好。哎，怎么没酒啊？
2: 有啊，烧刀的、高粱、白闷枣梨都有。嗯，您喝点啥？
1: 你喝什么酒？
0: 我不喝。哟，
1: 哪有爷们不喝酒呢？
0: 我不喝。
1: 妈，不喝就不喝。那行，来，给我来碗醋。
2: 啥？
1: 山西老陈醋，明白吗？哎，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儿。
0: 等等啊，
1: 我叫什么名都告诉你，你不告诉我？
0: 庄继宗。
1: 庄继宗，哪个村的？
2: 醋来了。
1: 哎，老雷，
2: 那行。哎，
1: 继宗兄弟，这样，你把水端进去。你以水代酒，我以醋代酒，咱哥俩有缘，喝一碗。
0: 什么？以醋代酒？嗯。你算个啥男人？
1: 你不是不会喝酒吗？那这样，你喝醋，我喝水，咱俩换碗，喝大碗的。
0: 来吧，干了。
1: 还是挺刺的，
0: 反正啊，我也吃你了，也喝你了，就当你给我赔个不是啊！赶紧吃吧，吃完我就走。
1: 干嘛？哎，我碍你什么事儿呢？你那么嫌弃我？
0: 你想我赢事儿？
1: 啥赢事儿？
0: 你想我杀鬼？
1: 啥？杀鬼成了你的营生？是啊，这年头除了杀鬼还能干啥营生？你要杀多少鬼子？杀到啥时候？
0: 这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バカ野郎、共産党が目の前に来てるのだ。貴様らは何一つ情報がない。陳耀祖
4: 陳大将もふるさとに帰ります。
3: 何？
4: 父と妹は殺されます。彼の家も焼きました。
3: 伝えろ、すぐに戻れと。
4: はい。
5: いいか、できる限り捕らえ。
3: 拷問だ、必ず剥がせるんだ。
4: はい、はい。

0: 来了来了！哎，你们这是？别问，赶紧找个屋。跟我来，走。
1: 哎，当心点，二楼梯点，别碰着。来，这边走。这间屋不好，向阳。嗯。这间屋子大。
2: 老婆，我跟你说，我们两个呢是来住店的，我这兄弟是杀猪的。
0: 哦，知道知道，那你们歇着，你们歇着。
2: 我呀，就救你一把。
3: 怎么是你救我一把？是我要救你一把吧？
2: 哟，讲不讲理？
3: 是我救了你。

0: 你跟鬼子到底是啥仇？死仇，死仇是啥仇？死仇就是解不开的仇。
1: 小鬼子祸害你家里人了？你甭管了，我不想说。
2: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说说，
0: 就想杀人。
2: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我在你眼里就是偷。还有骗！庄继宗，你再这么说，我就跟你急眼！我也是要杀鬼子。
0: 我以后要救你啊，我就不姓吕。
2: 嘿，瞧你这话说的，我没让你去救我，我也没求你。
0: 睡了，你呀，别挨着我睡啊。

我看好了，咱说好了，一定给您盖大庙，省得您老人家在这憋屈。求求您了。

0: 您知道柳林镇的老百姓咋说您吗？说张会长啊，哼，是这个。
1: 您当柳林镇的会长，大伙儿心里都服。
0: 咱柳林镇要没张会长当这个维持会长啊，你看咱柳林镇哪有那么多良民呢？
2: 不是，我听你这话怎么有点别扭呢？哟，
0: 怎么？
2: 你的意思是说，我发出去的良民证太多了是吧？那行，那我就少发点啊。
0: 哎，张会长，我说错了，我这人不会说话，您别往心里去。真的，我的意思是说，张会长您呢，维持着柳林镇的治安。咱柳林镇现在，消停了。
2: 消停个屁呀！消停，好几个日本皇军，大白天就被杀了。你说这是谁他娘的干的啊？龙王庙，那么热闹的地儿，都敢下手，这胆子得多大？
0: 大白天皇军被杀了，谁那么大胆子？
2: 肯定不是老百姓干的，老百姓没这本事。我琢磨着，是南山下来的这个
0: 大陆军。
2: 你小点声不行吗？
0: 啊，是是是。哎呀，张会长，八路军到咱镇了，
2: 皇军都急了。
0: 哦，
2: 娘的，我这两天总挨骂，你说我这维持会长好当吗？
0: 不好当，啊，不好当，不好当，真是受罪了。您真是给柳林镇老百姓积了大德了。哎
2: 呀，要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你说我见天的豁着脸拼着命的给他们挡灾，可是总有人背地里骂我不是中国人，说我是他娘的汉奸。
0: 汉奸？哎，您给我说说汉奸是什么东西？
2: 汉奸不就……哎呀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的住地写哪儿？
0: 心里铺。
2: 行了，那走吧。
0: 张会长，你看我咋谢你？这样吧，有空太行酒家，我请您喝酒。
2: 太行酒家都被封了。
0: 什么？
2: 喝什么酒啊？喝酒？
0: 太行酒家被封了。
2: 皇军说他们知情不报，要不是我说好话，江老板这会儿正上刑呢。
0: 哎呦，你看看，我说张会长，您呐，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2: 行行行行行，哎。别他娘的王文的磨蜜了啊！赶紧走吧，我还有事儿。
0: 好，谢谢啊，谢谢张会长。张会长，我还有个表弟，他也想办张良民证。
2: 你表弟
0: 啊？我亲姑姑家那小子，我们一块长大的。您放心，他更是良民。

0: 哎呀，我今天这没带那么多钱。
1: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呢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9: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

0: 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

0: 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 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9: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

0: 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 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这有个簪子，是真金的。
1: 这样吧，张部长，这个您拿去，您把刚才我给您那十块大洋你就退给我就得了。
2: 什么？退你？
1: 这是真金的，20块大洋都不止呢。

0: 老弟叫啥？
1: 叫朱二。朱二。张部长，那簪子就
0: 哪个村的？
1: 西里铺的。
0: 西里铺的
1: 啊？
0: 西里铺没有姓朱的吧？
1: 不，他原先没住西里铺，他原先住羊泉，他后来住姥姥家，后来，那个，哎，那个簪子，我刚才说，
0: 连问这儿你还想不想要？
1: 我当然想要。不是我那个簪子，你这样，你退我5块大洋。

0: 哎，伙计，
1: 你们掌柜的在吗？掌柜的刚才有事出去了。啊，我要换个屋，叫济南屯那间就行了。
0: 这倒好说，等掌柜的回来说一声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哎，
2: 金楼，
0: 你早不盯看我的腿长啥样，就是他，楼上还有一个。
2: 我早就看你不是好东西。
3: 杨明章，没有，那就跟我走一趟。
2: 不去。
3: 嘿，你他娘的！
2: 你他娘的！你这二狗子，你横什么呀你？

0: 累死我，
1: 累死你，累死你算便宜你啊！说，你们什么来头啊？你最好老实给我交代，一会儿到时你自己给你上大刑。
0: 到哪儿老子也不怕你。
2: 哟，这怎么回事，同志？
3: 哎呦，你可回来了！
4: 站长，别动！
3: 你可回来了，这不怨我啊。日本人查得紧，我还怕让王队长过来看看。你们这兄弟气儿不顺，他就……
2: 好好，我知道了。王队长，您消消气，消消气，有什么话您说，我们听。你先把人放了，行吗？
4: 妈，我哟，不服！
2: 季总，
5: 老实的回我的话，你们是哪儿的？啊，
2: 我是西里铺的，出来倒腾小买卖呢。这是我们俩量身定做，来给您看。
5: 你呢？
6: 庄季总，庄家营子的，杀猪的。
5: 你说什么？你是庄家营子的？
6: 好吧，
5: 不可能。那庄家营子的人都死绝了，
6: 那是老天有眼，留着我收拾你这帮二鬼子。
2: 哎，老总，您消消气，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胡说八道，他性子倔，是个犟驴，不过人是个好人。
5: 我问你，你真是庄家营子的？
6: 咋，大爷就是庄家营子的。
3: 哎，金龙，消消气，你说什么？
2: 他叫金龙？哎呦，金龙大哥，
3: 哎呀。
7: 如雷贯耳啊，早就听说您了。
2: 金龙大哥，我们都是好人，从来不干坏事，您高抬贵手啊，放了我们吧，就只当放个屁。
6: 啥放个屁？
2: 谢谢你。
5: 你的金银财宝都是咋回事？
3: 什么
2: 金？哦，嗨，金银财宝啊，那都是挖坟挖出来的。
3: 这么好的东西现在哪有啊？啊，
5: 有。哼，陈耀祖家就有。别动啊，我这可有枪。
3: 陈耀祖，您说的这个陈耀祖是谁？季总你知道吗？
6: 我知道啊，陈默举的儿子，是个财主，跟你一样是个
0: 二鬼子，
6: 只不过他穿黑皮，你穿黄皮，是吧？
2: 哦，大财主，那当然有这玩意儿了，是不是？
3: 对，我们知道。
5: 舅舅，借一步说话。

0: 慎重。
1: 嗯，
0: 这是游林镇，不是陈家窑。
2: 啊，是。
1: 记住，他去叫人去了，咱们赶紧从后面走。走。
3: 哎，大哥，
1: 嗯，
3: 怕他干什么呀？等着他。
1: 不是怕不怕他，咱用不着栽在他手上。走。
3: 哎，我刀还在上面呢。
1: 好，那你快点。

0: 哎，那哎呦，二位，刚才可真对不住啊！不瞒你们说，打昨儿你们头一进来，我这心里头啊就敲开鼓了。这个兄弟啊有行头，那一瞅就是个杀猪的。可你呢，咋瞅着和杀猪的可也不搭杠啊？这个兄弟实诚，他话少，你机灵话多，一个喝水，一个喝醋，我就琢磨着你们俩是怎么凑到一块堆了。
1: 你瞅着我们不般配怎么着？
0: 你们俩说的那些话，啥大爷啥的，我听着瘆得慌。
1: 你偷听？
0: 我哪想听啊？就那大嗓门，我不听行吗？最近这阵子，鬼子查得可紧了，这街镇上的那些客栈、饭馆，那差不多都翻了个底儿朝天呢，啊，还封了好几家。你说。

0: 说万一要是查到咱们这儿了，见着你们俩人，那我可咋办呢？
1: 你怕什么？我们有良民证。
0: 哎，这个兄弟一说他的名儿，那我心里可就更没底儿了。
1: 快说，
0: 这柳林镇姓庄的，那差不多可都住的庄稼营子。这庄稼营子那可是被鬼子给灭了村的，听说一个活口都没留下。那他怎么能？
1: 你说什么？灭了村的？
0: 金龙说的是侦缉队的陈耀祖把鬼子给引去的，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围到一个院子里头了，那是机枪突突，拿枪挑，用火烧，那一个都没留啊！
2: 别说了，行不行？到底想干啥？
0: 兄弟，我知道你心里头窝囊，可真对不住了。这金龙啊，他是我外甥，我就是没别的意思，让他过来瞅瞅，让他帮我拿个主意。
1: 他是你外甥，他跟你说啥了？
0: 他也没说啥，他就说这庄稼营子的人他不该绝。
2: 他还说啥呀？
0: 兄弟，你说你是庄稼营子的人，那我问你，你可认识庄二爷杀猪的？
3: 那是我爹。
0: 哎呦，你可真是的。这是庄二爷以前啊经常帮我杀猪，后来呀，我把这活交给镇上的这彭疙瘩了，我们来往就少了。听说他收养了个儿子，可是一直没见着过。这原来就是你呀！哎，行了，那我赶紧跟金龙说一声去，让他也别悬着这个心了啊！你是庄稼营的人，又有良民证，那你们就踏心住了啊！

0: 二子，
1: 哎，
0: 赶紧跟后边说一声，做点好吃的，给他俩补补身子。
1: 好嘞。
2: 咋了？不走了？到你这那就住下了？
3: 刚才不是跟他说清楚了吗？
2: 我跟你说，刚才那个人呢，面相是有点善，但是呢，他说王金龙是他外甥，我担心呢，他是把咱俩稳在这儿，告诉王金龙，派人来抓咱们就。
3: 你呀，甭把别人都想的那么坏，你就是贼心眼的太多了。哎，
2: 这年月不多个心眼不行啊。
3: 那你心眼也太多了，你跟我说说，王金龙说那些首饰是咋回事啊？
2: 你说什么？
3: 你装傻是不是？啊？是不是我走了以后，你又从火堆里边把那些首饰拿出来了？
2: 哎，你咋把我想成那样的人呢？
3: 行了，我是实诚，但是我不傻。
2: 我瞅着那是一大笔钱财，我舍不得。哎，实话跟你说吧，赖我。今天早上交电钱的时候漏财了。
3: 你把那些首饰藏哪儿了？
2: 我放我亲戚家了。哎，鞠总，我真佩服你，
3: 真的，
2: 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杀鬼子。原来鬼子把庄稼银给屠了。
3: 行了，你甭提这事儿。
2: 好，我不提不提。从你杀陈耀祖他爹那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咱俩一个样，跟鬼子都有大仇，鬼子都欠咱的血债。季总，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要憋不住呢，就哭一哭，或许好些。你要老闷在肚子里，那闷坏了，闷出病来呀。
3: 你呀，是没摊上这事儿，什么大仇啊，血债啊。摊上这事儿你就知道了，根本就不是这说法。我要是能痛痛快快的哭一场，你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就都能活过来。我怎么就哭了？
2: 啊，这个良民证，用10块打奖买的，你瞅着有用的留着，没用你撕了。
3: 大哥，你叫我啥来着？
2: 赵警官，我这是拿热脸贴你的冷屁股脸。

0: 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啊，哪天你在陈耀祖家嚷了那么一嗓子，我没记清。哎，你姓白，我叫李占奎，杂耍班的班主，江湖人称百变奎。哎，
1: 那你为啥帮我们？
0: 我瞅你是条汉子，要不我能用飞针把那家伙撂倒吗？季总。
2: 我瞅你这飞刀也不赖，这样，你要信得过我呢，以后啊，你跟我一块儿出去卖艺，咱用飞刀扎活人，能挣大钱。还不跟你卖艺吗？我杀鬼！
0: 嗨，我说杀了鬼子之后，
2: 杀了鬼以后啊，我杀猪。
0: 杀猪能挣多少钱？
2: 根本就不想挣大钱。
0: 哟，不挣钱干啥呢？
2: 我就想杀日本鬼。
3: 当然了，先把陈耀祖杀了再说。哎，
4: 对，咱住的这个地方啊，离日本鬼的据点特别近，到时候我跟你老板说一声，换到南头那屋去，那儿看日本鬼的据点，看的就更清楚。
0: 我呀，就住在这儿，住在这儿杀日本鬼。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到这儿来找我就行了。
3: 你要撵我？
4: 哎，怎么是我撵你呢？不是你一直嚷着要走吗？行。
0: 我也不走了，等我帮你杀了陈耀祖之后，那我再走。
5: 掌柜的，
0: 哎，两碗馄饨。
5: 好嘞，
0: 我进去。
5: 站住！哎，
0: 两位好，我找个人。
5: 行行行，没空听你胡咧咧，没看大佑正执勤呢。
0: 谁胡咧咧？
5: 我找你们队长陈耀祖，他跟我是多年的朋友，明白吗？啊，
0: 找陈队长啊！啊，
5: 有良民证吗？嗯，找陈队长有啥事儿？
0: 我从口外刚回来，啊，我给他带着烟土，我看他在不在。
5: 哦，陈队长不在，出去了。
0: 他啥时候能回来啊？
5: 这个我们不知道。
0: 行，我下回再来。
6: 走啊！哎，哎，好，慢走，慢走。二少爷，二少爷，你他娘的跑哪儿去了？
7: 二少爷，你看我哥们，刀扎的。我们村啊有个接骨先生，我在那耽搁了几天。二少爷，你看我。
6: 滚进来！哎，赶紧说，到底是谁干的？
7: 我不认得，听他喊了一嗓子，叫啥？叫季中。
6: 听真了没有？
7: 好像是这名儿。
6: 季中，不会是季宗吧？装季宗，二少爷，你认得？你再好好想想，他叫季中还是叫季宗？听声儿，差不多了。他娘的，这小子！
8: 这是大日本皇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庄稼营子，挨家挨户的给我搜，看看还有没有活口。
1: 没了，上次机箱都给偷了。
0: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哎哎哎，等等，过来，把你手底下的人都给我撒出去，打听一个叫庄继宗的人，听清了没有？
1: 庄继宗，
0: 庄继宗。
1: 哦，就是上次在庄稼营子打的那个。
0: 告诉他，要抓活的。大爷要千刀万剐他。
1: 你的意思，庄继宗还活着？
0: 通知副队长，告诉他马守备，加强警卫，前后门都给我多加派人手。周一不能离岗，听清了没有？
2: 是。
3: 二少爷，您看我能不能留在这侦缉队也好。
0: 你说什么？
3: 留在这侦缉队。
0: 再说一遍我听听。说呀，想干个啥？
3: 留在这侦缉队。
0: 你他娘的还有脸说这话？老爷子养你们这帮废物，一帮杂碎，都是吃白饭的，滚！
3: 少爷，你看，
0: 马上滚，马上！

0: 君が嘘の軍事情報を流し、ジョアンジャーインズを壊滅させたと一枚の板がために。
1: 太君说了，有人说你谎报军情，剿灭庄稼营子，是为了一块匾。
2: 不不，太君，您可不能听他们胡说八道啊！庄稼营子确实有八路，我可不是为了那块匾呐。
0: よし、陳さん、よく覚えとけ。君の父は八郎が殺した。わかったか？
1: 太君说了，令尊的死是游击队报复，你要牢牢记住，明白？
2: 明白。对对，是游击队庄稼营子，现在还有一个活口。这个人他恨我，一定是他杀了我爹。我请求皇军出动清剿。
0: 六嫂，
3: あちらに人がいます。復讐するために。出発とお願いします。
0: 生き残り
1: 还活口
2: 啊？是，他叫庄继宗，那天清剿庄稼营子我就总觉得不对劲儿，那一天他不在啊。刘法医官，你快跟太君说呀。
4: 我他妈说个屁呀，你这个王八蛋，你有什么话你不妨直说呀，干嘛编着谎话骗咱们太君呢？
2: 不是，我咋是编瞎话骗太君？我说的是
1: 陈亚祖，那个匾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清楚，我也不糊涂。
2: 哎，刚才太君可说了，我可不是为了那块匾，庄稼营子真有八路。
1: 那好，那我问你，你说庄稼营子有这么一个活口叫庄继宗，那天是不是庄继宗他儿子过百日？
2: 是啊。
1: 全村的老少爷们儿，是不是去喝庄继宗的儿子的白日酒？
2: 是啊。
1: 哦，全村的人都到了，就独独少了主人庄继宗。你这花花编得太他妈混账了！你，
2: 我也不知道他咋就活下来了。
0: 喂，何を話してる？
3: 書記官、この陳大将。捜査隊長はあちらに調達して時間があるだから気は来ました。
0: よし、陳さん、君は皇軍に忠誠である。
1: 太君说了，你对皇军大大的忠心，让你们侦缉队单独下乡去筹粮。
2: 哎，太君，不是侦缉队单独下乡，是跟皇军一块儿。
0: 我一定说，
1: 太君说了，皇军另有更重要的任务，没空。
2: 太君，皇军要是没空，可以给我派一支皇协军小队也成啊。
0: わかった。
1: 那好了，就这样，下吧下去。
2: 多谢太君。
1: 谢谢我。
5: 队长，他陈耀祖可真他娘的孙子，侦缉队下乡征粮，干嘛非要拉上咱们呀？
6: 皇军的命令谁能不听啊？别想那么多了，去准备大车吧。
5: 是。队长，外边有些说法，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
6: 啥说法？
5: 我听说庄稼营子根本就没有八路，陈耀祖下乡征粮，实际上为了给他爹出气。咱
6: 不许胡说。
5: 队长，我怎么能跟您胡说呢？我是听刘秃子说的，他还说陈耀祖主动要求下乡征粮，实际上是为了给他爹报仇。咱别让陈耀祖当了枪使。
6: 报仇？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

0: 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

0: 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给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
1: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2: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载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载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3: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4: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5: 飞鹤起翠，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翠。

0: 他找谁报仇啊？
1: 陈耀祖说庄建荣根本就没有死绝，还有一个活口，这次去就是为了这个。
0: 啊？还有活口？抓到了吗？在哪儿？
1: 这我不知道。
0: 以后这没有影的事儿，别瞎乐了。啊，去，准备搭车。
1: 是。

0: 哟，吉东，
1: 二哥，
0: 你上哪去？
1: 我去趟侦缉队，我去找陈耀祖。
0: 我告诉你，陈耀祖他有了防备，你没瞅见他新架的铁丝网？他要不出来，你说你咋杀他？
1: 啊，我知道了，我不找他去了，我去一趟石窑村。
0: 去石窑村干啥？
1: 我老丈人啊是石窑村的，我爹、石榴、我儿子走了之后啊，我还没见过他呢，我得去看看他。
2: 嗯，是该去一趟了，那就去吧，
0: 早去早回。
1: 嗯，
0: 那你还带着家伙事干嘛呢？
1: 带家伙事怕啥的？
0: 我怕你去石窑村呢，带家伙事惹事儿。
1: 你放心吧，石窑村啊没有日本鬼，也没什么事可惹的，我肯定没事啊。
0: 好吧，
1: 走了，行。

0: 陈耀祖，你看这么多人干嘛呀？你就不怕你这个？都听着啊！如果谁见着陈耀祖给我捎个话，就说我庄继宗改天跟他单挑。
1: 继宗，
2: 站住！干嘛呢？我是庄稼营子的，庄稼营子杀猪的。我叫庄继宗，麻烦你们两个跟陈耀祖说一声，我在镇西头的柳树趟子里边等他。
3: 说，他真是庄稼营的，
4: 犯了毛病，听怕了。

0: 干啥呀？给我摘了吧。
1: 摘啥？
0: 盖头。
2: 你自个儿不会摘啊？
0: 不会，得你摘。

0: 你为啥不喜欢我？你爹要那么些个彩礼，我爹穷怕了。你们家油水大，所以啥呀？所以你爹一张嘴，我爹这几年都白干了。
1: 我跟我爹说过，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彩礼。可我爹他
0: 你爹就是贪财，我看不上。

0: 想要喝那么多酒？
1: 洗脸吧。
2: 我不洗。
1: 洗洗脸吧。
2: 哎呀，我不洗啊。
1: 我给你洗。
2: 哎，我没那么多讲究。今天不洗了。
1: 你恨我爹，不该恨我。
2: 你要贪财啊，我也恨你。
1: 我不贪财，我喜欢你。从你第一回上我们家杀猪，我就喜欢你了。

0: 我不是恨我爹，是恨我。
1: 我不恨你。
0: 你不恨我闹啥别扭，这往后过日子的是我和你，又不是和。

0: 爹，吃饭了。
1: 嗯。哎呀，起送呢？
2: 还没起呢。
0: 起了吧。
3: 爹，啊，我那身杀猪的衣裳。
2: 我哪知道？先吃饭。
0: 我给你洗了。
3: 洗了？
0: 嗯。
3: 杀猪的衣裳洗它干啥呀？
0: 那衣服实在是脏得不行了，我就……
3: 我出去杀猪，穿那么干净干啥呀？
2: 一早上吃枪药了，咋跟你媳妇说话呢？洗了就是洗了，你以为杀猪的就不该立立正正的？主的看着不也欢喜吗？
3: 以前您杀猪的时候，咋穿的不那么立正？
2: 你这混小子，我那不是没媳妇吗？
0: 季宗，你穿这个吧。
3: 我不穿，这新衣裳啊，我穿着别扭。
2: 你媳妇让你穿就穿上。这出去谁一看就知道你这是有媳妇的人了。嗯，那挺好啊。
1: 吃了。
2: 是吧？
1: 哎。

0: 哎，爹的病啊，这两天瞅着好多了。
1: 听郎中说了，爹啊是年轻的时候走村串寨的，受了风寒。我看人家是长着病根了。多亏了你妈。这说啥呢？咱们是一家子。哎，
0: 今儿二愣碰见我了，说我现在穿的立领多了，一看就是一个有媳妇的人了。
1: 啊，没啥，看遮着眼。
0: 哎，你别瞎揉，我给你擦擦。啊，把眼睛闭上。

0: 刘翻译官，
1: 刘翻译官，
0: 那啥，这干啥去？这不是皇军让我们中队下去征粮。哦，陈队长挑上你们中队了。
1: 嗯
0: 啊，路上不好走，别翻到沟里去啊！
1: 哎哎哎，
0: 刘翻译官，有啥话跟兄弟明说啊？啥意思？
1: 没啥意思，注意安全啊！
0: 啊！哎，我们头一站呢，到刘家峪，有啥话往家里捎没有？
1: 去刘家峪。
2: 真的，
0: 真的。陈队长说了。

刘家玉良多，先去那儿。

0: 刘翻译官，你咋？
1: 郑连长，你们这往哪儿去啊？
2: 郑连长，太君的吩部，刘翻译官当时不也在场吗？
1: 是，太君是让你下乡征粮，可没说让你去刘家峪啊。
0: 刘家峪咋了？刘家峪不归皇军管了？刘家峪是八路的地盘了？
1: 你少给我扯淡！ 刘家峪离柳林镇最远，你第一站就往那儿，啥意思？
2: 我从最远的慢慢往柳林镇赶，咋了？
1: 陈耀祖，你今天要想进刘家峪，除非先把我给放了。
0: 刘翻译官是要跟我来横的，
1: 咋的？
0: 甭以为你靠上了九井大佐就拿自己当盘菜，耽误了征粮的话，你吃不了兜着走。
1: 倒要看看啥叫吃不了兜着走。
3: 花花。
1: 还真想动手啊！你陈耀祖为了一块匾涂了庄稼营的上百口子，也不在乎我刘秉哲一个。
0: 你给我闭嘴！我就知道是你在小岛太君面前胡说八道，庄稼营子就是四通八路，小岛太君都没说啥，用你在背后瞎捅我。<笑>
1: 陈耀祖，到底咋回事？你心里明白，老天爷也明白。
0: 刘秉哲，我今天告诉你。
4: 胆敢阻止征粮，我现在就把你当八路毙了！
5: 你要是不毙了我，明天我就到小岛太君告你四通八路，让你给皇军脸子刀！
0: 好，他奶奶的！我今天不把刘家峪放到底儿朝天，我就不姓陈。走，进军刘家峪。
4: 慢着，弟兄们，我平时刘秉都对你们怎么样？啊！
5: 张队长，让！
4: 庄玉宗，
0: 等等。 庄继宗那小子还真活着，他在哪儿？
6: 有人亲眼看他去石窑村了，说他老丈人在那儿。
0: 石窑村，都给我听好了，改道石窑村。
5: 是。
0: 进去。刘翻译官，今天给你个面子，我不去刘家峪了。 改明天去。刘家峪通通都是皇军的，刘家峪可没啥名啊。刘翻译官不能再跟太君面前胡咧咧了吧？

0: 爹，您啥时候回来呀？
1: 但老说回，老不回，说话不算数。我想我姐。
2: 别嚷嚷了，上外边待着去。
1: 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弟弟想你，我想我姐。
2: 别笑话了。
1: 姐，你

0: 还我钱！还我钱！
1: 是啊，
0: 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
2: 季松，
3: 爹，
2: 季松，你还活着吗？
3: 爹，我对不起您，我也对不住石榴啊。
2: 快起来，起来。
3: 那小鬼子，把石榴、我弟还有我儿子都给杀了。那全村100多口的男女老少，一个都没活着。
2: 天哥，我以为你也死了呢。
3: 我是没脸来见您的，我没把石榴给看好，我没脸来呀，我。
2: 不怨你，不怨你啊！快起来，进屋慢慢说啊！进屋，孩子，进屋去，进屋。

0: 石大，你听我说，出去玩啊，快出去啊！
1: 不，你把钱还给我，你还我姐。
0: 石大，你快听话，快出去。
1: 啊，你还我姐。
0: 这句话，快说，说。
2: 哎。
0: 这老天爷呀，还算有眼，没让这庄稼营子死绝喽。
2: 我知道，这老天爷让我活着呀，就是为了让我给庄稼营子的人报仇。
0: 季宗啊，你可不能胡来呀！要我说呀，你还是走吧，走得越远越好，给庄稼营子留个种啊。
2: 我要走了，那石榴他们不是白死了？
0: 不白死又咋的？那小鬼子要知道你还活着，能放过你？
2: 我不走。
0: 季宗，我跟你说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真想报仇啊，你得去当兵。我打听了，南山就有兵，专打小鬼子。我给你收拾收拾，带几件衣服走吧。啊，
2: 爹，那日本鬼啊，在柳林镇，当兵的呢，在南山。隔着这么远，你说他们算个啥呀？
0: 你这孩子，你不能等死啊！
2: 死了也好，这死了，我就能见着石榴他们。
0: 瞎说！你要是死了，那庄稼营子就绝种了。
2: 那您说，我要是跑了，我还算是庄稼营子的种吗？
0: 那你，哎呀，怎么就跟你说不进话的？你想想。那小鬼子是纸糊的，就你一个人，你怎么跟他们斗？
2: 我有杀猪刀，我瞅准了机会，一刀一个，我早晚把他们给杀绝了。
0: 胡话，那能杀绝了？是。
2: 爹，陈耀祖他爹已经让我给杀了。
0: 什么？你杀人了？哎呦，你犯下人命了，更不能在这待着了，快走吧。
2: 爹，是他们摊上人命了，100多条人命。

0: 老四，怎么了？
1: 陈队长说让你改道去石窑村。
0: 为什么？说是杀他爹那个人已经找到了。谁呀？好像是叫庄继宗。走，改道上石窑村。
2: 我先走了，你别忙活了。哎，走一了，吃了饭再走啊！
3: 我不吃了，你就甭忙活了啊！
2: 继宗啊，你眼瞎住哪儿了？可不能叫小鬼子找着你啊！啊，要我说呀，你听进去劝吧，还是到南山去。
3: 爹，爹，村里来人了。
0: 又算树棵子去了吧？
2: 没有，来了好多人，还拿那枪呢。
0: 来人不来人，跟你有啥关系啊？进屋去。
3: 哎，
0: 石大，来的是啥人啊？
2: 不理你，你换，你还我钱。
0: 石丹呐，跟爹说，来的啥人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个个猫着腰紧孙，都拿着那个长杆子枪呢。
0: 猫着腰？肯定是日本鬼。哎呦，他们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啊？你还是进屋躲躲去吧。
2: 我正找他们呢，我去看看。
0: 哎，继宗，你爹要跟我惹事儿啊？你快回去啊！快呀，
2: 爹，
0: 进屋去，你呀，进去躲起来，我出去看看。
2: 爹，
0: 石丹的话当不得真。 石丹呐，在这盯着，不许你姐夫出去啊！
2: 我不看了，他换，
0: 住口！听话，快打你！快打！

0: 的命令，两个人一组，挨家挨户给我搜，谁要是放跑了庄继宗，凭脑袋来见我，听到没有？还有粮食，一粒也不能给他们留下。
1: 是，这边走，快！
0: 好人啊，是不是四通八路了？
2: 没有，没有。
0: 那我问你，庄继宗的老丈人家在哪儿？
2: 在。
0: 说呀！
2: 不知道。
0: 少跟我玩花活！庄家营子的庄继宗就是你们村的女婿，能不知道？他老丈人叫石敢，来路。哎呦，
2: 我是真不知道啊！
0: 你他娘的，我看你是活腻了，我一枪崩了你！哎呀
3: ，陈队长，哎呀，真是在这儿也归人了。
0: 你是
3: 不认识了？你看看，真是贵人多忘事。你爹那年生病了咋好的？我扎针给扎好的。哦。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

0: 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

0: 有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 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

0: 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

0: 有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你想起来了？没有，今儿个我公公在身，不能跟。回来！哎哎哎哎！
1: 陈队长，你爹咋样？身子骨还硬了吗？
0: 少他娘的扯淡！我压根就不认识你，滚开！
1: 哎，陈队长，你看你咋这样呢？跟小孩拉屎一样的，一会儿青一会儿黄。
0: 你说啥呢？啊？再说一遍，
1: 我没
0: 再说一遍，
1: 我没说什么。
0: 滚滚！耽误了皇军的大事，我一枪崩了你！滚开！
1: 那好。

0: 这水是咋来的？说呀！
1: 说就是。
0: 他们说话不得劲，
1: 我站起来说话得劲。我告诉你，昨儿我到镇上，我见有个人呢，拿着这玩意儿换馒头吃。我一想，耶，挺划算，我干脆就把他带到太行酒家，我请他吃顿饭，我就把这玩意儿换了。

0: 放屁！这首饰至少值他娘上百块大洋，一顿饭就能换回来。
1: 说了，这东西是假的，不值钱。
0: 混蛋！我家的东西能有假？
1: 是他说的，他说他偷的那家人的东西全是假的，连人都是假的，不是我。
0: 我疯了你！
1: 真的！金松，快把尸体拉到院子里去。

0: 干的好事啊。
1: 王金龙，我跟你说，陈耀祖杀人你也知道。
0: 别说了，现在村子里都被包围了，你们还想往外跑啊？别动，快把他俩衣服脱下来，快点脱衣服，换上跟我混出去，快呀。
2: 好，
0: 一会儿再补上两枪。
1: 不要，
0: 这枪打的就是游击队干的，你们就不会有麻烦了，快点。
3: 喂，哪开枪了？哪开枪？那边坐。
4: 哎，杨队长。
3: 哎，王队长，知道哪开枪的吗？
5: 那边，
4: 大路在那边，快，
3: 快，
4: 快点，快点！

0: 藏呢？我把这身狗皮给脱了。
1: 哎，藏一下，有人来了。
2: 哎，别开枪，
0: 石蛋，
3: 还我钱！
0: 哎，石蛋，哎，你慢点，
3: 还我钱！
0: 石蛋，
3: 还我钱！
0: 石蛋，
2: 赶紧回去！
3: 我不回去，我要东西。
0: 石蛋，听话啊，你姐还在家呢，只要你回去，就看见你姐了啊。
2: 那我回去
0: 啊，去吧。
1: 哎，等等，先等等。
0: 这侦缉队走远了再走啊！哎，石蛋，那先别回去了，先在这待会儿。
3: 我不用，我这样回去，
1: 石蛋，石蛋，过来，过来，
4: 过来。探长，
1: 这啥？
3: 钱。
4: 对，这钱能去买糖吃。
3: 那我要吃糖葫芦。
4: 对对，来坐着。我告诉你，要想买糖葫芦吃呢，就把眼睛闭着。眼睛闭呢，钱放这儿啊，钱就不会飞。眼睛睁开了，钱就飞，明白吗？
3: 明白了。那我不睁眼。
4: 对，不睁眼，钱就在这儿。
1: 哎，这儿行吗？
0: 这儿行。石二这孩子呀，特别轴，只要应下的事儿啊，他都当真。
1: 快，快把衣服脱了。哎，不能放这儿啊，收拾收拾，找地方藏起来。快走。

0: 这下好，你的仇总算报了啊！是，咱哥俩回去好好喝一种。
1: 行，哎，你咋来了？
0: 临走的时候，我一看您的眼神不对，我一想，你保不齐去找陈小祖算账去了。去了吧？
1: 去啊！
0: 我跟他约呀，在镇西的柳树趟子里边。他怂，没敢去。哼！哎，你接着说。
1: 我一想不行啊，怎么着？咱们得找几个人垫背才行啊！
0: 嗯，是吧？结果呢，我跑到村头，我碰见王金龙。王金龙跟我说，陈小祖他知道你没死，他就带着人下山给郑良去了。他实际上是为了找你，我一想不对，赶紧去追。到了破庙，遇见二鬼子，我就抄近道到你老丈人家去了。
2: 王金龙到你是啥人呢？
0: 应该说这个人还不错，他以前救过你，现在他救咱。
1: 可他是二鬼子呀！
0: 嗨，那也是混口饭吃。
3: 行，哪天呀，咱请他喝酒。
4: 对，
3: 把江老板也叫上。我告诉他，他那个外甥不赖。
5: 走一遍马龙城，
1: 你唱我非要耳朵堵上不可。
5: 咋了？
1: 要不你唱？
5: 行，
1: 连长，我唱京剧啊。

0: 要不我不去了。你说万一小岛太君，
1: 你怕啥呀？
0: 不是我怕啥，刘秃子一直跟咱们俩过不去。你说他要给咱上眼药，咱就。

0: 我是你啊？陈队长让我暗自打听庄稼营的一个叫庄稼英的，我打听了，这小子还活着，而且他老丈人就在石窑村，然后我们就去了。
1: 杨贵儿，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不能让你去。
0: 哎，为啥呀？
1: 这明摆着是去送死啊！
0: 这怎么能去送死呢？哎呀，对呀，这等于是我让陈队长到石窑村去送死的。完了完了，这可咋办呢？
1: 我问你，你刚才说的
0: 庄继宗，
1: 庄继宗这事儿，刘秃子知道吗？
0: 不知道，陈队长把我叫一边说。
1: 那好，那就把他埋在心里，
2: 跟谁都不能说。
1: 记住，
2: 你这事儿真傻呀！
1: 突突庄稼营子的时候，你不是也去了吗？
2: 你见着活的了？
1: 那小岛太君在战报上写着大获全胜，无一漏网。你现在跟太君说，说还有一个人活着，你这不是？

0: 貴様ら死にたいのか。
1: さらさら
2: 太君啊，
1: 我们
3: 太君，
4: 八路杀死了陈队长，与我们没有干系。
2: 啊，太君，当时八路打大的很多很多的。嗯，
0: 確かなのか。
5: 太君说了，是你亲眼所见吗？
2: 啊，
4: 是我亲眼所见。我还开枪打伤了一个八路，可惜让他给跑了。
2: 啊，对，当时我开枪也打伤一个，可惜也让他跑了。
0: 他们这他妈没有用的，我是阿西路的，哪在切里去？
5: 太君说了，你们通通在胡说八道。要是八路干的，陈队长身上怎么会有刀伤？
4: 太君，我们不敢胡说。刘海一官，依你看，陈队长要不是八路杀的，那会是谁干的？
6: 哎，你们怎么问我呀？应该问你们俩呀。
2: 刘海一官，肯定是八路干的呀！
6: 你说你怎么不相信我们呢？
4: 照你的意思，这陈队长是被仇人拿刀捅死的。
5: 对呀，明摆着陈队长是被人害死的呀。
4: 开始我这心里也犯合计，这陈队长本来说好了是要去刘家峪的，怎么忽然就去了石窑村呢？哎，梁队长，哎，这开头的事儿我也不太清楚，你说说他为什么就不去刘家峪了？
2: 刘翻译官说呢？
1: 放屁！陈队长的死跟我一点干系都没有。
4: 就是啊，明明是八路干的，怎么跟刘翻译官扯上呢？
0: 喂，何を言ってるんだ？
7: 報告します。八郎のことです。陳隊長は八郎に殺されました。

0: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からもよく一生懸命尽くします。
1: 梁荣贵，听到太君说什么了？以后侦缉队队长就是我的。再敢胡说八道，毙了！
2: 恭喜刘翻译，荣升，
3: 荣升。王队长，你好，江东馆长。
4: 刘太君，谁可什么来？你们可以。
1: 嗨，太君有令，集合部队，挺进石油墩。
5: 是。
6: 生意这么清淡，刘下也没法活，自个儿找个生路吧。怨我没本事，这挺好的客栈，眼瞅着就……
7: 这不怪你，都是那日本人给闹的。
3: 哟，那哥俩呢？
6: 哪哥俩呀？
3: 就是庄稼营子那哥俩呀。
6: 哦，不在了，一早就出去了。金龙，他们昨晚回来的挺晚，进门就要酒，还非拉着我一块儿喝，一边喝吧一边夸你。你说我这……
3: 哟，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6: 啊？不知，出啥事了？
3: 他们回来以后，你跟他们说，是小鬼子要上石窑村祸害百姓，让他们俩避着点儿。我先走了。哎，
6: 这小日本的还他娘的没完了。走吧，走得远远的，找个消停地儿啊。
7: 那掌柜的，我走了。

全村的老少爷们儿，你们的仇我给报了。陈耀祖死了。来，大家伙收钱。

0: 张老板，
1: 哎呦，你可回来了！
0: 哎，你等会儿，你猜我给你弄什么好吃的？
1: 不吃啊？
0: 什么好吃的？
1: 哎呦呦，我就怕这东西
0: 活的。
1: 哎，刚刚金龙来过，日本人奔了石窑村，要去祸害乡亲们，让你们当心。

0: 举宗，举宗，举宗，举宗。举宗。
1: 哎，大哥。
0: 举宗。
1: 咋了？
2: 小鬼子要祸害石瑶村了。啊。

0: 去。
1: 塞路，他的气管。
2: 老乡们，老乡们别害怕，啊，皇军不会难为大伙的。现在请小岛众佐阁下给大家训话，啊。
0: 村民的皆さん、シェイクスは日本となるまでだ。
2: 太君说了，石窑村是大大的模范村。
0: 私は小島敏郎と。ありがとう。
2: 小岛太君说了，谢谢大伙儿。
0: 帝国の進化は皆さんのような村がもっと必要なのだ。
2: 太君说，帝国的大业需要很多很多咱们这样的模范村。

0: し、私に陳さんの殺害者を言えば高粱二石を与えよう。
1: 老乡们，太君说了啊，只要大伙说出前两天谁杀了陈队长，谁家来过游击队，啊，黄金奖两担高粱，两担高粱啊！老乡们，啊，那游击队吃你们的，拿你们的，哦，这会儿又让你们担着，不值当的，不值当的，啊！
0: 伝えろ。もし協力しなければ、庄稼燕子がその身を負うんだ。
1: はい。老乡们，老乡们，这个游击队呀，沾不得呀！大伙儿都听说过庄稼燕子的事儿吧？一百好几十口子呀！老乡们，千万别把石窑村弄得和庄稼燕子一样啊！啊！谁说有赏啊？说呀，说呀，谁说有赏啊？啊！
2: 猫鱼干什么？
3: 我
2: 他娘的敢胡说，他不能听饶过你。
3: 那你不能让全村的人，你得一个人担着呀！
2: 闭嘴！

0: 快让开！出来！
1: 带头巾那个，快！
2: 喂。

0: の男を引きずり出せ。
1: はい。はい。
2: 快点！你们干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别怪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ハシロはどこだ？言えば報酬は弾むぞ。
1: 你快说，给你好处。
3: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0: 爷，言わないと死ぬぞ。
1: 快说，不说命都没了。
3: 是，
2: 妈，我爸，你要走，救我！妈，别拦着他，他什么都不知道。
0: 貴様は何者だ？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他老婆，他是我男人，我们是动庄稼的。妈，我，你要是男人，你就把腰杆给挺直了。
3: 媳妇儿，我不想死。
0: 喂，阿吉罗，我都给他。
1: 快说八路在哪儿？
2: 不知道，别说八路了，九路也不知道。
0: 报告，一，言わないと女を殺す。
1: 快说吧，要不然你老婆的命都没了。
3: 是，
2: 妈，我。

1: 我们好使，重新开枪，咱把小鬼子引出来。好，嗯，麦泽，
2: 他太迟了，我要先买糖葫芦。
1: 小朋友，この金が誰のかを教えてくれたら、飴を買ってやるぞ。你干嘛？这钱是从哪来的？那就给你买糖葫芦。
2: 这钱是我姐送给我买糖葫芦的。
1: その人はどこにいるんだ？
2: 姐夫在哪儿啊？
1: 走了，
2: 把我姐也带走了。
1: その人は何をしてる人だ？別問了。这个孩子，他是个傻孩子，什么也不知道。你要问的，就问我吧。じゃ誰が陣隊長を殺したんだ？你告诉他，陈队长是谁杀的？哦，我杀的。你？
3: 哼，还有谁啊？
2: 哦，就我一个人，没别人。还有我。

0: 撃ってきた。
1: 大哥，哎，大哥，这咋弄的呀？啊！来

0: 太君，大事不好了！八路进村了！快去消灭八路！快呀！弟兄们，快！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仪带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
6: 又顺手，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9: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1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
5: 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一遭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假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
6: 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2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 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

0: 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您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8: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

0: 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是我看错了，太君问你们有多少八路？
1: 没数清，我可多了，黑压压一大片，数都数不清。
0: 太君，这个八路的新式武器，
1: 什么他娘的新式武器？这。

0: 構うな。戻るぞ。
1: 走回家，来俩人，快快快，把他给带走。
2: 足を消します。足を消します。
0: 頼む。
2: はい。
0: 戻れ。
2: はい。

0: 不听他的，回去。
1: 子乔，咱也得回去。
2: 知道啊，不能回去，鬼子人多，
1: 咱拼不过。人多也得回啊。

0: 你们两个赶紧躲起来！媳妇，媳妇，你看，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1: 我，
0: 啊！
1: 站住！
0: 这回子，妈，你跟你拼了！

0: 醒醒啊！
1: 史丹呐、这就找你姐夫去，叫你姐夫快来。
0: 我不叫他，他坏，他跟我抢姐，我不要他，我要爹。
1: 爹不行了，快去，爹有话说。
2: 史丹，爹，爹，
1: 启宗啊！
2: 哎，爹，是我连累了你。是我连累了咱们村啊！
1: 爹不虚了，爹有话说。
2: 爹，爹，石蛋，快去，快去拿药去啊！快去啊！
1: 女儿的妈，血都流干了。石蛋呢？
2: Oh.

0: 哟，闻着香味儿了。
1: 睡不着？
0: 嗯。
1: 你吃啥呢？
0: 半只烧鸡，一点花生米。来，一块吃。你看那儿有酒吗？
1: 有啊。
0: 来，给弄过来。
1: 哎，你不是不喝酒吗？只喝醋，以醋代酒，怎么想你喝酒来了？
0: 好，你来正好，你陪我喝点。

0: 季总啊，嗯，你说往后咱咋办呢？
1: 还能咋办啊？接着杀。
0: 老这么杀鬼子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你想咋办啊？
0: 我琢磨着，光看咱俩，说不定哪天把小命都给搭进去。干脆把陈老财那钱拿出来换成枪，咱们上山入伙。
1: 你这是想上山当杆子呀？
0: 当杆子没什么不好啊，杆子里面不是全是坏人。我跟你说件事儿，我们奎家班到山西，嗯，走到梁子关的时候啊，我们就遇上杆子。我从来没碰见杆子，我当时被吓的。我不是怕死，我有媳妇，我有俩闺女，我就心想，要是他们被杆子给糟蹋了，那怎么行啊？我悄悄跟我媳妇说，我说要有什么不行，你跳悬崖啊！哎，结果怎么着？我们上山见他们杆子老大，人家一听说我们是杂耍班的，不光没杀，好吃好喝招待我们三天，最后派人给我们送下山。杆子也有好的，
1: 是人就比日本鬼强啊！
0: 怎么，你赢了？
1: 我不去。不管怎么样，杆子还是杆子，我是有名分的人，我能当杆子吗？
0: 有名分？啥名分？
1: 我是杀猪的呀。
2: 你在柳林镇打听打听，
1: 杀猪的庄继宗谁不知道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名分再大也是杀猪的呀。
1: 杀猪的咋了？啊？杀猪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手艺，你这杂耍才传下来几年啊？
0: 这刀上有字儿啊，
1: 日本字儿，
0: 从鬼子手里夺的。
1: 这不是我从鬼子手里夺的，是戚继光从鬼子手里夺过来的。
0: 戚继光是哪个村的？哦，是你们季子辈的亲戚吧？
1: 哎，你还闯江湖呢？戚继光你不知道是谁啊？鸳鸯阵大败倭寇兵，这书你没听过呀？
0: 说书的，
3: 说书的你还当真呢？
1: 说书的咋不能当真呢？哎，戚继光那是大明朝的名将，专门打倭寇兵的。
0: 哦，这么说这把刀大明国传下来的？
1: 那当然了，我的祖祖爷爷在大明朝的时候是给宫里边杀猪的。哦，因为猪杀得好，所以皇上呢就把这把刀赐给了我的祖祖爷爷。我们这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你说我这杀猪的有没有名分？
0: 有有有，你的名分大，您这个又是老大。哎呀，那杆子不当就不当呗。哎，季总，嗯，咱走八路，我听人说人家那是正儿八经杀鬼子的。
1: 我听说那八路管得太严，规矩太多，我不去。
0: 行了，
1: 掌柜大哥，其实啊，你也帮了我不少忙了。你想当杆子就当杆子，你想投八路你就去投八路，你不用整天跟着我，不然的话受连累。
0: 咋了？你嫌俺碍手碍脚？
1: 没有，我自个儿的仇，我自个儿去报。你这每次都不要命的帮着我，万一哪天把命给搭进去了，我这心里边哪过意得去啊？
0: 张继聪，我杀鬼子绝不是帮你，我是为自己杀。你别以为你的仇比谁都大，别人的仇不比你小。

0: 啥意思啊？我本不想说这事儿的。我媳妇儿，我两个女儿都被鬼子抓了。
1: 不是，是咋回事啊？啊？
2: 我不能不愿意提这事儿的。
1: 不是，掌柜哥，到底咋回事啊？
2: 我们杂耍完了，赶个场子，撂地摊。鬼子看上，怪我，贪几个钱，一家人就进了鬼子军营了。
3: 那狗日的！那日本鬼子当官的看上我媳妇，那几个日本鬼子要对我闺女下手，哎呀，我们肯定不干呐！十几个鬼子围着我们一家把我拽了，把我俩闺女和媳妇用刺刀一个个给捅，老子这一辈子我家杀他，我一个都不留。
2: 所以我心里明白，自己的亲人在自己的面前被杀什么滋味。不瞒你说，我从军营跑出来，我是一直想报仇。我就这么一个心思，我要杀鬼子报仇。我说白了，我在军营门口蹲了十几天，但是我没逮着机会。后来我一想呢，这杀鬼子报仇可是个大事儿。招，别的鬼子没杀成为报，把我自己小命先丢了，那不划算。
0: 我明白了，你在街上摆地摊是为了瞅准了机会杀日本鬼。

0: 大哥，啥也别说了，这碗酒我敬你。
1: 季总，打我见到你第一天，我心里就佩服你。季总，你说咱哥俩是不是生死兄弟？
0: 那还用说吗？
1: 咱俩是不是交命的朋友？
0: 掌柜大哥。你都救过我好几回命了，你当然是交命的朋友了。
1: 季总，咱哥俩今晚上当着关老爷的面，咱俩结拜。
0: 结拜。
1: 我李占魁，
0: 我庄季宗。
1: 今天当着关老爷的面结拜为兄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杀的日本鬼一个都不留。

1: 咱们还是上娘子关找那大当家的去。
2: 大壮，要我说呀，咱哪儿都不去，就在柳林镇杀据点里的日本鬼。你说就在这客栈常住下去？
1: 对，这个客栈好啊，能够清清楚楚看清楚据点里的鬼在干什么。而且呢，这个客栈就在镇子的边上，咱们行动起来便当，而且不会被别人注意。
3: 那行。
1: 但是在这客栈上住着，得有个名分。那就按你说的呗，咱们是倒腾小买卖的，买山西倒腾粮食。
0: 好，
1: 我明天就跟江老板说，就在这客栈常住下去。
0: 行，走。快点起来。
4: 谁呀？
5: 是我，
4: 进来吧。哎呦！

0: 这还有没起来的呢，我过会儿再来吧。
1: 来，我知道你为啥来啊，我知道你为啥来。
0: 那您说说我来干啥来了？
1: 昨晚上我们哥俩高兴喝了你两坛的酒，这着给您钱来。哎，把钱给您。
0: 不，我不是为了这事儿，我真不是为了这个事儿。
1: 哦，我知道了，房钱涨了。
0: 也不是
1: 啊，

0: 门他就没有外人来住，我想啊，把这店给关了。我年纪大了，他照应不过来，赚不着钱，我还不如回家歇着呢。
1: 哎，我们刚住进来啊，这
2: 举宗，我知道，人家江老板呢嫌咱们闹腾，咱们呢也别给江老板添麻烦。这样，我们呢现在就走人，您放心，走。
0: 哎哎，我可不是撵你们啊！
2: 啊，
0: 我这把子年纪哪能干那种事儿啊？我是真干不动了。
2: 那这样行不行？你不是这店干不了了吗？我们哥俩把这店盘下来咋样？
0: 你们
2: 啊，
0: 哎，不行不行，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想帮着帮着我这老头子，我哪能占你们这便宜呢？
2: 嗨，谈不上占便宜，我们心里有数，我们呢是真想接着干。
0: 这个店可是真是不赚钱，你们接过现在也是赔本赚吆啊。
1: 哎，江老板，你就甭管我们怎么干了，你说多少钱我们照付就行了。
2: 对，
0: 这个店面它不是我的，它是镇上的公产。
2: 哦，
0: 你们真要想干呢，那还得跟着维持会长张宁说一声，他要是同意了，那一准行。
2: 嗨，你放心吧，张宁啊我熟得很，我一会儿就找他。
0: 那就更好说了，这店里的家具啥的那你们先用着，等以后赚了钱再给我也行。
2: 那哪成啊，我们总不能拿着别人钱做买卖吧。江老板你放心，一会儿就给你结了。另外那下面的后厨啊还缺个人支应着，你要愿意留下来呢，我们欢迎，工钱照付。
0: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那我是哪辈子修来这福啊，我咋就碰见贵人了。
2: 江老板啥也别说了，我们心里有数，你啊是个好人。季宗啊，一会儿你跟江老板去把楼上楼下的桌椅板凳按心里算，给江老板把钱结了。
1: 行。
0: 哎，你们在鬼子眼皮底下开着客栈，你们就不怕？
1: 江老板，啥也别说了，走，咱们去后厨看看
2: 去
1: 啊。
0: 哎，
1: 走。
2: 接着睡，接着睡。

0: 徒弟爷爷，这俩窝头您先吃着。徒弟爷爷，我叫李掌柜，我说话力来算数。等把小鬼子打光了，一定给您盖大庙，啊，给您上供，到时候请您吃猪肉炖粉条。求求您。
1: 你是谁呀？差点把马惊了！
2: 对不住，树上头裹得多，没瞅着树下有人。
3: 七婶，咋了？这人差点惊了马。
2: 你们就是到柳林镇吗？我搭段车行吗？
1: 不行，车上没地儿。
2: 啊，没地儿没关系，我给你们赶车，我爹就是赶车的。
3: 让他赶吧，七婶，你坐上来吧。
2: 哎呀，还是少奶奶好。 你们这是从啥地方来呀？
3: 县城。
2: 哟，倒不近啊。路上不消停啊。
3: 倒也没啥。
2: 还是小心点。

0: 儿好，像少奶奶这号人呢，少抛头露面，要不
1: 咋了？
0: 人家一看少奶奶就知道是大户人家的，不知道少奶奶在县城是哪户人家的？
1: 你打听那么多干啥？
0: 瞎聊聊。你说，你们到柳林镇找谁呀？柳林镇我都熟。您说，您找谁？我给您送到谁家门口？
1: 用不着，柳林镇我也熟得很。
0: 您熟？我叫李占奎，是魁甲班杂耍班的班主。魁甲班您知道啊，全县有名的。
1: 没听说过。哎，七婶儿，你也没听说过吧？
2: 没有。
0: 不相信我？那行，我露一手给你看看。手空的吧？没有吧？
3: 没啥。
0: 真金白银的手表，好看吗？送给少奶奶。
1: 我不要，哪让你这么贵重的东西？
0: 少奶奶，你戴着这镯子绝对好看。来，拿着，拿着。
1: 你别瞎闹啊！不要。
0: 我不瞎闹，我真心送给你。拿。
1: 这位大哥，我让你搭车是觉得天太热，你要是打什么鬼主意，给我一边待着去啊！
2: 哎呀，就是，还不赶车快走。
0: 好，别生气，别生气，跟你闹着玩的。行，我赶车，坐好了。
1: 是，
0: 坐好了。

0: 这就是我的客栈，哎，你们要信得过我呢，我请你们吃饭，啊！
1: 你一会儿说是赶大车的，一会儿又说玩杂耍的，现在又成了开客栈的，真不像个正经人。
0: 我告诉你，你要不相信，你下来，你到客栈里去问问，这客栈是不是我开的？
1: 七婶，咱走。
2: 哎。
3: 还没告诉我你们住哪儿呢，哎！我这客栈一会儿就开张，到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把帖子给你，哎，好走。
4: 瞎喊啥呢？啊，
3: 遇见一个老熟人。
4: 老熟人？
3: 啊，老熟人，你不知道人家住哪儿啊？还问人家？
4: 多少年没见了。
3: 多少年没见，你把人叫进来喝口水啊！我实话跟你说吧，
5: 吉总，那个，
3: 他是我一个老乡，
5: 老乡好，
3: 他怎么了？他现在有别人了？有没有人？我心里没数，
5: 不知道。
3: 啊？
5: 那你居然去问问呀？万一他要没别人的话，那你不正合适吗？
3: 我一个大老爷们追个女的，要你能行吗？哎，季总，嗯，
5: 要是你看见何影了，你怎么办？
3: 我心里现在装不下别人。
5: 季总，要是真那么好的，你能不动心？
3: 我的心早就死了。
5: 季总。
6: 我找机会给你找个好的，啊，真的，比石榴好。没有比石榴还好的吧？不，这……啊，行了，咱不说这个了。哎，你东西取回来了吗？全在这儿，我这就去找张宁。嘿，
7: 怎么这么客气啊？
5: 张会长，跟您说真的，要没您，那客栈我都不敢接。以后啊，这客栈您得多照应着。
6: 好说，上回小小太君跟我说。

0: 大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神清气爽。要是哪条路啊不那么顺畅了呢，就容易啊头昏脑胀，浑身乏力，睡眠质量差，整个人呢、都没精神。尤其啊是咱的头部，这个《黄帝内经》里讲啊，头为足阳之会，意思啊就是说所有的阳经啊都上达于头部。所以啊每天呢你多梳梳头，按摩按摩头皮啊，这身体啊就特别的轻松。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握着也特别的舒服。你看啊，不费劲，顺着个经络啊方向你慢慢走就行了。第一组梳头部，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梳到头皮微微发热。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相当于给全身经络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先到先得。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徒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2: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相当于给全身经络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先到先得。
1: 人到中年，皮肤变薄，这徒手梳理啊，全靠自己把控。轻了只能梳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梳头养生的作用。重了又容易伤及皮肉，而且手指啊接触面积小，后脑勺、耳后这些位置啊，手指很难照顾周全。长时间徒手按头，这手腕、手指还会劳损发酸，做完反倒更疲惫。用檀木圆盘按摩梳啊，梳齿均匀受力，可以完整覆盖身体的经络路线，不用耗费手部力气，老人操作起来轻松又顺手。
2: 这把檀木按摩梳是我扫码领的，每天呢我就跟着课程从头到脚梳一遍，梳梳头，梳梳肩颈，再梳梳背，梳梳肚子，然后啊再梳梳腿，运动完了梳一梳，吃完饭过会儿啊梳梳腰腹，睡觉前呢梳梳头放松一下，久坐了呀我就把腿啊梳一梳，用着呀特别的顺手，不用啊非得跑到养生馆，自己在家呀随时随地都能做，没那么多的时间来回折腾了，抓紧时间扫码领一把就对了。
1: 人呐、啊、上了岁数，经络呀就容易淤堵，气血不通，身体总觉得呀发沉发紧，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也不舒坦呢。你要去养生馆呢，又贵又费事儿。有了这把檀木养生梳啊，在家就方便多了。每天花个10来分钟，从头到脚都照顾到，不用求人，自己就能做。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厂家呀，直接包邮送到家。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相当于给全身经络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先到先得。
1: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所以梳理的时候力度一定要温和，千万不要使劲按压。大家梳理之前可以薄薄的涂一点身体乳或者是精油，顺滑又舒服，不容易伤及皮肤。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的打圈梳理，每天早上起来或者吃完饭1个小时以后，坚持这样轻柔梳一梳，慢慢的把腹部放松开，肚子温温热热的，整个人轻松又舒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1、2、3，每天30下就可以了。
3: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1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

0: 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相当于给全身经络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1: 第四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肚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妇油，这样梳子划过皮肤会更顺滑，也不会磨到皮肤。抹完油，先用梳子啊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三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啊你轻柔的按几下。这一片啊是3条阴经，我现在啊给大家完整的演示一下。先从正面开始，1、2、3，外侧，1、2、3，在足三里处轻揉几下，小腿内侧，1、2、3，在三阴交处啊，也按几下。这一条腿做完，再换另外一条腿，梳理的时候力度轻柔一些，骨头的地方不要用力按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
2: 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啊就累的，这小腿啊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啊还总抽筋儿。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相当于给全身经络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1: 真心建议啊，大家抓紧领取一套咱们的舒筋养生操课程和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拿到手里啊您就知道了，天然檀木的材质握在手里啊沉甸甸的温润润的，手感是特 特别的

0: 叔父，它可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咱们居家每天都能用的养生小工具。最关键的是啊，它太方便了。咱们中老年的朋友，你头发白了，睡眠浅了，肩膀硬了，腿脚沉了，日常多坐坐，经络疏通啊，会舒服很多。这以前呢，想做这些养护啊，你得去养生馆，这一趟啊，少说几十上百块，来回折腾啊，还费时间。现在有了这把梳子，在家坐着看电视就能梳，早上起来梳一梳，晚上睡前呢刮一刮，不用麻烦别人，自己就能操作，从头到脚啊都能用，梳头、梳肩颈、梳后背、梳肚子、梳腿脚，相当于啊这一把梳子把全身的养生工具啊都配齐了。梳齿啊圆润光滑，不扎头皮，不伤皮肤，轻重力度啊你可以自己掌控，坐起来轻松舒服，不用插电，不用充电，还不用换电池，这随时拿起来就能用，这家里呀、啊、出门串门都能随身携带，你想起来啊就梳几下。现在扫码，整套梳精养生操课程加上这把檀木按摩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这一分钱不用花。每天跟着老师从头到脚梳一遍，也就15分钟，全身放松舒展，整个人啊身心都轻快。每日限量前300份，活动就这一期，大家抓紧扫码，名额抢完就没了。
1: 这把檀木梳拿到手我就特别的喜欢，沉甸甸的，特别的有质感。每天呢看电视的时候啊，我就拿起来梳梳头、梳梳脖子，十几分钟一会儿就过去了，身上啊还暖洋洋的，
2: 扫个码就能领，不领白不领。
3: 饭后拿着这个檀木梳子梳梳头、梳梳腿，这老伴儿啊，他比我呀还积极。没想到这扫码领了一把檀木梳子，我俩呀那是抢着用。
4: 这把檀木梳梳齿呀圆润不扎头皮，软硬啊正好，哪都能梳到，用着特别的顺手。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梳精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梳精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日限量前300份，先到先得。
1: 这把檀木按摩梳是我扫码领的，每天呢我就跟着课程从头到脚梳一遍，梳梳头，梳梳肩颈，再梳梳背，梳梳肚子，然后啊再梳梳腿，运动完了梳一梳，吃完饭过会儿啊梳梳腰腹，睡觉前呢梳梳头放松一下，久坐了呀我就把腿啊梳一梳，用着呀特别的顺手，不用啊非得跑到养生馆，自己在家呀随时随地都能做，没那么多的时间来回折腾了，抓紧时间扫码领一把就对了。
6: 人呐、啊、上了岁数，经络呀就容易淤堵，气血不通，身体总觉得呀发沉发紧，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也不舒坦呢，你要去养生馆呢又贵又费事儿。有了这把檀木养生梳啊，在家就方便多了，每天花个10来分钟，从头到脚都照顾到，不用求人，自己就能做。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梳精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梳精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相当于给全身经络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先到先得。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九个都在偷偷的补充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黄斑区的重要营养，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医学研究已经证实，眼睛问题的形成是眼部黄斑区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是眼睛的重要营养，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本档节目拿出500瓶，秒杀特价体验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优势四，软胶囊剂型，纯度高，好吸收，眼睛里啊分布的各种末梢神经，专业人士都知道叶黄素一定是用这种软胶囊剂型呢，才有助于身体更好的吸收。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试麦弗逊原装进口叶黄素。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3: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齐齐哈尔市场监管局把你点我检活动搬进校园，无处不在的微塑料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没有伤害，普通人又该如何防护，食安龙江马上为您解读。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

0: 食安龙江，关注食品安全，调查热点事件，解答百姓疑惑，提供健康指南。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将打造放心消费地图，实现一键查阅、导航、和解，强化食品安全等领域消费保障。国家卫健委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指导意见，规范医疗机构内部特医食品管理，要求医疗机构建立动态调整的特医食品供应目录，设置专门销售专区，明确特医食品不得开具处方，严禁强制诱导患者购买，健全遴选、采购、贮存、临床使用管理制度，保障特殊人群食用安全。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秋季开学季食品安全消费提示，针对校园食堂、校外供餐单位、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户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落实主体责任，规范食材采购，严格加工操作，提醒师生及家长注意饮食卫生，防范食源性疾病，守护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中不塞嗪和美不塞嗪的测定等六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覆盖肉制品、植物油、白酒、茶叶等重点品类，可检测20多种掺假、工业染料、药物成分等风险物质。其中，酱香型白酒中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构建白酒指纹图谱。食品中多种动物源性成分检测，可同步检测15种动物源性食品，为科学监管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总局已累计发布112项方法，可检测掺杂掺假物质近1000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在行动。新学期开学，家长们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在学校食堂吃的怎么样。本周齐齐哈尔市场监管局就把你点我检活动搬进了龙江县的校园里，邀请家长实地探访食堂，自主选定抽检品类，流动快检车现场检测，直面解决家长最关心的食品安全顾虑。
1: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莘莘学子重返校园，开启崭新的求学生活。那都说小餐桌大民生，校园食品安全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重中之重，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那今天呢，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了龙江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带着家长朋友们一起开启你点我检的抽检工作，把专业的检测服务送到学生和家长的身边。
2: 职业资质、经营许可，我们主要负责人，还有我们每个服务员的健康证明。
3: 我们食堂呢，不使用任何食品添加剂。
2: 这个杯子呢，是我们名厨亮灶取，我们能清晰的让广大的师生能看到我们的后厨和备品。
4: 这个土豆是什么？是今天上午？
5: 对，就是今天早上新采购的。
4: 啊，这个一天能用多大量？
5: 一天能用差不多是50斤。
4: 就是这些全部能用完了。
5: 对，当天当用。
6: 为了能够确保这个抽检活动常态化开展，我们有一个你点我点二维码调查问卷。你可以拿出手机随时随地参与这个扫码活动。你可以试试吗？
5: 行，那我先试试。
6: 点这个齐齐哈尔市这个第二个
5: 参加呗。
6: 对，你选一下这里头你想让我们捡哪个品种，你就选哪个。
5: 嗯，这因为我家孩子吧喜欢吃肉，那我就看看咱食堂的肉怎么样。
6: 好，可以。
7: 让我选，那我就选食用油吧。
8: 我想选择那个蔬菜类，因为我家孩子平时就爱吃青菜。有时候吧也挺担心的，这学校毕竟就是吃饭的人多，就不知道那个能不能像自己家那样洗菜那么细致。
1: 为了让家长朋友们能够快速直观地了解食品检测的全流程，那接下来呢，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就将对家长们点选的食材品类进行抽样检测。

0: 那在我们抽检的时候呢，也正好赶上了同学们的午餐时间，来，咱们看看今天他们都吃什么。你好，同学，咱们今天都吃的什么菜啊？
1: 这个
2: 玉米
3: 啊，
2: 鸡肉还有土豆丝
0: 啊。玉米、鸡肉、土豆丝，这是什么？这是
3: 鸡蛋和豆腐。
0: 啊，那咱们平常这个菜品经常会换一些花样吗？
3: 经常会
0: 啊。
3: 我觉得食堂的饭菜挺不错的，菜品花样也很多，每天都有荤菜、素菜和汤品可以选择，吃起来非常新鲜，都是当天现做的。
4: 首先呢，取三毫升样，然后我把柿子条放置到豆油里头进行浸泡。
0: 它应该是对比的是这个0.8是吗？
4: 它这个现在在0.8左右，它只要是在3.0之内全部合格。本次共抽检了3个批次样品，猪肉检测了低赛米松，大豆油检测了酸钾，蔬菜检测了克百威，经过检测结果全都合格。
5: 我们学校高度重视学校食品管理和食品安全加工工作，严把食材采购、储存、加工、餐饮消杀、食品留样等各个关口，严格落实校长和校级领导陪餐制度，全力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工作。
6: 确实是各类环节流程做的都非常规范能够一直这样保持下去我们做家长的真的就放心了。
7: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喝瓶装水、点奶茶、吃外卖，塑料充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很少有人知道，微小的塑料颗粒，也就是微塑料，正在悄悄进入我们的身体。微塑料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没有伤害？普通人又该如何防护呢？来听听专家给出的答疑解惑。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喝这个瓶装水点外卖然后用一些塑料袋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但也有人说了，这里边有微塑料，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那么究竟有什么害处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预防它呢？今天我们找一位专家给我们答疑解惑。那李老师，这个微塑料对人到底有多大的危害呢？
8: 简单来说呢，微塑料就是指它的粒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还有更小的这种纳米塑料，甚至可以穿透我们人体的细胞膜。有研究估算呢，我们每周摄入的微塑料的这个总量是相当可观的。它主要来源于我们的饮用水，或者是贝类海鲜，或者是食盐这些常见的日常食物里。虽然具体的数值呢还有争议，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重视。有临床研究发现在人的这个颈动脉斑块里就检测出了聚乙烯、聚氯乙烯这些常见的微塑料。那么进一步的随访发现呢，在斑块里检测出微塑料的这些人群呢，它突发心梗、中风的概率呢要有所提高。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目前的研究呢仅证明二者是具有相关性的，不能直接证实是因果关系，但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不对？虽然大部分的这个微塑料呢会随粪便排出体外，但仍有极小的这个塑料颗粒呢可能会在我们体内组织当中滞留。目前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里这个塑料是无处不在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开，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减少它的摄入。
0: 那李老师，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咱们老百姓在家里就可以操作的？
8: 日常生活里呢，我们尽量不要用这个塑料容器来加热食物或者是盛放滚烫的食物。在餐具方面呢，优先选择像陶瓷玻璃或者是金属这些材质的作为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餐具使用。那我们在选购塑料容器的时候要注意留意底部的三角标识，只有标号为5的 PP 材质才可以用于微波炉加热，其他的塑料容器就不要放到微波炉里了。另外我们平时尽量做好垃圾分类，也能一定程度的从源头上减少塑料的在环境当中的污染。
7: 随着新学期的开始，不少家长又犯了早餐愁。为了图方便，很多孩子的早餐就是牛奶配鸡蛋。可这样的搭配真的科学吗？能够满足孩子上课和长身体的需求吗？今天我们来听听营养专家的建议。老话常说，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早餐得撑住上午4至6小时的课堂消耗。很多家长爱给孩子吃牛奶配鸡蛋。

0: 其实这样的搭配有个明显的营养缺口，蛋白质是够了，但没碳水化合物。
1: 牛奶和鸡蛋啊，确实是优质蛋白来源，但是如果早餐只有这两样啊，营养的结构啊就失衡了。大脑啊已经习惯了依赖葡萄糖作为快速能源，纯高蛋白的早餐呢，可以导致上午的能量供应不够平稳，孩子啊容易在第一节课后啊出现注意力下降。同时啊，蛋白质的饱腹感虽然很强，但是如果总量过高，搭配单一，反而可能因为消化负担让人感觉到昏沉。再有啊，就是家长一定要注意孩子们的食物烹饪方法，如果啊肉类不是蒸煮炖，而是红烧啊、油炸呀、这样的热煎，那孩子们就不是在吃蛋白质了，而是吃了最不健康的糖油混合物，那上课就更容易困了。
0: 除了牛奶加鸡蛋，还有两种早餐也别给孩子吃。一是赶时间买的零食早餐，高糖高油没营养，容易让孩子营养不够还长胖。二是剩菜剩饭，反复加热不仅会丢失营养，还可能产生有害物质，高油高盐的也会加重孩子肾脏负担。那么学生早餐要如何搭配才更合理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指出，孩子的早餐要提供一天25%至30%的能量，必须包含谷薯类加蔬菜水果加动物性食物加奶豆坚果这四类里的三类以上。
1: 孩子早餐呢，讲究快启动、稳续航、易消化。主食啊，首选一些软杂粮，像燕麦粥、小米南瓜、全麦的馒头切片。要注意啊，粗细搭配比例啊，注意粗粮和细粮可以是1:2或者是1:3。红薯啊、玉米可以作为部分替代，不要啊天天的吃纯粗粮。蛋白质啊，必须要吃够，像一个鸡蛋加250毫升的牛奶是底线。偶尔啊，可以换成豆浆，要煮熟煮透。再加上一些少许的瘦肉、奶酪，蛋白质啊可以让我们饱腹感更持久，避免了第三节课就会饿。蔬菜啊，选择一些深色的，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等，可以啊短焯水，切碎好消化。水果呀，要选择一些应季的、常温的，一小份即可，不要空腹啊吃大量的寒凉的水果。坚果呀，补充一些健康的油脂。5岁以上的孩子呀，可以吃一些碎坚果一小勺，也就大约10克。要注意避免整粒的坚果呀，可能有一些呛咳的风险，低龄的孩子要注意避免。
2: 如今大家越来越看重日常养生，28岁的谢女士轻信网上流传的宣传，把苏打水当成了养生饮品，可没想到就因此住进了医院，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28岁的谢小姐在一家公司当文员，经常加班，饮食不太规律，导致她偶尔出现胃部不适。听朋友说苏打水能治胃病，于是就开始喝苏打水。喝了几次，她明显感觉到烧心、胃胀得到了缓解，就把自己平时喝的水通通换成了苏打水。可没想到一天早上，在她上班时突然感到头昏、恶心、难受的晕了过去。经过医生的询问，得知谢女士不间断地饮用苏打水有半年之久，确诊她的症状不是胃病，而是碱中毒。走进超市或者在购物平台上搜索，我们会发现苏打水品牌众多，销量可观。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苏打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苏打原水、人工苏打水、天然气泡水、人工气泡水。那这四种水到底有什么区别？
3: 苏打水呢，一般是指除有碳酸氢钠元素外，还有多种微量元素，是天然形成的。人工生苏打水呢，是指水加入碳酸氢钠，并加入一些甜味剂或者是香料，一种矿泉水的饮用的一个饮料。
0: 专家告诉我们，含有二氧化碳成分的苏打水饮料与弱碱性苏打水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天然苏打水中的矿物质元素是离子状态，更易于人体吸收，而人工苏打水不具备这点，其含有大量添加成分，还可能引起血糖、血脂升高，而且苏打水其实也没有那么神奇，甚至还存在缺陷。
3: 有研究显示，苏打水可能会降低食管下括约肌的压力，也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呢，反而加重了不适。临床上，用碳酸氢钠之类的碱性成分，能够起到一定的中和胃酸的作用，但呢，一般治疗的。

0: 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日常通过饮用碱性水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是不太现实的，我觉得是不太有临床价值意义的。当然了，正因为如此，苏打水呢早已被临床从用药名单上已经剔除掉了。除此之外呢，一部分苏打水确实含有碳酸，长期大量喝了之后呢，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一定的影响。当然，如果喝的是糖的碳酸饮料，更容易让牙齿受伤。
1: 虽然一些商家的宣传天花乱坠，但专家提醒我们不要盲目迷信苏打水。苏打水更不是人人都适合饮用。
0: 当然了，苏打水中含有碳酸氢钠，其中呢，钠离子摄入过多不利于高血压、高血脂和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健康。另外，本身胃酸分泌过少的胃炎患者应少喝甚至不喝，以避免造成胃部的不适或者加重胃病。当然了，天然的苏打矿泉水偶尔喝是可以的，比如说健康人群运动后，或者适当的喝100毫升左右，但绝对不能过量啊，更不能代替白开水成为日常的饮用水。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040批次，其中合格1978批次，不合格62批次，发现问题为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其他污染物等5类问题。哈尔滨市道里区甄先生生活超市销售的虾爬，其中镉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宁安市龙江乐万家生鲜超市销售的来自合肥吉利人家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肉松蛋糕，其中过氧化值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克东县正大百货行销售的来自克东县百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东北酸菜，其中脱氢乙酸及其钠盐检测值及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哈尔滨市松北区冰城同和居饭店提供并使用的餐杯，其中大肠菌群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哈尔滨市松北区华晨稻香烧汁牛肉饭店提供并使用的餐杯，其中大肠菌群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哈尔滨市平房区千香万才烧烤南厂店提供并使用的餐盘，其中大肠菌群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9个都在偷偷地补充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黄斑区域的重要营养，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医学研究已经证实，眼睛问题的形成是眼部黄斑区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是眼睛的重要营养，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本档节目拿出500瓶，秒杀特价体验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 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频频保真包邮。

0: 破才付款。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一天仅需一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黄金组合配方，是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优势四，软胶囊剂型，纯度高，好吸收，眼睛里啊分布的各种末梢神经，专业人士都知道叶黄素一定是用这种软胶囊剂型的，才有助于身体更好的吸收。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试麦弗逊原装进口叶黄素。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相机，
2: 爸爸，
3: 脆香米，
4: 爸爸你也来啦！
5: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3: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4: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5: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进入白露节气，秋意渐浓，龙江大地的秋色正一层层铺展开来。不过呢，未来五天我省天气舞台并不平静，雨水、大风和降温将轮番登场，秋凉的脚步会明显加快。先来关注天气，十二号夜间到十三号白天降雨范围较大，大兴安岭南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西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十三号夜间到十四号白天，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东部、七台河、鸡西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再来说温度，未来我省前期气温下降明显，十三到十四号自西向东大部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六度，西南部、中南部局地六到八度。夜间最低气温方面，北部一些地方已经只有个位数，秋凉的感觉会非常的真切。十四到十七号气温又会再次小幅回升，波动较为明显，这次降温幅度大，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备好外套。一场秋雨一场凉，季节正在悄然更替，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感冒。来关注

0: 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小到中雨转阵雨，12到20度。

0: 升。穿衣指数三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加格达奇小雨8到16度，黑河小雨10到14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9到18度，绥化中雨转小雨13到20度，大庆小雨12到18度，伊春小到中雨转小雨11到19度，佳木斯小雨14到21度，鹤岗阵雨转小雨12到18度，双鸭山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牡丹江多云转小雨12到25度，七台河阵雨转小雨12到23度，鸡西阵雨15到25度，绥芬河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哈尔滨明天小到中雨转阵雨12到20度，哈尔滨后天多云转晴9到20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9个都在偷偷的补充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黄斑区的重要营养，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医学研究已经证实，眼睛问题的形成是眼部黄斑区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是眼睛的重要营养，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本档节目拿出500瓶，秒杀特价体验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黄金组合配方，适宜率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优势四，软胶囊剂型，纯度高，好吸收，眼睛里啊分布的各种末梢神经，专业人士都知道叶黄素一定是用这种软胶囊剂型的，才有助于身体更好的吸收。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试麦弗逊原装进口叶黄素。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3: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
2: 就够了。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

0: 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方物天成，肉中真情，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本台推出特别策划《龙江好个秋》，看见丰收之美。今天来看全省水稻陆续开镰，万顷沃野稻花飘香。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航空航天产业工作专班调度会议。
0: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工作专班调度会议。
1: 中车骑车公司主导制定的我国首个铁路货车车体疲劳试验标准出台。
0: 第二届中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探索打造跨越四季的冰雪经济产业链。
1: 北极漠河提前13天开栓供暖，开启超长供暖季。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金秋时节，水稻陆续开镰。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让我们一起在空中俯瞰希望的田野，感受金秋龙江的美丽和丰饶。
2: 完达山北路，沃野翻涌金浪。北大荒集团红星龙分公司853农场拉开了今年北大荒集团超2200万亩水稻田秋收的序幕。从空中俯瞰，万亩稻田宛如巨大的金色绒毯铺展在天地之间，五台农机列队前行，割晒过的稻铺与待收的稻田深浅交错，在大地上勾勒出壮美的丰收画卷。
3: 大家看我身后这片稻田呢，总面积大概有10000亩，过去啊需要大量的人工来踏查判断水稻收获时机，但是今天无人机只需要10分钟就能够完成10000亩地的巡查任务。
4: 看这张图片的颜色呢，红色代表高产，整张图片呢颜色非常深，证明了这块地的产量非常高，马上就可以收获了。
2: 一垄金浪起笔，千里沃野延绵。无人机转向呼兰河畔，在绥化北林区秦家镇西口子村，650亩科技包镰示范田在秋光里泛起细浪，飞机压低几十米，田垄的纹路、稻穗的弧度、收割机碾过的银线，丰收的美看得一清二楚。绥化水稻两种繁育田面积30万亩，规模居全省之首，眼前的绥青系列年推广面积更是稳稳站在1000万亩以上。
5: 丰收的美景各有不同，看颜色是最直观的。我所在的这个示范田呢，它的颜色更加的金黄，而且它比普通水稻在同等的插秧时间里呢，可以早收10到15天，这也保证了这批新米可以抢在中秋节前提前的上市。你看我推一下啊，哎，使劲，哇，回弹速度特别快，长得多壮实啊！我们也期待这个品种能够在更多的地块创造更大的丰收。

0: 今天我做了一个比较，2026年到2025年一场地多打了1300斤。
1: 这片田里头我们都得到了满意的答案，那么未来我们就要以这片田的解答方式来让我们的成果技术惠及更多的农民。
2: 飞越三江平原，我们来到了七星农场，万亩大地号在脚下铺成无边的金海，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超百万亩高标准农田像被尺子量过，稻穗沉得弯下腰，风一碰，整片原野起伏着涌向天际。今天，农技人员今年的第一次测产已经开始了，再过10天，这里将全面开镰。作为全国最大的无人化农场，这里去年水稻亩产达到1950斤，一举打破黑龙江垦区水稻亩产记录。今年他们期待更大的丰收。
3: 我就想依靠科技种田，把这个今年那个这块地呢种成栋梁田。
2: 从完达山北路到呼兰河畔，从三江平原到松嫩大地，眼下黑土地上稻浪千重，金穗飘香，这万顷流金里的一笔一画，为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写下最滚烫的注脚。
4: 9号，省长、省产业振兴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航空航天产业工作专班调度会议，听取专班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发挥龙江优势，突出创新引领，强化产业协同，加快推动航空航天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打造国家级航空航天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2: 梁慧玲指出，航空航天产业是我省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含量高，应用场景广，产业带动作用强，要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航空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抓紧制定我省航空航天产业“十五五”专项规划，加强与国家“十五五”专项规划、省“十五五”规划对接衔接，研究谋划重大载体和重大项目，凸显千亿级产业和新兴支柱产业支撑作用。要推动航空航天产业稳增长，锚定大飞机产业、低空产业、航天产业等重点方向，帮助航空航天领域企业解决生产运营中遇到的困难，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市场，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推广应用，实现产业规模稳定增长。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突出战略性、前瞻性、先导性，强化航空航天产业前沿技术突破和自主能力建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质改数转网联，实施人工智能加航空航天行动，推动航空航天产业层级整体跃升。要加强产业协作配套，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进一步强链、补链、沿链，构建上下游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提升航空航天产业竞争力。要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强化布局引导，加强要素支持，促进航空航天产业安全健康发展。梁慧玲强调，要压实落靠责任，省产业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产业专班要健全部门会商机制，做好任务分解，相关部门要发挥职能优势，协同发力破解难题，推动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陈少波、丛立、王和生，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5: 11号，省长、省产业振兴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工作专班调度会议，听取专班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提速、提质、提效，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梁慧玲指出，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具有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等特点。要抢抓发展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稳增长、扩投资、增后劲，紧盯电力装备、工业母机、新能源装备等领域，加快培育新增长点，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困难，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推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要科学编制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五五”规划，加强与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接衔接，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开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承接国家战略任务，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应用，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深化质改数转网联，深入实施企业技改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推进企业绿色化改造，加快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换新。要强化产业协作配套，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驻省央企在龙江布局更多产业，深入实施整机加配套协同行动，开展好重点企业专场对接活动，提升产业配套能力。要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科技成果转化招商，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效。梁慧玲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工作机制，抓好重点工作组织调度，强化为企服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切实提升服务高端装备制造业质效。陈少波、丛立、王和生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经典诵千载，清风润万家。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加快建设秦联龙江，11号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第四季秦联龙江好家风专场展演在哈尔滨举行。
2: 本次活动由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妇联、央广网、云听联合主办，央广网黑龙江频道、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哈尔滨学院承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边学文，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
3: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2: 展演现场，朗诵名家陈铎与省春雷梦想合唱团的孩子们共读家训，传递勤俭向善美德。全国十大演播艺术家王波伴着娓娓动听的古筝曲诠释家风内涵。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的儿子崔英斌分享家风故事，情景剧倾情演绎，让铁人王进喜的铁家规穿越岁月风霜，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4: 我们好多经典应该说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觉得对小朋友们成长、对家庭的这个家风教育都是很有好处的。
5: 但我们的遗志似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
2: 活动尾声，全场起立齐诵秦联龙江家庭宣言，部分省管干部及配偶共计600多人观看演出。
6: 我们会开展原创情景短剧的征集，开展秦联龙江好家风故事宣讲团，达到125个县市区全覆盖的一个目的。
7: 本次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秦联龙江专场活动是我们省扎实推进改革文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入地开展家庭助联等活动，深入挖掘龙江优秀家风，推动良好社会氛围。
8: 在日前结束的全省创新创业大赛上，生物制造企业天晴干细胞凭借世界首创的休眠干细胞再生修复技术，斩获成长组一等奖。

0: 一起来探寻这家企业如何用先进技术为生命续航。
1: 比赛结束的第二天，天晴干细胞获奖团队就立刻投入到新一轮工作中。在团队工作列表里，包括了特色专科共建、技术专题培训与临床推广等许多项目。对于团队来说，虽然获奖的新技术已经成型，但临床应用还不够充分。目前最重要的是，就是实现技术优势向应用实效转化。
2: 没有很长时间去沉浸在这个喜悦里，解决我们老百姓最现实的问题，他的器官真实能够被修复，像一个开关一样，这个程序一旦被启动了，他自己修复的过程是一个逆转。
1: 作为天晴干细胞的重磅原创科研成果，这一次获奖的再生修复技术原理是定向激活人体里休眠的干细胞，实现人体组织的再生。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是一朝一夕达到的，过去的十多年来，企业一直在研发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奔跑。
3: 来到这家企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干细胞存储中心。您看我身旁的这样的大罐子，这里面啊存储了上万份人体的干细胞标本。您看这样的记录啊，有的标本已经在这里静静的存储十几年的时间了。那这种前沿的生物技术啊，可以说是对传统医疗的一种颠覆。未来如果我们生病了，可能再也不需要吃药手术，而可以用我们存储的干细胞来实现自我的一种再生修复。这些存储的干细胞就是天晴再生修复技术的基础。
1: 当下，天晴团队已经把这项技术在骨关节炎、股骨头坏死等骨科疾病中落地应用，并且向医美抗衰、脱发治疗等领域同步拓展。这一次的获奖坚定了团队持续开展前沿研发的信心，团队启动了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等重大慢性病细胞干预方案的临床验证，让细胞修复打开更多疾病治疗的大门。在企业展厅，一座纪念碑标记着特殊的日期，2025年9月29号，这是全球首家细胞工厂诞生的见证。时间即将走过一年，天晴已经与全国16个省份、100多家医院开展技术合作。企业还在消费健康领域产品开发和大健康全链条产业生态延伸方面不断发力。正如他们研究的干细胞一样，不断自我更新，持续分化，多点开花。
4: 坏死的组织能够得到再生修复，也就是说你不是一次性的了。未来最伟大的赛道就是生命科技。
5: 近日，由中车汽车公司主导制定的我国首个针对铁路货车车体疲劳试验的技术标准《铁路货车车体疲劳试验方法》正式通过审核，为全国重载铁路货车配备官方专属体检手册。国内铁路货运向重载快捷升级的同时，持续的高强度运行，车体将承受巨大载荷压力，对安全造成隐患。中车汽车公司突破复杂路况模拟、损伤加速试验等多项核心技术，构建起完整的车体疲劳试验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对提升我国铁路货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通过多款主流铁路货车产品的实测验证，
6: 大幅降低了铁路货车全生命周期的运维成本，提升货运装备安全等级，也标志着龙江高端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从制造输出向标准输出、技术输出的一次跨越。
7: 金秋九月，龙江大地虽然还见不到雪，但冰雪的热度已经提前沸腾。今天，第二届中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下面就跟随记者到现场感受冰雪的火热。
1: 冰雪经济有多火？会场内不少慕名而来的企业家和学生站在一旁旁听，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开场不到半小时，哈尔滨体育学院就一口气签下3笔重量级签约，合作企业来自吉林、北京、江苏，遍布南北。
8: 从北方带到全国，再带到全世界，这是我们最
9: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江苏太仓阿尔卑斯雪世界主营南方室内雪场，此行到哈尔滨，他们希望寻求与黑龙江本土冰雪装备制造企业的合作。
8: 我们达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默契，我们把他们的雪具呢放在我们的雪场进行一个试滑，后续的话呢结合着我们大众客户积极的反馈，持续的做联动。
1: 除了校企签约，大会还发布了中国区域冰雪经济发展年度观察报告。 不少冰雪装备，雪场企业代表拿到包。

0: 报告就迫不及待翻看起来，对照数据盘算自家产品雪场该怎么贴合大众滑雪消费的新趋势。
1: 这次报告的发布呢，尤其在京津冀关于冰雪装备制造企业的这种发展，给我们龙江的冰雪制造企业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借鉴。
0: 在圆桌对话现场，行业大咖冰雪冠军齐聚一堂，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四场圆桌对话精准对应了黑龙江省正在大力构筑的冰雪经济四大产业集群，
2: 通过竞技的冰雪体育来反哺大众，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到冰雪运动。
0: 从单纯的看冰玩雪到文化赋能、场景革命，再到装备制造，一条跨越四季冰雪经济产业链正在龙江大地加速闭环。
3: 我们的冰雪经济要打造更多的场景来纳入更多的产业，尤其是思考突破季节的局限性，助力龙江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今天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青年拳击赛、自行车赛分别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举行，来自成员国的选手们齐聚龙江，在同台竞技中增进了解，深化友谊。
5: 在哈尔滨举行的上合组织青年拳击赛中，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五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120名运动员，回合之间攻防不断。对这些年轻拳手来说，比赛既是一次竞技较量，也是一场跨国交流。
6: 我第一次来哈尔滨，这个城市风景非常美，每个人都很友好。我没想到我的对手水平很高，我希望我能站在最终的领奖台上。
5: 本次赛事打破单一办赛的传统模式，着力打造国际体育竞赛加跨境商贸会展加非遗文化展示加群众体育参与的多元融合平台，同期举办了格斗装备展览会，汇聚20多家国内参展商，集中展示各类搏击专业装备运动器材。本次拳击赛将持续到16号。在另一场山地自行车比赛中，来自山东、四川、河北等15个省区市的500多名山地自行车健儿，在齐齐哈尔碾子山景区展开比拼。赛道全长29.58公里，选手需要连续爬升约500米。山峦叠嶂的赛道，风景优美的环境，为参赛选手带来独特骑行体验。
7: 入秋之后，龙江的秋色陆续铺展。文旅景区抢抓秋日窗口期，推出全新打卡场景，高空俯瞰、田园漫步，多样玩法，让市民游客解锁不一样的秋日限定体验。
8: 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咩咩农场的秋日物语，仿佛一脚踏进了秋日的童话世界里。2个月前，这里还是满眼绿意的夏日农场，今天再来，草地换色，布景换装，放眼望去，满目的金黄，就连小动物的身边都多了几日秋日的氛围感。从赏风景到造场景，季节体验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玩法。
0: 草垛、枫叶、植被，各种秋日布景让氛围感扑面而来。游客们或制作秋叶帽，在主题场景前拍照打卡，或静坐小憩，轻抚萌宠。在这里，城市短途秋游有了全新选择。
9: 你进来会让我特别的放松，布置的太用心了。在这里，让我感觉到了秋天哈尔滨的第一抹秋色，很特别。
0: 近郊田园秋景治愈十足，城市高空的秋日浪漫同样如约上线。依托秋日通透晴空与绝美暮色，哈尔滨龙塔景区全新解锁高空秋日旅拍体验。不少游客选择在黄昏时间打卡，站在全透明玻璃栈道上，脚下是渐染秋色的城市林海，眼前是落日融金的天际线，定格城市云端秋日大片。景区精心挑选拍摄点位，作品全网热度持续攀升，曝光量突破千万。
10: 心情还有点小紧张，我这个腿说实话都有点哆嗦，但是我放眼望去啊，就这种秋天的美景尽收眼底，就瞬间觉得好治愈。这种感觉真的是龙塔给予我一个独特的秋日的限定。
11: 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看夕阳，就感觉能和喜欢的人一起看夕阳很浪漫很幸福。
0: 亚布力这个秋天新开设了私家的朋友们猫咪主题公园，这是一个以流浪猫公益救助为核心的主题公园，园区将生态康养、萌宠治愈和

0: 文旅休闲相融合，精心打造懒腰大局、猫爪网红草坪、森林猫舍等打卡场景，沉浸式营造松弛氛围。
1: 昨晚，大型交响音乐会《保卫黄河》在哈尔滨大剧院奏响，承载民族记忆的经典曲目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视听盛宴。
0: 此次交响音乐会由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院校优秀毕业生与艺术家组成的中式爱乐乐团倾情演奏，当气势恢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奏响，激昂的旋律瞬间吸引全场观众。作品结合东北地域气质全新改编，突出铜管声部雄厚音色，在和声、旋律、音色多个层次进行优化。从船夫博浪的艰辛到保卫黄河的呐喊奔涌，四大乐章一气呵成，带领观众重回烽火岁月，感受中华儿女不屈的呐喊与澎湃的激情。
2: 在音乐之城来演奏，内心吧，就是怀揣着一种更强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表达主题的时候应该更加的鲜明，让这个哈尔滨的听众去感受黄河般这种磅礴的气势，唤起心底的这种家国情怀。
3: 受降温天气影响，北极漠河气温日渐走低，当地供热部门今天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
4: 在漠河华鹏供热有限公司的供热车间，供热机组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监控和调试供热锅炉的各项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供热部门八月末就做好了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各项供热准备。
5: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4: 漠河市是我国最北的县级市，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摄氏度，也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这个供暖期，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前后。
6: 近日，2026年全国安康杯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安全大比武黑龙江省选拔赛落幕。本次比武由省市场监管局、省总工会主办，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评模式，聚焦安全技术规范、应急处置、精细操控等多个专项，精准检验一线从业人员实战水平。来自全省各市地的25支企业代表队、75名叉车作业能手同台竞技，经过2天激烈比拼，最终择优选拔2支队伍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比赛。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6年全国优化营商环境10家创新实践案例，黑龙江省强化政府合同履约智慧监管、持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的经验做法成功入选，为东北3省一区唯一入选案例。黑龙江省创新政府合同动态闭环监管模式，打造全国首个省市县乡4级贯通的政府合同监督管理平台。此次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10家创新实践案例，是继上年度创新惠企政策服务模式获评全国案例后的又一次突破。
7: 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石榴花开，法润龙江，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启动。宣传月期间，各地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好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等优秀精神资源，组织开展系列活动，讲好龙江民族团结故事。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

0: 别提多舒服了，
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5: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6: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7: 喝君妃，
8: 有好事。
6: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2: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

0: 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1: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0: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0: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八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5: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5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

0: 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1: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2: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3: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6: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5: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7: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9: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星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10: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0: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12: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

0: 商品是不够的。
1: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粤方开启焕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五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2: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3: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0: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1: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

结换成。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0: 我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I think China's role has been.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I'd like to see.China taking.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6: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毗邻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 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

0: 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做的相机。
7: 爸爸，
8: 脆香米。
9: 爸爸，你也来啦！
10: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6: 哎，
9: 哇！
8: 杨飞。
1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4: 有好事喝君飞，
15: 喝君飞，
16: 有好事。
1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7: 这好事能管够不？
18: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他就这么一个人走了，这怎么得了啊？这是他自己的意思，我们也不能强迫他留下来，就让他走吧。
1: 我想把他留下来，不是我对他还有什么妄想，而是我答应过白先生，我以后都要护他周全。他就这么走了，这人海茫茫，我去哪儿寻他？
2: 就是不想再见到你，你让他在家，自然不肯；让他坐在这儿吃白饭，等着自己的年华老去，那他不是更不肯了吗？走就走了吧，你也要学会放手。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去看看白先生吧。
0: 娘，你没走的时候还说什么？
3: 他说他不会寄人篱下，他会过自己的生活。

0: 她一个弱女子，倒是比我更有豪情。先生，您都听到了吧？您放心吧，一梅她吉人天相，不会有事。我跟娘先走了，等有了一梅的消息，我会回来看您。
1: 告诉你们，老板娘。刚才那个老二啊，他问我，他说：“哥，什么时候成亲啊？”你为什么问我呢？
0: 肯定是那个姓廖的丫头在背后捅你的呗。正好嘛，我也想问一下，你说这当哥的还没有成亲，你是做弟弟的先成亲，这不合规矩啊？娘啊，您现在也学会绕着弯子说话了。我真要和您商量这个事儿。您还记得我之前跟您提起过一位山西的长姑娘吗？
1: 您慢慢说，我慢慢听。

0: 来啊，我陪你练练刀。这样，你用刀，我用掌，行吗？
1: 空手夺外刃，一生只能输我一次。

0: 这是什么？从哪儿来的？一直留给你，一直留给老二。这是我当年嫁给你爹留下的旧物，给你们兄弟俩娶媳妇儿做聘礼用。当年差点饿死，也没敢拿它当了换东西吃。如今用到正途了，也算是你爹给这个家留下的一份念想。
1: 东西在，人就在。之前上京城，还想好好的访一访。就算只剩下遗骨，也要带回来，埋回到祖坟里。可是两次去京城，两次都出事，我真是不孝。
0: 等你成完亲。 有机会了，慢慢寻。当年跟他一起考试的人，我也记不得许多了，死的死，走的走，也不知道他的孤魂野鬼宿在何方。睡吧，明天一早还要登城，长姑娘为你受尽了煎熬。 就是说你几句，埋怨几句，你听着。哎，我知道了，娘。你们兄弟俩成亲了，我死了，对你爹也有个交代了。
1: 你别胡思乱想了，好好睡吧。我相信有生之年，我一定可以寻到爹的下落。

0: 少爷，好久不见，听你爹说，严正的事儿交到你手上了。我们俩打赌，我赢了。赢了吗？我很奇怪，明明你爹稳占优势，为什么要放过古平原？我爹说了，要给我留个敌人，留个对手。
1: 是吗？这么有远见吗？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姓古的，我一开始觉得，难不成他是陶朱公在世

0: 战乎一侧，不来觉得未必如此。这次在上海，你爹让了他一把，让他声名鹊起。安徽茶商以他为首，连洋人都生意都做得了。山西那帮大佬们，又都听他的。我看，你爹对他倒比对你还好上几分。奇谈怪论。
1: 奇谈怪论，我爹对古平原那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0: 这事儿咱们只做闲谈啊！你想想，你在山西开票号那次输了一手，你爹让你撤回来了。你李百万的身家受一次挫就要认输吗？站稳脚跟还是很容易的。你这么一撤，让那家伙在山西站稳了。这次万茶大会，他又轻轻松松拿下了天下第一茶。虽说有运气在，可身后还是有人帮衬的。我把他弄到宁古塔，你爹告诉我，万不能让他在路上死。这次斗争的这么厉害，最后时刻又让了他一步，就算是个傻子，也能看出点端倪吧？
2: 不可能，不可能！你说的这话绝无道理。
1: 苏小姐，你不会是我爹派来挑拨我们关系的吧？
0: 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算了，既然傻傻不知情，不说也罢。江南严正的事儿交到你手里，我倒是可以帮你。不过有些事儿，你得帮我一次。
1: 我可以帮你，但你那些造反的事儿可不许找我。
0: 瞧你胆小那样，天下不乱，你哪儿来的钱赚呀？记下了。
3: 苏小姐，
1: 你打算怎么帮我呀？
0: 我刚才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1: 不知道。
0: 那你好好想想，这就是帮你。你爹这个局，连我都没看透。

0: 行了。什么事？
1: 爹，我刚才捋了捋手里头的地契，您要是歇了，我明儿再来。
0: 还有话？
1: 苏小姐找我了，她说到了南京以后，她可以帮我，但我也得帮她。
2: 我就是心里有点不安。
0: 不安？他做事滴水不漏，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可以跟我说。
2: 他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琢磨不明白。
0: 说什么？
2: 他说您每次都可以占尽上风，但偏偏要给古平原留一条活路。跟我说这事儿他不简单。
0: 这个事儿不简单，那你怎么看？
2: 我不知道。
0: 要拼命啊，得看对手。他不值，我不能因为一省的茶叶坏了我的大事，懂吗？
2: 我明白了，爹。
0: 什么事都有取舍，做生意也一样。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压上来，拿下江南盐业。

你就可以大显身手。为了打赢这一仗，连我跪下都行，认输算什么？

0: 你呀，你来干什么？
1: 邱建长司仪，你有什么事儿？你怎么那么烦呢？
2: 谁呀？
0: 哎，你电话呢？
1: 我平原怎么说清楚？我听说你发了财做了官，总之你很得意，对吧？哎，我知道你做什么来了。你要是现在走，我黑子给你磕17、28个响头，行吗？
3: 算了，求你了，行不行？孩子，快去给人拿吃的呀！早上起来就感觉神清气爽，原来是你要来了。孩子，赶紧到天府楼订一座上好的宴台席。 我们说话顾不上做饭了，等去拿去。
1: 玉儿，
4: 你看谁来了？
1: 哎，飞，先别叫玉儿，
4: 子欣，我是奉我娘亲命来的。

0: 呢？
1: 我失误了。
2: 管兄弟，你帮我看看带正了没？
3: 好，正了。
2: 我很少拜客，也没什么好衣服。既然你是奉母之命，礼数不能少。管兄弟，快来请坐，有话请讲。
3: 四爷，从今往后顾兄弟这三个字可得收了，不然辈分乱了。
2: 你赶紧说，我叫你大哥都行。
4: 四爷莫开这种玩笑。来，您上座。

万生古平原，奉母之命，上门提亲。求四爷开恩，愿聘四爷千金，常育儿为妻，永结秦晋之好。 这是我背的聘书和八字帖，我还背了份聘礼，是先父的遗物。老娘说她看不见东西，腿脚也不利索，礼只能我来送。礼数粗疏。

0: 只有你，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闺女啊？让她等这么久啊！
1: 我是犯人出身，蒙四爷和萧姐的恩才留下条命，之前在家中还有旧账未了。

0: 兄弟儿子，别再提了，改不过来了。今天真是想不到啊！玉儿老跟我讲，他要供养我到终老，可老眼老了，拖累着孩子，我心里酸。不管你说，我恨不得马上跑一趟远程，哪怕去天山，就算死在路上，也胜过天天看着他一个人。 闷闷不乐，你看看，我是老爷老了，疯疯癫癫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赶紧跟他说一声啊！
1: 玉儿，
0: 你去干嘛？女孩子家，让她哭一动。
2: 哭完以后，他气儿就顺过来了。你别去。哦。正月才初七三年，二月才。
1: 怎么了你？吃蜜蜂屎了？嗯，高兴。
2: 你瞒不过我，肯定是你娘最近对你有笑模样了。要高兴也是你哥高兴，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1: 这一看你就没读过书。
2: 这叫长幼有序，父母在，不远游，歌独身，地守寡。嘿，我看你才守寡。
3: 你哥还没回来啊？
1: 啊，我跟山下的伙计说了，早晚呢到码头迎着，他一回来我就接他。
3: 是啊，辛苦你了。应该的，大哥这次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岂是天下第一等的好事儿。
1: 我干活粗疏，如果有疏漏，可别骂我啊！哎，娘，我听说我这个大嫂啊，是个弓马出身，全武行。哎，我们兄弟俩呀，就没趁着温柔体贴的媳妇儿的命啊，揍你！
3: 你敢？
1: 嫩泡的是待客茶，换粗茶。
4: 娘，这以后呢也茶咱不喝了，您还没听说吗？我哥这次在上海啊，那是闯出名堂来了。就那侯二，您还记得吧？以前的老威风了，现在见着我隔着八百丈，就丧不打眼的。
5: 二爷，二爷，
4: 以前我是国老二，现在我是二爷了。这面子不是别人给的，那是我们自己挣的。哎呀，那会儿坐着龙舟，那差点死了。这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6: 好香的茶呀，给我来一杯。这位客人是，老二，给客人泡茶。
4: 啊。
6: 这位客人，你是要歇脚呢，还是一块用餐？哎呦，
4: 老太太。 在下姓吴，过来呢是替我的好兄弟古平原看一眼婚房。我怕他没时间准备，怠慢了新娘，所以呢这匆匆忙忙就来了，也没跟您打个招呼，得罪勿怪。
6: 您是财神啊？
4: 哎呦，什么财神呀？这都是江湖人抬举我送了一个外号，可不敢这么叫啊！我呀是这全天下欠债最多的，财神不敢叫，充其量算一债神吧。
1: 他有这么好的朋友，也没有告诉我们。老二，
6: 那个加双筷子，再加个菜，来一块用餐。
1: 哎呦，好，我正好饿了，
7: 还剩几个鸡蛋，
6: 我也去煎了去。
1: 不用，这就行，挺好的。
3: 没事，马上就好。
1: 那我吃这碗。
6: 哦，对，都没用了吧？来来来，
1: 好嘞，好嘞。
8: 先生，是好是坏，您倒是快说。我明天替他算错了。
9: 非要往头磕头磕了，无论如何也得让我把玉儿娶回去，有什么难我应着的？
8: 顾先生这命数啊，不是甚好，自有能人做栋梁，书生何不早还乡？主一。

0: 生操劳难得饭香。这位小姐的命数，哎，也是奇怪呀。神仙放在他人眼，便是无名一叶舟。相思若成风雨事，谁能轻易赴巫山？这不奇哉怪也吗？主前半生风雨飘零，后半生独守相思呀。
1: 不，什么独守相思啊？我人都来了，
2: 相思什么呀？
3: 哎，先生，你把这两个八字合一下呀。
0: 莫急莫急嘛，这两个人的命数一合嘛，便是何处何时相识后，一山一水我真身呐、啊，便是夫妇相守一生终老。
3: 我说的嘛。黑子，带先生下去吃东西。来来，我拿着。
0: 多谢多谢，
3: 请
0: 到此啊。
4: 我这原来在家乡落魄的时候啊，天天都吃这个门板饭，我现在想想也没什么不好的，还挺怀念。
2: 什么是门板饭啊？哎，
4: 这门板饭呢，就是这饭馆里边客人吃完了饭，这盘里的碗里的剩的，我进去把他们全吃光了。
5: 是这家吧？
4: 哎，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哎呀，你们可算是来了，人都到齐了吧？
6: 到齐了，
7: 到齐了，
8: 齐了，
9: 齐了，
8: 齐了，
9: 齐了。
4: 听我说啊，一会儿进去之后，先把这主屋还有老太太的房间给我收拾出来，动作要轻要慢，天黑之前老太太还要用呢。有任何一点不舒服的地方，我可不答应。然后你们把这屋里屋外、院里院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给我检查一遍，不行的就都换新的。
6: 好，
4: 总而言之一句话，把这房子给我翻得跟新的一样。这房子是我给我兄弟娶媳妇用的，不能让我兄弟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的地方。听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10: 使不得。
2: 行，那我带你们去。
10: 哎呀，这个老二，傅先生，这真使不得，使不得。
4: 没什么使不得的，老太太，我就这点心意。按您说的，咱们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里里外外收拾的没那么寒碜就行了。您放心，这些都是我从杭州请来上好的匠人，不会弄不好的。
10: 哎呀，这个，
4: 您说我这千里迢迢过来，不就这么点心意吗？老太太，您就成全我吧。
3: 郭兄弟啊，咱俩把三书六礼啊合一遍，
11: 几掌为誓。
1: 好，聘书我都已经写好了，一会儿我就给玉儿送过去。礼书，礼单在这儿。有点长，能先过目。
3: 有就好了，先搁这儿。
1: 至于迎书，要迎亲当天才用，现在用不到。
3: 三书。下面说六礼，这第一呢是纳财，就是媒人上门。你都来了，
1: 就算有了，我自己给自己做媒。
3: 第二呢是问名，刚才算命先生已经合过，
1: 没问题。
3: 这第三呢，是纳吉，就是决定成亲的日子，
1: 这要到了徽州再做。
3: 第四呢是纳政。
1: 哦，子言，这是先父的义务，
3: 你先收着，一会儿你给玉儿就行了。
1: 也就是说没问题了。哎，
3: 这第五呢是请妻，就双方同意成亲的日子。
1: 我很同意，
12: 我也同意。
3: 这最后一个呢就是亲迎，啊，成亲之日，男方把女方迎到家中。好了，没问题吧？
12: 我不迎他，难道让他自己去吗？来，请。
3: 来来来，请请请。
1: 哎，子言，啊，玉儿怎么过来一起吃啊？

0: 女孩子家，你说她的亲事儿，她能不害羞一下？乐一顿无妨。
1: 咱们说这半天，好像都是在逗自己开心啊，都没有问过人家正主啊。
0: 对呀，
2: 我也觉得好像缺了点啥。
0: 没事，你去找她问问，我等你回来喝酒。
1: 快去呀，要不菜就凉了。
0: 不是，我怎么去啊？
1: 你把聘书聘礼给他就回来，就在队伍，
0: 就这么简单啊？
1: 又不是皇帝了，是少妇啊？
0: 穷人家的孩子没那么复杂。

0: 玉儿，我有东西要给你啊，玉儿。我刚才在和四爷和三叔六里呢，没及时过来看你，你不能挑我理吧？ 我们在山海关分别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待我一有喘息之机，便过来寻你。玉儿，玉儿，你饿不饿啊？要不要去吃点东西啊？哎，
1: 兄弟，哎，辛苦了，辛苦。喝口水，喝口水。
2: 行，哎，兄弟，慢着点啊！慢着点，上面人注意安全。喝口水，辛苦了。好，谢谢。
3: 财神
2: 啊，我看这些东西，哎，我们本地也有，为什么专门从浙江运过来？
3: 当地都有啊？
2: 嘿嘿，我看未必吧。你就说我这白泥啊。 这是用糯米白浆和灰石打了1万锤，淘洗干净制成的，沟墙抹缝不生白蚁。至于风雨，不敢说抵御1000年吧，几百年肯定是够的。这个呀，只有浙江人会做，这还是我专门请的老师傅，把以前用的存货拿出来先用了。我这主兄弟啊，他就是不会跟女人打交道，这事儿他学不来。
4: 家里出城，良缘遂地，情敦间谍，愿相敬之如宾。降夜钟灵，定客昌于绝后，同心同德，一世宜家，永结鸾仇，共盟渊谍，诗咏关雎，雅歌灵止。 瑞夜武士齐昌，相开二南之化，相敬如宾，永携鱼水之欢。互助京城，共盟鸳鸯之事，喜今日赤神细定，珠联璧合，补他年白头永携，贵妇兰心。此证。

玉儿，你到底有什么不高兴的？打开门与我说说呗。我这人笨，要靠猜我是猜不出的。咱们生死之际都经历过，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我这人是有些愚了。这一路上，我想得很清楚。

既然我这次来了，那些前尘往事，我就逗留在门外了。之前对你有一些轻率疏慢之处，你若觉得心里不痛快，你打开门，出来骂骂我，打我，怎样都好。 只要你高兴，月儿。

0: 玉儿，你们俩这场酒从头五喝到现在，你这整个一天都闭门不出，我们喝酒等你。四爷本来喝多了，我让他回屋休息，他硬是要陪着我一起等，喝着喝着就成这样了。
1: 好啊，你不在的时候，我爹每天喝酒，我只让他喝一点儿。今儿我一关门，你俩可是撒开了，他年龄大了，不能喝的这般多。
0: 四爷他英雄一辈子了，老了老了还得受孩子气。哪个敢给他气受？
1: 玉儿，坐下，陪我说说话。
0: 干什么？
1: 我过来给你送提亲的帖子，你为何这般烦我？
0: 好得意吗？等我磕头谢恩吗？没有，不敢。还望姑娘允准。我允准？连我爹都觉得我弱不接，就是我不识抬举，不懂好歹。我就奇怪了，当时你拂袖而去，我爹说你是大英雄、好汉子，现如今你上门提亲，我爹还说你是大英雄、好汉子。 怎么你们男人做什么都一万个理由，我做什么都不行，真的虚伪。
1: 对，骂得好，骂得好。

0: 你若心里还觉得有恩情牵扯，就不必来了。我爹救过你，你也救过他，现如今他也退出江湖了，这笔糊涂账不算也罢。至于我心有所属，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曾向你讨要，你也莫放在心上。
1: 月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之间想你千万次，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1: 那是什么样子？
0: 就是你的眼睛、眉毛、牙齿，他日你若再投胎，便是千万人中，我也可以一眼认出。我没想过今生。今天就像一场梦，我说的都是胡话。

0: 你在害怕什么？我怕这只是一场梦。我更怕你心思与我不同。你看这像梦吗？梦有这么真吗？
1: 有的时候梦就是这么真，你不晓得。
0: 我晓得，我自然晓得。陪着儿起。 痛彻心扉，有些话不能对外人说。要不是被别人叫醒，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糊涂到什么时候。你这么聪明的人，还需要被人叫醒？
1: 那我们还活不活了？

0: 你别欺负人。今天你那个聘书我一个字儿也听不懂。我要听你真心话。
1: 真心话。

你相识，是我这一生难忘之事。我所有的真心话，四字就可以言之。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6: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

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

0: 上这个超市里眼睛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市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妈妈，你怎么来了？
7: 我做的相机。
8: 爸爸，
3: 脆香米。爸爸，你也来啦！
9: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2: 有好事喝君飞，
13: 喝君飞，
14: 有好事。
1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5: 这好事能管够不？
16: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郑湘玉。

0: 这个镯子跟你头上的簪子是一对儿，都是他爹当年给我留下的，你好生留着，别再分离，知道了吗？
1: 谨遵娘的教诲。

0: 怎么不错啊，玉儿？帮我呀，看不见路。哎呦！啊！你能帮我把这个拆了吗？太重了。好家伙，
1: 跟顶一水桶似的。
0: 可太沉了，我脖子都要断了。早知道成亲这么苦，我就不成亲了。

0: 你干什么？
1: 早知道这么好看，早就把你娶回来了。
2: 朝凤郎，喜居舍人，知子高，群头并不少数，叫您将军，是指今日的前九岁，现来之后，便正生，于是辞师一下，于是扶之修之各一地，白玉灿居群头，紫檀苗器，全托家居整堂，主人出迎。

0: 秦老官儿，你在上海的事情我听说了，很对我的胃口。我问你，欠我的人情还记得吧？
1: 啊，记得。
0: 现在有件事儿需要你出面，你能干不能干？
2: 他自然会答应。
1: 九帅委以重任，我只怕我能力不够啊。这是何事啊？
2: 又来这套酸文假醋的东西啊？
1: 九帅交代的一定是国家大事，我怕我能力不够，别替我乱答应。嘿，
2: 急了。

0: 要你出来救世，敢不敢？
1: 没想到我长子晚年还有这么一活，老天对我真是不薄。我这位古兄弟，错了啊！
0: 错错错，又叫上兄弟了。姑爷，还兄弟，叫什么就是那么个意思。这个人都是天生地养的，没那么多规矩。我这个古兄弟一身侠骨，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女婿，都是我的福气。
2: 仗打完了。
0: 现在的南京城，夫子庙成了野树林，秦淮河成了臭水沟。以前最热闹的文庙，现在是一片荆棘。这场仗，是是非非任由后人去说。眼下最要紧的是把南京的局面打开。
2: 具体要怎么做呢？
0: 两江衙门需要一个背景干净和各方都挨不上边的人。 还得是有关深、懂经商的，他要把江南七省好好经营一下，尤其是南京城，中外官绅非同小可。至少让人说一句，朝廷拿回了南京城，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好过了，那总不能说南京城在朝廷手里边还更糟糕了？
2: 是，但这个人非得是我吗？
3: 古先生过谦了啊。
2: 这才是他高明的地方，总要等到别人夸足了，才肯表态。那倒不是，我只是觉得自己资历尚浅，若是我出来主持这个局面，怕难以服众，惹人笑话呀。
0: 那你说说还有谁能服众啊？
2: 就好像京城有李万堂，浙江有吴彩，山西有靳文才，还有一代茶商李中登，他们哪个不比我强？
3: 他说的话可比那戏台上唱的好听啊！你既然如数家珍，这些人后边的故事你知道多少啊？啊！我酒精没了，好好陪他聊聊。
2: 不送。
3: 他说不送就不送，你莫多事。你看他身边那些侍卫。
4: 最次的也是穿着黄马褂的二品官，你刚才提的那些人岂能入他法眼？笑死人了！那
3: 你倒说说还有什么更厉害的人？有啊，你怎么不说皇上、老佛爷？看来你还是不知道做生意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嗯，请教了。
3: 行，我来跟你说明白。倒酒啊。 这李百万，他的后台是六爷，吴财神的后台是左中堂。至于李中登，偏安一省，没什么大出息。靳文才还行，但据说是个痨病鬼。

0: 少一张利口，天下英雄都给骂了。九帅就是不想让各方势力和朝廷插手南京的事儿，但是他又没经商的能力，只好上门求贤了。现在两江总督瑞麟是刚调过来的，手里也没钱，老九就催着他把遣散的军费给发了。十几万大军驻扎在城外，就是个火药桶，你得用商人的法子帮他把这个难给解了。
1: 我只怕我自己拼的粉身碎骨，也压不住这个火药桶啊！
0: 怕了？
2: 怕呀！
0: 我有老娘，有妻子，当然怕。嗯，
2: 你
0: 先安排好时间，自然有人送你一趟去南京。能做不能做，你到时候看了再做决断。
2: 哎，你。
0: 你不是那头的吗？什么时候投了九帅的麾下呀？哎，你最近可以啊，仗着自己是新郎官，跟我家人没大没小的，投到老九麾下，想得美！十二岁选我入宫，我连皇上都不伺候，该跑一样跑，一个老九给我洗脚，我还嫌手粗呢。
2: 嗯，
0: 我的事儿你就别多打听了，南京见吧，恭喜啊！
2: 兄弟，行啊！不过头回见这九帅，对人这么客气啊，你可以呀、啊！这以后出去了，这全天下的官见了你，那不都得低三下四，吓得屁滚尿流了？不找麻烦，麻烦来找我，他们要让我做两江总督瑞麟身边的参谋。
3: 这不是油锅里抢饭吃吗？这把人架在火上烤，这差事可不好。
2: 是吗？
4: 别敬李万堂老爷，请告子您是，请来护使，在群堂护使。
5: 二哥您吉祥，
6: 李公子您吉祥，里边请。哎，
5: 我是来兴师问罪的啊，成亲的事怎么不说一声？就差那一杯喜酒，那么吝啬。
2: 我想着小门小户的成个亲，何必把你从京城再折腾过来呢？以后见到面了，再请你喝一杯。
5: 这次来的仓促。
6: 礼物带的不够的地方，下回给你补上。嗯，
5: 那都是小事。李公子好啊！哎，
6: 上次在上海，你帮了我那么大一个忙，没连累你吧？哦，什么话？自然是连累我了。所以我心里一直是很歉疚啊。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儿？咱也不能为了赚钱什么事儿都干啊！帮你，我心里高兴；要让我爹赢了，我心里反而不舒服。
2: 怎么讲呢？要是所有的生意都得靠巴结权贵才能来，那不是寒了全天下生意人的心呢？凭你这句话，我们得好好喝一杯。哎，对了，你来给我送礼，你爹不知道吧？
6: 他知道。
7: 爹，这又是要上哪儿去啊？要是事儿不着急，甭叫我了。忙不忙都得你去办啊！你把这个交给他，分内有几句话再给他。
6: 这谁要成亲啊？
7: 谷平原。谷平原？<笑>奇怪吗？记住了，要是这个人打不过，就想办法跟他成为朋友。
6: 告诉他，南京
2: 能不去，最好不去。啊，嗯，去吧，顺便看一眼，他这样的人，找一个什么样的媳妇？
6: 知道了。
2: 你也太高抬我了，像我这种小人物，怎么能蒙你爹那种居上的垂青的？说起来，好几次死里逃生，都是他放我一马，应该我给他送点礼才对。
6: 死里逃生啊，就是好事儿。有些事儿我也琢磨不明白。哎，你带我去拜会一下嫂子吧，我门口行礼就成，省得我爹问起来我啥也不知道。
2: 走啊，我带你去。

0: 给嫂子问安，李亲，有礼了。
1: 给兄弟还礼。
2: 哎，咱们是兄弟，交情自然与他人不同。你就进去

0: 还是你本事大，
1: 我就知道你肯定饿了。哇，
2: 香哦，
1: 好吃啊！
2: 嗯，好吃哦，
1: 慢慢吃。

0: 这个肉丝炖的真好吃，不够了跟我说啊，我再去厨房帮你偷。嗯，
1: 帮我偷。
2: 谁啊？谷大爷，您兄弟李谦要走，然后跟您说句话，告个别。
1: 哦，知道了，马上来。
0: 我跟他说几句啊，马上就回来。
3: 快去！
0: 哎，你别吃饱了就睡啊，等我。
3: 到了。

0: 春宵一刻值千金，我是不是耽误您好事儿了呀？
1: 这叫什么话？那朋友还千金难买呢。
0: 九帅来了，
1: 他们让我去做梁江总督瑞林的参谋。你想问的是这个事儿吧？
0: 南京的局势现在很复杂，这个地方现在凶险万分，各方势力都在。打下半壁江山，谁不想进去插一脚、分一杯羹啊？不过九帅血战精明，又岂肯把利益公众让人？我看他推你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出来顶刀子，真是歹毒。
2: 你们李家也想在南京插上一脚？
0: 当然，我爹受王爷之托，要拿下南方的盐政，毕竟这是一大块肥肉。
2: 盐政乃是天下财富之根本，拿下盐政确实是高招。
0: 我来之前我爹说了啊，这事儿交给我来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凡事你要让我一让。
2: 好，我答应。
0: 你说这话虽然我不信，但这么说也不枉我们兄弟一场。
2: 为什么不信啊？
0: 我接了这差事才开始认真的想，九帅他看上你要用你，我爹他是知道的。他之所以把严正的事情交给我来办，不是因为真的信任我，而是觉得把我搁这里头，你做起事情来会碍手碍脚一些。这些人拿我们当卒子玩。不过有句话我想说给你听，哪怕将来有一天我们兄弟真的反目成仇了，但生意归生意，我不会害你。
2: 我也不会。

0: 我怕你没吃饱呢，我又给你装了俩。我不吃了，你别跟别人说啊，我吃这么多。哎呀，
1: 好家伙，你够讲究的，一盘给我剩了一个。
2: 你不是说不让我睡觉吗？
0: 啊，是啊。干嘛呀？不睡觉干嘛呀？不知道啊。干嘛呀？嗯？
2: 干嘛？
0: 干嘛呀？
2: 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
2: 干嘛呀？
0: 干嘛？不知道啊。

0: 知道吗？
1: 干嘛呀？
0: 我不知道要干嘛。
2: 谁呀？
3: 格格在里面吗？
0: 什么哥哥姐姐的，找错人了。
2: 有完没完啊？
3: 王爷来了。
2: 哪个王爷啊？
4: 额夫，你把科尔沁的勇士们都忘了吗？啊！
2: 哎！天哪，王爷，各位兄弟都来了。
1: 哎，王爷，您怎么来了？
4: 我刚从京师过来，见到了可汗。听说啊，你要成亲了，怎么也不告诉我和福晋，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呢？
1: 一天都没敢忘，愿王爷和福晋福寿无极，白头偕老。
4: 这小子对你好不好啊？我把科尔沁勇士带过来了。把他们留在这儿，好好伺候你，省得有人欺负你。
2: 王爷，你这说哪话呀？我怎么敢欺负玉儿呀？再说了，这些勇士都是当年护送我回安徽的好兄弟，我哪敢使唤他们呢？
4: 我大老远过来，不好好款待款待，哎呦，
2: 我都糊涂了，我去招待酒席啊。老二，啊，这什么情况？
5: 不知道，来了一群人，说是什么王爷，但连厨子都轰走了。
6: 额驸，到旁边的小帐篷去换衣裳，快请。
2: 我这不穿得好好的吗？
6: 您穿的呀，这是汉人的衣裳，咱们的格格成婚，可不能再穿成这样，王爷会不高兴的。

0: 我真的不行，
1: 活过来了。王爷呢？走了，第二天就走了。让我们明年再去一趟科尔沁。好啊，
0: 他明年再死。
1: 你还记不记得你那天抱着王爷哭？啊，没有吧？说什么也听不清，好几个人才把你拽走。你骗我的吧？我怎么记得我很早就晕了，然后就倒了呀？王爷把佩刀都许给你了，还说封你为科尔沁的巴图鲁。什么图鲁？
0: 巴图鲁，就是勇士的意思。啊，哎呀，还勇士呢。
1: 醉了一天了，吃点东西啊。
0: 现在别让我吃了，我难受着呢。
1: 我爹说了，你吃点就能醒了，听话。
0: 我现在整个人呢，翻江倒海。 吃一口就能吐出来，
1: 你吃一口，我就让你抱一下。

0: 你好。
1: 您别光说好，有什么问题您告诉我，我就调整，下次我手里就有个准了。
2: 好好，我没那么多讲究。
3: 哎呀，这两天菜做的多可真不怪我，那谁知道这家里就我一个真爷们，你看四爷、廖师傅还有我哥，喝了没两口全都不省人事。
0: 你快吃吧，
3: 吃了好几天折罗了，
2: 让他们多睡一会儿。
4: 嗯，醒了，
3: 哥，快来吃吧。
5: 哎呀，娘啊，我躺了多久了？
2: 三天，你饿坏了吧？啊，赶紧吃，今天是玉儿主厨。你看着那点出息，醉成那样，古往今来你是第一人。你打呼噜的声音，全村都能听见。我吃好了，你慢点儿，没人跟你抢。
5: 这是你做的，手艺不错呀。
0: 能尝出好坏来了？
5: 我就记得你跟我说过，我吃一口，你让我抱一下。
0: 这时候记性倒是挺好的。
5: 陈潇一颗值千金啊，老子都亏死了。娶个媳妇回家，自己连睡三天。

0: 媳妇儿，媳妇儿啊，
1: 干嘛呀？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
0: 什么什么？
1: 没皮没脸。
0: 在你面前要什么脸皮啊？我是说，今晚无论如何要洞房了。
1: 要洞房了？啊！
0: 我看谁敢拦我。
2: 吴先生。先生，
0: 你们找谁啊？
2: 标下虎子营游击将军张二虎，
3: 给先生请安。
0: 我不是什么先生，你们不必行这样的礼，起来吧。
2: 先生是御赐的安抚使，难道忘了吗？总督大人派我们过来，说先生虽然没有官职，却身份清贵，让兄弟们不可怠慢。咱们生怕失了礼节，派人盯着，等先生酒醒了，咱们兄弟们才敢进来磕头。
0: 你们是两江总督府的人，
2: 总督大人呢盼着先生到南京。吃完饭咱们就动身吧。郭先生，
1: 你要出门啊？你怎么都没跟我说啊？
0: 不是 我要去哪儿啊？
2: 自然是迎您进南京啊。您不是答应过总督大人婚后三日就去做事了吗？现今儿三日了，
0: 怎么就走啊？我总得准备准备吧。
2: 敢问先生还需要准备什么？标下的兄弟可以帮忙。
0: 是这样，我刚成亲，一大家子人呢，不能说走就走啊。
2: 总督大人吩咐过，先生是个大孝子，无论如何让把先生全家都带到南京去，以免思念高堂，没法认真做事。
4: 标下就在门外候着，先生吃完召回上，咱们即刻动身。
2: 给先生请安。
3: 给先生请安。
1: 你这还想入洞房？
0: 现在想自刎都来不及。

0: 四位大人，还有一日一夜就到江宁了，你们别这么杵着了，怪累的，回去歇着吧。顾先生，哎，
1: 为古先生战班，无累。
0: 我老娘觉得你们累，那特意吩咐我，务必请四位大人回屋歇着。屋里已经备好了茶点，大家说说笑笑的，很快就到了。
2: 好，好，好，
3: 那就你先当值吧。
0: 请吧。

0: 李将军是哪里人？姚夏是浏阳人。啊，浏阳人。吴先生，南京城里头几十万军队滞留，朝廷想解散，又发不了起啊。大家伙的怨气是越来越重。吴先生，这些当兵的10年血战，可不是梁山百姓。 我们这些带兵的心里头也害怕，江宁城就快变成火药库了。所以，要请一位圣手，经营东南，稳定局面。我们兄弟出来的时候被叮嘱过，先生就是掉跟头发。我们弟兄四个把脑袋摘下来回去复命。其实你们心里都清楚，这就是把我往火坑里推。现在。 底下的军心很不稳，着实可以严防不出想来了。但是先生，大家伙真心不想造反，可要是逼得狠了，刀头嗜血的勾当干惯了，再乱一次，想想都让人害怕。
1: 万万不可！我之前在上海看到他们洋人坚船利炮，就好像野兽一样，准备择人而食。 我们本来就老大肌弱了，要是再闹一次，整个国家就完了。我姓顾的人能有多大力使多大力吧。
0: 先生有这等菩萨心肠，我们弟兄四个就是拼了性命不要，也一定会护卫先生平安。愿顾先生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行吧，借你吉言。

0: 大人这几日一直在沉醉，今天能在船上行周公之礼，特意预备了戏班子和古乐队给大人助助兴。
1: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了？不需要啊，
0: 大人
1: 不需要。
0: 那人

0: 尝啊。怎么那么酸呢？
1: 这什么果子露啊？
2: 回二爷话，这是酸梨汁，吃完东西漱口用的。
0: 啊，
3: 行了，你们也不用伺候了，还有你们，快下去吧。
4: 是。
0: 哎，娘，吃鸡。四爷，这是您的。哎，这块更大，给廖先生。其他人我就不伺候了啊。我说你们这一个个到底怎么了？啊？啊，这一桌的鸡鸭鱼虾鹅的，是你们亲戚的，是亲戚他也熟了，吃吧。
5: 你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一个个上不搭眼的，跟上了贼船似的，搞得我都没胃口。
6: 老大，你惹了多大的祸啊？
3: 不小的，卑辞厚礼呀、啊！看来他们是想买你的命啊！
7: 要只是买我一个人的命，那也就罢了。他们做得太绝了，这是要押上我全家的命。
0: 谁的命？
7: 你不知道我要去南京处理一件事儿吗？
0: 我知道啊。你不是要去南京当大官吗？
7: 不是什么当大官，这件事情处理得好了，我们都可以活着回来，但要是处理不好，我们全桌的人都得掉脑袋。
0: 不是，哥，我就不明白了，别人当大官的都是发大财，娶好几房的姨太太，你倒好，把我的脑袋也别裤腰带上了。
6: 一年前，村子里面过乱兵，全村的人都躲到了山洞里边。军队一过十几天，大家伙没吃的没喝的，又冷又不敢生火。那一次，几十个孩子和老人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活活的饿死。那命不是自己的，老天爷想拿就拿了，可那不是打仗吗？怎么现在？
7: 后悔了吗？
8: 郭爷，我就问你一句话，不是让你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吧？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3: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4: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6: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天工开物，时代更迭，浩瀚容颜铸就一座城池。层峦毗邻，波澜壮阔的火山石下埋藏着火焰的传奇。浑然一体的黑色，神秘莫测，魅力无穷。90万年前，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流淌在北国大地，所经之处石龙涅槃，冷却凝固下一片黑色石海，嶙峋起伏，浩瀚奔腾，五大连池熔岩景观应运而生。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湖泊珠帘，矿泉新物，水质清纯，数百处自涌矿泉犹如上天的馈赠。在这里，你可以饮一汪清泉，清凉沙口，回味甘甜。你可以笑看鱼跃成群，鸟儿高歌。你可以远望沃野良田，旭风拂面。你可以清秀打紫香，花浪接天。你可以登火山，挑瞻河，品鱼仙，纵情莲池山水。

上期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五大连池风景区，乘坐直升机空中俯瞰老黑山，在火山岩拍照打卡地遇见了体验月球漫步的一家三口。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畅游在火山的王国，又总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带着憧憬与向往，我们继续开启五大连池风景区的浪漫探索之旅。

0: 理完入住之后呢，我特意其实挑选的就是这家温泉度假酒店，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温泉的。然后我就下来转一转，也给大家呢展示一下看一看。走到这儿的时候，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矿泉泥疗愈，矿泉泥据说是对于皮肤美容有着很好的疗效的啊。那到底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我看那边有几个朋友在泡，我们去问一下。Hello， 打扰各位。哎，我看这大家泡的这个是泥浴，是不是？
1: 是。
0: 哎，怎么想过来泡泥浴来了呢？
2: 觉得挺好玩的，挺稀奇的这个东西。
0: 以前没泡过是吗？
2: 没泡过。
0: 哎，您是当地人吗？
3: 不是。
0: 啊，你。你是还是不是？
3: 不是，
0: 不是当地人，以前没泡过。
3: 对，以前没泡过
0: 啊。那你对咱们这五大连池的这个矿泥有没有什么了解？哎呦，我都蒙住了啊！敷面膜，你是女朋友拉你过来敷的呀，还是说自己主动的拉他来的？
4: 拉我过来。
0: 拉你过来的。那说说泡完了之后，这个泥在身上啊，这样敷一敷之后，有没有感觉皮肤有什么变化？
4: 变得更细一点了。
0: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个矿泥敷完皮肤了之后，第二天再看你晒黑的地方，首先它不红了，然后其次呢，它会一点点的变白，对，它有着很好的功效。你看我说完了之后，那个女孩。一直往上面，再来点，再来点，一定要把这个泥糊过本了，是不是？啊，我看他们这个敷的时候呢，就是每个女孩都哎灿荡漾出这种灿烂的笑容，还有这个男孩啊，我觉得挺好的。正值这个青春年华的时候，更应该好好的保护皮肤。那你们就在这泡着，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尽情享受。
3: 好，
0: 好，谢谢。
4: 好，拜拜。
0: 那这里呢，除了有这个泥浴之外呢，其实我听到那边还有很多的嬉笑的声音。亮眼望过去，有很多的小朋友跟他们的爸爸妈妈正在互动，正在玩游戏呢，特别的热闹。然后。

0: 个池子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一路走过来，其实还看到了药浴，还有像茶浴，譬如红茶浴、普洱茶浴，还有这个玫瑰花浴。然后温度呢，都是在38度到39度之间。特别的适宜泡上去也很舒服，包括你能够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泡。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池子弄得特别的有亲子互动感，里面你看放了很多彩色的那个海洋球，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游泳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家长进行亲子互动的。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莲蓬一直在往下呲水，然后当然还有这种按摩椅，可以坐在上面，后面一直在呲水，可以刺激你的那个穴位。我觉得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到，大家可以看一下，看他们在玩泡泡。你看，大泡泡、小泡泡特别的多，让你感觉特别的梦幻。所以来到这儿呢，你会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梦幻的王国。这里呢，不光适合亲子互动，然后还适合休闲、养生、度假。我觉得这个酒店我选的太对、太值了。快看，哎呦，我好想加入啊！你看现在小朋友玩都特别的开心，有没有发现小孩子跟这个水啊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亲切感和亲近感，他们一碰到水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那在这个池子的中间呢，还有一群朋友正在亭子里面喝茶聊天，咱们去看看他们是来自于哪儿的，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走，咱们去蹭杯茶去。Hello 各位，你好，宝宝们好。这俩小朋友玩泡泡玩的挺投入的，
1: 太开心了。
0: 我老远呀、就看见你们在这凉亭里特别的有氛围，所以我过来我想采访采访你们。我能坐一下吗？
1: 好，请坐。
0: 哎，你们这太会享受了吧，这太惬意了。
1: 对呀。
0: 你们是咱们本地人吗？
1: 我们不是本地的，
0: 啊，
1: 青岛过来的。

0: 啊，开车开了一天，那个一天零几，
1: 哦，真不容易，
0: 赶回来了。
1: 那正好开车到这儿的泡泡温泉还挺解乏的，是不是？沿途风景怎么样？
0: 也很漂亮。
1: 这五大凌池比青岛这温度现在凉快多了吧？到这儿怎么样？
0: 对呀，感觉这边比较适合人的生活了呀。
1: 来了，咱碰一个，是不是碰一下？欢迎你们到五大凌池来哈。
0: 好的好的，
1: 来，
0: 谢谢您，
2: 谢谢。这里的真的非常好，这个泉水也非常好喝。
3: 这次来到五大凌池风景区，当地的一位朋友也是旅游达人，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0: 舒服了，沐浴着晨光，然后听着鸟鸣，耳边还能够传来芦苇荡沙沙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还有微风轻轻的拂过。您是当地人，哎，你了解比较多，但据我所知，很多人他会习惯的管它叫温博。
1: 温博，
0: 对，温博就温博，
1: 温博，温博
0: 都是不对的，
1: 都是不对，都是错误的。哎，正确的叫法叫温坡。
0: 温。
1: 对，水坡小的这种水体，因为它呢是既不是湖也不是河，温坡，温水嘛。
0: 哦，啊，这水是温的，是吗？
1: 是温的。我们五大连池这里是水温最高的地方。
0: 这还有一个小疑问，因为我之前呢去过很多的湿地，我会发现它跟湿地的这个形态其实是蛮像的，
1: 很像。
0: 对，有芦苇荡，然后小小的这种湖泊，然后看上去的颜色它是碧绿色的。对，但是它的这个就像您说的，它区别就在于它这个温字。
1: 对，温字，对。而且说芦苇荡啊，像这种小的湿地啊，到处都有。为什么说一定要来五大连池的温泊看一看呢？因为其他的芦苇荡它会在天然湿地中生长，而这里的这片湿地是出现在火山熔岩台地中的。温坡呀，它有什么说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呢？首先它有两个我们要记住的地方。第一点，温坡它是终年不动的，
0: 就是它不结冰。
1: 它不结冰，确实是零下四十多度的时候，这那里边呢也是水草葱茏，是不绝对是不结冰的，而且水雾升腾。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零下四十多度，四周都是皑皑的白雪，
0: 然后上面冒着这个
1: 冒着这个蒸汽，哎，
0: 仙境一样。
1: 对，而且你想啊，这么大的温差，周围的树啊、植物啊，上面会挂有很多的雾凇，人间仙境一样的美景。
0: 哎，你说的，我突然觉得冬天应该也来这里来感受看一看，对不对？
1: 既然我们是组合了，我认为你冬天是必须要来，
0: 必须要来的，你招待，
1: 我招待，我招待。然后呢，温坡我们出。

0: 不到它流淌，而且我们是一眼是可以望到它的水底的，因为它里边生有一种温水生的藻类，叫做水绵。
1: 水绵。
0: 对，水绵。
1: 哦，这个是在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出现，没有办法。
0: 北方是很少见的。
1: 很少。
0: 对，也正是因为这些水绵，它的水变得十分的清澈，而且水绵它一年四季的颜色，它在刚刚生长出来的时候，然后以及它成熟的时候，是呈现不同的颜色的。
1: 颜色不一样。哎，那你有没有切身的那个地方是允许我们可以就是走进那个水里面？
0: 我们可以离它很近很近，对，但是
1: 因为我知道温坡它的那个水深的深度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深，
0: 对，不是特别深，
1: 0.8米到2米之间左右的人。哎，
0: 你这是做了功课了，0.8米到2米，这个数据背的是准的，
1: 我得配得上您脑袋，配得上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呀。我们一共这里其实是分几个池子的呢？
0: 对，一共是温坡是分三坡的，它有一池碧玉坡，也叫做金坡，还有二池叫做金沙池，它叫做碧坡，还有第三坡的珊瑚池也叫做丽坡，一共是这三坡。

0: 我们现在呢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刚才大龙为大家介绍的第一坡金坡。来到这儿呢，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大龙所说的这里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地方，就是因为如果我接下来不说话3秒钟，大家是不是只能够听到风的声音，然后再加上我们走起路来这个木栈道咯吱咯吱的声音，偶尔呢从这个栈道走过的时候，可能因为高低错落的原因，我们还能听到这温坡里面的那个水咕咚咕咚咕咚的声音，特别的有一种纯净感，很净化心灵，然后也特别有那种禅意，再加上两边的这个风景啊景观啊，然后那种木质的感觉，还有大自然那个风里面自然的这种气息，你都会觉得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舒适。所以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唱一下接下来的这一两分钟，我们就静静的
1: 只发呆就好了，
0: 对，感受一下。

0: 且我觉得这里还有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这边呢大家看到的是非常清澈的然后很透亮的这个水，但是这边大家看到就是火山岩浆流下来的这种就一大片一大片的熔岩石，对吧？
1: 对，
0: 你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很壮观，然后这种细腻和壮观又擦出了一种火花，然后人呢行走于这之间，你就会觉得其实我们人类很渺小，嗯，对不对？
1: 有点像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书籍上。
0: 哎，对，就会觉得我们真的是走进了教科书里，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在大自然里，大家真的要有时间来这来看一看。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我刚刚看到那个牌子介绍，它是一定要保护这里清澈的水源，所以朋友们来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让我们一起去爱护这片大自然吧。嗯，
2: 温婆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温润如一块碧玉，静静地在这一方天地间驻守。除了温婆，五大连池风景区还有很多奇特又神秘的地方。接下来，节目组将走进当地又一个著名的景点——水晶宫。那里有什么奇特的景观，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面纱呢？

0: 们现在这是在？
1: 这是在水晶宫。
0: 这儿就是水晶宫。
1: 对，听着像不像龙王住的地方？我们刚刚去的是什么？温坡，对不 对？我们温坡是多少度？
0: 14度。
1: 14摄氏度、是不是零上？
0: 对。
1: 然后呢，现在我就给你来一个30度的温差，因为这里
0: 30度。
1: 哎，对，
0: 40多度。
1: 这里边是零，中年是零下12摄氏度。
0: 大哥，大龙，我今天穿这套。

0: 你让我上这儿来，去不了，去不了。
1: 有礼物。
0: 你给我带个毯子呀，这是？
1: 这不是毯子。啊，
0: 不是，里面绣花。
1: 我们这是个很漂亮的袍子。哎呀呀
0: 呀！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哎，哎呦，你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细心的人，
1: 是不是还挺暖的？哎
0: 呦，真不错，衣服挺暖。
1: 暖，这是不是还很温暖？
0: 非常温暖。哎，这行，这我不怕了。那咱赶紧走，我觉得穿了之后
1: 是不是？
0: 这回配得上去水晶宫。
1: 对，这回咱们要去水晶宫了。
0: 那你就穿这身啊？
1: 我不，
0: 咱们观众朋友们，咱们见证。
1: 不，也会有人给我准备大衣，我也要大衣。不，
0: 走吧，赶紧去看一看。哇。这里真的是太凉爽了，冷归冷啊，一进来之后乍一看这样的景观很震撼。
1: 水晶宫都是因为它里边有天然的冰雪在里边。
0: 对，哎，
1: 即使是在盛夏零上三四十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见到冰雪，可以见到头上这些漂亮的霜花，
0: 真好看。就这样的霜花其实到了冬天我们也很难能看到哈。
1: 对，在这里是有的，而且一年四季都有的。因为五大连池地下是一个大型的岛状涌动土，然后呢这个天然的溶洞然后就在接近于涌动土的位置，所以说它终年恒温保持低温，就形成了这样低温溶洞。
0: 就是，这就是天然形成的。
1: 对，是天然形成的。
0: 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它怎么能够做到常年都是这样？它就是个天然的大冰窖。
1: 对，就是天然的。哎
0: 呀，早知道你是早来这，我拿个西瓜来了。
1: 拿西瓜，
0: 不用趁在这儿。
1: 确实非常合适。你看，这边就是比较大的一个空间了。水晶宫的主场在这里。
0: 其实在我们头顶上大家看到就是都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霜花，然后在我们的两侧呢都是用冰雕做成的这种冰灯，就仿佛一来到这儿，好像就像大龙说的，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水下的世界一样。本身它也是顺着楼梯往下走，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1: 而且我们可以想想，其实我们脚下的这些冰就是溶洞可能300年前它刚刚形成的时候，这些来自于300年前的原始的这些冰，哎，它是很有历史感的。
0: 所以在我们身边呢，就是我们跟历史同行。哎呀，像你这么一说了之后，这感觉哈，
1: 而且我就每次来到这里边，我都会有一种很奇幻的感觉。然后呢，在洞的上面呢，盛夏三四十度的温度，而到下边就是这样，天寒地冻的感觉。
0: 你说这个感觉吧，我其实是特别能体会。但是既然话都说到这儿，我还有另外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块太冷了，消耗热量太快了，
1: 饿是吗？
0: 我觉得饿了。
1: 既然你饿了，这个就得拿出我们五大连池的热情了啊！这样，我请你尝一尝五大连池的豆腐宴。
2: 五大连池的矿泉豆腐是五大连池矿泉水和精选的矿泉大豆利用传统工艺制作而成的。豆腐质地细嫩，久煮不散，口感滑嫩，鲜美可口。以这些豆腐为原料制作的豆腐宴更是口味多样，让人赞不绝口。
1: 哎，高飞，你看啊，咱们现在呢，就是我一路在说王毛驴儿，王毛驴儿，王毛驴儿是什么呢？王毛驴儿它是豆腐，看到没有？
0: 大家就是专门吃豆腐的，
1: 对，专门吃豆腐宴的。
0: 其实我没来之前，我就已经听很多朋友介绍这里了。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很有特色。譬如它这边，其实就是为了能够体验出它这个店的特色的。
1: 对，这不光是它为了它体验特色，它设置在这儿的。这个王毛驴儿这个豆腐，我跟你说，他家传了三辈了，跟他爷爷那时候开始就做。
0: 就纯手工的，是不是？
1: 对，这是纯手工的。
0: 那你能来动吗？你来站。这个很沉啊。
1: 但是其实我感觉，其实要努努力应该差不多。你能不能拔一打？太好。
0: 这体现你爷们儿的时刻到了。哎，
1: 对，东北男人不能说不行。
0: 这个就是这个
1: ，对，这是磨豆的，这也是个磨，看。哎，
0: 这个对你来说哈。
1: 不，机器人它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就感受一下这个磨的转，对，它加了个轴，要不原来它是很重的，然后就靠着这个小磨驴儿，哎，
0: 真的，你说这种老磨盘，它会赋予它这个店的一种时代感哈。咱说这么多，我都饿得不行了，要不咱们赶紧来尝尝吧。
1: 走，尝一尝，尝一尝。请。
0: 谢谢。哎呦，这装修挺有特色哈！
3: 您好，哈喽，那咱们吃点什么呢？
1: 你看那个白白绿绿的，看没有？
3: 看到了。
1: 这个豆腐汤是不是我们一定得尝一尝？
4: 对，这是咱家太极豆腐羹。
1: 豆腐饼咱是不是得要？
3: 熊掌那个。
1: 还有汉堡小豆腐，哎，不孕当头，
3: 这叫头好，
1: 这个叫头好。
3: 对对对，咱就直接走菜了啊，让菜就快点上。
0: 现在就已经比划着了哈。
1: 饿了饿了，饿绿了。
0: 这样呗，你跟我们观众朋友完了也跟我一边介绍着吧，在一边吃。
1: 先从你最期待的开始吧，好不好？
0: 这个真的是豆腐做的。
1: 这个是豆腐和肉做的，它所以叫赛熊掌。哎，
0: 它这个怎么这么有弹性啊？
1: 你看，我们矿泉豆腐本身它的韧性就非常好，然后它又是。它的肉馅儿，然后它会在里边手打的猪肉馅儿，它会反复的去打这个猪肉馅儿，然后之后酿在一起。
0: 因为我以为是豆腐做的，我觉得它会很软糯，你知道吗？我没有想到，对，你看是不是不太好？
1: 你看我们要做出还原它有肉的这个状态吗？熊掌的状态。
0: 哦，闻着好香。
1: 你还闻一闻。嗯。你闻这个时间，我能吃到它三根手指头。
0: 它上面是海苔。嗯。所以吃上去它有那个海苔的香气，完再结合那个肉的那个质感，嗯，你就觉得既吃到了海鲜，然后又吃到了肉，是不是？嗯、
1: 这个是他家最不可能错过的菜，香酥豆腐夹。
0: 豆腐夹就像藕夹、茄夹一样，里面是夹的肉、哎、是吗？
1: 它也是酿了肉馅儿，但是这个你就能吃出很明显的豆腐的口感了。
0: 嗯，这个很，这一夹很软，我有点担心，我怕夹给它夹碎，接着点吃。嗯。里面这个豆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平时吃到那豆腐的那种涩感，嗯，很滑很嫩，然后还有点甜。
1: 你说到这个，就不得不说一说五大连池了。嗯、五大连池这些豆腐，它叫什么？它叫矿泉豆腐。哦，
0: 它矿泉水做的。
1: 对，它做豆腐的时候，它的所有的水都是五大连池这个最优质的矿泉水。而且你想，这些豆腐，它的这些原料，黄豆。嗯，它也是五大连池产的，这些黄豆它自然就是喝着矿泉水长大的，而且长在我们的黑土地上的这种优质的、最棒的黄豆，
0: 太香了。本来豆腐它就有一种香气嘛，然后再加上外面的这一层脆皮，然后你一嚼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幸福感特别特别的强烈。
1: 咱们刚刚说了水，
0: 鸿运当头，哎，
1: 鸿运当头。
0: 鲢鱼是吧？是咱们的那个矿泉鱼。
1: 矿泉鱼、胖头鱼、花鲢，它的各种名字就是这样的。嗯、然后呢，它就是用它胖头鱼，它最精华的部分，它的鱼头。对，而且你想啊，它也是矿泉鱼加矿泉豆腐的结合。嗯、这个鸿运当头，兆头还好。我们的五大连池的矿泉水啊，它只有5度。所以说这个鱼，你想它在冷水里边生长的就会非常非常的慢，它的肉质就很紧实。
0: 长得就很细腻哈，
1: 对，
0: 很紧致。而且你知道吗，我在别的地方吃过那个鱼，炖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鱼会有那种鱼腥味儿，
1: 土腥气味，
0: 土腥气，但是这个没有、嗯、
1: 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嗯，五大连池的湖都是火山堰塞湖嘛，它爆发形成的。嗯，它底下全都是熔岩，都是石头，然后呢它没有土啊，没有土，然后它长水草也很少，鱼吃不到土和水草，所以说鱼肉呢就自然没有那股土腥气味。哇、哦，
0: 这个怎么突然让我想到吃什么补什么的那种道理？那、啊，好吃好吃。
1: 这是驴给我们拉过来的美食。
0: 我说你刚才为什么要特意转一圈？
1: 驴走了一圈，
0: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辛苦啊！然后之后他给我们拉来的就是这个会跳舞的豆腐。嗯，现在呢，你看它这个上面
0: 跳起来，
1: 鱼皮跳起来跳起来。哎，咱俩节奏现在有点快，它现在有点接近于
0: 来 disco
1: 的状态了，现在已经开始。哎，其实就是它在鱼皮在预热的时候，它会在上面抖动吧。嗯，然后我们刚才它走这一圈太大了。
0: 这个鱼皮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个鱿鱼的那个切的薄薄的那个啊，
1: 对，薄薄的那个细丝鱼皮。嗯，
0: 烫烤过的。
1: 对，然后重点一定要尝尝这个。
0: 这是像酿豆腐一样，上面是放了肉。
1: 这个味道是不是很不错？
0: 好吃，这个挺原汁原味的那种。
1: 对，哎。哦，
4: 这是咱们饭店特意送给爱上制作城栏目组的。啊，
0: 谢谢谢谢谢谢，用心了用心了。这是我们节目组的这么一个 logo， 爱上这座城。我觉得此时此刻看到这样的几个字，
1: 嗯，用心了，
0: 跟我们的内心，对，就是贴合在一起了。因为来到了一座城市之后呢，除了看美景，然后跟当地的人做朋友，然后去感受你们当地人这种热情，最重要的就是品这些美食。
1: 美食，对。
0: 对，所以此时此刻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我最饿的时候，品尝这样一桌的美食，然后还是大龙介绍给我的，我就会觉得名副其实的爱上了五大连池这座城。
1: 对，大龙出品必是精品。
0: 真棒，谢谢谢谢谢谢。嗯。
1: 这个吃的是真是特别满足。你看咱们这中午见到了豆腐的各种各样的做法。嗯，一会儿呢我们吃完饭之后，你还可以去五大连池的火山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
0: 可以。
1: 对，在那里呢你可以吃饱喝足之后，然后去充分的了解我们五大连池的火山地质地貌，各种的矿泉水都在那里可以了解得到。
0: 哦，还有这样的好地方。那我一会儿吃完正好过去转一转，消消神儿哈。
1: 你要去看一看。
0: 行，现在首要任务先吃饱，
1: 大口吃饭。
0: 哎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
4: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5: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载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载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6: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7: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8: 我坐的相机。
1: 爸
8: 爸，
1: 脆香米。爸爸，你也来啦！
2: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9: 走进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你会发现博物馆建筑设计充分运用了五大连池独有的天然元素，是以喷气堆叠为整体形状，以五个溪水相连的火山堰塞湖为整体构造，形成了火山元素突出、构造新颖独特的设计风格。
10: 要打卡的地方就是这个火山地质博物馆，来吧，我带大家去探秘一下，走啦。
9: 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内部展示空间主要分为五个展厅，分别是世界火山与世界地质公园厅、五大连池火山厅、五大连池矿泉厅、五大连池生态厅、五大连池文化厅。在第一个展厅世界火山与世界地质公园厅，这里有举世罕见的喷气锥、喷气碟和火山弹实物，是个沉浸式复原科普空间。在第二个展厅五大连池火山厅，结合图片和模型，可以看到300年来四季不同的火山群。走进五大连池矿泉厅，有一个声光电一体的展示区域，可以清晰地看到矿泉的位置。而在五大连池生态厅，这里主要由珍稀动物和神奇植被标本组成。来到五大连池文化厅最显要的位置，有一个圣水节盛况沙盘展示，设立了4块有关五大连池神话传说的展板。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还设有很多互动体验内容，是亲子游的首选，喜欢探索发现的小朋友可以在这里收获满满。
10: 来到这个博物馆呢，往深处走，这里呢就有一个实验室区域。那现在呢，在当地有很多小学已经把他们的自然课堂移到这里，包括很多亲子研学游也设置在这里。小朋友来到这儿呢，不光能够切身感受到自然科学的乐趣之外，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很多我们在书本里看到的这些知识，这样他们会记得更加深刻。那说着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小同学们开始忙碌起来了，我们过来打扰一下他们。大家好，打个招呼。我能问问吗？咱们这现在是在做什么呢？这是
11: 我们在模拟一个火山喷发小实验。
10: 哦，火山喷发。
11: 对对。
10: 那这个红色的这个是
12: 岩浆。
10: 火山岩浆。那您这不得搅拌一下吗？跟着。哎呦，这挺粘稠啊，搅拌起来里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是不是？那这个透明的呢？
11: 这个是做的大气压。
10: 啊，这个火山岩浆和大气压一会儿他们是要结合在一起吗？
11: 是要形成喷发小实验的。
10: 哦，那大家这个得搅拌大概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够进行这个实验？
11: 现在就可以进行实验了，因为小朋友们刚才已经充分搅拌了。
10: 那要不咱们大家伙现在去试试去好不好？
11: 好，
10: 来来，咱们去哪儿？在哪儿？
11: 小助手呢？
10: 啊，哪位是小助手？
11: 这一位小助手。老师拿一下
10: 好好好，来，这个还有拿着吗？
11: 这个先不用。
10: 好，来，同学们到这里。
11: 先看老师。好，这一位是岩浆。嗯，大气压，然后咱们先把这个大气压抽到这个里面。
10: 为什么要抽的这么慢呢？不能一下吗？
11: 快了的话，啊，可能不能全部进到这里面
10: 啊，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气泡，是不是？嗯。哎，
11: 我的小助手，快帮帮我，帮老师堵住前面这个头，快堵到前面，
10: 堵这儿。我这是现场雇的小助手，这是。
11: 咱们把这个气压里，
10: 然后放到这个管子内，是不是？
11: 对。
10: 开始。好。
11: 好，然后咱们先不要打这个大气压，小助手先帮我拿一下。然后这边。
10: 这边。
11: 老师提前准备的岩浆，是不是，小朋友们？
0: 是。
11: 给它搅拌均匀。
10: 嗯，这岩浆要从这儿倒了，对不对？
11: 对。
10: 看看。
11: 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横切面，就可以看到岩浆在里面。咱们将搅拌好的岩浆，注入到咱们的岩浆囊。
10: 来，大家猜猜会发生什么样的情景呢？不知道。
11: 这边小朋友大气压给到，来。
10: 等会儿，刚才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来猜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8: 应该会像火山一样喷发。
10: 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小朋友们说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来，老师，
11: 一二三，看好了，小朋友们。逆流式喷发和爆炸式喷发，咱们这就是一个逆流式喷发，这个实验就非常的成功了。
10: 好，
11: 看到小朋友就拿自己拎好的器具进行自己的小实验。
10: 好，那我再考一下，这叫什么式喷发？哎，这样的学习是不是更加有意义？小朋友们都记住了。那那边呢，还有其他的实验，我们也过去瞧一瞧，了解一下。来，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动手继续尝试一下。我们上前面再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我老远啊就看见他们了，这着装一个个的都跟小厨师一样。您好，打扰了。咱们这个都穿得跟厨师一样，这是什么操作？
13: 我们现在在做燃烧吧冰淇淋火山喷发的一个实验。
10: 燃烧吧，
13: 对，
10: 冰淇淋火和这个冰的一种极致哈，这是怎么做的？我们也学习学习。
13: 那我们现在手里这边呢，有一个火山模型，在每个小朋友的桌子上都有一个。然后呢，我们刚刚呢在制作爆爆珠的过程，那小朋友我们现在将爆爆珠用这个手里的漏勺呢，将它捞出来。然后倒入到我们提前制作好的岩浆当中，这个岩浆是带有引号的啊。
10: 这个岩浆能吃吗？一会儿。
13: 这是可以。
10: 这是什么做的岩浆？
13: 这个是奶昔。
10: 闻闻。
13: 你闻一下。
10: 哎，能闻到那个冰淇淋的甜味儿。
13: 然后我们将这个先制作好的这个爆爆珠呢，其实我们模拟的就是火山喷发的火山弹。倒入到我们的岩浆当中。
10: 火山喷发里面会有火山弹？
13: 对呀，有火山弹，还有火山灰，还有火山粒。
10: 这火山弹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
13: 火山弹呢，就是火山在喷发的时候呢，这个岩浆啊快速抛掷到空中，然后呢在空中快速的冷却凝结，落在地上就会形成多种多样的火山弹。
10: 真专业呀！不知道小朋友听没听进去？我先问问你们，馋没馋？
13: 馋了吧？
10: 是不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13: 那我们现在呢，将已经制作好的爆爆珠放入我们的岩浆当中。那我们其中的一个小朋友呢，可以将我们手中的这个岩浆啊，就是奶昔，倒入到我们的火山口内，将火山口呢注入岩浆，使火山爆发。我们
10: 大家准备好没有？
13: 准备好，
10: 快说！哎，这有偷吃的！
13: 好，我们准备好，现在跟着老师的节奏，一同
10: 来，对，拿着吧，对。
13: 咱们一起注入到火山口内，加大力度将火山爆发，
10: 一定要快点浇，快点浇，让它爆发出来，浇下去，对，哦，这就好看了。
13: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就全部都做完了，现在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小朋友们。
10: 哎，这外表是巧克力吗？还是冰淇淋啊？
13: 这个是我们是用酸奶做的，
10: 可以吃吗？
13: 可以，你尝一口。
10: 你们准备好了吗？有吃的吗？哎呀，已经有偷吃的了，快尝一口，快尝一口，
13: 快
10: 快尝一口。
13: 我们做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爆爆珠呢，也是可以起到爆珠到嘴里会爆开的一个感觉，
10: 冰冰凉凉的，就是正好逛了一圈下来，觉得有点累、有点热的时候，完了做了这样的小实验，既有趣，然后又会觉得身心很凉爽。你看，这吃的没完了，这边还不错，是不是？自己做的好不好吃？
14: 好吃。
10: 那你们觉得这实验有意思吗？
13: 有。让你们说不出来话。
10: 对，是不是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环节？
13: 特别喜欢这个项目。
10: 这边咱们先让他们吃的已经好吃说不出话了。这边啊，还有一波小朋友们正在玩耍着、嬉闹着、快乐着。来吧，让我们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呢？好，来啊，我们女孩来继续跑起来，来，开始。 开始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好，请问为什么刚才这么激烈的运动着？什么原理？出去，你们如果这么跑的话，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火山
14: 熔岩。
10: 熔岩是吧？但是来，大家看向这里，海底火山喷发，对不对？我们平时啊，大部分接触到的都是在陆地上面的火山喷发，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能够直观地看到在海底下面火山喷发的一个样貌和形态。所以我说来到这儿呢，不光是能够把课本上的知识在这儿都能够重新找到，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这些记忆重新的加深。还有就是小朋友们喜不喜欢这样的课堂？
15: 喜欢。
10: 以后有机会还要不要来？
15: 要。
10: 咱能不能快乐点？要不要来？
15: 要
10: 来，对吧？那么今天呢，我来到这儿跟这些小朋友们也算是认识了，我们也是朋友了，对不对？那么来到这个博物馆，除了这些小实验室能够值得一玩之外，这里还有许多值得看的地方、游览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都转过这里？
15: 转过。
10: 那接下来你们就作为我的小向导，带我来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15: 好。
10: 来吧，同学们，咱们出发，走啦！来到这个空间呢，你就会觉得有一些静谧了哈，有一种神秘感。那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展厅主要是介绍什么的呢？
11: 是世界火山与和世界地质公园厅，介绍的是全球火山和世界地质公园的基本情况。
10: 哦，
11: 对。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五大连池的八大网红打卡点之一星空隧道。
10: 这个很好看耶，
11: 这是一个银河，上面是一个地球。
10: 你们刚才居然直接从银河上走了过去，来，我们现在直接沉浸式吧。
11: 这就是五大连池的八大，
10: 来来来，把你们的好，把你们的震惊，我们一起用声音表现出来。来，三二一，哇！美不美？
15: 美。
10: 我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是来到了宇宙的尽头一样啊！
11: 对，它仿佛漫步在银河当中，会有眩晕的感觉。
10: 来到这，刚才那音乐突然就不一样了啊！来，我们接下来来到的这个地方呢，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大家来到这儿就会看到什么？
11: 我们的镇馆之宝——喷气锥和喷气碟。
10: 是不是一听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陌生啊，也会很吃惊，这个是什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会为大家来揭晓。
11: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喷气锥和喷气碟了。
10: 来吧，小朋友，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先来趴在这儿，趴在这儿，大家来趴在这儿瞅一眼，来，哇！
11: 好看，然后咱们可以看啊，这边高的是喷气锥，是喷气碟，旁边是一个火山弹。那喷气碟呢，是喷气锥的雏形，由一层或几层组成，成因和喷气锥相似，一般是种形、花冠形。那旁边这个高的就是喷气锥，那它是如何形成的呢？那喷气锥呢，就是岩浆每携带股气体，便携带股岩浆向外翻出，于是就形成了层层叠起的中空喷气锥，简称喷气锥。所以说它也是非常罕见的火山地貌。那五大连池呢，拥有保存最完整的、分布最集中的、品类最齐全的新老期火山地质地貌，被誉为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和打开的火山教科书。那这一侧呢，就是一个火山弹。那火山弹呢，是岩浆从火山口内喷射而出，在空中旋转扭曲落地而形成的。然后你看，它是一个椭圆形的火山弹，是不是？说啊，在五大连池当地有1500多座喷气锥碟，可以说是举世罕见。大家可以看，这个喷气碟上面都是标号的。每一个喷气锥、喷气碟上面都是有明码标记的。
10: 我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实物拿过来的？
11: 是实物标本，都
10: 是。这是真的，不是做出来的。哎，那我们如果走下去的话，是能近距离接触吗？还是？
11: 可以近距离看。
10: 那我们再下去看一看吧，好不好？走。哎，下来的时候小朋友还在说啊，说有点害怕。我说怕什么？我感觉有点烫。对，因为场景真的很逼真啊。
11: 对，仿佛沉浸在300年前老黑山和火山山喷发时的一个场景。这边就是一个老黑山，旁边是火烧山。
10: 你刚才说仿佛沉浸在300年前火山爆发时，我刚才想跑来的，特别想走哈。来，小朋友们，这个参观的过不过瘾？
15: 过瘾。
10: 还想不想继续看了？
15: 想。
10: 还有没有了？
11: 还有，
10: 来吧。
11: 可以看到一个14座火山浮雕。往这边走。
10: 好，我相信接下来的这里呢，是很多朋友来到这儿一定会拍照打卡的。

0: 就我来到这看了之后，我觉得太壮观了，而且我觉得这里的很多细节地方都体现着他自己该蕴含的一些深意，所以接下来就得还是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嗯。
1: 咱们先往脚下看，
0: 来，
1: 可以看到脚下的红色区域，就是五大连池五个池子的缩略图
0: 哦。
1: 就是从那边开始，一池、二池、三池、四池和五池。它其中啊，一池有莲花湖的称号，二池是燕山湖，三池也是面积最大的，有白龙湖的称号，那四池是鹤鸣湖，五池如意湖。
0: 哦，
1: 对，一共是五个池子，像三池啊，矿泉水是比较多的。
0: 嗯，脚下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来到这儿没留意，我下次来的时候您好好看一看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完脚下还看哪？
1: 抬头看山。
0: 哎，来看上面。
1: 那上方呢，我们看到的是五大连池的十四座新老七火山。
0: 嗯，
1: 这边可以看到两座新七火山，老黑山和火烧
0: 山。看到了吗？在那
1: 最上方。
0: 啊，
1: 说老黑山的火山口啊是最完整的火山口。
0: 嗯，
1: 那火烧山火山口被称作破火山口。然后咱们可以往左手边看，那这上方呢是两座老七火山，一个是南格拉丘山，一个是北格拉丘山。
0: 嗯，
1: 那南格拉丘山也是一个火山口湖，在火山口内积水成湖，被称作小天池。
0: 嗯，这火山呢、啊、在这个墙壁上雕刻下来了之后，仿佛让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文的那种哈、啊，反正山水画、水墨画那个感觉特别的有意境。来了之后，您一定要好好的端详端详，特别的美，特别的壮观。接下来还看哪？
1: 看我们身后方
0: 啊，对。
1: 有出地表的脉络，体现出一种向上运动的一个动势。
0: 嗯，
1: 那它也传递出一种来自于大自然火山喷发时为我们带来的震撼。对，
0: 你别那小朋友说像真的哈。来到这个地质博物馆之后，不光能够学到东西，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是带着兴趣，带着这种乐趣来的。所以你看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来这儿，来一趟亲子研学游是多么的棒，能够收获满满，是不是？接下来时间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出发吧，走！

0: 的在这个位置呢，真的让人觉得心旷神怡。不光是因为脚下踩的这一片草坪，还有就是我身后的这一群来自大自然的小精灵们，他们呢都特别的温顺，很可爱。然后来到这儿呢，你可以跟他们进行一个互动，你能够完全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和谐共生。你看他们一点都不怕人，你看我前方就有很多小朋友们，还有他们的家长朋友们，然后他们都在跟小鹿在进行嬉戏互动，特别的有意思。你这个是第一次喂小鹿吗？第一次喂，感觉怎么样？
1: 很好玩。
0: 你感觉小鹿对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1: 特别的，就是特别着急。
0: 它特别着急，那你觉得它对你是不是很有善意？那你喜欢它吗？
1: 喜欢。

黑黑江江，我国位置最北、最北最最东，纬度最高，太平洋最早的省份，在4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圣的大江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薰衣草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广阔，自然历史的河流，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夜歌歌，岁月荡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

0: 做死的。
1: 还生气呢？
2: 不敢不敢。
3: 你打听打听，整个中关村哪个员工敢跟老板置气？
2: 哦，饿了吧？给你们整个和牛炒饭啊！
3: 好
2: 啊，他不配。
1: 行行行，我不配。
4: 你炒吧，你炒完我吃。谢总在旁边看着。
2: 还用谢总和牛了啊？
1: 随便用，有的是。
5: 就这一片，
1: 看这吐了。
4: 你管他？
1: 看看你这做派，跟小慧学的吧？那千娇百媚的，
6: 你这要套上一个指套，你就是华妃本妃了。
7: 你要是不会说话，就把嘴捐给有需要的人。
1: 哥，阔哥，我错了，行吗？要不我给你跪下？
8: 行，那跪吧。
1: 来，
3: 没事吧你？
1: 最近压力太大了。
3: 知道。
1: 这云图实在是难缠，而且我怀疑我们的内部有他们的线人，时时刻刻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否则他们的反击不会那么快，而且那么准。
3: 那怎么办？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哎，只要咱们兄弟三个足够团结，足够努力，我们绝不可能输。
2: 对，熟了，吃饭。
9: 能像小娘子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8: 是啊，老师。
2: 哎，你说这动画片永远就是上半集，上半集，什么时候拍下半集啊？什么时
10: 候？你到公司上市了，逼着让他们拍，必须出。
11: 拍，拍《圣斗士星矢》，大战火影忍者、海贼王。
10: 拍。他们要是不愿意，老子砸钱让他们拍。还有谁？说。
11: 那个小蝌蚪大闹天宫。
10: 这有点过分了吧？
11: 对。拿钱砸他们拍。

0: 吃一个，不差这一会儿。
1: 不吃算了，先让他安心干活吧。
2: 不是，
0: 你累死他，他一人干于事无补啊。
2: 我跟你讲，你要是真想提高配送效率，正哥在前线，人是实操。我想去试试。
1: 你想亲自送外卖？
2: 咱小时候打游戏不也挑一最狠的，偷偷摸摸看后边人怎么打吗？
1: 星辰，我很庆幸有你来帮我。
0: 我呢？
1: 你哪位？贵姓啊？
3: 师傅，
1: 我们俩放一个旁边就行啊。
3: 下车，我们
0: 下去，谢谢仁兄。
3: 让我下车。
4: 这
1: 谁呀？跑了500单，
5: 还差2单500，而且这个人上个月刚入职，
1: 把他叫过来。
5: 哎。
1: 何天明，
5: 是我。
1: 我怎么觉得你眼熟呢？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你在哪儿干过？
5: 在华姐那儿。
1: 华姐，江凤华。
5: 对，在华姐那儿送过快递。
1: 哦，
5: 道都熟。
1: 那别人道也熟啊，你是怎么做到500单的？
5: 除了道熟，还得科学的规划路线，维护好商家和顾客的关系。
1: 怎么维护？
5: 态度和善点，手脚麻利点，把关系处明白了，这个生客也能变成回头客。
1: 挺好。干过管理，
5: 跟着华姐做过一阵运营。那不过快递跟外卖还是有区别的，我还在摸门道呢。
1: 哎，小丽，
6: 哎，
1: 你平时多组织外卖员跟小何聊聊天，把他的心得传给大家，管用。你先去忙吧。
6: 哎，好嘞。
1: 华姐，她最近怎么样？
5: 华姐心重，总说管事的要身先士卒，所以每天都很累。之前干活的时候伤过腰，阴天下雨总会疼。
1: 行，你好好干，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
5: 谢谢总。
1: 去吧。
5: 哎，
1: 腰疼。你先看看，之前接单最多的外卖员，有几个规划路线的技巧，我让他整理出来了。你看看能不能借鉴他的思路，修缮一下程序。
7: 还是有点意思啊。
0: 来，看看这个。这是我让扫街的那哥几个做的问卷调查，这也算是第一手的用户反馈了。
7: 谁做的问卷啊？
0: 我。
1: 你能有这本事？
0: 瞧不起谁呢？你要不要？
7: 哎，我要。不好好说话呢。
1: 行行行，快快快，上房去。
7: 好嘞。

0: 好嘞。
1: 你看，这还有一家。
0: 看看哪里的吗？
1: 对。哎，
0: 快

0: 谁这么贴心？
1: 来，咱俩，我把钱给你放这儿啊。
2: 哦，好啊。
1: 你不行。

0: 华子，
1: 妈，你给我买膏药了？
0: 没有啊，什么膏药？
1: 苗方的膏药啊，治腰的，一大盒。
0: 不是我寄的，你好好的，我给你寄什么膏药啊？
1: 哦，没事，那行吧，那我先挂了啊。
2: 忙着呢，哎，玉莲，我来拿碗前做花，能换纸了啊，
0: 自己拿啊。
2: 好，
0: 那几碗都是新做的。
2: 行，回头把碗给你送回来。
0: 哎，哎，对了，玉莲。我想起一事儿，我得跟你说。
3: 怎么了？
0: 那个，我怎么觉得最近这周老爷子身体好像出了点状况？
3: 什么状况啊？
0: 我不是跟周老爷子聊天吗？说起马奶奶，他好像不记得马奶奶去世了。真的假的？真的。
3: 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就前两天燕儿姐跟我说的。之前老爷子有过这种情况吗？
5: 有过，但是之前我是琢磨着人上岁数了，对吧？忘个事儿很正常。嗯，
4: 是正常，但是这么大的事儿都给忘了，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了？那我说周师傅，要不带爷爷到医院去看一下，没事更好。要是有事儿的话，咱们也给耽误。您说呢？
5: 对。哎呀，那个，我花
6: 了好，到底花了，熬出来也碎了。
7: 爸，哎，回来了。
8: 今儿陈瑞中午在店里吃饭
7: 啊。好，来来来。
8: 啊，你想吃什么？
9: 我都行。
7: 嗨，那
9: 弄点那个清淡的，两三个菜，下我的驯化馆啊。
7: 不是，让他自己点就完了。想吃什么自己点
9: 啊。
8: 点蟹是吗？
9: 对对。
7: 我下午要去文化馆啊。
9: 对对。
7: 明天得安排事儿了。
9: 干嘛呀？
7: 我带您去医院做个体检，怎么样？
9: 体检
7: 啊，
9: 这我身体又没事儿，是。
7: 我知道您身体没事儿，但是人医生说的是，咱们每个人啊，每年都得做一次体检。你看您，多长时间没做了，对不对？这叫防患于未然呀。再说了，不麻烦，一上午就完事儿了。
9: 行，好，好，哎，你也得去。你也得体检，知道吗？人到中年了，身体不抗造了，是吧？得什么别得病，得去，是吧？
7: 行吧，
9: 是吧？
7: 这合着是明天您陪我去体检。
10: 坐下。
11: 你好，叔叔。谢谢，慢走。

这几个呆子今天一定。

0: 发出去，否则要被投诉了。辛苦了啊，赶紧的。
1: 不管你。
2: 肖主管，我在后面一直叫你，听不见啊？
0: 你没看见我在忙吗？来干嘛了？
2: 有事麻烦你。哼，
0: 谢总不会是来亲自挖人的吧？您再挖，我这儿就要关门大吉了。
2: 当面我不会，我都是背后偷偷挖。哎，
0: 什么？
2: 自己看。还以为没人想去呢。
1: 我什么也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
2: 注意影响。
0: 看来我以后要多骂你。上次骂你冷血，你不好意思，就给我送票。之后给你来个更狠，看你送我什么。
3: 微信号没换吗？
4: 没，还是那个。
3: 好嘞，你慢点啊。
4: 哎，走了哥。
3: 哎，哥，你华子姐呢？
5: 哦，出去了。
3: 出去了啊？去哪了？
5: 看演唱会。
3: 他一人去的？
5: 跟蜜蜂的谢总，他送来的票，刚走没一会儿。
6: 还有事吗？给我送快递去。

0: 真觉得我能有那天？
1: 能啊，头条我相信你一定能创造奇迹。

0: 我稀罕你。
1: 你考上，我就去你学校门口摆早点摊。我见人就说我是你初恋女友，被你取代中介。
2: 我女朋友说话口风落风。
3: 哎，这孙子
0: 完了，你去死！
4: 高点大学你是考不上，到时候我北上创业，你就用这笔钱入股我的公司，哥带你发财，以后你就是夏总。

0: 宵夜吗？
1: 我都行，我其实不太饿。
2: 友情饮水饱是吧？
1: 哎，你也帮我拍一张呗。嗯。
3: 一二三。
1: 走心一点，
4: 你看人家老公让总拍就总拍，看你呢，跟要你命一样拍照。
0: 亲爱的，我错了，回去说小点声，别出事啊。
2: 想吃什么？
1: 长鱼面。
2: 这个点了，我上哪儿给你找长鱼面啊？哎。这旁边有家小龙虾不错，以前我跟星驰海阔经常去。
1: 怎么不叫我呀？
2: 那个时候刚开始做快递，睡觉时间都没有。
1: 那你也不知道打包给我投喂一下。
2: 现在投喂也来得及。
0: 哎，坐。服务员，来30只冰镇的小龙虾，要最大的，还要2瓶汽水。那时候海阔跟他妈闹别扭，星驰的练歌房被封了，
2: 我呢创业失败，我们仨就老来这儿天天喝，喝多了就抱在一起痛哭。
1: 难怪你不叫我，怕我看见丢人啊。
2: 就你这嘴，要让你看到这出，你不得絮叨一辈子啊。
1: 算你心里这么不懂事啊。
2: 是心大神经粗，很多事情在你心里不算事儿。哎，来了，给我。好，谢谢。
0: 开始。
1: 你以前不是老说拿我当兄弟吗？
2: 嗯。
1: 那怎么一碰上事儿就拿我当女人了呢？
2: 哟，挑理了。
1: 我就是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拿我当兄弟，什么时候拿我当女人？
2: 这个，
1: 比如现在，我是兄弟，还是女人？
2: 是小孩儿，
3: 多大了？吃个虾还能吃成这样？服了。
0: 买单。
5: 莫名有奇妙，爱与成全就和解不了。
6: 你好。
5: 我欲言又止，
6: 一共150。
5: 就让心跳

0: 心事你给过
1: 以后能不能活得仔细点，别稀里糊涂的跟个糙老爷们似的。
2: 那我活得够仔细，你能把我当女人吗？
1: 那得看你呀、
2: 看我什么？

清醒时你给过我温暖拥抱，什么事儿是得不到偏又想要，哎怎么比较，你说思雨当年要是没走也考到北京，现在会什么样？

0: 一封上市，我就财富自由了，到时候就可以在北京买套房，买个31天的。
1: 你都财富自由了，还不买别墅啊？
2: 钱也不能都花了呀，还有老婆孩子要养着。
1: 那你想娶个什么样的？
0: 女的。
2: 熟的，
0: 知根知底的，最起码人品得好，热心肠，孝顺又大气啊，不求他善解人意，但是也不能小心眼儿，生气了一哄就好。事业心不能太重，但是责任心得有，能把身边人给照顾好。平时不怎么打扮，但是随便涂个口红就特好看，偶尔穿一次高跟鞋，那气场必须跟超模走秀似的。蜜蜂组合就我这么一个人，可惜人结婚了。
1: 那你让他离呗。
0: 那不行，会影响人幸福生活。
1: 他幸不幸福我不知道，反正你肯定不会幸福啊。

0: 什么？那苗方膏药是你买的吧？啊，
1: 不是。
0: 哦，
1: 是我托同事找的当地土方，抽到了。
0: 嗯。
1: 那你不谢谢我？
0: 我谢谢你。走了。

0: 妈，你睡了吗？
1: 怎么啦？有男朋友啦？

别摔着！哎呀！

0: 这票是你买的？
1: 废话，这不是我买的，那是我抢的呀。哎，我刚才在小龙虾店碰到你俩了。
0: 那你怎么不过来呀？
1: 我看你俩聊挺开心的，不想打扰你们。
0: 你有病吧？你是不是假酒喝多了？哎
1: 呀，错了。
0: 哎，
1: 王华，你俩真挺合适。华子对你是真没得说。
0: 华子对你不好吗？
1: 对我也好。但不是那种好，他从小就黏着你，跟着你，他看你的那个眼神都不一样。
0: 谢谢，赶紧睡吧，别整天琢磨些没用的。
1: 小何，华子是个好女孩，别辜负她。想好你就认真点儿，别伤了他。
0: 还有吗？接着说。

0: 都是亲兄弟，对他好点，我求你了。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啊？ 幸福就是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过日子，每天都在一起。我觉得幸福是让你喜欢的人过上他想过的日子，这叫幸福。
1: 什么意思？小时候，马奶奶总说女孩要清雅，她说的没错，所以我想攒够这个条件。嗯，
2: 没钱就过不了了，
0: 也能过，就是不幸福。
2: 那你爸妈？
0: 海阔爸妈，我爸妈华子从小被家里当做男孩养，心大也好养活，可我就是想有一天我能有这个能力跟条件去宠他。
2: 在此之前，我不想画饼，承诺任何未来。你要是不行动，我能先领个号吗？能不能姓何？我问你呢。
0: 你想追求他，没人拦着你。
2: 拦不住，我现在就找他去。金枝，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可以让他幸福，我非但不阻止你，我还会祝福你们。我现在差点意思。
0: 不代表我以后不能。画饼啊，有意思吗？房车，短时间内你肯定没戏。你起码得有个正经住的地方吧？
2: 我有啊，
0: 地下室啊，让华子跟你挤着住，还是你去蹭他的住啊？也行，他那儿有饭堂，你连饭钱都免了。

0: 相信吗？
1: 先说云图吧，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派单混乱，骑手只要一上 APP， 他们就会疯狂的派单。这种模式看起来高效，但实际上却忽略了骑手内心感受。骑手会觉得自己被疯狂的压榨，觉得自己被人用鞭子抽着走。
0: 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对个人来说区别可不小。
1: 云图单价调整的慢，这不符合配送节奏。打比方说，比较偏远的单子骑手不愿意接，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持续的加价，直到有人接单为止。但是云图的反应就慢很多，这样客户即便接到餐，由于拖延的时间太长，客户体验感不佳，客户经常会问为什么没有骑手接单。如果长时间没有骑手接单，客户就会取消订单，商家赚不到钱，还得承担餐损，长此以往就会流失大量的商家。来，
2: 在哪儿呢？
1: 开会呢，晚点再说。
2: 你快看央视新闻频道，运河生意成功了。
1: 真的？
3: 日前，在卡塔尔多哈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独立申报文化遗产项目“大运河”，成功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
4: 世界文化遗产呐、啊？啊，世界啊！哎呦，咱们大运河跟长城啊、故宫、这个颐和园、布达拉宫、龙门石窟。以后啊，我们都能避免，是吧？这意味着什么？
5: 意味着以后游客们来华街不得买门票了。
6: 意味着我们家那豆花也得涨涨价了。哎呦，
7: 真是！这个申遗成功啊，就意味着咱们大运河马上就会迎来复兴，这个运河两边的经济也会高速发展，好日子在后头。
4: 哎，杨林，来来来来来，抽空把咱们饭店收拾一下啊，该修修，该补补啊，别弄得破破烂烂的，知道吗？丢花街的脸。
8: 放心吧，早就安排好了啊。
9: 老爷子，往后花街人气高了，生意肯定比以前更好做了吧？
4: 肯定是，不仅脸蓝，那河是那水上的这个生意也会慢慢好起来。
6: 也就是说，现在跑船又能赚到钱了，是吧？
10: 不是，谢老大什么意思啊？
11: 痒痒了吧？
6: 痒痒，痒痒。不是不是，我们还得要看看啊，看看再说啊。哎，不过说句实话啊，这次申遗成功，这邵老师真是出了很大的力啊。哎，
12: 没错，
13: 出力谈不上，帮了一点小忙。哎呦，
14: 这个之前呀，跟老爷子、跟陈博啊，还有陈瑞，我们一直在研究运河里那艘沉船。
6: 我们强有力的证明了，100多年之前，这个大运河就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呢，而且得出的结论，就咱们这个大运河在历史上的作用，比那个苏伊士运河它强多了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
9: 厉害，厉害！
7: 哎呦，你们可别听他瞎掰！哎，那我们只是证明了有那么一条船，船上有个意大利人，然后这条船一路向北，后来啊，在咱们附近啊，和一帮强盗遭遇了，最后沉没了。至于结论啊，我这猜测，咱们没有充足的史料证明，它不具备学术价值。
6: 哎呀，你又不是写论文，要什么学术价值啊？咱们把这个申遗材料交上去，是吧？人家也给咱们回执了，这说明什么呀？
13: 这说明人家认真看了。
6: 这个用不用，咱们说了也不算呀，是吧？哎呀，
7: 好，我不跟你争了。这次申遗成功，你是最大的功臣。
6: 放着。
4: 我们只是证明了那条船上确实有个意大利人，
15: 但是他是什么人，
4: 他从哪来，到哪去，来中国做什么，咱们还得继续调查。哪怕是最后查的啥都不是啊，那个过程也能多这个发掘出花街的历史，那咱们也是大功一件呐。
6: 哎，对吧？这
4: 是吧？
6: 确实是。
9: 我想去苏伊士运河去看一看。
6: 我看你长得就像苏伊士运河，说走就走。
9: 别挤，没中
16: 意。哎哎哎！活动开始了，赶紧走。
6: 开始了，开始了。

0: 的相机，
1: 太棒了！
2: 脆香米，
3: 爸爸你也来啦！
4: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Decision 38.8B.23 adopted as amended. Congratulations, China.
1: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悠悠流淌了千年的古运河，在新的千年里，再次焕发了势不可挡的新生机。时代唤醒了它的新风貌，大运河再次向所有凝望期盼着它的人证明了它的自强不息。运河的全新脉动鼓舞着每一个爱它的人和它爱的人，他们的命运和运河的重生也息息相关，相辅相成。
2: 各位

0: 成功，花街的经济会有大的发展呀。
1: 生意成功啊，带给我们红淮和花街的不仅仅是好处，更重要的是责任。大运河嘛，流淌了2000多年了，是我们大家的母亲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它，振兴它。
2: 不容易啊，等了这么多年
3: 啊，一直到近代，读书人前仆后继啊，一直忙了2000多年，2000多年了才最终成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之一。
4: 对，为咱们这伟大的母亲河喝一杯啊！
5: 看着大家都在哈，有个事儿我说一下。趁着这个申遗的东风，重新振兴我们红淮市和花街。但是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当地的一批一批年轻人长大之后，就陆陆续续的离开家乡到外地创业。那么现在市政府呢，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希望吸引这些年轻人能够回小城镇创业。咱们院的孩子，据我所知都在外地。希望你们这些做父母的把我们的政策宣传宣传，欢迎他们回到家乡，重振我们的家乡。
4: 好啊，顾市长，我第一个响应您的号召，回头我就让我们家孩子回来。
6: 可人陈木家孩子一直在红淮待着呢，
0: 马上打电话，逼也要把他们逼回来。以后啊，哪儿也不许去，就好好在花街待着，对吧？
1: 是是是，那倒也不必啊。这样，你们做家长的把政策告诉他们，他们愿意回来呢，我们当然欢迎。但是如果他们对我们的政策还有意见或者是建议，也可以找我，和我直接沟通，我们也愿意接受改正。我是希望呢，这些孩子回来，不是咱们家长逼回来的，是被我们花街美好未来吸引回来的。只有这样，他们才有热情，有动力去建设我们最美花街。
7: 没错，
8: 我觉得顾市长说的真好。反正不管怎么着，今天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咱们这个大运河就是个奇迹，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骄傲吧。
4: 那咱们为这奇迹再喝一杯，来。
9: 跟着老大跑船的时候，
10: 我们一路北上啊，那当时离河边近的地方吧，高楼就多，买卖就红火。那离河远的地方，就差点意思，对吧，老大？
4: 是是是，你说的没错。
11: 是的，
12: 运河在商界上呢，在我们国家呢，还是处于大动脉的作用。
11: 运河连接呢，
13: 真好吃。
11: 重在设计，这些年虽然
13: 铁路
11: 通运了，
13: 不高兴，
11: 但是从运载量上，运河还是承载着最重要的作用。
13: 我怎么觉得，你说这么开心的时刻，
11: 一直
13: 要是咱们孩子们都在身边，
11: 那是有道理，
13: 该多好！
11: 你看这个，我们河南的写字楼，
13: 那就让他们都回来。
11: 如雨后春笋，
14: 干杯！
15: 高兴，真高兴啊！我现在就想高歌一曲，歌颂我们大运河。可惜没这歌呀，
4: 怎么没有啊？听着，一条大河，
16: 我们是上长江的，不是运河。
17: 长江跟运河也连着，
18: 咱们都是水边长大的，有水的地方都是家乡。
17: 干嘛这表情啊？我说错了。
15: 没错，就是没想到你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华子，
17: 哎，正好今天趁大家伙都在，我提议中秋节咱们一起回家看看。
4: 我同意。
19: 那个是去年中秋节没回去，我妈叨叨半天。
20: 哎，能请出假吗？
21: 看我干嘛呀？
17: 你不是

0: 宠臣嘛，和珅那种说话应该好使。
1: 和珅，
2: 我没说啊，你在公司里属于李鸿章，
1: 这是夸我们骂我们？
3: 夸，李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为大清续命，功不可没啊！
1: 去你的！
4: 行，我回头问问，要是时间行，咱们就一块回。
5: 谢谢中堂讲究，来，
2: 谢谢，
5: 您吃饭。
2: 我不吃呀，中堂，
1: 吃鱼。
5: 啊，吃鱼。
0: 请
4: 倒酒。行行，我自己来，自己来。
0: 干杯！
4: 来，你吃。
2: 来，干杯！
6: 干杯！干杯！干杯！
0: 好了。
4: 慢点啊！
0: 回家啊！来，
4: 到家说。
6: 拜拜。
4: 那我也走了啊，我溜达回去。
6: 明天见。
2: 上车啊！
4: 回家，
6: 回去啊！
4: 走吧，上我家睡吧。还想喝点？
2: 哎，王哥，你觉得我能力怎么样？
4: 哪方面？
2: 管理。之前我没经验，但是我最近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我准备好了。那个，我想申请个站点，我当站长。
4: 大哥，你可从来没管过站点。
2: 外卖是个新行业，每个站长都是从零开始。我准备好了，王哥，你相信我，我会努力的，不给你丢人。
4: 我是实在不想打击你。
2: 那你就别打击我。我这辈子也没求过你。这次我真想清楚了，与其我每天就这么混吃等死，不如真的就趁着年轻咬牙搏一回。地下室我住够了，我就是希望自己未来的人生每天都能好一点，不多，一点就够了。
4: 你就那么喜欢他？
2: 不也是吗？咱俩就别废话了，各凭本事，努力冲刺，看谁先攒够老婆本。
4: 行，你这个挑战，老子接了。我祝你好运，也祝我好运。
2: 祝你好运。
7: 站长，
4: 新车经验还不够，但是我相信他绝对有这个能力。
7: 他如果干不好的话，直接会影响你。海淀那帮人可等着看你笑话呢。
4: 他如果干得不好，我负全责。
7: 你拿什么负责？
4: 我有期权。新池如果败了，计算损失，您扣我期权就是了。
2: 我跟你们讲，系统强不强，关键就是聚单指数。你就说云图，如果一天聚单次数过多，系统就自动给你返单了，这不行。
4: 哎，拿着。王哥，老板同意了。
2: 我欠你个大人情。
4: 行了，好好干，但别有太大压力。公司呢，肯定会有一些闲言碎语，但是你也别往心里去。接下来你要用实际行动，狠狠地打他们脸。
2: 放心吧，我打肿为止。兄弟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个马勺里吃饭了。别的站什么风格我不知道，待在咱们这就是两个字儿，公平。
8: 好，
2: 要啊，有多好工作。在咱们这我会尽量给大家做到公平派单，不会让大家接3公里以外的单子。啊，遇到突发情况别急别躁，给站里打电话，我来处理。如果跟客户产生纠纷了，也不要着急，别急别躁，按照客户手册来处理。 实在处理不了的交给我，我绝对不会让大家背锅。
8: 好，
9: 好，
8: 说好。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着急叫好啊，我万一忽悠你们呢，对吧？咱们出来混，就是为了让自己下顿饭能吃好点，啊，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多了不说了，兄弟们，恭喜发财啊！
10: 说，
9: 好。
2: 就是到起步，我跟你讲啊，我对你没别的要求，就一件事，别动不动就跟人炸。
8: 你放心吧，哥，我能吵吵肯定不动手。
2: 吵吵也不行，客户说什么你就听着，实在解决不了的你就交给我啊。
8: 哎，哥，我走了。哥，
2: 说话慢点，注意安全啊。
8: 啊，放心吧。回来了，
0: 孙主管，你怎么来了？
11: 找你啊，是啥事儿？
0: 什么事儿？
12: 老大，广东发过来的荔枝，我们仨吃不完，你们先忙。
11: 你跟谢总现在有合作啊？
0: 他是外卖，咱们是快递，竞争还差不多，怎么可能有合作？
11: 哎，对了，我听说你们最近这儿走了不少人啊，能扛得住吗？
0: 还行，我也一直想办法在招人。最近外卖很火，给的也多，不太好弄。
11: 你们要是忙不过来啊，可以把那个片区啊划给别人。
0: 什么意思？你是来抢活的？
11: 你们不是忙不过来吗？我是想办法给你们分担一下，毕竟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
0: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部的意思？
11: 我是想啊，咱们俩先商量一个方案出来，然后我再向总部汇报。
0: 要不这样商量，我们干得过来，不需要别人帮忙。
11: 这不说气话吗？
8: 哎，以前多少人啊你们这儿，现在你们这儿多少人啊？这公司的这个任务啊，完不成啊，大家都跟着遭殃了。
0: 这就不劳您操心了。我人手是不多，但是也没耽误正事。等业务量真的降下来了，我会向总部求援的。
8: 那就来不及了。现在这个市场竞争啊，多激烈呀！
0: 孙主管。我之前一直敬您是前辈，您说话我也都给面子，现在对我们来说也是生死存亡时刻，您不帮忙也请您不要背后捅刀子。
11: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倔了。
8: 小夏，你也别冲动啊，好好考虑考虑，这个时代啊变化太快了，你过了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啊。好好想想啊。
7: 来抢地盘的吧。
0: 嗯，之前仗着资格老就抢过我单子，现在看我人少又想来占便宜，这面子我给不了。
7: 所以你就硬撑着，哪怕自己干不完也不分给别人干。
0: 会想办法招人的。
7: 怎么招？跟我们抢，你抢得过吗？
0: 我是抢不过，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现在但凡有胳膊有腿的全去送外卖了。

0: 哎，你可以请临时工啊，让他们来分拣，让快递员腾出手多送件。
1: 那样成本不好控制吧？海淀的小时工都干不满全天，分时上工，价格会更低。
0: 好管理吗？花点钱，让海阔给你写一个分时上工软件，很简单，很快。行，我再想想。慢慢想，不着急。 甜吗？
1: 甜。
0: 得抓紧吃，不然就坏了。

0: 你才回来呀？我给你热饭去吧。
1: 没事，
2: 不过我再送一次吧。
0: 你说前两年没外卖的时候吧，那招个人可容易呢，我挂个牌，那乌泱乌泱的人就来了。
2: 一行有一行的难处。这头几年为了抢地盘，我们还得打架，你记得吗？
0: 死我都忘不了。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哈，领上几十个人去跟人家理论去，那脑袋挨了一铁锹，那铜皮都给翻出来了。哎呀，亏得没破相，当时把我给吓死了。哎呀，你说你啊，去缝针的时候吧，你还笑呢。
2: 我是领头的，我不能哭，我一哭大家都慌了。
0: 哎呀，这些年呀，亏得有你，给大家有个主心骨，换别人早散了。
2: 你放心吧，咱们这个站要是散摊儿，那我肯定也是最后一个走的。哎，对了婶，你身边有没有干家政的朋友？
0: 太多了。哎，你是不是想要那个小时工啊？嗯。你说你要啥条件的？什么可多呢？那个还有上了岁数的，你考虑不考虑？
2: 可以啊，要手脚麻利的、勤快的、多多益善。哎
0: 呀，那行，我现在就跟他们联系去啊！啊，我现在就去。
2: 比我还着急呢。

0: 啊，
1: 行，我先走了，师傅，
0: 走吧。
2: 师傅先走了，
0: 好，
2: 再见。辛苦了，师傅。
0: 回去吧，晚上不许打牌了啊。
2: 好嘞。

0: 各位，我就长话短说了。周老爷子呢，前两天查出来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今天召集大家来呢，就是告诉大家一声，大家心里有个准备。
1: 确诊了，
2: 这个病不太好治吧？
3: 反正这病吧，一开始的时候，这身边的人啊就不认得了，最严重的时候，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得了。所以说，我们心里都要有一个准备。
1: 人家我们他都不认识，
0: 所以说得引起重视。万一哪天老爷子犯了病了，咱们大家伙都得镇定啊，得顺着他说，不能让他觉出什么不一样来。
2: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正常情况，什么时候是发病情况呀？这样，我有个朋友在医院，问问去，找个病人观察观察，知道。那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样子，咱也知道该怎么办，
4: 得多了解清楚，对吧？
1: 不是，像老爷子这种病，他平常吃喝拉撒能自理吗？
0: 目前还可以，但往后就不好说了。
2: 对，
1: 那得专门找个人成天跟着他，是不是？那不能让他走丢了呀，
2: 成天跟着。

找谁呢？

0: 会这样呢？我们这前两天还说一块去意大利呢，我这正准备办签证呢。
1: 意大利就算了吧，太远了，别去了。振瑞，我找你呢，是想让你帮我个忙。
0: 您说，您需要我帮什么？您尽管吩咐。
1: 这个病老爷子不知道，我们也不希望他知道，所以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帮我盯着点？我主要是怕他走丢了。
0: 没问题，我们本来也每天在一起，我一定看好他，你放心。
1: 海阔那边别告诉他。
0: 为啥呀？
1: 你想他在北京，他又回不来，瞎担心了。
2: 等半天了，
3: 周先生，幸会，欢迎光临啊！今天呢，特意为您准备了三套户型，您慢慢的挑，包您满意。走。
4: 周先生，来这边请。咱们这个房子啊，是目前四环以内卖的最好的几个新楼盘之一了。来，我们看一下啊，整个房间呢是南北通透的，
3: 总共呢是两室两厅一卫，这个空间啊特别的大。你看这个客厅，总共整整32平。来，周先生，您看。
2: 海阔，你快来看看，这边好漂亮啊！
3: 周先生，您是不是对这个不太满意？没事，还有别的，我还有套复式，将近100平呢，我带您去看一下。
5: 哦，不用了，谢谢啊。我今天还有事，改天再看吧。走了。
2: 海阔，海阔，赵宇坤，你几个意思啊？
6: 我没想买房啊。
2: 为什么？
6: 我哪有钱啊？
2: 希望何不都说了会帮你争取期权吗？
6: 公司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还期权？你以为创业就能成功啊？
2: 你没钱，咱们家里可以凑嘛。
6: 我不想用家里钱。
2: 老杜、文文都是家里给首付，自己慢慢还房贷。人这辈子总得有个自己的家吧？
6: 没房就没家了是吗？
2: 我也不要求房子有多大。好歹让我有一个能自己装修的卧室吧，哪怕小户型都可以。等以后咱们赚钱了，有条件。
6: 我对现在的居住条件我很满意，我不想换。
2: 不是，你难道想一辈子都租房子住吗？
6: 租房怎么了？租房就不能过了吗？
2: 是。周海阔，你走。
7: 行了，别喝了。人小慧想的也没错，有个房心里踏实。
8: 我家也有房，我爸妈踏实吗？
7: 那不一样。
8: 怎么不一样？我觉得，结婚证、车子、房子、孩子，这些貌似都是婚姻的纽带啊，能够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坚实、更稳固。可是真正坚不可摧的婚姻，它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两个人有感情就够了，凡是需要外物来维系感情的，那都说明他不牢靠，迟早会出问题。我爸妈就是前车之鉴。
9: 要我说啊，你还是不够喜欢小慧。你要是真喜欢小慧，别说房子了，要你命你都给。
8: 知道就别那么瞎说。
9: 哎，我打个比方啊，小慧生病了，她要肾，你给不给她？
8: 那当然，
9: 那还是的，要你肾你给，要房子不给，你脑子进水了。
8: 你脑子！哎，
9: 这我能理解啊。给肾，这是海阔的情谊，说明他心里有的。我房子呢，让女方逼着买，你总觉得他不信任你，约等于不爱。
8: 没错。哦，我爱他。

0: 我想给他好的日子，给他好的生活，我也会为此而努力。但是他不能逼迫我，
1: 这会让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是靠这个房子换回来的，就不靠谱，你懂吗？
2: 行，那等你要是真分手了，别找我们俩哭啊。
0: 我也换锁，你找小慧哭就。
3: 行，你俩喝，我走。
2: 我走了，
3: 走吧。
2: 我们合手，哎，我真走了，
3: 慢点，
4: 你跳吧，
0: 不拦我呀，
4: 你跳啊，干嘛去啊？
2: 跳舞。
5: 反应啊，比我想象中的要快，还是年轻，有冲劲儿。
6: 这云图很快会追上来的，
5: 那就继续反超啊！竞争拼的就是个心气儿，
7: 还得是有人呐。云图光是负责招聘的 HR， 占了半层楼。
8: 当年曹操可是率了几十万大军，周瑜呢，仅几万精兵，最后赤壁谁赢了？
5: 我知道你们辛苦，坚持住。D轮我已经开始接触了，
7: 哪家？
5: 暂时保密，成了我会告诉你的。
9: 王总，这个
10: 怎么了？
9: 融资成功了，进E轮之前，能不能给我那俩兄弟申请点期权？多少不论啊，主要是有心意就行。我希望他们对蜜蜂能有参与感、归属感。
10: 不给期权就没有归属感、参与感了。
9: 也不是，就
10: 那你看看整个公司，才几个人有期权？
9: 我的可以分一些给他们，别告诉他们就行。
5: 焦青山，等你成功以后，给兄弟们买辆好车，足够了。我不是教你抠啊，是人心叵测，恩大成仇啊。你看看我，大学就开始创业了，身边的兄弟到今天一个不剩。
11: 这是血淋淋的教训。
9: 不一样。我们是发小，一个院的。
5: 邻居又怎么了？亲兄弟，为了一点家产争得头破血流的事儿还少吗？你再看看那些已经成功了的大公司，创业元老有几个能守着家的？幼稚。

0: 孩子，
1: 妈，
0: 上车。
1: 吴峰来了，
0: 带你吃饭去。这家餐厅的主厨啊，是你爸的徒弟，老板高薪挖过来的，你尝尝是不是那个味儿？
2: 不错。
0: 回头给你张卡，带旺和他们过来吃。
2: 来。
0: 你爸最近怎么样？
2: 平时你俩不打电话吗？
0: 很久没联系了，我俩都忙嘛。偶尔给你爷爷打电话问问情况，他也总是报喜不报忧。
2: 本来就没有什么忧嘛。
0: 你也是。

0: 每次问你都说还行，他没说一样。
1: 确实是没有什么事儿，否则肯定跟你说。
0: 那小慧的事儿呢？好好的干嘛吵架？
2: 他来找你了？
0: 是啊，一直哭啊。你也是，一套房子至于闹成这样吗？人家女孩子就是要寻求一个安全感，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
2: 房子真能带来安全感吗？
0: 废话，有了房子才有了个家呀。
2: 那你和我爸有房有家的啊？
0: 你这个年纪应该已经过了叛逆期了，自己的问题处理不好，别拿我和你爸说事儿。
2: 咱家有房，日子也过得去，我爸那人也算踏实。我相信你不缺安全感。
0: 对，我不缺。啊，
2: 但你还是离开了。所以就说，安全感对婚姻来说不重要，也不是必需品。你有安全感，那你一样觉得平淡的日子很无趣，那我干嘛还要追求那所谓的安全感呢？
0: 对不起啊，儿子，我跟你爸的关系对你的心灵造成了伤害。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小的时候有些事儿跟你说了也不懂，你现在长大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就只爱过一个人，那就是你爸，现在还爱。但是他能给我的生活是让我感到压抑和窒息的，我宁可在外面吃苦受各种罪，也不愿意回去过那种一成不变一眼就看到头的日子。所以我跟你爸也算是好聚好散，心里彼此有怨念，但也有祝福。
2: 你确定我爸对你祝福吗？
0: 当然确定了，他也很爱我，所以他才愿意放我自由。你和小慧不管将来怎样我管不着，如果你还真心爱她，我希望你想清楚几件事儿。第一，你能否给予她想要的生活？第二，这种生活是不是会让你自己痛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分开后你会不会感到后悔？
2: 你呢？后悔吗？
0: 我的问题我自己心里有答案，你的问题也请你想清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和你爸都无权为你做选择，

0: 道他跟这个小慧能不能分。
1: 妈呀，不至于啊。
0: 你怎么知道？
1: 小慧多爱他呀，就几天没回微信，哭得眼睛都肿了，薅着我陪他去找海阔他妈，可卑微了。
0: 哎，这事儿要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样？
1: 你说房子啊？
0: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房子？
1: 我的理想不是房，是房车，那种可以拖着到处走的。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开着房车五湖四海去旅游，走到哪儿棚子一支，炉子一架，小串一撸，小啤酒一开，齐了。
0: 最想去哪儿？
1: 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起旅行的人。
0: 对，嗯。
1: 你呢？如果公司上市，你财富自由，你打算怎么过日子？
0: 跟心爱的人一起去旅行。
1: 那是我的梦想，你自己呢？
0: 梦想是可以重合的呀。我要是去旅行，我就开着帆船，顺着运河出境，沿着海岸线一路航行。
1: 那希腊也靠海吧？
0: 对。
1: 他在爱琴海边上拍组婚纱照，肯定可漂亮了。
0: 婚纱照？跟谁啊？
1: 反正不是你。
0: 这不好说。
1: 啊？
0: 我说虾好吃。
2: 放心吧，这家乐了。
1: 欢迎光临。
3: 晚上喝点。
2: 哎，王总，那个，别，不是，我记错了，不是这家，这家虾特行。哎，带你们吃一个好吃的去。
1: 走了。
4: 哎，完了，你那膏药在用吗？
1: 用着呢，最近没怎么腰疼啊。
4: 少干点体力活，少熬夜，按时吃饭，刷牙用温水，泡脚水要热，听到没有？
1: 知道了，你比我妈还唠叨。走了。哎，那个，你等我一下啊。这给你。
4: 什么呀？
1: 你自己不会看啊。
4: 海淀区外卖员降低成本增效指南。小凤凰，我再次诚挚地邀请你加入蜜蜂。
1: 没兴趣。
4: 为什么呀？
1: 我接手这个站的时候已经快黄了，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都特迷茫，不知未来何去何从。每天都有人离开，最难的时候只剩下四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心里特慌。我就偷偷给自己下了指标，三年内我不仅要让这个站活着，我还要让大家都赚到钱，我要成为公司的年度最佳站长。这个目标现在还没有实现，我还不能放弃。
4: 比起他们，我更需要你。
1: 王和，我知道你心疼我，怕我累。其实还好，我挺开心的。被人需要会让我感觉我很强大。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混到今天，我觉得我好像要开花了。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到意大利了。还记得吗？小时候你给我讲过的马福德的故事。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从意大利去中国？我又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次我想自己探究个明白。威尼斯也有运河，但不一样。每过一天，我都越来越想念花街。

0: 陈副市长，其实您没必要专门跑一趟。尽管我们的论证啊，这艘船呢是一艘普通的货船，历史不足百年。我建议我们就……
1: 确定吗？不会有更多的可能？
0: 是的，陈馆长说的没错。其实我们区里已经接到了停止挖掘的通知，这接下来又是连日阴雨。 想要做好排水和保护的工作，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的经费也是有限的，我们就停止对这艘船的挖掘工作了。咱们应该把它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2: 好，
3: 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2: 咱们停吧。
3: 大家听好了。 今天是我们116号沉船抛物舰上最后一件工作，下下载，放下我实习点之前，整理好所有的相关手续。
4: 好不容易重启的挖掘工作，为什么说停就停了？
5: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问我这件事情啊？是我儿子，还是？
4: 我是沉船现场的一名志愿者。
5: 刚才已经做了决定，也已经宣布了。
4: 沉船挖掘工作停止，你也不必在这再浪费时间了。什么叫浪费时间？那什么是不浪费时间呢？啊，难道我在办公室里喝着热茶，做点田野研究，还是我在图书馆里靠几本精装书来远行千里？那就是不浪费时间是吗？是，我知道您对我不满意，我知道我考大学没听您的，我找工作没听您的，但您觉得今天我在这是为了跟您作对吗？
5: 你自己还知道啊？对，你是我儿子，我是对你有很多失望。但我们今天在这儿，只说工作，就事论事。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专家已经确认过，这条船没有任何的挖掘价值。
4: 顾市长，顾市长，这条船对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5: 它是不是就是一张文化名片？啊，
4: 是您红怀市申遗的一个工具而已。啊，现在申遗成功了，它对您没有用了，您就把它扔了吗？
5: 过分了！
4: 您知道这个船上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住过什么样的人吗？您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你们凭什么说它没有价值呢？您知道这个船住过活生生的人？ 他们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人，他们可能在那个宏观的历史中都没有一点点价值，可是对他们的后代亲人来说，就是有着十足的价值的。而且我们一直在寻找主。

0: 司马迹，他们很可能就是小院里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的祖先。只要我能证明这个事情，我就可以证明。
1: 我们政府的经费是有限的，现在申遗成功了，整个红淮都面临着改造重建。那我问你，作为政府，我们是应该把钱花在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建上，还是花在一艘

请您允许我来到周爷爷，来到我小院里的家人们，让我给过他承诺的法司仪，我正式向您申请，请您将陈川的考古和挖掘工作转交给我，我会自筹经费完成后续工作。我会向您证明，在您觉得没有意义的地方会生长出意义，在您觉得错误的选择之上会有新的选择，那个在世俗眼光中没有价值的人，他的价值会被家人肯定。

0: 卸货。
1: 你们抓紧配送吧，最近啊交通管制，昨天啊才解除限号，估计晚上还有一批。
2: 站里已经爆仓了，再来只会更乱。
1: 现在哪有不爆仓的，你们这是最后一环，你们不泄洪啊，那上游更没法通。快看吧，
2: 快递多但服务不能落下，分拣的时候就要看清楚，给后面配送的同事留点时间。我知道这两天工作强度大，但我们都得挺过去，听见了吗？
3: 好。

0: 饭变夜宵，再忙一会儿，早餐也少了。
1: 快吃吧，吃完接着干。
0: 行了，赶紧吃啊。
1: 华哥，啊，来，那快把饭吃了。
2: 没事，你们先吃，我把这些酱刷完，他们吃完就可以送了。
1: 再不吃就凉了，你吃着
2: 馅儿啥呀？你不用管我，
1: 这孩子也是。

3.8以上了。阿哥，你喝水不？打起来。

0: 高温极端天气也是外卖的高峰季，预计在一个月之内，我们的订单量将会创下新高。总部要求我们各个区要利用这次机会，加大竞争力度，把这一个月当作是和其他平台的最后一仗来打。我们要在这一个月之内，要缩小和其他平台的差距，要扩大蜜蜂的市场份额。我们今天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研究一下，为了提高骑手的积极性，我们要不要临时提高提成？一单多提一块。
1: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
1: 所谓的临时其实就是个伪命题。38度以上提，那多少度降下来呢？实际上是提好提，降不好降。一旦提了，对我们以后来说这就是标准。给骑手的钱不可能从客户和商家那里面出，只能从我们的利润里面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利润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如果每一单再给骑手拿出1块钱来，那我们公司就是赔钱的。
0: 我们可以跟骑手把话说明白，这一块只是高温补贴。
1: 高温补，那低温补不补啊？刮风下雨补不补？孟浩总，你在我们这儿只待1年，你给我们定了这么高的标准，你走之后，那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干？是不是？如果你非要一意孤行提高提成，那我希望你让总公司形成制度，我们各个区可以严格按照制度执行，没问题的，对不对，大家伙？孟总，您觉得呢？
0: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事实上，公司的提成标准里也有极端天气临时提高提成的规定，只是我们把它细化了而已。
2: 这样吧，王和，由你来负责这波提成，
3: 但是
2: 等这波过去之后，你还要把这波提成给我降下来。
0: 没问题，孟总。接下来我们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各个站点要准备好中暑药和绿豆汤。这方面邵星驰管理的海淀区203站点准备得很充分，员工的好评率非常高。另外系统还得继续优化。海阔，我们给骑手的时间和顾客所期待的时间差距有多少分钟？
4: 一般有3分钟的差距，顾客显示的时间是40分钟，骑手显示的时间实际上是37分钟。
0: 孟总，我建议给骑手的时间再缩短1分钟。各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干不了的他们可以不接。
5: 一味的压缩系统时间只是一种粗放性的发展。
0: 那你有什么想法？没事，有想法就说。
4: 孟总，蜜蜂骑手目前用的都是第3方的地图，导航给出最优路线的概率还没有达到90%，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骑手的配送效率，所以我建议把我们的自研地图提前上线。我测试过，已经很稳定了，只需要进行最后阶段的调试。
0: 这太冒险了吧，
2: 海阔。你敢为自己的建议负责，我就敢用，你敢不敢？
4: 我当然敢，自研地图出现任何状况，我立马卷铺盖滚蛋。
2: 还有别的建议吗？
6: 没有的话，就按照这个执行。散会。
2: 海阔，你留一下，你有事跟你说。你比我想象中的要优秀。
4: 这毛总，您过奖了。
2: 有没有兴趣来总部啊？
4: 总部？
2: 嗯。
4: 来干嘛？
2: 做技术总监。之前的技术总监啊，被好好吃饭给挖走了。我想，与其让猎头公司去挖一个过来，不如直接找一个现成的。
4: 身边还缺人呢，
2: 我身边也缺人啊。海姑，你是一个天才程序员，跟他出去跑业务啊，太浪费人才了。这样吧，你好好琢磨琢磨，想好了就过来。
4: 这太突然了，您容我再想想。
2: 不管你来不来，都要先保密，涉及后台数据，安全第一。
3: 哎，什么情况？
4: 孟总说，就是让我家

0: 还要好好干啊，就这意思。
1: 没说涨工资之类的。没事，你先干着，等资源地图跑顺了，到时候我帮你申请。
2: 来，姓陈，
1: 楼下。

0: 在那坐，没事。我早上没吃早饭，有点低血糖。哎呀，
1: 你这孩子，你咋能不吃东西呢？
0: 喝口水。我没事，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你是我们的主心骨，你可不能倒下。不会的，你放心吧。
2: 把你们手里的东西都弄完了，明天我们去看，加个班也就放。谢总，下班了，四嫂啊，
3: 马上。那我先走了。哎，
2: 你那边进度怎么样啊？
3: 凑合。什么叫凑合呀？不是你那些人都哪儿找的呀？啊，能拖拖能来来，加个班跟要他们命一样。
2: 就干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天塌下来有大哥顶着。
3: 行吧，那你顶住啊，我先走了。
2: 哎，你们不一块吃饭、啊？
3: 改天吧，约了小慧。
2: 你也见色忘义，
3: 赵爱国，你变了。
2: 你也赶紧找个对象吧，知道你喜欢过光棍节。
3: 哎，不能天天过呀。
2: 滚。

0: 你喜欢吗？喜欢咱就买。
1: 三千多呢，太贵了。
0: 没事儿，我这个月有加班费、避暑费，足够。
1: 以后不过了。
0: 以后再赚呗，反正咱有手艺，穷不着。
1: 你在蜜蜂还没站稳呢。
0: 稳了，孟总单独找了我一趟。
1: 说什么了？
0: 他想让我去总部当技术总监。
1: 真的假的？他到底怎么说的？
0: 我没答应。
1: 为什么？
0: 我是望和带进公司的，换岗的事儿我得先和他商量。
1: 望和又不会写程序，跟他有什么好商量的？
0: 哎呀，不懂。
1: 对，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那以后这样的事情你也不用再跟我说了。
0: 不是，不是我说什么了？不是。这怎么就急了？你来大姨妈了？要不我给你弄点热水喝？你想吃什么？我请，请你吃烧烤。
1: 我知道，你和万和是好兄弟，他也帮了你不少忙。可你是成年人，以后的人生还是得靠自己啊。我可不希望我的老公以后是一个连自己事业方向都没有办法决定的跟屁虫。
2: 狮子头，大口干丝，想油鳝丝，这是米饭，哎，还有一个。
3: 你在我这儿装窃听器了吧？
2: 啊？
3: 我早上刚说想吃家乡菜，你就拿过来了。
2: 别臭美了，我也想吃，给，快吃。行吗？嗯，
3: 差点意思，但还行。
2: 海阔的爷爷说，想吃家乡菜的时候，吃的不是菜，是乡愁。
3: 什么？你愁啊？
2: 你不想家啊？
3: 我偶尔受委屈的时候会想，平常基本想不起来。你呢？
2: 项羽怎么死的？四面楚歌。这当兵的要老想。

0: 回家这斗志就崩了。
1: 我没崩啊。
2: 你是女孩，可以允许偶尔脆弱，但我不行，这底下人都看着我呢，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脆弱的一面，一次都不行。
1: 哎呀，我想吃长鱼面了。
2: 我去给你做。
1: 哎，可别，您那手艺吃完一嘴腥味，我还得昧着良心夸你。哎，星驰最近干嘛呢？
2: 他厨艺也不怎么样。
1: 他的长鱼面得过周初真传，狮子头也是。
2: 那你找他去。当月亮在天上，院子里的清凉，
1: 谁还在你身旁？你生气了？时间也不至于吧？真当自己霸总了？
2: 才霸总。
1: 行，我霸总。那您是有护路甄嬛？皇上喝药了。哎，
3: 没事吧？
2: 怎么了？
1: 啊，没事。
3: 我
1: 可能一天没吃，我累了吧。
2: 说你怎么想的？你是管理者，你花钱雇人就让他们工作的，你把自己搞那么累有什么意义啊？
1: 没事啊。哎
2: 呀，别闹，跟你说正事儿呢。
1: 你姐做不到。
2: 为什么做不到？
1: 本来人心就快散了，我再不以身作则，他们怨气更重。我本来琢磨着先扛过这一阵，我再招一个懂管理的。之前小何在这儿帮我分担了很多，所以我没那么累。现在就靠我自己，我真有点靠不住。
2: 我让小何回来。
1: 不用，没了他张屠户，难道要吃带毛猪了吗？好吃。

0: 望和的根据。
1: 这事和我是狗吗？
2: 你一个人来的？
0: 不然呢？
2: 你晚饭一个人吃的？
0: 管着吗？
2: 走一个。
3: 又怎么了？又吵架了？
4: 我怀疑小慧已经提前进入更年期了。
0: 这次又因为什么呀？
4: 吃你醋呗。
0: 吃我醋？我干什么了？
2: 老孟想让海阔去总部当技术总监，海阔说得先问问你的意见，商量商量。小慧不乐意。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就那天老孟单独把我留下。
0: 那我那天问你什么情况你不说？
5: 他说让我保密，说什么数据安全什么的，我也没怎么听明白。
0: 他说让你保密你就保密啊？
6: 不，还你怎么关注的点这么奇怪啊？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先问问小慧为什么不乐意吗？
0: 那小慧为什么不乐意啊？
5: 他觉得
4: 我也懒得说，
5: 反正最近就是隔三差五啊就跟我吵一架，
4: 搞得老子心力憔悴。
2: 哎呀，出不了就别出了啊，早点散了。
0: 哎，你之前就是因为这样现在还单身呢？
2: 哎，你不是单身啊？

0: 很快就不是
1: 了。哦，好，好，那我祝福你。
0: 那么急干嘛呀？
1: 我高兴。服务员，再来一大啤酒。
0: 行了行了，别喝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用不着你操心，我自己心里有数，耽误不了。
0: 王和，我其实想得很明白，你不用管小慧，我肯定是不会去总部的。说心里话，我现在很需要你，我希望你能够留在身边帮我。但是小慧想的没错，你自己的事业方向你应该自己决定，成也好败也罢，你也得学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你也得为小慧负责。
2: 你看我干嘛呀？心里边不已经有答案了吗？照自己心里走就行了。
1: 我说了就算，我说不去就不去。来，为了咱们友谊，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4: 好点事儿，是
5: 不是？哎，老爷子啊，证实了啊，我们家祖上确实有人干过挑夫啊，
1: 真的。
5: 但是这名字已经不可考了。
4: 为啥呢？
5: 我们家这家谱啊，战乱的时候被烧过，只剩下这些残片了。你看，这字迹都是模糊的。
4: 是。
5: 但是怎么知道这个人干过挑夫呢？是因为清末的时候，这个人因为贩卖茶叶赚了一笔银子。回去给族里边盖了一个祠堂，所以说记录下来了。
6: 哦，哎，这就是历史啊，属于运河人家的民间史啊。我觉得呀，不能再查咱们这几家，这个华街的街坊邻居都得问问，也许每家都有自己的故事。
5: 对呀，
6: 是吧？
7: 哎，那这个算口述历史啊？
5: 口述历史那也是史啊。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那都是挨家挨户的去打听的呀。荆轲刺秦，就是他去邻居家串门的时候，正好碰见那个夏无拘，所以说才知道这里边的细节的。
4: 是是是是，
5: 咱没他老人家那本事，但是咱们努努劲，也能为这个正史的缺口添砖加瓦，不是吗？
4: 对对对。
7: 那这以后我这个也算历史了？
5: 那可不呗。
6: 那你也成历史了。
4: 哎呀哎呀，对。
8: 我和我爸、少叔以及周爷爷，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组成了四人调研小组，靠着一腔热忱，走街串巷，拜访了上百位运河沿岸的百年人家，监视了不少珍奇古物，也记录下来许多轶事趣闻。没想到运河申遗成功后，沿岸陆续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民间博物馆，让我们对运河的历史有了更全方位的了解。我们四个人竟也因为对沉船的痴迷，成了花街一带街谈巷议的风云人物，主动找上我们愿意帮忙解谜的人也越来越多。就这样，我感觉自己总算是离真相越来越近，也离达成对四姨的承诺越来越近了。
9: 哎，怎么感觉这么累啊？
10: 这才哪到哪儿啊？这才出来几天啊？你扛不住了？
9: 你以前搞写作的时候，最起码知道方向在哪儿，主动权在自己手里。
10: 你看现在。感觉未来一切它都是个未知数。
7: 喂，你好。啊，是。哦，是吗？好，好，好，好，马上过来。好，谢谢您，谢谢您。哎，哎， 爷爷，啊，那个镇治办公室说有新线索了，
3: 是吗？啊，那赶紧收拾，
11: 走。
12: 我们要找的资料呢，他们的总谱里面相当有关联的，如果这里要找不到的话，其他地方就更没有。
11: 好，
12: 这边。
11: 哎呀，是。
12: 这位老爷子就是老师的后人。哎呦，你们好，
13: 你们好，
12: 这几个要找资料的，
13: 麻烦您
12: 呀，您好，您好，老爷子，
14: 您好，您好，欢迎
15: 。我祖上是一个名姓周，起个记录呢交给我，我不知道放在哪个手里，你帮他们找找吧。
12: 那我们一起找找。
14: 好，
1: 那你去找一下，进去找一下。
7: 好，谢谢。老爷子，您看这个是吗？
14: 对。哈哈
1: 哈！找着了，
16: 是这个，
1: 是吗？
16: 哎呦，哎呀，太好了！
1: 谢谢老爷子，
1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2: 不容易啊！
7: 我们合个影吧，来一个。
17: 智勇少生，其父本是运河挑夫。出行后迟迟未归，凶多吉少，日夜难眠呀！
10: 你好什么好？这是你祖宗！你看上面写的，凶多吉少，你还高兴成这样？你长点心吧，行吧？
18: 正是因为我祖宗，我才高兴。
10: 我知道他没事儿啊，要不然怎么会有我们呢？对吧？
7: 对。
19: 哎，那个时候挑夫收入高吗？
10: 那肯定高不了啊，
19: 是吗？爷爷知道。哎，爷爷呢？
9: 老爷子，爷爷，
10: 不对。
7: 哎，走，这个被抢项吗？哎，是不是出去了？
3: 等会让我走，快去看一眼。
20: 他第一阶段健忘，第二阶段呢？
21: 记性不好。
20: 哦，这样子。就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嘛。
21: 对，
20: 那是不是24小时他不能缺人？
21: 是的。哎呦，
20: 你俩走了，
7: 你下来，
20: 哎，我已经
7: 这就是
20: 饭。
7: 吴天呀，你下来。
9: 老爷子，
12: 爷爷，爷爷。
10: 老爷子，
7: 没事的。
22: 四姨，
10: 谁？
22: 是四姨。你听，是他。

0: 这女孩前段时间来的，
1: 就是那种骑车穷游的嘛啊。那晚上呢，聚会的时候，她还在台上唱了一首万能歌啊。最后结账的时候，她还送了我一张 CD， 是不是她自己唱的？
2: 谢谢。您知道她叫什么吗？
1: 叫什么？这我哪记得住呀？这每天我这儿这么多人。哦，对了，不过她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她拍了张照片啊。就这张吧，
2: 那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1: 那没有，不过他现在应该出国了吧？
2: 您怎么知道的呀？
1: 他说的呀，他就说等攒够了钱就去意大利，就说是寻根，还挺有意思的。我就先忙了啊。
3: 你从不吝啬，让我靠在你的肩膀。
4: 我就是跟你说，我那天我一看那个姿势，
3: 飞着在这故事之上，
4: 哎，老张，咋着了？是他呀？是他是老？

0: 酒吧里吃的炸酱面，有品位啊！老板自己炸的酱，不对外卖，你尝一口。
1: 不是，我吃过了。小何，以后就是你们203片区的调度员。
0: 少哥你好，
2: 请多关照，
1: 以后好好干啊，别给华子丢脸。
0: 行，以后你们就好好配合啊！你先去忙吧，我们聊点事儿。这哥们能力很强的，他能帮到你。你觉得行就行，我没意见。
1: 你少来，
0: 你对他的敌意藏都藏不住。
1: 他是华子一手带出来的，我用着心里不得劲儿。
3: 这事儿我跟华子已经商量过了，你放心。
0: 那你们都商量过了，就不用问我意见了，我照做就是了。
4: 甭客气，随时来啊。

0: 心实也是为我打抱不平，他知道小博是通我这儿走的。跳槽违法是吧？也就我心大，痛痛快快就放人了。
1: 那你不放，你能怎么样？
0: 想对付一个员工，应招损招多的是，我又不是不会，是不屑。哎呦！
1: 你说我们俩如果不熟，我花大价钱挖你的人，还当众羞辱你一番，你怎么办？
0: 很简单，找辉产，租几百个手机号，连续下单，外卖员一到店，我就取消订单。每天高峰时期来一轮，没两天就废了。
1: 你也太狠了吧！
0: 这才哪到哪儿啊？想坑人，这招多的是。你是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1: 受累，你把这些阴招损招都给我写下来，我及时回去让他们修补进去，行吗？
0: 那我有什么好处？
1: 你想要什么？
0: 快中秋了，你等等。
1: 哦，没问题。
0: 哦。
2: 来来来。准备用电池，别拖了。
3: 啊，谢谢
2: 别人了啊。
3: 好。
2: 您车怎么了？
3: 刹车嘛，坏了。
2: 刹车。也轮胎也不行。
4: 站长，站长，这有个厕所，快上车。
2: 哎，又换车了？
1: 租的。明天中秋，假我已经帮你跟海阔请好了，开车回家。
2: 现在。
5: 你赶紧下去换人了。接下来，让我们邀请通州段驾驶员邵星驰上岗。哎
2: 呀，啊，明白了，合着是来找司机来了。
5: 那怎么的？你多重要啊！
1: 快点，
2: 来了来了，让换司机了。试试。
4: 哎，你们不上啊？
6: 你上一个吧。
2: 准备了。

0: 苦了这一路，赶紧赶紧先回家，回家保个平安，
1: 不要到你店里来吃豆花啊！
2: 你生意不错，
1: 你先不做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1: 是不是回来过中秋的啊？
3: 哎，该吃该吃，不吃。
4: 你说你这不大老远的非回来一趟，真是真行。
3: 春节嘛，想回来吃个团圆饭。
5: 你忙，现在能视频，在哪儿不是一样过？
3: 就是。那我现在回北京。哎呀
5: 哎呀，你敢？
3: 快快吃包子来。
4: 啊，好好好，
3: 胖胖胖啊！
4: 辛苦辛苦辛苦。
6: 这回回来待几天
7: 啊？明天就得走。
4: 明天就走？那你们这折腾回来干什么呀？
7: 这事儿多，这次也是望河帮着请的假，要不根本出不来。
6: 忙点好，忙呢，人家公司更器重你，愿意给你加单的。
7: 爷爷，现在望河是我领导，我何星驰跟他干。
4: 哎，对了，你们这领导怎么样啊？对你们啊？
7: 挺好，工作上他帮助我俩很多，跟着他也能学东西。
6: 那生活上呢？
7: 生活上他俩可不如我，他们俩光棍儿，这方面他俩得学我。现在你孙子也是下了班有人能等他回家的人了。
4: 哎呀，啊，听见没有啊？您这孙子，这叫赤裸裸的炫耀跟嘚瑟啊！
7: 还是您这样好啊，一个人自由。
4: 少来这套，行了，不跟你说了，给你们弄菜啊，
8: 等着什么？
7: 哎，好嘞，谢谢爸。
6: 别学你爸了，
7: 啊？啊，对爷爷，我女朋友给您带了月饼，
9: 是吧？
7: 稻香村的。
9: 好啊，好。
10: 我上班去了啊。
11: 哎，儿子刚回来，你晚点去聊聊天啊。

0: 他又不是没有手机，电话里不能说呀。
1: 您忙您的，走了
2: 啊。您下班早点回来啊。
1: 我不回来，我去哪？
3: 你们现在吵架吗？
4: 吵什么架呀？都这么大岁数了，想想都心累。你别多想啊，好着呢。
3: 你别老是报喜不报忧的。
4: 你才报喜不报忧呢！就你那阵子在北京出的那些事儿，我都快被你吓出心脏病了，你知道吗？
3: 妈，你儿子现在走正道了。我跟你说，不过两年，我之前吹过的所有牛都会实现。
4: 钱是赚不够的，你只要不走歪路，你妈就万事大吉啊！
3: 嗯，知道了。
5: 车姐姐，
6: 马奶奶，华子从北京回来了，来看你了。

0: 长不长，
1: 时间过得多快呀、一眨眼妈奶奶走了都已经有七年了，
2: 四爷也是，
1: 她还是跟你们没有联系啊？
0: 轻轻的微风随梦荡漾，
1: 是个没良心的
0: 梦想，
1: 也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你说好歹过年过节的也打个招呼呀，真是蛮心疼她。
2: 他也有苦衷，
1: 有苦衷他说呀，你们那么好的姐妹走的时候连句话都没有，再深的感情也架不住这么错磨。
2: 我觉得总有一天他在外面飘累了会回来的，
1: 还不知道我们都在不在，也许等他回来，这个小院儿都空了。

0: 还有一个好消息，咱们花街的全面升级改造已经开始进行了。
1: 升级？升哪儿去啊？
0: 就是咱们大家现在住的这个小院，年久失修的房子，原则上全部原地改造。哟，
1: 原地？那人要搬出去吗？
2: 现在规划呢，已经上报过来了，我们做好统筹，尽量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
3: 好了。

0: 这个建筑还没有完工，还没开始啊！不出意外的话，下个月。这么快？你跟建业玩去，这是好事，应该庆贺一下。
1: 建业改成什么样了？不知道，还在做计划。不过应该会尽可能保留古建筑的原貌。那咱们院算是古建筑？
2: 你应该算吧，我爷说堂屋都有200多年的历史，就马奶奶那屋，县志上说那屋曾经出过举人。那我家呢？
3: 出过仆人，真的真的。
2: 马奶奶住的是堂屋，那是主人房。你家跟我家是偏房，住的是丫鬟跟仆人。
3: 难怪我小时候成绩不好呢，合着是风水问题啊。
2: 我要是当年跟司仪住一屋，没准能考上985。
0: 我觉得司仪考上了也未必会去。啊？我记得他高考前跟我说，他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他这些年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去验证这句话。
1: 你知道司仪会离开，
0: 才高有这个可能吧？
2: 那你当年怎么不跟我们说啊？
0: 司仪那个性子，说留啥用？怎么能留住他呀？ 之前也一直特别担心司仪，我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受委屈。但是我最近不这么想了。就前阵子，我跟周爷爷、少叔还有我爸，我们一起出了趟差，就是去探寻邵家祖上的踪迹。其实也没多远，但是一路上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开心，那么兴奋？我觉得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了旅行的乐趣。 我相信司仪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目标，只要在路上，你不管有多累、有多辛苦，你都觉得心在跳，人生是有奔头的。来吧，这一杯敬远方的司仪。
2: 敬司仪。
3: 那意思是我冤枉你了，不是，总监，其实真别看了。
2: 陪妈说说话，平时打电话每次都急急忙忙的，没说完就挂了。你说，跟我交个底，
3: 是不是交男朋友？啊啊什么啊？我是你妈，你的眼神可骗不了我。
2: 我眼神怎么了？挺正常的呀。
3: 快说。
2: 没有，我平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功夫找男朋友？
3: 那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单下去啊？那没有，我也不能硬找啊，我也不是凑合的人。
2: 我跟你爸就是凑合的，现在不好好的吗？
3: 行了，那我就随便找一个，到时候你别挑三拣四的，闲着闲那的啊。
2: 哎，那可不行啊，人品是第一位的，别的我都无所谓。
3: 那我放心，那人品挺好。
2: 暴露了吧？是不是有男朋友了？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3: 你炸我啊！快，
2: 老实交代，他做什么工作的？多大年纪了？有没有照片？快，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下！哎，
3: 妈！
2: 哎，
3: 妈！
2: 哎，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呢，你别逼我。
3: 为什么没想好呀？
2: 很复杂，我心里很期待。
3: 但也很害怕。
2: 你给我点时间，等我想清楚了，我第一时间跟你说。保证。哎呀，等什么等啊？想东想西的，等你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
3: 不会。
2: 怎么不会啊？现在什么年头啊？谁还等你啊？有感觉你就上啊，你得接住啊！你不接人家牛头就换人了。
3: 哎，有一句歌词怎么唱？
2: 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我没有，他走了。这个傻孩子，真是！等等等。儿子，吃这个黄多的，
4: 别听他的。坐这儿，想吃了就回来。
2: 不吃。
4: 你说说，你现在存了多少文钱？
5: 您说存款啊，哪种都行，我们好知道你。

0: 手里有多少钱，到时候你结婚的时候我们往里添多少，是吧？啊，
1: 添什么呀？啊，结婚哪能向爸妈要钱？
2: 别说那没用的，你就跟你爸你妈说实话，你现在兜里到底有多少钱？
1: 现金没多少，七八万，其他都买股票了。
0: 买哪个？
1: 茅台。啊，还有辆车，老板送的。
2: 这也没多少钱啊。不是，哎，那你这些年在外面瞎折腾什么呢？这一天天的，你看你这跟我们装成功人士呢。
1: 我在蜜蜂有期权，还不少呢。
0: 只要公司一上市，我就财富自由了。上不了呢？
1: 可以并购啊。只要这家公司倒不了，我就穷不了。
2: 哼。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真成功人士啊？
1: 你怎么还有假的吗？妈，
2: 咱们儿子，哎呀，
3: 他贼着呢，吃两块。
0: 那个儿子，你想没想过回来发生点啥？
1: 回来？回来干嘛呀？
0: 你看啊，这个故事上说了，是吧？咱们这个运河申遗一成功，这花街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你现在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成功人士。你这光自己好，我觉得不算本事。哎，你要有本事，回来带领大家一起发展去。这广告上都说嘛，这大家好才叫真的好。啊，你想想，想想。
1: 你们俩是想我了吧？我可以去北京啊。
2: 去北京干嘛？
1: 跟我生活呗。
2: 生活？哎，北京我不习惯。
0: 我习惯。来
1: 妈，
0: 来。哎，这没了。
2: 你喝
0: 你再给我买一壶去，就是这个八年陈的，好不好？
1: 那行，去。
0: 你去，我去。啊，
1: 我去啊。
2: 你知道哪家吗？
1: 知道，你怎么能忘呢？哦，
0: 哎，跟他说啊，谢老大买的酒可以挂账。哎，怎么样？北京我是不会去的。
2: 知道你离不开水。发现他这次回来有什么不一样？
0: 啥不一样？

0: 不怕摔下去啊？没事，不会游泳。没回家吃饭？
1: 我吃了。你呢？嗯，
0: 给我爸买酒呢吗？好。心情不好？没有。那你坐在这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就想不开要跳河呢。
1: 在北京，老觉得自己是过客，做什么都束手束脚的。一回了家，瞬间抖起来，感觉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说，也什么都敢做。哦，
0: 那你说说，我听听。
1: 江王河，嗯，你是不是暗恋我？

0: 什么时候开始的？重要吗？非常重要。我想想，昨天，你具体哪天想不起来了？哪一年？去北京前？去北京后？去北京后。
1: 大三那年，跟别人合作了业务营销，客人全跑了，我们赔了个精光。

0: 王子，
1: 给我，
0: 陪我喝点。
1: 你别喝了，
0: 陪我喝点吗？
1: 你喝什么？赶紧回家，眼镜拿上。别喝了，回家。
0: 啊，要你管啊！

时候是谁跟我说的？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你自己爬不起来，你还有我呢。只要你心里还想着赢，还有口气在，未来你就不可能失败。

0: 鸡汤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主要是那两个耳光把我给打醒了。
1: 你欠虐吧？
0: 你才知道啊。
1: 那我以后应该对你更狠一点，那样你就更喜欢我。
0: 那你喜欢我吗？

0: 咱俩现在就算男女朋友了？
1: 亲都亲了，怎么不算？
0: 先别告诉别人吧，先保密。
1: 为什么？
2: 太突然了，我脑子有点乱。
1: 行，那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啊，别明天睡醒了后悔了。
2: 真有可能。哎。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程立身。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

0: 2023年9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画廊里，为纪念蒋南翔诞辰110周年的三幅画作正在创作中。半年多来，经过反复修改、推敲，三幅画作已经确立了主题，明确了创作思路。水墨画《蒋南翔与清华教师》，描绘了蒋南翔校长和刘先洲、刘斌、关兆业等教师亲切交流的场面，体现出蒋南翔关心教师们的学术成长和思想成长。刘先洲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他长期在清华执教。1947年，国民党曾经想让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但他历次不就，说只想做学问。
1: 他非常尊重刘先洲，他每次很多重要的党委会都请刘老列席，学术上尤其是教学上的事儿都要请他们征求刘老的意见。
0: 20世纪50年代初，清华全校教授、副教授里只有4名党员，而教师党员中大多数是助教。面对这样的现状，蒋南翔十分忧虑。为了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他提出2种人会师：一方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他亲自开设哲学课，组织教授、副教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他的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2: 现在他们贯穿的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0: 另一方面，通过在职进修、出国进修等多种方式，加强对青年党员教师的培养，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3: 1953年，北京市委高校党委成立的时候，南翔同志兼任第一书记，他明确地提出，高等学校党组织有3项任务：一是关心学校的全面工作，正确地贯彻中央有关高等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教育任务的完成；第二是向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加强党的建设，他特别重视教师中的建党工作。
0: 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清华大学教授刘先洲的入党申请书。提出申请时，他已经65岁。
1: 刘老他特别重视农民。他曾经说过，谁对农民好我就拥护谁。后来他就觉得共产党对农民好，那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说向党组织表示他要要求入党。
0: 1955年11月7日，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召开了刘先洲入党的支部大会。在会上，蒋南翔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刘先洲的思想发展过程。后来他的发言被整理成《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发表在《北京日报》。刘先洲教授入党在清华大学的教授群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大批在科学领域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开始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努力目标。之后张维、张光斗、张子高等教授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当中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对梁思成教授申请入党做了批示。后来在清华高水平教授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为教师和学生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为了给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为此，中央指派刘捷、张晋夫、钱三强、蒋南翔等8位同志组成培养核科技人才的领导小组。教育部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为首的核教育领导小组。这是蒋南翔写给中央的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报告中提出在清华大学设立实验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稀有元素工艺学等，还要在北京建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心基地。中央很快同意了报告的建议，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坐落在昌平区古峪村，从1955年开始，由清华大学建造，代号200号的工程在这里拉开帷幕。照片中一张张青春的容颜，用热血和激情开启了我国原子能的春天。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师生，迎难而上。蒋南翔对200号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建堆树人的指导思想，还提出了尖端分解为一般，一般综合成尖端，分布多次实验，总体一次成功等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1964年国庆，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建成了，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为培养原子能人才提供了实践基地。为了更好服务翼尖、航天、翼圆

0: 原子。蒋南翔明确指定在无线电系建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在电机系建立自动化专业。1957年，蒋南翔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签署合作协议，在清华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控制研究班，为我国培养高级航空航天人才。钱学森、钱伟长、张维、陆元九、钟世模、杜庆华为班务委员，钱伟长、郭永怀先后任班主任。研究班学生毕业后，投入到中国运载火箭动力装置和火箭卫星遥控装置的科学研究中，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做出贡献。密云水库，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登临坝顶，烟波浩渺，碧波荡漾，沿着环湖公路绕行，犹如行进在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中。它是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水源地，源源不断向城区输水，有着京城大水盆的美誉。谁能想到这座水库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作品。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是蒋南翔在密云水库工地与参加水库设计师生们的合影。当时密云水库的设计建设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苏联专家认为这样浩大的工程学生们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蒋南翔校长冲破重重阻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鼓励学生们参加实践。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张光斗教授带领水利系的同学们一边勘探一边设计，真刀真枪地投入到密云水库的设计。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届毕业班的努力，顺利完成设计任务。在密云水库施工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曾经亲临现场视察清华师生的作品。
1: 这时候就开始呢，教师带着学生参与一些实际的生产任务，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把学生带进去了，得到的锻炼也就更多了。教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也得到了训练，联系实际啊，怎么样来组织学生来做好这些事情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制度。以后到现在几十年下来，毕业设计已经成为学校里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任务，锻炼了教师，也提高了学生的工作能力。
0: 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这是蒋南翔对学生的鼓励，也是对学生的要求。从1958年开始，应届毕业生的一部分毕业设计要结合实际生产任务或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当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学校，参观在图书馆展出的毕业设计，他鼓励1400多名应届毕业生把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在一起，还提出要和同学们订货。如今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延续的传统。
2: 在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清华大学对毕业设计进行改革，把过去由教师拟定题目，学生主要在校内搞设计的纸上谈兵的方式，改为组织毕业班的学生承担某种实际生产任务，按工程项目的要求真刀真枪地完成设计。这样既完成了实际生产任务，又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密切联系

0: 实际的方针，提高了学生的质量，也带动了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1: 1964年1月，蒋南翔在马约翰教授为清华工作50年的庆祝会上，谈到了体育精神，并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从此，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人人追求的奋斗目标。当年，每到下午5点左右的体育锻炼时间，蒋南翔常在新灵苑教工操场或西大操场上进行长跑。跑的速度虽然不快，但能坚持，每次都要跑几千米。蒋南翔还提议把校领导、老教授组织起来，成立锻炼小组，聘请马约翰先生任指导。锻炼安排在晚上，每周2次，每次1个半小时。每次锻炼跟上体育课一样，集合整队先点名，再由马约翰先生带领做准备活动，然后按计划各自运动。蒋南翔不仅参加，而且每次都早到，其他人也不好意思迟到或缺席了。他直至70岁后，仰然坚持游泳800至1000米的距离。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的教育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成为每一位清华毕业生心中的信念。这是1958年蒋南翔为动力系毕业班同学写的留言。蒋南翔为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蒋南翔鼓励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为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现今的清华大学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仅20世纪50-60年代在学校就读的学生中，被评为2院院士的就有近150名。

0: 南翔同志1959年以后，在教育部、高教部担任领导职务的期间，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持起草高教60条，我参加了这次调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对指导全国高校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2: 一个小学教育40条，一个中学教育50条，他当时对这个小学教育提的口号是要充实小学教育，因为我们小学教育当时还不能说普及，对中学教育他提出的是提高中学教育，对大学教育他是讲要改革发展。
1: 十年动乱期间，蒋南翔被停职反省，下放到学校汽车厂的车间劳动。
3: 51年的，你看，这是主席，这是朱老总，这是廖承志，这是我父亲。
4: 除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所有这些领导，他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文革以后，有人劝他说：“你跟那么多领导都熟，你是不是经常领导家跑一跑，这样对你有好处？”我爸很不以为然，说：“如果纯属是私人关系去串门，有这个必要吗？”他就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0: 是无所畏惧的。
1: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高压下，几乎没有一个领导干部不做检查的。在正部长干部中，蒋南翔啊，从来没有写过检查。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觉得这个人真是敢于坚持真理。
2: 遭受了十年浩劫的蒋南翔，终于获得了恢复工作的权利。1977年1月，他被安排到天津任市委常委。10月，蒋南翔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1月，回到了北京。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3: 关键是科学技术比现在好。现在科学。
2: 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蒋南翔担任大会秘书长，为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大会提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要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在1979年1月联合召开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会上数十位高等院校的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蒋南翔重回教育部。时隔13年，蒋南翔再次出任教育部部长。此时他已年逾花甲，凭着对党的忠诚和信任，重回教育战线的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以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忧的是教育战线急需整顿。
1: 我印象很深啊，蒋南翔同志挪一个6尺的宣纸，自己画了个图，就挂在那个黑板上。是个什么图呢？就画了个解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曲线图。他第一个点他就说，教育叫按比例协调持续发展是最好的发展。第二个观点，要一定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
2: 蒋南翔重回教育部主持工作的4年间，提出要解决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比例问题，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整顿全日制高等学校，起草学位条例，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学位制度，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1: 1980年的秋天，蒋南翔率团访问法国，一样我会当他的翻译。在这个一星期中，他约我呀，谈了2个晚上。第一个晚上谈法国教育，第二个晚上谈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当时陪同的人都很惊奇，好像是因为我跟蒋南翔有什么特殊关系一样，实际上更不是。1981年上半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留学生管理工作会议，我提前到会场找个位置坐下了。蒋南翔本来就走上主席台，已经坐下来，也打开了他那个讲稿，准备讲话的，突然抬头发现了我，他就又站起来了，从主席台上径直走到我跟前，然后说：“今天晚上你到我那去，我要听听你对留学生工作的意见。”这是老一辈领导这里一种风格，一种作风，善于了解实际情况，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2: 1988年1月，医院检查发现蒋南翔患癌症，并已到晚期。4个月之后，蒋南翔与世长辞。新华社、人民日报播发和公布的蒋南翔同志生平里，高度评价蒋南翔同志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0: 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1: 我们因为从小就在外头住校，然后就插队，当时其实对他是很浮皮潦草的，只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干什么，曾经历史上怎么怎么样。就像后来我看那个张克诚的文章说的，他说就是父母是一本书，等你能读懂他的时候，他们已经人在天国。
2: 我从1951年到1982年，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南湘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受到他的亲切教诲，言传身教，他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位老革命家、老前辈。他以成功的教育实践和深邃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宝库。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3: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各位同学。
0: 2023年六月，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在清华园中进行。百年清华又将送走一批学子，他们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牢记蒋南翔老校长的谆谆教诲，怀抱着同国家共命运、共呼吸的赤子之情，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华北师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要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要把身体锻炼好，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5: 要记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物业服务不尽人意，业主能不能拒交物业费？
2: 你们服务做成这样，还好意思上门收钱啊？
1: 小区的公共收益又该如何保管？
3: 5年了，咱们小区的公共收益，我们业主是没有看到一分钱的。
4: 业主享有知情权，他完全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去公示这些明细。
1: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呢，我们聊这个话题啊，大家都比较关心，因为每个人呢都和它息息相关，就是关于物业的事儿。这个物业方还有业主之间的这个矛盾，可能每个人都遇到过啊。今天呢，我们也采取一个比较特殊的形式，我们把模拟法庭搬上这个屏幕啊，让这个业主啊和物业公司啊，一个变成原告，一个变成被告，让他们当庭交锋，看看在这中间都有什么样的矛盾。我们说的第一件事啊，很普遍啊，就是大家这个都作为业主嘛，啊，老是觉得这个物业啊各方面都不是很到位，所以就不交物业费。但物业也说了，你说你老不交物业费，我就没有钱运行这个物业，就恶性循环，所各说各的理啊，最终呢是争执到了这个法庭。那么我们能不能以物业这个不作为，并且说是做得不太好的这种理由来拒交物业费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啊。我们首先通过我们的模拟法庭一起来看一下。
1: 哪位啊？
2: 哎姐，我是物业的，您家这两年的物业费呢一直没有结呢，麻烦您尽快交一下。
1: 交什么费啊？我不交啊！你们服务做成这样，还好意思上门收钱啊？
2: 姐，咱们小区呢，这日常保洁、安保巡逻、设备维护，它全年都在正常运转。那您说您不缴费，那哪行呢？
1: 你还好意思说呀？你看看那楼道的垃圾，三天两天的也不倒一回。那小区那路灯坏了没人管，那监控坏了没人修，这一下雨那路面全都是积水。就你们这服务还好意思收物业费？
2: 姐，咱这是老小区，这你也知道，那物业费标准低，人手经费也有限，做不到面面俱到，我们已经尽力维护了。这都
1: 尽力维护，收费的时候哎天天上门，积极的很呐、啊、那干活就敷衍了事，拖拖拉拉的。就你们这样的服务，它根本就不达标。我告诉你们，这物业费我肯定不交，听到没有？
2: 姐，你
1: 我终于不交、哎、你放心吧。
3: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开庭。原告陈述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2: 法官，这业主陈燕呢拖欠我们整整两年物业费了，

0: 一共是3929元。这两年呢，我们多次上门电话，业主群提醒他缴费，但他呢一直无故的拖欠，而且还拒不配合。我们恳请法院呢，判他把欠我们的物业费都交了。
1: 下面由被告陈述，下答辩意见。
2: 法官，我不是故意赖账啊，是他们这两年的服务实在是太差了，太敷衍了。就说那楼道里那垃圾堆了两三天才收，那走廊一拖那一股味儿，那小区里那路灯那坏了个把月了也不修，那服务根本就不达标不到位，凭什么要我们交物业费啊？
3: 法官，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物业有义务做好小区保洁、公共设施养护，保障业主基本居住安全。原告长期多项基本服务缺位，属于明显的履约瑕疵，我方有权合理抗辩，拒绝全额缴费。
0: 法官，我们这老旧小区呢，收费标准低，和那些高收费的小区呢没法比，人手经费呢也都有限，做不到面面俱到。我们一直都在尽力维护小区的整体环境，那业主呢不能只盯着个别的小问题就否定了我们全年的工作啊，这直接拒缴了所有的费用，这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了。
4: 法官，根据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享受了物业服务就有按时缴费的义务，我方长期持续提供整体性的小区公共服务，小区运转整体正常，少量局部小问题属于正常的服务容错，不能作为业主拒交全额物业费的理由。
2: 法官，这根本就不是小问题，咱就说这个监控的问题吧，到现在还有坏的呢，你说我们业主丢了东西到哪儿去查证据？还有去年下雪他们没有及时的清理，我家老人下楼差点就摔了，还有那健身器材都坏了，放在那儿都成了摆设了，也不维修，孩子们上上下下的那都容易刮伤，这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和人身安全，这怎么可能是小问题呢？
3: 法官，我方已提交现场的视频和照片完整佐证，小区保洁滞后，公共设施长期损坏失修，这类问题反复出现，是常态化的服务瑕疵，并非偶然现象。
0: 法官，我们不是不作为，你看啊，日常的楼道清扫、园区巡逻、设备巡检，每一样我们都是有台账记录的。那他呢？他专挑那些脏的、坏的事来说，那我们做过那么多其他的事儿，他怎么一样也不说呢？不提呢？
4: 法官，业主提交的影像都是局部瞬时画面。我们小区呢人流量本来就大，随时会产生垃圾和设备的损耗，拍摄画面也大概率会出现在保洁空档、设备临时故障阶段，不能代表我方整体服务常年不达标。
2: 法官，这绝对不是临时空档，咱就说那个路灯吧，那坏了几十天了才修，我那个微信里有跟他们物业的聊天记录，还有这雨雪天积雪的问题，其他的业主也都可以作证啊，对吧？他们总是这样，一找他们反馈，他们就说好好好，我们改改改，结果呢就没有下文了呀。
0: 不是姐，你得容我们有空吧，就我们人手是什么的他也是有限的，我们得一家一家修啊，那不得一家家排着来吗？对不对啊？
2: 这都等多久了，也不是不给你的时间呀。
4: 法官，即便认定我方存在轻微服务瑕疵，也仅属于局部履职疏漏，根据物业服务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局部暂时性的服务小问题不能认定为物业根本违约，法律不支持业主全额拒交物业费，长期欠费只会导致小区运营经费不足，损害全体业主公共利益。
0: 如果说是个别的业主呢都以这种小问题来拒缴物业费，那对按时缴费的业主来说那就太不公平了，这物业经营它本来就亏损，如果再没有资金周转维护的话，那到最后只能是恶性循环呢，对不对？
2: 那循不循环那是你们的运营问题，对不对？你服务不达标只收钱不办事儿，就不该收我们物业费。
5: 我们现在感觉真是现场听了一场的这个庭审啊，尤其是业主说的这些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如果说这个物业他做的确实有些不到位，能不能拒交这物业费？
6: 我觉着吧，这个大姐的心情真是

0: 非常能够理解。你像他说这个楼道脏，是吧？这个路灯不亮，监控又形同虚设，然后一下雨又积水又积雪的。有的时候呢，你一遍去找物业说啊，好好好，我给你解决。到最后呢，他就一推六二五，实质他也没解决。但是有一种人是啥呢？比方说有一些业主就跟物业硬刚，我就跟你闹，不仅能解决问题，而且物业费的时候还能减免，还能少收。这时候有不少业主就想了，说我要是不拿物业费倒逼一下子这个物业，那物业能老老实实给我干活？
1: 你看，我就听有人说过啊，说这个物业啊，它是一种服务啊，这种服务其实也是一种商品，就类似于我们拿钱去买一瓶水，你说你水你不给我，或就给我半瓶，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个整瓶的一个钱呢？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也是在浴室找法的网络平台征集了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说物业服务不好，你觉得可以拒缴物业费吗？这位网友是这么说的，说物业呀、干啥啥不行，收费第一名，多次反馈问题都不处理，那我凭什么乖乖的交物业费？这位网友说，我也遇到过服务拖拉的这个物业，但拒交物业费风险挺大，就怕自己最后被告上了这个法庭。服务有问题可以投诉，你可以找主管部门，你直接不交钱，最后整个小区的环境也跟着遭殃，吃亏的还是全体业主啊。他也不太赞成就是你不交钱，你可以找一些这个主管部门进行投诉。这位也说了，说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啊，小瑕疵可以理解，但长期不作为就不能惯着。你很多有的就是去换物业呀、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呀，我之前真的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个小区啊，就确实是物业干活很敷衍不作为，然后就有很多这个业主吧，就一气之下，我就不交这个物业费了。物业收不上来钱，他好把人都给裁了，然后这个楼道里的垃圾没人收了，门禁卡坏了也没有人修了，我们就这样僵持了能有一年。后来大家实在没办法，就通过这个程序把这个老的这个物业给换掉了。大家是不交这个物业费，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就是想出一口气，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只能说不交钱，我是不是能治一治你，对吧？但是回头想一想，历经这一年，我们在这个脏乱差的这个环境下拉锯了一年，其实最后遭殃的还是全体业主。该维权维权，你这个钱呢，你不能说就不交了。然后咱们通过其他的合理的方式，能不能把这事给解决了？
0: 那我觉得我就应该老老实实交费嘛，尤其是我需要把全部费用都交下去了吗？你没服务那个，我干嘛要给你交钱呢？对不对？你没服务到的，我觉得可以适当的要打折呀。
1: 但这个事儿吧，也得是回到这个法律上看怎么说啊。如果说物业服务不太好的话，我们能不能就不给他钱？
3: 实际上很多业主也这么想，从法律层面一般是得不到支持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物业服务它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服务，它是面向整个小区提供的这种公共的服务，它是一种持续性的服务。所以从这个层面你来讲的话，说只要你不达标我就不交钱，那么它是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依据的。但问题是能不能减免呢？也得看情况。就如果是临时的偶尔的一些小问题，一般都减免都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是如果像剧中这种的，你保洁长期不到位，是吧，路灯损坏长期瘫痪也没有人及时处置，而且人家业主多次反馈你还拒不整改，那就完全影响到了人家这个业主的这个生活的这种质量。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可能法院也会酌情根据物业公司的这个过错的情节进行相应的减免。但提前也是啥呢？业主也得留存好相关的证据，说你包括这些照片了、视频了，包括这个微信报修的这些聊天记录，那么法院查实之后就做出相应的这个处理。
1: 就是说完全不交的话，其实在法律上它也不是支持的啊。如果减免的话，它也需要走一些流程的。
3: 对，
1: 我们再回到这个本案，看一下本案的一个判决结果。
4: 本院审理查明，原告物业公司在近两年服务期间，存在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公共路灯及监控设备故障长期未维修、雨雪天气路面处置滞后等多项持续性常态化服务瑕疵，并非单次偶然疏漏。物业费的收取对应着物业公司完整合格的物业服务义务，原告提供的服务

0: 长期不达标，却主张业主缴纳全额物业费，属于权利义务不对等，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本院认为，综合考量小区老旧现状、物业履职瑕疵程度、服务整体情况，本院依法酌情按照收费标准的80%核定被告应缴物业费金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2023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15日物业服务费3143.2元。二、驳回原告物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 我们看一下本案的判决结果啊，是按照80%的这个标准来缴纳这个物业费啊。
3: 我觉得这个判决挺让人心里平衡的，它既没有完全的偏袒业主。对吧，他也没有说纵容人家物业不服。
4: 你这可是话说回来了，这个争取这个物业减免物业费的这个减免，我觉得它就只是个追责，这不是大部分这个业主的一个真实目的。其实大部分业主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个物业能把这个活儿给干好。那你说除了打官司，你说就普通业主还有哪些其他的这种合法的维权途径呢？你总不能成天就在家等着让这个物业来告自己吧。
5: 其实对此我有这么几个建议。首先第一个是，如果发现问题了，我们要及时的这个固定证据。另外就是发现问题之后，业主或者是通过这个业委会的这个方式，向这个物业公司呢发出这个整改的诉求，是吧？明确这个整改时限。那么第三，如果他还拒不改正的话，我们可以向社区、向街道，或者是向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也就是住建物业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其实这个行政投诉对于问题的解决还是非常直接有效的。我们进行行政投诉之后，行政部门是可以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说我责令你整改，你要是还拒不整改，我可以对你进行行政处罚，甚至是信用扣分。信用扣分就会影响到他后续去接别的小区的这个物业项目。当然了，如果整个小区多数业主对物业极度不满的话，达到法定条件是可以走这个业主大会流程的，我们可以更换这个物业公司，重新选聘新的物业公司。我觉得这是对物业极度摆烂的一个最有利的一个手段。
2: 刚刚我们上一个案例啊，聊的是物业费缴纳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聊的这个也是和物业钱袋子相关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会在小区的电梯里边看到很多的这个广告，其实它都属于是公共收益的一部分啊。这个钱呢，其实是应该归业主共同所有的，但是我们很多业主没见过这笔钱，也不知道这个钱在哪儿，也不知道它用于哪个地方了啊。所以说，小区公共的这个收益该如何来进行管理呢？就是我们下面这个案例，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6: 今天你别走啊，今天我就当着所有邻居的面，咱好好掰扯掰扯。大家看看咱们小区这广告可没少贴吧，啊，还有这车位，还有门口的摊位，一直都是对外出租的，这些收益都是我们业主共有的，对吧？那么我就想问问，这笔钱到底去哪儿了？
7: 王姐，这收入真没多少，我们一分钱没拿，全都贴进小区日常开销里了，设施维修、保洁耗材、园区整理，到处都要花钱，物业根本不赚钱。
6: 补贴开销谁信呢？那物业费我们可是每年一分不少的交着，可你们的服务呢？啊，那健身器材坏了没人修，哎，还有那路灯都已经坏了半年了，也没人管没人问啊。
7: 园区琐碎事情多，运营开销大，各项维护工作一直持续开展，我们物业这几年一直亏损运营，也确实没有办法。
6: 没有办法，5年了，咱们小区的公共收益我们业主是没有看到一分钱的，对不对？还有你们的账从来也没有公示过呀，凭什么拿我们业主的钱来填补你们物业的亏损啊？这没有道理啊。
7: 小区物业工作这么多，我们不可能每一笔账都公示，我们账目绝对清清楚楚，没有动过业主一分钱收益。
8: 你们要没有猫腻的话，你们为啥不敢给业主看呢？
7: 他一共他也没有多少钱的事儿，收入是10块20块，快八毛的。
6: 那没有多少钱的事儿，那你没笔钱，那你就公示出来呀。
9: 从来没有一分钱也没看着你们公示啊。今天我跟你说，必须给我们个说法，你不给我们说法，我们上法院告你去。
1: 业主不有。

0: 权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
1: 法官，大家看，这是电梯里的广告，公共车位，还有场地的出租，这些收益是属于我们业主共有的，但是我们业主却没有看到过一分钱。我就想问问，这钱到底去哪儿了？
2: 审判长，我们物业这几年一直在亏本运营，根本没有钱一个公共收益，也没有钱退还给业主。
1: 那为什么这广告越贴越多，对外出租的车位也越来越多，咱们小区整整五年了都没人翻修，还有那设备都坏了也没人去维护，园林也没人打扫。
2: 法官，我如实的说明一下情况，这五年的公共收益的支出全部都贴近小区的日常运维管理，楼道更换灯泡，设备维修，保洁清扫，持续不断的支出，物业费十多年一直没有涨价，加之有的业主拖欠不交，导致严重的收支不平衡。
3: 被告五年拒不公示收益，拒不返还业主分成，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公共区域经营收益扣除合理成本后，剩余收益应回归全体业主，被告无权私自截留侵占。
4: 审判长，我方并不存在截留侵占业主收益的行为，依据物业管理条例，我方不仅要负责公共设施的维修养护，还要统筹水电燃气公共运营的整体维护，运营成本压力巨大，我方将全体的收益包括广告车位租赁收益全部用在了小区公共运维当中，并没有多余收益可返还业主。
3: 被告一再主张物业亏损，所有收益都用于小区运维，那么请问被告是否有完整合法的证据可以佐证？
2: 法官，这是我们物业近五年的收支明细表，小区现在的公共收益已经根本撑不起物业日常维护的费用了。
3: 物业当庭提交的这份明细是其单方自行制作，无第三方机构核验，也没有对应发票、合作合同、维修台账等原始凭证作为依据，不具备法律效力。
2: 我们真的没有私自截留，更不能占用任何公共收益，
1: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你们运营亏不亏损的，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凭什么拿着我们全体业主的钱来填补你们运营的缺口？
3: 物业已正常收取业主物业费，理应自行承担运营风险，无权挪用业主公共收益填补自身运营缺口。
4: 如果说只让我方当事人出钱维修，而不让用这笔收益，最后小区没人维护，设备和环境越来越差，最后吃亏的还是业主。
1: 你们一直对外宣称说这笔钱是用于小区的维护了，只是单方面拿出你们自己做的表格，那你们这理由也站不住脚吧？
5: 可能很多业主也有这个同感啊，就是小区里边这个广告啊可能会经常更换，然后小区里边的一些车位啊，包括一些公共区域的这个位置啊也被出租了，应该是有收益啊，但这个钱呢业主还又看不到。
6: 就我们家那个小区的那个电梯里面那个广告可能是一周一换，后来都换成那种液晶屏的了，也听他们说过可能有这种公共收益，但是我们小区吧是从来没公示过，可能也觉得他应该没有多少钱，也就没追究没在意过。但是后来我听朋友说，说有的就是物业就是管理特别规范的这种小区，可能规模也比较大的，说这种公共收益啊有的会公示嘛，说一年下来有好几十万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可能这一部分的公共收益我觉得是应该属于我们所有全体业主的，但是呢平时工作又忙，你说哪有这个时间和这个精力去追究他这个事儿啊，就即使想去追究我都不知道该去找谁。你说我总不能去上人物业问吧，我说哎你这小区的这个广告你收多少钱，你说他是不是得觉得你这业主咋这么能管闲事儿呢，是吧？我觉得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5: 但你如果真去问物业的话，物业可能说这笔钱我们用于维修了，用于这个小区的运转了，但是你要找到证据吧，他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在节目录制之前，我们也在浴室找法的网络平台征集了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小区公共区域赚的这个收益到底该归谁？这位网友说了，电梯广告年年换，钱理所当然归全体业主，物业凭啥揣进自己的兜？就是你放兜里你就不对。这位网友说，道理知道是归业主，可很多小区啊没有业委会，普通老百姓想去查账太难，所以根本不知道钱花在

0: 哪儿？这个业委会这个问题也是啊，它需要这个小区百分之多少人才能达到才能成立？所以很多这个小区啊，它其实是没有这个业委会的，所以没有集体出头的这个组织啊。这网友说，老小区维护开销确实大，但如果说收益真的全部用在小区改造，也能接受，但是每一笔花销必须拿出凭证。
1: 那我们是交物业费的，我们还全额交物业费了，对吧？你不能不要拿我们自己这个收入去

0: 什么拿着这个东西去查账，做少了呢人家不给你看，使劲做闹一点呢人家就把那个账目清单给你拿来看，你发票呢，你原始凭证，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权利查看，但人物业就是不给你看。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这种公共收益啊哈，你完全不让说这个物业去自主支配，去投入到这个整个小区的这个运维当中，我觉得也不太合理。那你就像有那些老旧小区，它的设备坏了，你可能维修的这个资金缺口特别大，你就不让他用这笔钱，那你说我觉得最后那遭殃的不还是全体业主吗？
2: 所以说我们非常有必要弄清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都包括什么，第二个就是物业能不能拿着这个公共收益啊，他所说的去使用啊，尤其是他们的这个理由是用于小区的这个维护。
3: 实际上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公共收益，其实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也像刚才这个情景剧中所讲的，就是利用小区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扣除合理成本后归全体业主共有，也就是说这个钱是公共收益，是归全体业主而不是归你物业所有。就比如说咱们那个电梯的广告，出入口的广告，包括有一些摊位，包括有一些公共车位的这个出租，以及快递柜的进柜费、进场费，这些都属于公共收益。那么公共收益能不能让物业公司自己用呢？其实答案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不能。只是在这里有一个界定，需要界定在哪呢？说所有的收入它得扣除合理成本才叫公共收益。说电梯广告，人家物业公司对这个广告的框是不是也得维修，包括这个公共车位它在管理的过程中也有这个人工的这个开销，那么扣除这些合理成本之后啊，剩下的它就是我们全体业主的。
2: 如果说业主要求物业来公示这些公共收益的话，是不是也是合理的？
3: 不光是合理，而且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业主享有知情权，他完全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去公示这些明细。如果物业公司拒绝公示的话，是可以进行行政投诉，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维权。对。
2: 好，听律师讲我们这个清晰了啊，我们业主是有权利啊要求这个物业去公示这些公共收益的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如果说物业他只提供了单方面的自己做的这个表格啊、数据啊，没有相应的这个票据啊，那行不行呢？剧中就是这个情况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4: 小区的公共收益该如何保管？
5: 五年了，咱们小区的公共收益，我们业主是没有看到一分钱的。
4: 小区要求刷脸进门，业主能拒绝吗？
6: 你能保证我这人脸信息不被泄露啊？
7: 这设备非常安全。
1: 你把我这个人脸识别走了，毕竟它是属于我的个人隐私，你怎么保管的？
0: 作为物业应该提供多种进门方式，
3: 这就需要我们物业恪守服务的本质。从我们业主的角度呢，也要理性维权，善用调解，不能说一有事儿你就拒缴物业费，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4: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好，听律师讲我们这个清晰了啊，我们业主是有权利啊要求这个物业去公示这些公共收益的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如果说物业他只提供了单方面的自己做的这个表格啊、数据啊，没有相应的这个票据啊，那行不行呢？剧中就是这个情况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9: 继续开庭。本庭充分考虑了原被告双方意见，现在宣判。
10: 全体起立。
9: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2条规定， 小区电梯、公共楼道、公共停车位、

0: 园区公共场地等均属于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区域。物业公司利用上述共有区域产生的电梯广告收益、公共车位出租收益、园区摊位租赁收益等，在扣除合理运营成本后，依法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本案中，被告物业公司仅提交单方制作的收支表格，未能提供正规发票、付款凭证、运维台账等有效证据，佐证其支出主张，属于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结合本案五年收益核查情况，物业公司在上述共有区域的收益共计50万元。本院依法酌定按设公共收益的30%为物业合理运营成本，剩余70%收益归属全体业主所有。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3条规定，物业公司应公示近五年小区全部收益的收支明细。综上，判决如下：一、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公示近五年小区全部公共收益的收支明细，并向全体业主返还公共收益共计35万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1: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判决啊，其中这个30%啊是他们运营的一个成本，刚才这个律师也说到了，但70%剩下的你要返还给全体的这个业主啊，一共是30多万，并且还得公示一下这个五年的一个收支情况。
2: 咱们看这个视频也看着了，这钱是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问题也跟着来了，那这钱该归谁管呢？那现在很多小区都没有物业委员会，对吧？没有业委会，那这钱放哪儿啊？这钱谁说了算呢？
3: 一般是两种做法，就是第一种是如果有条件的小区，就是有这个业委会的，就是这个钱可以打到这个小区业主的这个公共账户，由这个业委会来进行这个管理。那么呢，至于这个钱后续怎么使用，由业主呢共同这个表决决定。第二个是如果没有这个业委会的话，一般都是申请由社区或者街道代为接管这笔资金，避免被物业呢随意支配。当然了，我刚才我也注意到这个判决中它这个扣除的运营成本比例是30%，但这个也不是这个固定的比例，主要是因为物业公司它提供不了运营的相关的票据了，这些原始的这些证据，它只是一个单方制作一个表格，所以它这个证据非常不好，是法院酌情这个给划了一个30%的这个比例。但是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运营成本如果有相关票据的话，法院是应当这个据实核算的，而不是说非得就是三七分。对，
1: 好，说完了这个钱袋子，我们再说一个现在在小区里边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小区里边这个门禁呢会换成一些人脸识别的一些系统啊，这就引发了一些关于隐私的一些讨论。比如说下面这个我们演绎的情景剧，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4: 哎，你们物业怎么回事啊？好好的门禁非得整个人脸识别系统，你这是监控谁呢？
5: 这装人脸识别是为了小区升级安防啊。女士啊，那杜绝外来人员随意进出，这也是保证咱们全体业主居住安全。
4: 我就是下班回个家而已啊，天天进进出出，几点回来几点进去，被拍得一清二楚，你这不就是监控侵犯隐私吗？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这玩意给我拆了。
5: 这设备是大多数业主都同意装的，也不是我们私自乱搞的，这呀也是为了小区升级安全，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不乐意这说拆就拆吧。
4: 大多数人同意跟我有啥关系啊？那我也没同意啊。再说了，你能保证我这人脸信息不被泄露啊？
5: 这设备非常安全，这安都安完了，这肯定拆不了。
4: 好，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了，如果你们不把这玩意儿拆了，我就上法院起诉你们物业去，我看看这东西到底该不该拆。
6: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原告，陈述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
4: 法官，我们进入自己家小区，凭什么非要采集人脸识别系统啊？那人脸识别信息采集之后，拿我们的信息去做违法的事儿，我们的人身安全、隐私安全谁来负责呀？我坚决要求物业把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拆除掉。
6: 下面由被告进行答辩。
5: 法官，这套设备本身不存在侵权，

0: 我们从来没有强制业主必须使用人脸识别进门，如果业主不愿意，也可以使用门禁卡正常进出。我们不能因为原告担心就牺牲其他业主的权益。
1: 法官，这个门禁卡本来就够用了，那何必多此一举，还得安人脸识别系统呢？还得采集我们人脸信息。
0: 增设人脸识别只是小区安防升级的配套方式，那还有那么多业主担心外人进出小区呢？绝大多数业主都同意安装人脸识别，我们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
1: 那我问你，那刷脸是不是得拍照啊？那拍照我们这些信息进出入这些记录都保持在哪儿，能安全吗？谁来负责？
0: 法官，我们人脸识别设备确实需要拍摄人脸照片完成系统比对，这是设备运行的必须步骤，但是我们临时抓拍的照片都会在短期内自动删除，不会私自留存非法存取业主的个人信息。
1: 啊，你们说删就删除了？那我们的照片记录还有数据都在你们的物业系统里头，那删没删用没用我们上哪儿核实去啊？啊，今天就算你保证了，你说你没私自滥用，你能保证别人不滥用吗？
0: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的信息发生泄露了呢？
1: 我
2: 法庭辩论结束，原被告陈述最后意见。
1: 法官，我还是坚持我的诉讼请求，我要求被告赶紧拆除这个人脸识别系统。
0: 法官，原告担心信息泄露，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就凭他个人顾虑就说我们设备侵权，我请求法院驳回他的诉讼请求。
3: 你看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展了，有这个人脸识别了，以后不用带钥匙了，不用带卡了，有人觉得很方便啊，但有人也觉得这个侵犯到我隐私了，这个信息都在你那个地方，我觉得不安全，大家怎么看的？
4: 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就是线上办理很多业务都会用到这个人脸识别，其实大家对于这项技术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你就像我们亲戚家的一个小区，前一段时间哎，真就是恰巧升级了这套系统，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感觉还挺方便的，就是如果有外来访客呀或者外卖员呢，他那个手机上远程操作一下就挺好的。然后对于那种外来人员的这个管理啊，确实是比以前要强劲得多，毕竟人脸识别了嘛哈。但是就是有一些这种业主啊，就会觉得，那你说你把我这个人脸识别走了，毕竟它是属于我的个人隐私，你怎么保管的？你万一泄露了你怎么整？所以说业主是有顾虑，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3: 他不像什么政府部门银行部门呢，是吧，我们刷觉得很安全，这是国家给我们保存的。你一个物业你万一拿出去，这是一个不保准，是吧？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浴室找法也通过我们浴室找法的网络平台特别做了一个调查，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小区装人脸识别门禁你是否支持？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看法。这位网友说，人脸识别确实挺方便的，外来闲杂人员他就进不来小区了，安防效果挺好，这是支持的啊。这位网友说，人脸属于很敏感的生物信息，万一发生信息泄露，心里还是挺犯怵，因为现在有一些支付啊，他都是用这个人脸去识别的，你知道这个技术达没达到啊，对吧？来，可以装，但绝对不能强制刷脸，老年人年纪大，哎，他就想刷卡。这位网友说，就算多数业主投票同意安装，少数业主的顾虑也不该被忽略掉啊。
5: 我觉得这事儿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搞一刀切。你要说人脸识别，我不识别让我回不了家，这是不可能的。作为物业应该提供多种进门方式，
6: 可以人脸，可以刷卡，甚至可以输入密码，都可以。我们今天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其实物业做的也很到位了，对吧？它不光可以让你刷卡，然后还可以人脸识别，但是大多数业主都是同意安装的，对吧？作为邻居，我觉得这种情况呀，应该适当的容忍一下。
3: 我们还是回到本案，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2: 经法庭审理查明，人脸识别设备运行时会为完成身份比对自动拍照，未比对成功的照片仅为临时性存储，系统会定期自动删除。本案中，物业公司并无主动的故意恶意收集留存原告的人脸信息的意图，安装设备的目的是优化小区通行与安防，不存在侵权故意，且该设备已取得多数业主的授权同意。小区保留门禁卡通行方式，

0: 原告可自由选择出入途径。同时，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临时存储的人脸识别信息存在被非法侵占、滥用、泄露的实际损害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2: 好，我们看一下最终的一个判决啊，是驳回了业主的这个请求啊，就是不能拆。
3: 这个判决没有支持业主的诉求，它不代表脸部作为高度敏感的这个生物识别信息不受法律保护。只是在这里有两个点，首先是法律它没有禁止说这个人脸识别可以作为这个安防的这种系统，只是法律画了一条红线是啥呢？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唯一的方式，就是说你不能强制业主说只能是刷脸回家，你必须还得提供其他方式，或者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比如门禁卡了或者密码等这些方案。那么在本案中呢，人家就有这些替代方案，所以说没有强制要求，所以说法院就这么判了。其实是第二点，就结合这个判决，我们能发现一个点是啥呢？实际上从这个信息泄露的角度啊，人家物业公司那块角度是啥？他说啥呢？说我们只是做通行的临时比对，这个信息的抓拍也会自动的立即删除，说不会说是对这些信息造成这个泄露或者是这个滥用的这种风险，而且他也没有强制你只能刷脸回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业主只是主观上有这种担忧，被滥用或者是信息泄露的话，那么就很难得到这个支持。对，
2: 那作为咱们普通业主啊，如果说有一天家门口真是安了这个人脸识别系统了，我们需要注意什么，规避哪些风险？
3: 其实根据我们刚才的描述，那就是两点了。首先第一个，你要是不喜欢这种方式，你有权利说不，是吧？第二是啥呢？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这个疑虑的话，是吧？就包括这一块，要确保一下你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抓拍的照片能不能这个自动的删除。那么我们认为从物业公司的角度，他对数据管理是应当做好这个方面的工作的，你不能违规的提供给第三方，是吧？你也不能这个违规的进行收集，而且要把这些事情呢最好跟业主们讲清楚讲明白，我们争取相互理解。
2: 你看今天我们节目啊聊了几个关于物业的这个纠纷啊，最开始的时候啊有这个物业费的缴纳，然后有小区公共收益到底应该归谁，然后还有人脸识别，我们也是对物业这些和业主之间的这个纠纷啊，我们了解的可能更清楚了。
4: 这么多问题啊，它其实就是存在一个权责不清。其实我们今天物业已经是一种服务形式了，但是他们做着做着还容易想起当年那种管理的模式，容易把服务变成管理。小区业主和物业它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我们所有的服务也好，所有享受的权利也好，它都应该回归到契约本身上来。
3: 物业服务它关乎千家万户的这个居家幸福，也是基层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一环。好在我们现在的民法典等多部法律实际上对于处理物业纠纷搭起了这个法律框架，但是包括国家也在做这个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行动，是吧？完善这个信用接管，完善这个调解纠纷解决机制。那么所以其实上我们当遇到纠纷的时候，我们希望还是能够调解去进行解决，把纠纷扼杀在这个摇篮之中。当然要是没有矛盾那是最好的，这就需要我们物业恪守服务的本质，依照法律呢提供服务，依照合同呢提供服务。那么同时呢，从我们业主的角度呢，也要理性维权，善用调解，不能说一有事儿你就拒缴物业费，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反正到最后就是希望物业和业主相互理解。对，
2: 好，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小区是我们共同的家，只有权责对等，双向理解，我们居住的环境才会越来越好。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5: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6: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经营为导向。

0: 你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双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 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要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要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2: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干纯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1: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风、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2: 加注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融入在气箱里，又可以融入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堵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堵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壶。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它告诉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它直

0: 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1: 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3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3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一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2: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1: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3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2: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1: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3节阀阻器的去留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留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2: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

0: 细处言，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1: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的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一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2: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0: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3: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他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4: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根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5: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四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6: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5: 角度看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要咱们。

0: 到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那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1: 感觉都施工的
0: 是
1: 挺平的，
0: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没？通过电气的，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2: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1: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0: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
1: 油井，
0: 油井，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前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2: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0: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2: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胀设计到设备材料

0: 优化选型，它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它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1: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4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1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在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0: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0: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4: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好，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5: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4: 对，整体是在45度下。
5: 哪个地方的这个优势？
4: 这是在环境。
5: 啊，
4: 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度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于平板上面加温。对，
5: 现在咱们就能保证这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
4: 对。
5: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次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的三次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区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 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

0: 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来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次采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么扩大了这个区域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啊，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1/3，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是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型油田通过聚合物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说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型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0: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形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逻辑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2: 对，重样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摆到这个构成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啊，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3: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的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3: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3: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3: 好的，好的，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1: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3: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集后。

0: 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区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水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驱涕液可以驱涕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窜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风度。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风度。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兑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聚区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风度。
1: 就是机械风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风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风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风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风堵技术。水泥风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风堵后了以后需要把水泥塞留在那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续转塞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风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风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风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2: 20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陈夏新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2: 二十余年深耕警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3: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教

0: 本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文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4567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以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地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这个是石油红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这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在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敢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敢三研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2: 大家看这个李新泵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李新泵，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上向上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过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过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书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佳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

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家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

0: 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家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0: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版的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
2: 嗯。
0: 然后你测一下，就是他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2: 行，我测一下。
0: 嗯。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
2: 嗯，
0: 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2: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
0: 嗯，
2: 就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
0: 嗯，
2: 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0: 哦，那柱给做出来。
2: 对，要不然你
0: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螺螺，就是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2: 可以。
0: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2: 可以。
0: 嗯，
2: 可以改。
0: 对。对。它只不过就现在可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2: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儿，
0: 嗯，
2: 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从大尺寸，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上去的。
3: 较真儿，而且呢非常认真，嗯，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家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啊，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震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中效率的工具。
4: 宋佳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1: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庆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效2000余万元。他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1: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

0: 生。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3: 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2: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了。

天工开物，时代更迭，浩瀚容颜铸就一座城池，层峦毗邻，波澜壮阔的火山石下埋藏着火焰的传奇，浑然一体的黑色神秘莫测，魅力无穷。90万年前，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流淌在北国大地，所经之处石龙涅槃，冷却凝固下一片黑色石海，嶙峋起伏，浩瀚奔腾，五大连池熔岩景观应运而生。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湖泊珠帘，矿泉新物，水质清纯，数百处自涌矿泉犹如上天的馈赠。在这里，你可以饮一汪清泉，清凉沙口，回味甘甜，你可以笑看鲤鱼成群，鸟儿高歌，你可以远望沃野良田，旭峰拂面，你可以清秀打紫香，花浪接天，你可以登火山，飘瞻河，品鱼仙，纵情莲池山水。

上期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五大连池风景区，乘坐直升机空中俯瞰老黑山，在火山岩拍照打卡地遇见了体验月球漫步的一家三口。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畅游在火山的王国，又总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带着憧憬与向往，我们继续开启五大连池风景区的浪漫探索之旅。

0: 办理完入住之后呢，我特意其实挑选的就是这家温泉度假酒店，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温泉的。然后我就下来转一转，也给大家呢展示一下看一看。走到这儿的时候，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矿泉泥疗愈，矿泉泥据说是对于皮肤美容有着很好的疗效的啊。那到底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我看那边有几个朋友在泡，我们去问一下。Hello， 打扰各位。哎，我看这大家泡的这个是泥浴，是不是？
1: 是。
0: 哎，怎么想过来泡泥浴来了呢？
2: 你觉得挺好玩的，挺稀奇的这个东西。
0: 以前没泡过是吗？
2: 没泡过。
0: 哎，您是当地人吗？
3: 不是。
0: 啊，你。你是还是不是？
3: 不是
0: 当地人，以前没泡过。
3: 对，以前没泡过
0: 啊。那你对咱们这五大连池的这个矿泥有没有什么了解？哎呦，都蒙住了啊！敷面膜。

0: 你是女朋友拉你过来敷的呀，还是说自己主动的拉他来的？
1: 拉我过来。
0: 拉你过来的。那说说泡完了之后，这个泥在身上啊，这样敷一敷之后，有没有感觉皮肤有什么变化？
1: 变得更细腻点了。
0: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个矿泥敷完皮肤了之后，第二天再看你晒黑的地方，首先它不红了，然后其次呢，它会一点点的变白，对，它有着很好的功效。你看我说完了之后，那个女孩一直往身上，再来点，再来点，一定要把这个泥敷过本。是不是啊，我看他们这个敷的时候呢，就是每个女孩都荡漾出这种灿烂的笑容，还有这个男孩啊，我觉得挺好的，正值这个青春年华的时候，更应该好好的保护皮肤。那你们就在这泡着，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尽情享受。
2: 好，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那这里呢，除了有这个泥浴之外呢，其实我听到那边还有很多的嬉笑的声音。亮眼望过去，有很多的小朋友跟他们的爸爸妈妈正在互动，正在玩游戏呢，特别的热闹。然后那个池子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一路走过来，其实还看到了药浴，还有像茶浴，譬如红茶浴、普洱茶浴，还有这个玫瑰花浴。然后温度呢，都是在38度到39度之间。特别的适宜，泡上去也很舒服，包括你能够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泡。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池子弄得特别的有亲子互动感，里面你看放了很多彩色的那个海洋球，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游泳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家长进行亲子互动的。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莲蓬一直在往下呲水，然后当然还有这种按摩椅，可以坐在上面，后面一直在呲水，可以刺激你的那个穴位，我觉得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到。大家可以看一下，看着外面玩泡泡，你看大泡泡小泡泡特别的多，让你感觉特别的梦幻。所以来到这儿呢，你会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梦幻的王国。这里呢不光适合亲子互动，然后还适合休闲养生度假。我觉得这个酒店我选的太对太值了，快看，哎呦，我好想加入啊。你看现在小朋友玩都特别的开心，有没有发现小孩子跟这个水啊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亲切感和亲近感，他们一碰到水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那在这个池子的中间呢，还有一群朋友正在亭子里面喝茶聊天，咱们去看看他们是来自于哪儿的，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走，咱们去蹭杯茶去。Hello 各位，
3: 你好，
0: 宝宝们好。这俩小朋友玩泡泡玩的挺投入的，
4: 太开心了。
0: 我老远呀、就看见你们在这凉亭里特别的有氛围，所以我过来我想采访采访你们。我能坐一下吗？
4: 好，请坐。
0: 哎，你们这太会享受了吧，这太惬意了。
4: 对呀。
0: 你们是咱们本地人吗？
4: 我们不是本地的，我是青岛过来的。
0: 从青岛过来不近呢。
4: 听说这地方还好吗？
0: 怎么当时是怎么了解到五大连池的呢？
4: 我们是在做攻略，还有这边有个朋友，然后介绍五大连池风景区是特别的美，山好水好，还有这么好的温泉，然后我们开车自驾就过来了。
0: 他是开车过来的，开车开了多长时间？
4: 开车开了一天，那个一天零九。
0: 真不容易
4: 啊，赶回来
0: 的。那正好开车到这儿的泡泡温泉还挺解乏的，是不是？沿途风景怎么样？
4: 也很漂亮。
0: 这五大连池比青岛这温度现在凉快多了吧？到这儿怎么样？
4: 对呀，感觉这边比较适合人的生活的呀。
0: 来了，咱泡一个，是不是泡一下？欢迎你们到五大连池来哈。
4: 好的好的，
0: 来，
4: 谢谢您，
5: 谢谢。这里的真的非常好，这个泉水也非常好喝。
6: 这次来到五大连池风景区，当地的一位朋友也是旅游达人，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0: 是太舒服了，沐浴着晨光，然后听着鸟鸣，耳边还能够传来芦苇荡刷刷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还有微风轻轻的拂过。您是当地人，你了解比较多，但是据我所知，很多人他会习惯的管它叫温博
1: 都
0: 是不对的，
1: 都是不对，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叫法叫温

0: 坡，
1: 温
0: 对水坡小的这种水体，因为它呢是既不是湖也不是河，温坡，温水嘛。
1: 啊，这水是温的，是吗？
0: 是温的。我们五大连池这里是水温最高的地方。
1: 这还有一个小疑问，因为我之前呢去过很多的湿地，我会发现它跟湿地的这个形态其实是蛮像的，
0: 很像。
1: 对，有芦苇荡，然后小小的这种湖泊，然后看上去的颜色它是碧绿色的。对，但是它的这个就像您说的，它区别就在于它这个温字。
0: 对，温字，对。而且说芦苇荡啊，像这种小的湿地啊，到处都有。为什么说一定要来五大连池的温泊看一看呢？因为其他的芦苇荡它会在天然湿地中生长。而这里的这片湿地是出现在火山熔岩台地中的。温坡呀，它有什么说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呢？首先它有两个我们要记住的地方。第一点，温坡它是终年不动的，
1: 就是它不结冰。
0: 它不结冰，确实是零下40多度的时候，那里边呢也是水草葱茏，是绝对是不结冰的，而且水雾升腾。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零下40多度，四周都是皑皑的白雪，
1: 然后上面冒着这个
0: 冒着蒸汽，
1: 像仙境一样。
0: 对，而且你想啊，这么大的温差，周围的树啊、植物啊，上面会挂有很多的雾凇，人间仙境一样的美景。
1: 哎，你说的，我突然觉得冬天应该也来这里来感受看一看，对不对？
0: 既然我们是组合了，我认为你冬天是必须要来，
1: 必须要来的，你招待
0: 我，招待我，招待。然后呢，温坡我们除了刚刚说的它这个温度啊，它是五大池最高的水温之外，另外一点我说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就是温坡它这个水它是清澈如镜的。
1: 它是比较平静的是吗？那种
0: 几乎看不到它流淌，而且我们是一眼是可以望到它的水底的，因为它里边生有一种温水生的藻类，叫做水绵。
1: 水绵，
0: 对，水绵。
1: 是在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出现，没有办法。
0: 北方是很少见的，
1: 很少。
0: 对，也正是因为这些水绵，它的水变得十分的清澈，而且水绵它一年四季的颜色，它在刚刚生长出来的时候，然后以及它成熟的时候，是呈现不同的颜色的。
1: 颜色不一样。哎，那你有没有切身的那个地方是允许我们可以就是走进那个水里面去？
0: 我们可以离它很近。对，
1: 但是因为我知道温坡它的那个水深的深度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深，
0: 对，不是特别深，
1: 0.8米到2米之间左右的这个。
0: 哎，你这是做了功课了，0.8米到2米，这个数据背的是准的。
1: 我得配得上您脑袋，配得上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呀。我们一共这里其实是分几个池子的呢？
0: 对，一共是温坡是分三坡的，它有一池碧玉坡，也叫做金坡，还有二池叫做金沙池，它叫做碧坡，还有第三坡的珊瑚池，也叫做丽坡，一共是这三坡。

0: 们现在呢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刚才大龙为大家介绍的第一坡金坡。来到这儿呢，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大龙所说的，这里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地方。就是因为如果我接下来不说话3秒钟，大家是不是只能够听到风的声音，然后再加上我们走起路来这个木栈道咯吱咯吱的声音，偶尔呢从这个栈道走过的时候，可能因为高低错落的原因，我们还能听到这温坡里面的那个水咕咚咕咚咕咚的声音，特别的有一种纯净感，很净化心灵，然后也特别有那种禅意，再加上两边的这个风景啊景观啊，然后那种木质的感觉，还有大自然那个风里面自然的这种气息，你都会觉得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舒适。所以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唱一下接下来的这一2分钟，我们就静静的
1: 只发呆就好了，
0: 对，感受一下。

0: 而且我觉得这里还有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这边呢大家看到的是非常清澈的然后很透亮的这个水，但是这边大家看到就是火山岩浆流下来的这种就一大片一大片的熔岩石，对吧？
1: 对，
0: 你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很壮观，然后这种细腻和壮观又擦出了一种火花，然后人呢行走于这之间，你会觉得其实我们人类很渺小，对不对？
1: 有点像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书籍上。
0: 哎，对，就会觉得我们真的是走进了教科书里，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在大自然里。

0: 真的要有时间来这儿来看一看。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我刚刚看到那个牌子介绍，它是一定要保护这里清澈的水源，所以朋友们来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让我们一起去爱护这片大自然吧。
1: 温婆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温润如一块碧玉，静静地在这一方天地间驻守。除了温婆，五大连池风景区还有很多奇特又神秘的地方。接下来，节目组将走进当地又一个著名的景点——水晶宫。那里有什么奇特的景观，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面纱呢？

0: 们现在这是在？
1: 这是在水晶宫。
0: 这就是水晶宫。
1: 对，听着像不像龙王住的地方？我们刚刚去的是什么？温坡，对不对？我们看温坡是多少度？
0: 14度。
1: 14摄氏度、是不是零上？
0: 对。
1: 然后呢，现在我就给你来一个30度的温差，因为这里
0: 30度。
1: 哎，对，
0: 40多度。
1: 这里边是零，中年是-12摄氏度。
0: 大哥，大龙，我今天穿这套，你让我上这儿来。去不了。
1: 有礼物，
0: 你给我带个毯子呀。这不是毯子
1: 啊，
0: 不是里面绣花，
1: 我们这是个很漂亮的袍子。哎呀呀
0: 呀，这个好看。哎哎呦，你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细心的人，
1: 是不是还挺暖男？哎
0: 呦，真不错，衣服挺暖
1: 暖，这是不是还很温暖？
0: 非常温暖。 哎这行，这我不怕了。那咱赶紧走，我觉得穿了之后
1: 是不是
0: 这回配得上去水晶宫？
1: 对，这回咱们要去水晶宫了。
0: 那你就穿这身啊。
1: 不
0: 咱们观众朋友们，咱们见证。
1: 不，也会有人给我准备大衣，我也要大衣。不，
0: 走吧，赶紧去看一看。哇，这里真的是太凉爽了。冷归冷啊，一进来之后乍一看这样的景观很震撼。
1: 水晶宫都是因为它里边有天然的冰雪在里面。
0: 对，哎，
1: 即使是在盛夏-30-40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见到冰雪，可以见到头上这些漂亮的霜花，
0: 真好看。就这样的霜花其实到了冬天我们也很难的看到哈。
1: 对，在这里是有的，而且一年四季都有的。因为五大连池地下是一个大型的岛状涌动土，然后呢这个天然的溶洞然后就在接近于涌动土的位置，所以说它终年恒温保持低温，就形成了这样低温溶洞。
0: 就是这就是天然形成的。
1: 对，是天然形成的。
0: 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它怎么能够做到常年都是这样？它就是个天然的大冰窖。
1: 对，就是天然的。哎
0: 呀，早知道你是早来这，我拿个西瓜来了。
1: 拿西瓜，
0: 不用站在这儿。
1: 确实非常合适。你看，这边就是比较大的一个空间了。水晶宫的主场就在这里。
0: 其实在我们头顶上大家看到就是都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霜花，然后在我们的两侧呢都是用冰雕做成的这种冰灯，就仿佛一来到这儿好像就像大龙说的，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水下的世界一样。本身它也是顺着楼梯往下走，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1: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其实我们脚下的这些冰就是溶洞，可能300年前它刚刚形成的时候，这些来自于300年前的原始的这些冰，哎，它是很有历史感的。
0: 所以在我们身边呢，就是我们跟历史同行。哎呀，像你这么一说了之后，这感觉哈，
1: 而且我
0: 升华了。
1: 对，每次来到这里边，我都会有一种很奇幻的感觉。然后呢，在洞的上面呢，剩下30-40度的温度，而到下边就是这样，天寒地冻的感觉。
0: 你说这个感觉吧，我其实是特别能体会。但是既然话都说到这儿，我还有另外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块太冷了，消耗热量太快了，
1: 饿是吗？
0: 饿了。
1: 既然你饿了，这个就得拿出我们五大连池的热情了啊。这样，我请你尝一尝五大连池的豆腐宴。
2: 五大连池的矿泉豆腐是五大连池矿泉水和精选的矿泉大豆利用传统工艺制作而成的。豆腐质地细嫩，久煮不散，口感滑嫩，鲜美可口。以这些豆腐为原料制作的豆腐宴更是口味多样，让人赞不绝口。
1: 哎，高飞，你看啊，咱们现在呢，就是我一路在说王毛驴儿，王毛驴儿，王毛驴儿是什么呢？王毛驴儿它是豆腐，看到没有？
0: 大家就是专门吃豆腐的。
1: 对。

0: 专门吃豆腐宴的。
1: 其实我没来之前，我就已经听很多朋友介绍这里了。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很有特色。譬如他这边，其实就是为了能够体验出他这个店的特色。
0: 对，这不光是他为了他体验特色，他设置在这儿的。这个王毛驴这个豆腐，我跟你说，他家传了三辈了，跟他爷爷那时候开始就做。
1: 哦，这纯手工的，是不是？
0: 对，这纯手工的。
1: 那你能来动吗？
0: 我你就
1: 来来站。这个很沉啊、
0: 但是其实我感觉，其实要努努力应该差不多。你能不能帮一打？还好。
1: 这体现你爷们儿的时刻到了。哎，
0: 对，东北男人不能说不行。
1: 这个就是这个
0: 豆的，对，这是磨豆的，这也是个木偶，看。哎，这个
1: 对你来说哈，
0: 不，机器人它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就感受一下这个磨的转，对，它加了个轴，要不原来它是很重的，然后就靠着这个小毛驴儿，哎，
1: 真的，你说这种老磨盘，它会赋予它这个店的一种时代感哈。咱说这么多，我都饿得不行了，要不咱们赶紧来尝尝，
0: 走，尝一尝、请，
2: 谢谢。
3: 哎呦，这装修挺有特色哈！您好，
0: 你好
3: ，Hello， 那咱们吃点什么呢？
0: 你看那个白白绿绿的，看没有？
3: 看到了。
0: 这个豆腐汤是不是我们一定得尝一尝？
2: 对，这是咱家太极豆腐汤。
0: 豆腐饼咱是不是得要？
3: 熊掌那个。
0: 还有汉堡小豆腐，哎，红运当头，
3: 这个叫头好，
0: 这个叫头好。
3: 对对对，咱就直接走菜了啊，让菜就快点上。
1: 现在就已经比划着了
0: 哈，饿了、
1: 这样呗，你跟我们观众朋友完了也跟我一边介绍着吧，咱一边吃。
0: 先从你最期待的开始吧，好不好？
1: 这个真的是豆腐做的。
0: 这个是豆腐和肉做的，它所以叫赛熊掌。哎，
1: 它这个怎么这么有弹性啊？
0: 你看我们矿泉豆腐本身它的韧性就非常好，然后它又。它的肉馅儿，然后它会在里边手打的猪肉馅儿，它会反复的去打这个猪肉馅儿，然后之后酿在一起。
1: 因为我以为是豆腐做的，我觉得它会很软糯，你知道吗？我没有想到，对，你看是不是不太好？
0: 你看我们要做出还原它有肉的这个状态吗？熊掌的状态。
1: 哦，闻着好香。
0: 你还闻一闻。你闻这个时间，我能吃到它三根手指头。
1: 它上面是海苔。所以吃上去它有那个海苔的香气，完再结合那个肉的那个质感，你就觉得既吃到了海鲜，然后又吃到了肉，是不是？
0: 这个是他家最不可能错过的菜，香酥豆腐夹。
1: 豆腐夹就像藕夹、茄夹一样，里面是加了肉，是吗？
0: 那也是酿了肉馅儿，但是这个你就能吃出很明显的豆腐的口感了。
1: 这个很，这一夹很软，我有点担心，我怕夹给它夹碎，接着点吃。这里面这个豆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平时吃到那豆腐的那种涩感。很滑，很嫩，然后还有点甜。
0: 你说到这个，就不得不说一说五大连池了。五大连池这些豆腐它叫什么？它叫矿泉豆腐。
1: 矿泉水做的。
0: 对，它做豆腐的时候，它所有的水都是五大连池这个最优质的矿泉水。而且你想，这些豆腐它的这些原料，黄豆。它也是五大连池产的，这些黄豆它自然就是喝着矿泉水长大的，而且长在我们的黑土地上的这种优质的、最棒的黄豆，
1: 太香了。本来豆腐它就有一种香气嘛，然后再加上外面的这一层脆皮，然后你一嚼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幸福感特别特别的强烈。
0: 咱们刚刚说了水，
1: 鸿运当头，
0: 哎，鸿运当头。
1: 鲢鱼是吧？是咱们的那个矿泉鱼。
0: 矿泉鱼、胖头鱼、花鲢，它的各种名字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它是用它胖头鱼，它最精华的部分，它的鱼头。对，而且你想啊，它也是矿泉鱼加矿泉豆腐的结合。这个鸿运当头，到头还好。我们的五大连池的矿泉水啊，它只有5度，所以说这个鱼，你想它在冷水里边生长的就会非常非常的慢，它的肉质就很紧实。
1: 长得就很细腻哈，
0: 对，
1: 很紧致。而且你知道吗，我在别的地方吃过那个鱼，炖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鱼会有那种鱼腥味儿，
0: 土腥气味，
1: 土腥气，但是这个没有。
0: 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五大连池的湖都是火山堰塞湖嘛，它爆发形成的，它底下全都是熔岩，都是石头，然后呢它没有土啊，没有土，然后它长水草也很少，鱼吃不到土和水草，所以说鱼肉呢就自然没有那股土腥气味。哇，
1: 这个怎么突然让我想到吃什么补什么的那种道理？好吃好吃。
0: 这是驴给我们拉过来的美食。
1: 我说你刚才为什么要特地转一圈？
0: 驴走了一圈，
1: 辛苦了
0: 啊！然后之后他给我们拉来的就是这个会跳舞的豆腐。现在呢，你看它这个上面
1: 跳起来，
0: 鱼皮跳起来跳。

0: 来，哎，咱俩节奏现在有点快，他现在有点接近于disco 的状态了，现在已经开始。哎，其实就是他在鱼皮在预热的时候，他会在上面抖动吧。嗯。然后我们刚才他走这一圈太大了。
1: 这个鱼皮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个鱿鱼的那个切的薄薄的那个。
0: 啊，对，薄薄的那个细丝鱼皮。嗯，
1: 炭烤过的。
0: 对，然后重点一定要尝尝这个。
1: 这是像酿豆腐一样，上面是放了肉。
0: 这个味道是不是很不错？
1: 好吃。这个挺原汁原味的那种。
0: 对，哎，
2: 这是咱们饭店特意赠送给爱上这座城栏目组的。啊，
1: 谢谢，用心了，用心了。这是我们节目组的这么一个 logo， 爱上这座城。我觉得此时此刻看到这样的几个字。
0: 嗯，
1: 更能跟我们的内心对就是贴合在一起了。因为来到了一座城市之后呢，除了看美景，然后跟当地的人做朋友，然后去感受你们当地人这种热情，最重要的就是品这些美食。
0: 美食，对
1: 对，所以此时此刻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最饿的时候，品尝这样一桌的美食，然后还是大龙介绍给我的，我就会觉得名副其实的爱上了五大连池这座城。
0: 对，大龙出品必是精品，
1: 真棒。谢谢。
0: 这个吃的是真是特别满足。你看咱们这中午见到了豆腐的各种各样的做法。嗯，一会儿呢我们吃完饭之后，你还可以去五大池的火山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
1: 可以。
0: 对，在那里呢你可以吃饱喝足之后，然后去充分的了解我们五大连池的火山地质地貌，各种的矿泉水都在那里可以了解得到。
1: 还有这样的好地方，那我一会儿吃完正好过去转一转，消消神儿哈。
0: 你要去看一看。
1: 行，现在首要任务先吃饱，
0: 大口吃饭。
1: 哎。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走进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你会发现博物馆建筑设计充分运用了五大连池独有的天然元素，是以喷气堆叠为整体形状，以五个溪水相连的火山堰塞湖为整体构造，形成了火山元素突出、构造新颖独特的设计风格。
2: 要打卡的地方就是这个火山地质博物馆，来吧，我带大家去探秘一下，走吧。
1: 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内部展示空间主要分为五个展厅，分别是世界火山与世界地质公园厅、五大连池火山厅、五大连池矿泉厅、五大连池生态厅、五大连池文化厅。在第一个展厅世界火山与世界地质公园厅，这里有举世罕见的喷气锥、喷气碟和火山弹实物，是个沉浸式复原科普空间。在第二个展厅五大连池火山厅，结合图片和模型，可以看到300年来四季不同的火山群。走进五大连池矿泉厅，有一个声光电一体的展示区域，可以清晰地看到矿泉的位置。而在五大连池生态厅，这里主要由珍稀动物和神奇植被标本组成。来到五大连池文化厅最显要的位置，有一个圣水节盛况沙盘展示，设立了4块有关五大连池神话传说的展板。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还设有很多互动体验内容，是亲子游的首选，喜欢探索发现的小朋友可以在这里收获满满。
2: 来到这个博物馆呢，往深处走，这里呢就有一个实验室区域。那现在呢，在当地有很多小学已经把他们的自然课堂移到这里，包括很多亲子研学游也设置在这里。小朋友来到这儿呢，不光能够切身感受到自然科学的乐趣之外，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很多我们在书本里看到的这些知识，这样他们会记得更加。

0: 深刻。那说着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小同学们开始忙碌起来了，我们过来打扰一下他们。大家好，打个招呼。我能问问吗？咱们这现在是在做什么呢？这是
1: 我们在模拟一个火山喷发小实验。
0: 哦，火山喷发。
1: 对对。
0: 那这个红色的这个是
2: 岩浆。
0: 火山岩浆。那您这不得搅拌一下吗？跟着。哎呦，这挺粘稠啊，搅拌起来里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是不是？那这个透明的呢？
1: 这个是做的大气压。
0: 啊，这个火山岩浆和大气压一会儿他们是要结合在一起吗？
1: 是要形成喷发小实验的。
0: 哦，那大家这个得搅拌大概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够进行这个实验？
1: 现在就可以进行实验了，因为小朋友刚才已经充分搅拌了。
0: 那要不咱们大家伙现在去试试去好不好？
3: 好，
0: 来来，咱们去哪儿？在哪儿？
1: 小助手呢？
0: 啊，哪位是小助手？
1: 这一位小助手。老师拿
0: 一下
1: 大气压。
0: 好，来，这个还用拿着吗？
1: 这个先不用。
0: 好，来，同学们到这里。
1: 先看老师。好，这一位是岩浆。
0: 嗯。
1: 气压，然后咱们先把这个大气压抽到这个里面。
0: 还有
1: 小朋友抽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0: 一定要小心哈。这为什么要抽的这么慢呢？不能一下吗？
1: 快了的话，
0: 啊，
1: 可能不能全部进到这里面。
0: 啊，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气泡，是不是？嗯。
1: 哎，我的小助手，快帮帮我，帮老师堵住前面这个头。堵到前面，
0: 堵这儿。
1: 对，
0: 我这是现场雇的小助手，这是。
1: 咱们把这个气压里，
0: 然后放到这个管子内，是不是？
1: 对，
0: 开始。好。
1: 好，然后咱们先不要打这个大气压，小助手先帮我拿一下。然后这边，老师提前准备的岩浆，是不是，小朋友们？
3: 是。
1: 给它搅拌均匀。
0: 嗯，这岩浆要从这儿倒了，对不对？
1: 对。
0: 看看
1: 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横切面，就可以看到岩浆在里面。咱们将搅拌好的岩浆，注入到咱们的岩浆囊。
0: 来，大家猜猜会发生什么样的情景呢？不知道。
1: 这边小朋友大气压给到，来。
0: 等会儿，刚才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来猜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2: 应该会像火山一样喷发。
0: 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小朋友们说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来，老师。
1: 一二三，看好了，小朋友们。逆流式喷发和爆炸式喷发，咱们这就是一个逆流式喷发，这个实验就非常的成功了。
0: 好，
1: 看到小朋友就拿自己拎好的器具进行自己的小实验。
0: 好了，我再考一下，这叫什么式喷发？哎，这样的学习是不是更加有意义？小朋友们都记住了。那边呢还有其他的实验，我们也过去瞧一瞧，了解一下。来，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动手继续尝试一下。我们上前面再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我老远啊就看见他们了，这着装一个个的都跟小厨师一样。您好，打扰了。咱们这个都穿的跟厨师一样，这是什么操作？
4: 我们现在在做燃烧吧冰淇淋火山喷发的一个实验。
0: 燃烧吧，
4: 对，
0: 冰淇淋火和这个冰的一种极致哈，这是怎么做的？我们也学习学习。
4: 那我们现在手里这边呢有一个火山模型，在每个小朋友的桌子上都有一个。
0: 嗯。
4: 然后呢，我们刚刚呢在制作爆爆珠的过程，那小朋友们现在将爆爆珠啊，用这个手里的漏勺呢将它挖出来捞出来。然后倒入到我们提前制作好的岩浆当中，这个岩浆是都要引号的啊。
0: 这个岩浆能吃吗？一会儿。
4: 这是可以吃。
0: 这是什么做的岩浆？
4: 这个是奶昔。
0: 闻闻
4: 啊，你闻一下。
0: 哎，能闻到那个冰淇淋的甜味儿。
4: 然后我们将这个先制作好的这个爆爆珠呢，其实我们模拟的就是火山喷发的火山弹。
0: 哦。
4: 倒入到我们的岩浆当中。
0: 火山喷发里面会有火山弹？
4: 对呀，有火山弹，还有火山灰，还有火山粒。
0: 哦，这火山弹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
4: 火山弹呢，就是火山在喷发的时候呢，这个岩浆啊快速抛掷到空中，然后呢在空中快速的冷却凝结，落在地上，就会形成多种多样的火山弹。
0: 真专业呀！不知道小朋友听没听进去？我先问问你们，馋没馋？
4: 馋了吧？
0: 是不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4: 那我们现在呢，将已经制作好的爆爆珠放入我们的岩浆当中。手中的这个岩浆啊，就是奶昔，倒入到我们的火山口内，将火山口呢注入岩浆，使火山爆发。我们
0: 大家准备好没有？
4: 准备好，
0: 快说！哎，这有偷吃的！
4: 好，我们准备好，现在跟着老师的节奏，一同
0: 来，对，拿着吧，对。
4: 然后咱们一起注入到火山口内。

0: 江火山爆发，
1: 一定要快点浇的，快点浇，让它爆发出来，浇下去。对，哦，这就好看了。
0: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就全部都做完了，现在可以开始。
1: 哎，这外表是巧克力吗？还是冰淇淋啊？
0: 这个是我们是用酸奶做的，
1: 可以吃吗？
0: 可以，你尝一口。
1: 你们准备好了吗？有吃的吗？呀，你又偷吃的，快尝一口，快尝一口，
0: 尝一口，
1: 快尝一口。
0: 我们做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爆爆珠呢，也是可以起到爆珠到嘴里会爆开的一个感觉，
1: 冰冰凉凉的，就是正好逛了一圈下来，觉得有点累、有点热的时候，完了做了这样的小实验，既有趣，然后又会觉得哦，身心很凉爽。你看，这吃的没完了，这边还不错，是不是？自己做的好不好吃？
2: 好吃。
3: 喜不喜欢？
2: 喜欢。
1: 那你们觉得这实验有意思吗？对，是不是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环节？
0: 特别喜欢这个项目。
1: 嗯，这边咱们先让他们吃的，已经好吃说不出话了。这边啊，还有一波小朋友们正在玩耍着、嬉闹着、快乐着。来吧，让我们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呢？好，来啊，我们女孩来继续跑起来，来，开始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好，怎样？为什么刚才这么激烈的运动着？什么原理？出去，你们如果这么跑的话，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火山、
4: 熔岩。
1: 熔岩是吧？但是来，大家看向这里，海底火山喷发，对不对？我们平时啊，大部分接触到的都是在陆地上面的火山喷发，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能够直观地看到在海底下面火山喷发的一个样貌和形态。所以我说来到这儿呢，不光是能够把课本上的知识在这儿都能够重新找到，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这些记忆重新的加深。还有就是小朋友们喜不喜欢这样的课堂？
2: 喜欢。
1: 以后有机会还要不要来？
2: 要。
1: 咱能不能快乐点？要不要来？
2: 要
1: 来，对吧？那么今天呢，我来到这儿，跟这些小朋友们也算是认识了，我们也是朋友了，对不对？那么来到这个博物馆，除了这些小实验室能够值得一玩之外，这里还有许多值得看的地方、游览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都转过这里？
2: 转过。
1: 那接下来你们就作为我的小向导，带我来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2: 好。
1: 来吧，同学们，咱们出发，走喽！来到这个空间呢，你就会觉得有一些静谧了哈，有种神秘感。那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展厅主要是介绍什么的呢？
5: 是世界火山与和世界地质公园厅，介绍的是全球火山和世界地质公园的基本情况。
1: 哦，
5: 对。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五大连池的八大网红打卡点之一星空隧道。
1: 这个很好看耶，
5: 这是一个银河，上面是一个地球。
1: 你们刚才居然直接从银河上走了过去，来，我们现在直接沉浸式吧。
5: 这边就是五大连池的八大，
1: 来来来，把你们的好，把你们的震惊我们一起用声音表现出来，来，三二一，哇，美不美？我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是来到了宇宙的尽头一样啊，
5: 对，它仿佛漫步在银河当中，会有眩晕的感觉。
1: 来到这刚才那音乐突然就不一样了啊。来，我们接下来来到的这个地方呢，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大家来到这儿就会看到什么？
5: 我们的镇馆之宝喷气锥和喷气碟。
1: 是不是一听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陌生啊，也会很吃惊，这个是什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会为大家来揭晓。
5: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喷气锥和喷气碟了。
1: 来吧，小朋友，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先来趴在这儿，趴在这儿，大家来趴在这儿瞅眼，来，哇！
5: 好看，然后咱们可以看啊，这边高的是喷气锥，是喷气碟，旁边是一个火山弹。那喷气碟呢，是喷气锥的雏形，由一层或几层组成，成因和喷气锥相似，一般是种型、花冠型。那旁边这个高的就是喷气锥，那它是如何形成的呢？那喷气锥呢，就是岩浆每携带一股气体，便携带一股岩浆向外翻出，于是就形成了层层叠起的中空喷气锥，简称喷气锥。所以说它也是非常罕见的火山地貌。那五大连池呢，拥有保存最完整的、分布最集中的、品类最齐全的新老期火山地质地貌，被誉为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和打开的火山教科书。那这一侧呢，就是一个火山弹。那火山弹呢，是岩浆从火山口内喷射而出，在空中旋转扭曲落地而形成的。然后你看，它是一个椭。

0: 圆形的火山弹是不是？说啊，在五大连池当地有1500多座喷气堆叠，可以说是举世罕见。
1: 嗯，
0: 大家可以看这个喷气碟上面都是标号的
1: 哦，
0: 每一个喷气碟上面都是有明码标记的。
1: 我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实物拿过来的？
0: 是实物标本，都是
1: 这是真的，不是做出来的。哎，那我们如果走下去的话，是能近距离接触吗？还是
0: 可以近距离看？
1: 那我们再下去看一看吧，好不好？走走走走走，哎。下来的时候小朋友还在说啊，说有点害怕，我说怕什么，我感觉有点烫对，因为场景真的很逼真啊，
0: 对，仿佛沉浸在300年前老黑山和火山山喷发时的一个场景。这边就是一个老黑山，旁边是火烧山。
1: 你刚才说仿佛沉浸在300年前火山爆发时，我刚才想跑来呀特别想走哈。来，小朋友们，这个参观的过不过瘾？
2: 过瘾。
1: 还想不想继续看了？
2: 想。
1: 还有没有了？
0: 还有，
1: 来吧，
0: 这儿可以看到一个14座火山浮雕
1: 啊，
0: 这边走。
1: 好，我相信接下来的这里呢，是很多朋友来到这儿一定会拍照打卡的，因为就我来到这儿看了之后，我觉得太壮观了，而且我觉得这里的很多细节地方都体现着它自己该蕴含的一些深意，所以接下来这里还是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嗯。
0: 咱们先往脚下看，
1: 来，
0: 可以看到脚下的红色区域，就是五大连池5个池子的缩略图
1: 哦。
0: 这是从那边开始，1池、2池、3池、4池和5池，它其中啊，1池有莲花湖的称号，2池是燕山湖，3池也是面积最大的，有白龙湖的称号，那4池是鹤鸣湖，5池如意湖。
1: 哦，
0: 对，一共是5个池子，像30啊，矿泉水是比较多的。
1: 嗯，脚下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来到这儿没留意，我下次来的时候您好好看一看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完脚下还看哪？
0: 抬头看山。
1: 哎，来看上面。
0: 那上方呢，我们看到的是五大连池的14座新老期火山。
1: 嗯，
0: 这边可以看到2座新期火山，老黑山和火烧山。
1: 看到了吗？在那
0: 最上方。
1: 啊，
0: 说老黑山的火山口啊是最完整的火山口。
1: 嗯，
0: 那火烧山火山口被称作破火山口。然后咱们可以往左手边看，那这上方呢是2座老期火山，一个是南格拉丘山，一个是北格拉丘山。
1: 嗯，
0: 那南格拉丘山也是一个火山口湖，在火山口内积水成湖，被称作小天池。
1: 嗯，这火山呢在这个墙壁上雕刻下来了之后，仿佛让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文的那种哈，反正山水画水墨画那个感觉特别的有意境。来了之后您一定要好好的端详端详，特别的美，特别的壮观。接下来还看哪？
0: 看我们身后方
1: 啊，这里
0: 设计师用岩浆从上弥漫，即将有出地表的脉络，体现出这种向上运动的一个动势。
1: 嗯，
0: 那它也传递出一种来自于大自然火山喷发时为我们带来的震撼。对，
1: 那边的小朋友说像真的哈。来到这个地质博物馆之后，不光能够学到东西，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是带着兴趣，带着这种乐趣来的。所以你看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来这儿，来一趟亲子研学游是多么的棒，能够收获满满，是不是？接下来时间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出发吧，走。

0: 所在这个位置呢，真的让人觉得心旷神怡。不光是因为脚下踩的这一片草坪，还有就是我身后的这一群来自大自然的小精灵们，他们呢都特别的温顺，很可爱。然后来到这儿呢，你可以跟他们进行一个互动，你能够完全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和谐共生。你看他们一点都不怕人，你看我前方就有很多小朋友们，还有他们的家长朋友们，然后他们都在跟小鹿在进行嬉戏互动，特别的有意思。你这个是第一次喂小鹿吗？第一次喂，感觉怎么样？
1: 很好
0: 玩，很好玩。你感觉小鹿对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1: 特别的，就是吃的特别着急。
0: 它特别着急。那你觉得它对你是不是很有善意？那你喜欢它吗？
1: 喜欢。

最最东，纬对最高，太阳倾最最早的盛饭，在4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江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薰衣草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广阔，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歌歌，岁月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0: 将军，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您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祉，至于工作嘛，交给他们办就行了。将军，我们过来看到您身体健康啊，这脸色红润就放心了啊，不敢打扰您休息，我们就先告辞了。
1: 子航啊，你稍等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0: 哦，
2: 那我先到外面等候。
1: 啊。

0: 这行啊，关于物资供应处的改革，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1: 目前我们物资供应处的业务啊，确实有些繁忙，已经超出了我们供应处的业务范围。所以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参照之前民国政府的管理模式，将物资供应处改制为社会局或者农工商局，下面呢再分设各处各科。咱们的新政府啊，刚刚成立不久，很多管理模式呢还不够成熟，所以参照之前的管理模式，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嗯，
2: 关于他的资料就只有这么多吗？
3: 是的，这李子恒的所有履历都在这儿了。
2: 在这里不要提他的名字。
3: 好的，他的整个履历都很干净，在国外期间的活动也通过渠道搜集来了，不过也没有什么问题。
2: 简直是无懈可击呀！遇上这种人，除非他自己犯错误，否则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3: 处长，他的弟弟不是刚回到上海吗？咱们也许可以从他那里找到突破口。
2: 特高课已经调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0: 这个花花公子，就是出点什么问题，也动摇不了他的位置。除非什么？除非是跟上海站
1: 或者地下党有关联。
0: 那您的意思是？哎，算了，不说这个了。利元浩科长今天晚上要过来跟我商谈，你们要好生招呼。
2: 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0: 我们根基未稳，首先要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利元浩科长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0: 别出声！
1: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2: 我不是好人。
3: 别紧张，只要你们按照我们说的做，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们需要你们的证件，还有，把你们的衣服脱下来。
1: 这，
0: 快点！
3: 快！
1: 哎，好。

0: 走吧。
1: 站住！下来！下来呀！下来，下来，下来！
0: 我说啊，你小子也是够懒的，兜里一张破纸揣这么久，就等着人家打扫卫生来你再扔啊。
1: 我们给他扔到地上算是照顾他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2: 哎，小王，这位啊你记录一下啊，然后赶紧送到三楼去，别回来吧，就快啊。
3: 知道了。
4: 没想到你打扫卫生也是把好手啊。
3: 如果他们一直不走，真是一件麻烦事。
4: 应该不会待太久。
3: 大人室附近有办公人员吗？
4: 那倒没有。
3: 我们赶快打扫完这儿，去大人室那边。
4: 遵命。
3: 刚才跟川岛将军谈的怎么样？
5: 幸亏去见了一面，否则被人蒙在鼓里也不知道。

0: 苏市长竟然向川岛将军提议要另派人来担任物资供应处处长一职。
1: 苏市长一向很倚重你，他怎么会这么做呢？
0: 苏市长啊，他是想陪

0: 嗯，大少爷，陈诚最近频繁地跟厉元昊科长联系，会不会也跟这件事情有关？很有可能。
1: 我来。喂，我是副处长陈诚。
2: 哦，陈副处长，让你久等了，我马上启程赶往你那里。
1: 厉元科长，您太客气了，我正在恭候您的到来。厉元科长马上到了，你跟我下楼迎接。

0: 每样物资都分配给了若干单位，这样看来根本找不到什么线索。你要找的是关于哪方面的线索？
1: 化学用品的流向。
0: 我刚找了，没有发现化学用品方面的资料。难道我们查找的方向有问题？物资供应处不管化学用品？
1: 你实话告诉我，你找这些是不是和日本军方有关？
0: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1: 你要是告诉我实情，我可以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你。如果你选择不相信我，那我也无可奉告。还跟我讨价还价？如果你不告诉我你所掌握的资料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顾小姐，我好意帮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就不相信你敢再这样开枪。
1: 那你试试了。
0: 好吧，有一个日本军官找过我大哥征调几家工厂，我不知道这件事和你们有没有关系。
1: 还愣着干嘛？赶快找工厂方面的消息啊！

0: 走，撤！快快快！快走！支处长，外面发生什么事了？立源科长的车被人袭击，他正在带着人追击。那还愣着干什么？赶快给宪兵队打电话支援立源科长！
1: 是。
2: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1: 喂，宪兵队吗？
3: 林队长，唐顺之去哪儿了？唐顺之去追开枪的人了。不是唐顺之开的枪，咱们先离开这儿。我没了。快去追那个女刺客！快！
4: 凌渊阁下，宪兵队第三小队奉命前来支援。
3: 很好，马上集结一个班的士兵协助松本中尉包围这里，将那个女刺客缉拿归案。
4: 嘿，走。

0: 没有。
1: 给我追！
2: 哎哎，
1: 追！
3: 马上返回物资供应处，快！

0: 还有什么事儿？
1: 记住，我们的合作还没有结束，今后你要随时听候我的调遣。
0: 答应你们的事情我已经做到了，我们之间两清了吧？
1: 两清？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如果日本人知道李子航的亲弟弟，往上海站窃取情报，他们会怎么处置你哥哥？我想你心里应该清楚吧？
0: 威胁我？你们也太不讲信用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说过跟你两清，随便你怎么想。我会随时找你，记住我的话。

0: 几个警卫发现处理的清洁工被人绑成屋里，我们就对公用处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档案室的警卫被袭击了。
1: 有没有看清袭击你的人长什么样子？
0: 他们打扮成清洁工，戴着口罩，遮住了脸庞。不过，
1: 什么？快说！
0: 我被他们勒住脖子，打昏了。其中一个是女的，我看到她帽子里的头发了。
1: 真是废物！
2: 档案没有缺失，也没有翻动过的痕迹。不过，这档案室的钥匙只有我和李处长，还有档案室的主任，我们三个人有。这会儿明显是开门进来的，没有一点撬动过的痕迹。
0: 这里的情况通知李处长了没有？
1: 还没有，不是科长您在这儿吗？我想应该把情况先告知您，在听您的示下。
2: 马上通知李处长，还有这里所有的官员，立即集合，我要对他们进行询问。是。
3: 我这就安排。科长，属下闻的最终还是敌人逃走了。
2: 怎么回事？这么多人，一个女子都抓不到。
3: 对方有人接应，通过暗道逃脱了我们的包围圈，我们对地形不熟悉，所以让敌人有机可乘。
4: 喂，你说什么？我知道了，马上过去。

0: 静媛，我送你上去。不用了，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不过，从今往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1: 静媛，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解释清楚当年的事情。
0: 事实是你欺骗了我，你选择了你要走的路。今时今日，你没有必要跟我解释什么。

0: 我当时是迫不得已才做出那样的选择。那你就坚持你的选择。现在，你就更加没有必要跟我解释了。
1: 那你总可以告诉我，你今晚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做出那样危险的举动。
0: 你是为了知道这些，才坚持要送我回来的吗？
1: 当然不是。 我是怕你有危险。
0: 谢谢你的关心。

0: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来了有一会儿了。他怎么送你回来了？
1: 这马上宵禁了，说话不方便，跟我上楼说吧。

0: 李安科长，李处长，没有经过你同意借用你的办公室，希望你不要介意。李安科长客气了，这是您的权利。不过在咱俩谈话之前，我想先问一下，我两个属下几句话，您看可以吗？
1: 请便。陈副处长，
0: 事发的时候你就在供应处。
2: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知我？
0: 这个，我是想把事情都调查清楚以后再调查清。
2: 李处长，陈副处长的决定是经过我的同意的。啊，既然是李元科长的决定，那我就不追究陈副处长的责任了。
0: 伟平，
3: 处长，
0: 今天晚上谁负责当值？
3: 储备科的刘科长，
0: 马上将他撤职查办。
3: 是。
0: 陈副处长，在我跟厉元科长谈话之前，我希望二位能够将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详细汇报给我。

0: 为了我的安全，竟然让你遭遇了这么大的危险。这是我的工作，当时事发突然，我也是没有办法才开枪示警。对了，档案室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供应处并没有向日军提供化学原料的档案，就是一些重要物资，也都是分发给各个单位。
1: 看来日本人的研究机构所用的原材料是通过日本军方后勤系统直接供给的，供应处并没有插手。
0: 这么说来，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丰影计划的线索。也不完全是。你还记得那个田中信一来过我家，找我哥征调那几家工厂的事吗？
1: 当然记得，当时还调查过，日军征调工厂是为了后勤所需。
0: 话是这么说。 可是仔细想想，那个田中信一是华中方面军的后勤长官，他为了征调几家工厂，亲自跑到我家来，我觉得很可疑。今天我在档案室里特意留意了这几家工厂的资料，我打算前往实地考察一下，也许会有所发现。那几家工厂的资料你都记住了？都在这儿呢，我得赶紧把它写下来，时间久了记忆就会有些模糊的。 哎，你还没告诉我。

0: 那个人是怎么回事？萍水相逢啊，他出于道义救了我，就这么简单。
1: 那个人的任务是负责接应顾小姐，他为了你置顾小姐的安危于不顾，恐怕不是萍水相逢那么简单吧？那你的意思是说，他就不应该救我，而是应该尽职尽责地保护那位顾小姐？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问你。
0: 他是不是知道你的真实身份？知道。静云同志，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容不得半点纰漏。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这点你放心，他绝对不会在顾小姐面前说出实情的。你就这么有把握？
2: 当然，因为上海站有规定啊，未经允许与共产党私下接触是重罪。虽然现在我们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了。
3: 但是他们的规矩依然没有变。如果他私下跟顾小姐说了实情，那么首先遭到处罚的应该是他自己。可是我总觉得……行了，赶紧把资料写下来，免得你记忆又出现问题。哎，你对外可是我女朋友啊！真是，哼！我们物资供应处警卫森严。
4: 人家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就跟进自己家门似的。
3: 陈副处长，你是负责我们物资供应处的保卫工作的，你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处长，那来犯非常狡猾，他冒充咱们处理的轻疾工，
3: 这都是你的托词。档案室，只有咱们三个人有钥匙，那来犯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打开那道大门的？
6: 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
5: 李元科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3: 李处长，在你到来之前，
6: 我已经对他们二人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他们的钥匙始终在身上，而且发生事情的这段时间，
5: 陈副处长在办公室等着跟我会面，而王主任一直在市政府和秘书处接洽公务。
3: 那么，你？
6: 李元科长的意思我很明白。
5: 是这样的，我下班之后啊，去医院探望了川岛将军，回到家之后呢，就接到了陈副处长的电话。川岛将军为了静养，不是下令不让人去探访吗？如果
6: 您不相信的话，您可以打电话给川岛将军的侍从副官青木少佐。
5: 我不是不相信你说的话，我只是不明白，供应处的档案究竟有什么秘密。
7: 竟然让他们不惜冒这么大的风险进入，而且整件事情都透着蹊跷。我们供应处的档案室啊，本来没什么秘密，不过最近呢，跟军方的合作增多，所以为了保密啊，我们加强了档案室的管理。确实如此，档案室以前并没有安排警卫，管理也没有那么严格。
5: 会不会有人以为那里是金库所在，所以才犯险进入？
6: 这只是你的推测。如果不是警卫太过松懈的话，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5: 好了，总之请各位放心，我们特高科会全力对这次事件进行调查，希望你们能全力的配合。
6: 一定。
3: 李元科长。 既然到现在也没有查到可疑的线索，明天呢还得工作。我们供应处的那么多工作人员，就让他们先回家吧，不要耽误明天的工作。
5: 通知特高科人员撤离。
7: 明白。

0: 快点把沙发换上。好。
1: 为什么不在接应的位置等我？你难道没有听到枪声吗？
2: 我听到了，但是兄弟们说那枪不是你开的。
1: 对，开枪的确实不是我。安排好接应你的人手之后，我就去追查那个人的下落了。
2: 有收获吗？
1: 没有。那个人很机警，对附近地形也很熟，要不然也躲不过日本人的追击。

0: 我本来以为日本人撤退以后他就会现身，但一直没有等到。
1: 这个人为什么要帮我们呢？
0: 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人家确实是帮了我们。要是他不开枪的话，我也得开枪示警，到时候陷入危险的人就是我了。
1: 我也想过这个人是不是李子木的同伙，但如果他是同伙的话，他到底是什么组织，帮我们是什么目的，为什么要诚心诚意的帮我们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0: 哎，对了，档案室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1: 档案室那边没有找到跟风影计划有直接关系的线索，但是我听李子木说日军征调了几处工厂，我准备对工厂进行调查，希望能有所收获。
0: 也只好如此了。主持风影计划这个人确实不简单，做事情滴水不漏。
1: 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0: 准备好，那连上去。好，大佐阁下，属下池田奉命带领所属中队前来效力。按照您的吩咐，中队军操一场军官集结在此，请您示下。
1: 谢谢你们辛苦了。这次的任务属于高度机密，所以必须嘱咐所有的参战士兵，不得向外透露半点消息。
0: 大佐阁下放心，属下已向部队下了严令。那就好。准备工作继续怎么样？
2: 按照您的吩咐，所有参战的研究人员和弹药物资已经分批抵达，预计明天晚上就能完成。
0: 好，整机部队，明天晚上10点之前做战前准备，午夜12点准时出发。
1: 嗨。

0: 魏平，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大少爷，我私下询问了几个警卫，他们确实没有任何发现。另外，只有档案室的警卫曾经和那两个人照过面，而且还没有看清面容。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是两个人一同进入，其中一个是女的。
1: 肯定不止两个人。陈诚不是说了吗？丽媛好他们进去的时候遭到了枪手的袭击。 枪手冒险开枪，为的就是给里面的人通风报信。丽媛浩的手下再加上宪兵队那么多人，竟然都没有抓住凶手，这说明外面还有人接应他。
0: 大少爷，这个陈诚是故意最后才通知您的。
1: 嗯，这我知道。他呀，一直觊觎我处长的这个位置。这么做，为的就是让我难堪。而且事先呢，他应该和丽媛浩通过气了。
2: 丽媛浩科长为什么这么做呀？
0: 这个咱们就不要深究了。李元昊这个人啊，心思缜密，你以后出去做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2: 明白。对了，今天陈诚在餐厅遇刺，会不会跟这件事情也有关系啊？
1: 现在看来，他们这伙人抢劫他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复制档案室的钥匙。
0: 看来李元昊科长对此好像还不知情。
1: 嗯，
0: 要不然我试着告诉他一声。
1: 不用了。 李元昊这个人那么聪明，他一定会想到的。我们提醒他，反而显得刻意。
0: 明白了。
1: 嗯。

0: 少奶奶，你身子要紧，还是早点睡吧。我在这里等大少爷。还是算了吧，他不回来，我也睡不着啊。大少爷回来了，
1: 快去把参茶端来。哎。
2: 什么事儿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供应处的档案室进贼了。
0: 啊！
2: 厉元昊和陈诚见面，又遭到了枪手的袭击。哎，整个一团乱。
0: 供应处的警卫员都是吃干饭的呀，怎么会让档案室进贼呢？
2: 连你都这么认为，看来啊，处理的人员真的要进行整顿。

0: 看你愁眉不展的样子，是不是事态很严重啊？
1: 丽媛号要彻查这件事情了，按照他的作风，他一定会派人对我们处理的重要人员进行监视。以后你出门要小心一点。我出门无非就是买买东西、见见朋友，他要是非要监视我，我也没什么好怕的。嗯，
0: 少奶奶，
1: 方姨，你先下去吧。
0: 子木回来没有？他早就回来了，估计这会儿已经睡了。怎么，你担心他呀？
1: 苏市长处心积虑的要更换自己的心腹，这个时候咱们千万不要有任何把柄落在他的手里。哎，明天你跟子木说一下，让他出门办事的时候小心一点。
0: 嗯，好的，我知道了。
1: 嗯，
0: 不过，我觉得你真是多心了，特高课哪来那么多精力对我们全家人都进行监视啊？
2: 小心驶得万年船。
3: 知道了，赶紧休息吧。啊，好。
2: 李伦那边有没有消息传来？
4: 暂时还没有，我们之前有过约定，如果没有特别的情报，他不会与我们联系。这样看来，李子涵这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2: 那。
4: 对他的监视还要不要继续？
2: 当然需要。田中大佐曾说过，李子豪现在身居高位，对于这样的人，各界势力都会进行拉拢，防备一些总是好的。派人监视也算是对他一种警告。对于陈诚，也要派人进行监视。
4: 陈诚，
2: 他不是主动向我们提供情报，而且一再表达他的忠心吗？昨天他被袭击的时间和到来时的钥匙有很大的关联。 他主动向我表忠心，可是并没有做出什么实际的行动。对于他的态度，我们也要进行确认。
4: 属下明白，我接着去安排。

0: 来，谢谢。哎，昨天晚上是什么情况啊？接应你们的通知说听到枪声，可是没见到你们过去。
1: 昨天李子木在里面行动的时候，力源浩突然来了，事发突然，我只能开枪引开他们。
2: 那李子木脱身没有？
0: 安全脱身了。 上海站的人有另外的撤退路线，他们在档案室里没有查找到供应处和风影计划之间的联系，但是却在那里发现了日军征调几家工厂的资料。李子木呢，他觉得如果从这儿入手，应该会找到线索。
1: 目前看来，也只能从这儿着手了。还有件事情。
0: 我要向组织上汇报。哦，什么事儿？我昨天被日军追击的时候，有个上海站方面的人救了我。那个人跟我以前就认识。哦。他叫唐顺之。我们曾经交往过。 因为政治信仰的不同，我们最终分手了。虽然很长时间没见面，但是他知道我的身份。李子木现在跟他们在一起，而我又要跟李子木经常行动，我担心我和他的关系会影响到这封行动的顺利进行。安排你作为李子木的联络人，组织上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要是临时更换你的工作， 恐怕一时很难找到适合的人选。我和他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也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相遇。这件事也不能怪你。不过，即使唐顺之知道你的身份，可他并不知道你和李子木之间的真实关系。如果他要问你的话，你就跟他那么说。你说，你是在利用李子木对你的好感。

0: 来接近李子航，从而得到所需要的情报。
1: 现在看来只能如此了。
0: 哦，对了，这件事情啊，你必须先跟李子木说清楚，让他心里有个准备。
1: 我知道了，我会告诉他。
2: 香烟，
3: 不要不要，
2: 什么烟啊？香烟，香烟，香烟，洋火。
1: 进。
4: 刚才有几个巡警路过，已经走远了。
1: 去吧。嗯。
5: 既然已经查明物资供应处与日军的封影计划没有联系，那么李子木对我们来讲就没有用处了。今后可以不用再跟他联系了。
1: 我们现在所有有价值的情报都是李子木提供的。当然了，我们现在只能证明大安市没有什么线索，不能证明物资供应处跟封影计划没有任何联系。你这样排斥李子木，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
5: 林队长，我是出于我们的安全考虑。再说了，我们现在主要精力应该放在破坏日军的封影计划上面，不应该在他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1: 李子木对我们还有用，我自有安排。你还有事吗？
5: 您是行动队负责人，您说了算。
1: 我让你安排人员监视那几处工厂，你安排了没有？
5: 安排了，但是监视点太多，人手有些不够用。
1: 仅仅外部监视是不够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要深入到内部去探查。
5: 知道了。
0: 跟上他。

0: 大少爷，后面那辆车从我们一出门就一直跟着我们。嗯，是李元昊安排的人手。反正我们现在是去物资供应处上班，他跟着也是徒劳。
1: 改变行程吧，去租界的通达洋行拜访一下吴老板。
0: 大少爷，我们约见吴老板的时间是下午，现在去会不会有些唐突啊？
1: 没事儿，吴老板不会介意的。
2: 特高课的人那么辛苦，咱们不能让他们白跑一趟，是不是？明白。嗯。二弟，等一下。哎，
3: 大嫂，找我有事儿。昨天晚上，你大哥的物资供应处发生了事情，他处理得很晚才回来。物资供应处出了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等一下，你是你大哥的亲弟弟，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呢？他让我特别叮嘱你，这两天行事小心一些，千万不要惹出乱子。

0: 哎呦，大嫂，从我一回来，你们就开始说这个事情。我最近做事也没什么不小心的，没惹出什么乱子。这次跟以前不一样，特高科的李元昊科长令你大哥起了疑心，所以才特别让我嘱咐你。我大哥这么忠心耿耿的为新政府和日本人做事儿，李元昊还怀疑他。 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再说风凉话了。如果这两天没什么事情的话，就不要出门了。那特高课是怀疑我大哥，又不是怀疑我，我干嘛要躲家里啊？好，行行行，听你的，我注意，我小心点。但是你不让我出门，那是不可能的，我还约了事儿呢。
1: 子墨，你怎么来了？这儿没外人，你干嘛？
0: 我嫂子在后面呢，
1: 她在跟踪你啊。
0: 算不上跟踪，她就想知道我去哪儿。你的出现正好解释了她的疑惑。走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判断的没错。昨天晚上救我的那个人，我们之前就认识，他叫唐顺之，并且他知道我的身份。我们分开很长时间了，我也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碰见他。这件事情，我已经向徐海峰同志汇报过了。为了防止暴露你的身份，本来想更换一个联络人，可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0: 但是他并不知道，以后我之间的关系，如果他问起来的话，你可以说是利用我对你的好感，从而接近我跟获取情报。
1: 徐海峰同志跟你也是同样的意见，但是我总觉得在行动上会造成一定的阻碍。
0: 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我倒是觉得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会对我们和上海站之间的协同作战产生积极的帮助。
2: 或许吧，但是上海站他们那儿是有规定的。
0: 这个我知道，不然我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和他们接触。
1: 上海站高层的意见是一回事，
0: 但是具体作战的人员又是一回事。这些天和他们接触下来，能看得出来，他们也是在全力以赴破坏日军的封印计划。这个时候。
1: 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第一位，为了共同抗敌，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今后的行动要特别的注意，你要是跟他们一起行动的话，我只能再暗中帮助你。
0: 确实要多加小心，毕竟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一样的，随时可能会遇见。
1: 你待会儿是不是准备去那几家工厂查看？
0: 我梳理了一下，准备把重点放在孙记锻压厂。 和李世酿酒厂那两个地方。
1: 好，那我就去另外几家查看，晚上我们再会合。
0: 好。

站住！这件拿出来。这个地方还真够热闹的。这边地势开阔，很多商行的仓库都建在这边。新龙仓主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日本人征调这个地方，难道仅仅是为了存放货物那么简单吗？很多重要的军事物资都储存在闸北军事区和火车站附近。 这里应该只是存储一些生活用品。说到火车站。

0: 你们上次袭击的化工厂，不就在火车站附近吗？
1: 是，那边确实离火车站不远。
0: 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1: 失利以后，就没有再关注那儿。
0: 安排人手，马上对化工厂进行监视。如果有必要，我们还要再去探查一下。

0: 队长。
1: 队长，
0: 队长，库区内一切正常，没有发现特殊的物品和特殊人员。
2: 你们才监视了多久，就贸然下结论？这里面运送的物资都是什么？你们弄清楚了吗？另外，你们找过里面的中国劳工打探过情况吗？从监视到现在，进来几辆军车，出去几辆军车，你们做记录了吗？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接受的训练，这可是最基础的监视工作，你们都做不好，将来怎么成为一名合格的特工？
0: 是是。
3: 林队长的话你们都听清楚了，对新龙仓储要进行全方位的监视，而不是仅仅在这里看着。
0: 是。
2: 遇到特殊情况马上汇报。另外，下午4点之前把所有监视的资料汇总到唐组长这儿，听明白了吗？
0: 是是。
3: 林队长，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再到别的地方看看。
2: 走。

0: 大少爷，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回物资供应处吧。出来耽搁久了也不安全。我们现在啊，已经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钉了。
0: 是，临时改变行程，又没来得及安排人手保护，确实不安全。
1: 嗯。
0: 哎呀，
1: 只能辛苦吴老板了，他免不了要被特高课的人盘问一番。

0: 哟，哎，二少爷，你怎么来了？哎，
1: 野小丽。啊，我说你可真是阴魂不散啊，我在哪都能碰见你。哎呀，这，咱俩这不是有缘分吗？哎，话说回来，今儿怎么有兴趣来这儿了？
0: 你是个聪明人，不该问的，别问那么多。
1: 那行，我不问。
0: 倒是你带那么多兄弟跑到日本的管辖区干嘛？
1: 别提了，这日本人说啊，这个厂子里边最近老丢东西。 非让我们过来查一查，这局长啊，就派我过来了。
0: 是吗？那查到什么了？
1: 这一时半会儿的能查到什么东西啊？我们到这儿，无非就是走。

0: 走过场，例行一下公事。您瞧瞧，这个场子啊，肯定加强戒备，再有人来啊，恐怕是逃不了喽。
1: 行，你忙你的，我还约了人谈事儿。
0: 行，那就不打扰您了，您忙着，忙着。走了，走了，您忙着啊。

0: 你们跟着我干什么？害得我们都快活不下去了！我恨不得杀了你才解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孙叔，你来的正好，这个人你认识吗？这是我的人，我当然认识了。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您这是做什么？
1: 做什么？李子木，还有你哥哥李子航，你们哥俩干的好事儿。 这笔账今天要好好算算，绑起来，带走。

0: 我跟您无冤无仇的，您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你哥哥夺走了我的工厂，又夺走了我这么多兄弟的饭碗，这笔账是时候要清算一下。
1: 虽说啊，我哥是我哥，我是我，你跟他之间的事情，干嘛把我牵扯进来？
2: 牵扯，就是要牵扯到你。
1: 你哥哥身边警卫众多，要对付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知道你跟你哥哥不一样，但是为了对付他，只能暂时委屈你了，你知道吗？
0: 孙叔，您能不能冷静下来听我说几句？
1: 老子清醒，我没有失去理智。
0: 你想让我放弃寻找你哥哥报仇的这个念头啊，做梦！我真不是替我哥开脱。 但夺走你们工厂的，并不是他，而是日本人。如果不是你哥哥帮着日本人，日本人能夺走我的厂子吗？能吗？你哥哥是个大汉奸。是，他为日本人做事是他不对，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即使他不担任这个职位，也会有人担任物资供应处的处长，难道你们工厂就能保住了吗？
1: 我对我哥在新政府任职也很不满，但是孙叔，你这么做不仅帮不了你，还会害了你们这帮兄弟。哎呀，到底是亲兄弟呀，啊，到现在你还替这说话？
0: 孙叔，我们家的情况你应该了解的。我当初离开上海，就是因为我哥让日本人入股我们家的。

0: 公司，我这次回来目的也是为了说服他迷途知返。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我父亲的教诲，做好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孙叔，我跟你说这些真的是为了你们好。哎，你要是利用我对付我哥，那日本人肯定插手，到时候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
1: 孙爷，赶紧把他做了算了，这种汉奸走狗杀一个少一个。
2: 兄弟们说是不是？杀了他，
3: 杀了他，
2: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0: 我不想伤害你，让你的兄弟往后退，往后退！
1: 来啊！不好了，不好了！孙爷，孙爷，警察朝这边过来了。
0: 孙叔，没事，警察来了，我来应付。
1: 我刚才那么对你，你还能帮我，还能帮我这些兄弟们？
0: 这下你可以相信我了吧？都给我围上！别动！别动！别动！二少爷，你没事吧？我没事啊。倒是你兴师动众，带这么多人过来干嘛？啊？二少爷，来，进一步说话。二少爷。
1: 我这儿的眼线告诉我说，说你被一帮工人给绑架了，就连忙向我汇报。这不，我立马带人就过来了。
0: 哪有的事儿啊？我跟孙老板正在谈事儿呢，你们弄错了。
1: 二少爷，真人不说假话，我知道这个孙老板呐，那个厂子被你哥给收走了。不过你放心，他要是敢威胁你啊，我立马把他给抓走。
0: 你误会了，我正在跟孙老板谈收购他们厂子的事儿。
1: 谈事儿啊？那茶楼饭馆都能谈，咱们到这儿干啥？
0: 这你还不明白？我不想让我大哥知道。哎，记住了，这事千万不能向我大哥提起。
1: 行，我给你保密。你真的谈事儿啊？
0: 真谈事儿呢。我跟你说，这笔生意要是黄了，我算你头上啊。
1: 哦，好嘞，那我就先走了。
0: 行。 改天请你吃饭。
1: 好，那走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走。

0: 二少爷，你以德报怨，这份情谊我记下了。今后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话。
1: 孙叔言重了，您的工厂被征调，我们家的确有责任。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愿意付一笔钱作为赔偿。
0: 赔偿？
1: 嗯。
0: 算了算了算了，那么多工厂都被他们征调了，你们能赔偿得过来啊？啊？哎呀，你刚才啊说的有道理，罪魁祸首啊是日本人。对付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一时转不过弯来。像你大哥那样的人，居然也投靠了日本人。
1: 我也想不通，大哥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我会劝他回头的。
0: 二少爷，今天的事情是孙叔对不起你。还是那句话，以后有事情尽管来找我。
1: 啊啊，好，孙叔，我跟你打听一下。我听说最近有人在锻牙厂里偷东西，这件事情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啊。你想啊，厂子被日本人占去了，工人们心里能气得过吗？所以啊，晚上就偷偷的进去拿他们东西，以则解气。再者，也可以补贴补贴家用啊。
1: 可是日本人防守很严密，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0: 哎呀，这是咱们自己的工厂，工人们都非常熟悉，有些通道啊，日本人是根本不知道的。
1: 是吗？那做这个事的人是谁啊？我想跟他谈谈。
0: 二少爷，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做一些事情，弥补我大哥犯的错。我现在要帮抗日组织收集一些资料。
1: 什么？

0: 我们大致观察了一下，应该是土木施工，因为进出的车辆运送的都是一些建筑材料。
1: 难不成他们想将这里改造成兵站？近期日军调动频繁，很多部队要在上海做短暂停留，再乘火车或者轮船离开。这里离火车站并不近吧？可是也不算远，火车站周边资源有限。 他们需要临时场地进行调剂，
0: 或许是吧。如果仅仅建兵站，用不着华中方面军的后勤部长亲自出面。你还是继续观察吧。是。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只是在琢磨你刚才说的话。
0: 我们还是去孙记断崖场看看吧，希望有所收获。
1: 走吧。

0: 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出现在那儿？
1: 徐老板让我们见识这家工厂，上海站的人也同时在进行。不过他们是在外围，我们工厂里边有工人兄弟，得到的情况更准确些。
2: 那有什么发现没有？
0: 日本人在工厂进行施工，工人兄弟们也奉命行事，毕竟他们是大老粗，见识少，对日本人的行为不太明白。看来需要对这些情况做进一步调查。
1: 白天是没有办法了，晚上的时候想办法到里面去调查一下。啊，哎，对了，李子墨呢？
0: 啊，我跟他分开行动，这样的话效率能够高一些。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啊，做事往往跟别人不太一样。虽然我不太赞同，但有时候他确实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线索。
1: 嗯，要不然上级派他来就没有意义了。我在这儿盯着，你先回去吧。行。
3: 那我在家等你的消息。嗯，好，哎，我送你吧。不用了，你还有任务在身呢，我自己走就行了。
1: 好，小心啊。
3: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那条暗道日本人到现在也没有发现，所以我们每次都能够顺利逃脱。
4: 感谢你告诉我这些。刚才那个尹小丽说了，现在日本人已经加强了注意。
3: 今后你们不要再进去了，万一被发现会很危险。阿明啊，这事儿听二少爷的，不能为了一点便宜丢掉了性命。我知道了，回去我会告诉兄弟们。还有，别说是谁说的，就说为了安全起见。嗯。我身上带的钱不多，这些留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兄弟。如果有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告诉我。
1: 我在我们家工厂想办法安置。我代表弟兄们，谢谢二少爷。
5: 孙叔，我还有事先走了。
1: 啊，
5: 请吧。
3: 孙爷，李家这个二少爷跟他大哥还真是不一样。
5: 是啊，他仗义疏财，好交朋友。李子木没给他爹丢脸呐。

0: 哪儿都能遇到你啊。
1: 是啊，这么巧，没想到你们俩在这儿。
2: 是够巧的，你不会一直跟着我们吧？
1: 这是哪的话，你们开着车我走路我怎么跟？要我说啊，这就是缘分。其实啊，我也是来这儿帮你们打探打探消息。
0: 你那么好心，那你知道我们在打探什么吗？
1: 那当然，你们既然对工厂感兴趣，肯定是想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我说的对吧？
0: 那你查到了没有？
1: 当然。我跟你说，
0: 等等，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1: 好。
0: 愣着干嘛？上车。
1: 也行。

0: 这边没有合适的侦察点，只安排了两个兄弟在附近侦查。
1: 这家工厂倒是挺繁忙的。
2: 现在不是见面的时候，等晚上情报汇总过来，我们再一并商议。
1: 好。
3: 顾小姐，
1: 怎么哪儿？

0: 小车君，你就在外面等我吧。
1: 嗨。
2: 田中大佐，不是正在准备出征的事情吗？怎么会有时间到我这边来？
0: 和听说立院君昨晚遭到了枪手的袭击，我特意过来看望的。
2: 恐怕田中大佐更关心的是宫宁出大事被盗的事情吧。
0: 确实，我对什么人干的这件事也很有兴趣。
2: 双方做了周密的部署，可是档案室里的文件并没有丢失或者被翻动的痕迹。副处长陈诚认为，很可能是他们把这里当成了供应处的金库，但是显然是失望而归了。
0: 李远君，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2: 事情来得很蹊跷，我还来不及理出个头绪。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已经安排手下对供应处几个主要的人员进行了监视。怎么，档案室的文件里有关于田中大佐秘密部队的情报吗？
0: 那都没有，我信不过中国人管辖的部门。有些物资确实是由他们提供，但是通过我所辖的部队分别领取。他们如果要根据这些线索追查，恐怕还没有这个能力。
2: 原来如此，那您专程赶到我这边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0: 我希望李远军要对这些反乱分子进行全力的追查，他们的存在对我们大东亚共荣事业始终是危险的存在。
2: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对于那些反日分子，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打击。
0: 还有那个李子恒，川岛将军对他很是信任，正好可以借这次机会对他进行彻底调查。
2: 放心，我会的。
3: 处长，我昨天晚上确实处置失当，还请您不要计较。
4: 陈副处长，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但是我想说的是，咱们供应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如果被日本人抓住了什么把柄的话，那首先要惩处的是你这位负责安全保卫的副处长，而不是我。
3: 是，我昨天晚上是一时糊涂，又听从了李元浩科长的命令。我当时应该第一时间向您汇报，请您决定如何处置才是啊。
4: 哼，行了，不说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希望咱们还是要齐心协力，毕竟我们还是一条船上的人。
3: 是，我一定牢记处长的教诲。
4: 客气了。
3: 是。

0: 大少爷，陈诚给您认错来了。哼，
1: 认什么错？怎么可能？借着厉元昊的命令，找了一堆的借口。那厉元昊昨天晚上追杀凶手的时候，他又跑去干什么去了？哎，
0: 确实如此。这个陈诚无外乎是想在厉元昊面前表现自己，没成想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过大少爷，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削弱他的权力？ 至少也应该给他个惩处吧。
1: 这样一来的话，这事情肯定会闹到苏市长那边。

0: 上次你们抓我来的就是赵吧？那天是晚上没看清楚。这么看来，这车间的规模还挺大的呀。
1: 闲话少说，赶紧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
0: 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啊！既然是有求于我，是不是应该客气点？
2: 李子墨，
3: 倒杯茶水过来。
1: 好的。
0: 还是顾小姐懂礼貌。如果你不能给我们想要的情报，你会受到我们更有礼貌的招待。
1: 能不能别那么煞风景啊？
0: 你不是说要跟我们两清吗？怎么又主动来找我们，还帮我们去工厂探查？
1: 两个原因，首先呢，即使我不来找你们，你们也会来找我。
0: 那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主动点，也许还能赢得顾小姐你的好感。直接说第二个。
1: 第二个原因呢，我想做一些事情，弥补我大哥犯下的错。通过昨天晚上的事情，日本人开始怀疑我大哥，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你们替我大哥洗脱嫌疑。
0: 如果我们不同意你的请求呢？
1: 不同意啊？
0: 那说不定，我就会向日本人告发你们。我就说是在你们的逼迫下做的这些事情，他们不会为难我的。我现在就可以一枪要了你的命。
1: 如果你想告发我们，就不会主动来这找我们了。你有求于我们。他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难保将来不会这么做。
0: 这只是我的请求。
1: 决定权在你。杀了他对我们并没有任何好处，留着他还是一个不错的帮手。可是林队长，
0: 服从命令。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4: 你在工厂有什么发现了吗？好呀，我跟李子墨分开行动，晚上再一起会面。
5: 老孙已经跟我说了，一会儿我们进屋再细说啊。
4: 嗯。
5: 哎呦，老孙啊，你也坐。
6: 嗨，我都蹲习惯了。那就蹲着。哎，
5: 老孙啊，
6: 哎，
5: 刚才在路上，我跟上官大概说了一下，你再把具体的细节跟我们好好说说啊。
6: 情况是这样，通过今天一天的观察，日军进出工厂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况。
5: 不过，日军对这几处工厂。 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施工，还有改造。那具体涉及到哪些方面呢？大花纺织厂改造规模是最大的，日军将他们原有的车间改造成了集体宿舍，同时还更换了自来水管道。兴隆仓储那边呢，日军把原有的仓库做了清空整理，划分了很多区域，估计也是做仓库使用。那。
6: 锻压厂那边呢？有没有什么情况？锻压厂那边呢，还是继续进行轻工业加工，专门加工日军的饭盒还有水壶。日军对厂里的很多设施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施工和改造，划分了很多区域，对区域的界限也是划分的比较清楚。其他的工厂大致情况也是这样。
4: 也就是说，在这些工厂里，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跟风影剂。

0: 我们应该找到这个工厂，并且找到跟这个工厂有关的线索。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这样，因为工厂刚被征调不久，即便日军想用作化学研究使用，恐怕一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0: 可是日军征调这几个工厂，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1: 叶泽局，技术工厂的施工情况进展怎么样了？都已经按照预定的计划展开了，只是施工进度并不让人满意，因为目前我们很难招到技术工，只能让工兵队的人来实行。您知道，上海驻军当中，工兵队的人数并不是很多，
2: 工厂的进度必须加快。
3: 找不到那些技术工人，那么就提高他们的数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抛下去的经费如果不够的话，那么马上给予追加。 嗨， 这次作战未来要必须加快我们的试验进度。这些工厂里建好的临时试验场所，既可以解决我们的场地不足，又可以起到。
4: 迷惑敌人的作用，所以不得轻视他。我明白了。这就是你所谓的发现啊？
5: 怎么？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4: 日军马上就要进行作战了，这个时候扔掉断崖场生产饭盒和水壶，难道你们觉得正常吗？
5: 即便是有些临时抱佛脚的嫌疑，可这并不代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哼，一看你就是个外行吧？这日本人啊，早就已经拥有制造饭盒和水壶的工厂，而他们要改造断崖场里面的器械和厂房生产那些东西，代价并不比重新建造一座厂房低。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6: 即便你说的有道理啊。
5: 但是你给我们提供的情报里边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6: 顾小姐，我之前在档案室里就问过你，你们到底是需要哪方面的情报？那，你们又要我帮忙，又不告诉我实情，你要我怎么帮你们？
4: 没必要告诉他那么多。
6: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秘密，告诉他也无妨。我们正在寻找的是。
4: 日本人进行化学实验的证据。化学实验？难道是化学武器实验？你怎么知道？我在德国军校学习过，不可能连化学武器是什么概念都不知道。我们既然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怎么样？有线索了吗？这倒没有。
6: 你可以先回去了，我们这边还有事儿。
4: 哎，顾小姐，下次我有什么事儿，是不是可以来这儿找你们？
6: 你就到店里说找顾小姐就可以了。你先回去吧。
4: 好。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四条大银鱼，就有一条来自我们这儿，
2: 又是个风声岩呢。
3: 第一网就有炮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4: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了。
5: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

0: 我看你对这个李子木是不是过于信任了？
1: 抛开他的身份不谈，单凭他的身手，
2: 如果可以让他们加入我们上海站，
1: 稍加训练，就是一个优秀的特工。
3: 你想招募他进入上海站，
1: 有何不可？

0: 哟，看来我今天有口福了。
1: 就怕不合你的胃口。
0: 嗯，味道不错啊。将来谁娶了你，是他的福气。
1: 就知道嘴甜。哦，对了，忘了跟你说了，徐老板对几家工厂呢都进行了监视，除了发现他们在里面施工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0: 我在端烟厂那边了解的情况也是如此，
2: 上海站方面
0: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1: 你又跟他们见面了？
0: 是我主动找的他们。李元浩因为档案室被窃的事情对我大哥起了疑心，如果失去我大哥的掩护，我们的行动会很被动，
2: 所以我希望上海站方面
0: 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出手帮忙。
1: 那他们答应了？
0: 那个唐顺之不答应，但是顾小姐很爽快地答应了。
1: 看来那个顾小姐对你很有好感吗？
0: 我有自知之明，这个顾小姐啊，只是把我当成一颗棋子，而且有招募我的心思。
1: 既然没有任何发现，那我们岂不是没有任何线索了？
0: 现在还不能下定论，日军对这几家工厂的改造和使用还存在着很多疑点，虽然现在施工尚未完成，具体怎么使用我们还不清楚，但是这几家工厂附近都有日本驻军。
1: 可是这些并不能说明什么呀。
0: 我原本以为可以从我大哥和物资供应处那儿找到什么端倪，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调查的方向出现了问题。
1: 日军的行动的确是很隐秘，我们在得知丰影计划的情报以后呢，派出了所有的人员去调查线索，可是都没有什么发现。
0: 还记得莫林路化工厂吗？
1: 记得。
0: 虽然那一次
2: 上海站的人遭遇了挫败，
0: 但是那是唯一一次日本化学武器暴露在我们面前。可是现在
2: 我还不能跟上海站的人谈论这件事情。
0: 其实我对他们那次行动非常感兴趣。
1: 那你现在有什么计划？
0: 我打算晚上再去一趟莫林路化工厂。
3: 这么看来，这几个工厂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下一步怎么安排？
1: 这几处工厂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线索，继续进行监视。
3: 几处工厂还要严加监视，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是，
3: 去吧。
5: 队长，武汉几点？
3: 上峰什么意见？看来沈处长对你还真是青睐有加呀。命令中只有鼓励，半分责备都没有。
1: 我倒宁可他严厉训斥。来上海这么久，一点进展都没有，实在是愧对上峰对我的信任。
6: 陈副处长，请来。
7: 这个地方你看过了吗？
8: 处长，您找我？
9: 陈副处长来了，伟平，给陈副处长颁发。

0: 把椅子过来，今天晚上可能会工作到很晚。哎，处长，嗯，
1: 我们现在做什么呀？
0: 啊，咱们物资供应处不是需要整顿吗？所以呢，把相关的数据都给核对一遍。哎，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啊，就在上面签个字啊。
1: 这。
0: 喂，子豪，你怎么这么晚还没回来啊？啊，
2: 对不起啊，忘了告诉你了，今天处里啊有很多工作要做。
0: 那要不要我给你送点吃的？啊，不用不用不用，卫平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啊，对了，子木回来没有啊？
2: 自从他回来以后，就没有怎么在家吃过饭。
0: 嗯，我知道了，静秋啊，别等我了，自己先休息吧。啊，
2: 嗯，
0: 挂了啊。
2: 好，
0: 嗯。

0: 看来没什么特别的变化。我们去里面看看吧。
1: 上次爆炸的地方肯定已经恢复好了，不会有什么线索的。
0: 其实我想去看看他们指挥作战的地方。
1: 你到那里去干什么？
0: 我们要了解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也许在那里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其实我最不愿意去的，就是那个化工厂。我理解你的感受，有些痛苦是逃离不掉的，所以你必须直视它。也许到了我们最初失败的地方，可以找到解开谜团的钥匙。

0: 嘿，大佐，发行。
1: 跟上，快，快点。
2: 那里就是这个区域唯一的制高点。
3: 当天日军的指挥所肯定是设在那栋楼里面。
2: 我们绕过去。

0: 这里距离化工厂还有一段距离，不会有日本人的。
1: 你就是在这儿指挥战斗的吗？
0: 确切地说，是在这里目睹了弟兄们的牺牲。

0: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马站长确实不应该给杜平那道命令。
1: 一道愚蠢的命令，牺牲了那么多弟兄的性命。
0: 你在这指挥的时候，就没有发现什么端倪吗？
1: 先头部队到里面清除障碍，秘密干掉了他们两个哨兵，他们没有任何举动，谁能想到这是个圈套呢？

0: 这个不惜牺牲自己人性命的指挥官，真的很难用常理来揣度他的思维。 怎么了？
1: 这是唐顺之的车，他们也来这边了。
0: 他们？
1: 哎，来了。

0: 好，
1: 小组所有部队集结完毕，请指示。
2: 好，集结的部队出发了没有？
1: 已经出发了，他会在松江与我们会合。
2: 好吧，那么，出发吧。
1: 嘿，出发！

0: 呵，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啊，肚子有点饿，弄点吃的，要不来点啊？
0: 好啊。

0: 嗯，咖啡煮的不错，出去这么长时间，手艺倒是没荒废啊。那当然，别忘了，当初我在上海，可是要开自己的咖啡厅的。要不是因为日本人，算了，不聊这些了，一会儿又该吵架了。嗯，回来有段时间了，有没有考虑过？ 回来正式帮我打理家里的公司，你不是一直不愿意让我插手这事儿吗？怎么现在变了？之前你太鲁莽，我怕你意气用事；现在啊，我看你沉稳多了。我这物资供应处啊，马上就要进行改制了，事务会越来越繁重，到时候我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来管理家里的事务了。那你就辞职喽，专心打理生意嘛。你以为我没想过呀？ 可是上船容易下船难，如果没有考虑好应对之策，贸然行事可能会弄得家破人亡。那么严重？哼，对我的提议你怎么决定？啊，你说的这么可怕，那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儿，我是让你帮忙打理家里的生意，又不是让你到政府部门去任职。行了，就这么定了。 过两天啊，我让家里生意的那个负责人啊，都跟你见一面，你们沟通一下。
1: 真霸道。

0: 今天呢，我们讲射击的要领啊。首先呢，这个子弹上膛，然后端稳啊，抵紧肩，因为射击的时候是有后坐力的啊。三点一线，眼睛这个准心敌人，三点一线。然后呢，我们讲一下这个跪姿的射击。跪姿的射击呢，枪的重心和人的重心是非常靠近的，所以总重心的稳定对我们姿势的稳定啊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力量集中，在射击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啊。来示范一下。
1: 队长，
0: 什么情况？
1: 队长，
0: 怎么了？
1: 我们侦察的时候发现有一伙日军向叶桥村的方向去了。
0: 有多少人？
1: 人数不少，光是步行的就有一个中队的兵力，还有不少卡车。
0: 这么多的鬼子跑到燕桥村干什么？
2: 队长，那怎么办？
0: 集合队伍，准备战斗。
2: 是。

0: 部队的进入，至今的位置没有。
1: 依按照您的吩咐，在周围道路上设置了关卡，并且在村落附近也派出了警戒哨。
0: 很好，命令剩下的部队完全对村子的包围。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不准一个百姓离开村子。
1: 是，我马上去布置。
0: 小泽君，
2: 大佐，
0: 藤崎花武部队做好准备。 等到七天的队伍完全包围，就对这个村子发起攻击。
1: 嘿，嗯，

0: 做什么呀？他们头上戴的是什么东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活了这么把年纪，从来都没见过这东西。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队长，
1: 什么情况？
0: 他们已经包围了村子，周边的路也被封了。
1: 这样，我们抄近路，从朱丽那上去。
0: 是。

0: 队长，现在怎么办？敌人的兵力火力都要比我们强，硬拼恐怕是不行的。李连长，
1: 在，
0: 你带你的连从村子后面绕过去，把老百姓安全的解救出来。

0: 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1: 不行啊，队长，这里太危险了，还是我留下来吧。
0: 这是命令，快去。
1: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le petit.

没事吧？走。

0: 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我们携带的武器不利于强攻。
1: 你亲自带领精锐部队掩护他们进攻。嘿，
0: 已经被击退，要不要前去追击？
1: 算了，我们的任务不是滥竽拥挤。

0: 有其他相关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1: 是。
2: 林霜作为特别行动队队长，在上海追查日军的封影计划，至今没有任何进展。松江发生的毒气作战，明显是在上海进行化学武器研制的日军所为。我想知道，沈处长对此是什么态度？
3: 日军这次在松江的作战，是一次有规模的军事行动。从集结到出发，一路前行到松江，这段期间，我们上海站得到了什么情报？
2: 沈处长，请不要转移话题，我要问的是……
4: 我当然知道你在问什么，在此之前先回答我的问题。
2: 敌人行动隐秘，上海站之前并未得到任何情报。
4: 那日军在松江的作战呢？白天发生的事情，你们上海站又得到了什么？
2: 松江那边，我们的力量相对薄弱。
4: 薄弱？你松江站一年的经费都抵得上国军一个营的开支了，你跟我说薄弱？
3: 知道这情报从哪儿来的吗？八路军给的。
4: 他们的游击队不仅发现了情报，还解救了村民。他们的开支有多少？
3: 我希望诸位不要总是计较个人利益，
4: 要以党国利益为重。
3: 敌人狡猾多端，行动隐秘，而封影计划又关系到武汉会战的战局。
4: 这个时候，大家给予特别行动队的应该是支持，而不是一味的指责。

0: 啊，谢谢啊，
1: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0: 哎，好好。
2: 你这个病啊，关键还是要养啊。回去呢，要多注意休息。
3: 好。
2: 这个药啊，一定要按时吃啊。
4: 许老板，你怎么回来啊？
1: 我家里老人老毛病又犯了，想请您帮个忙。你看，
4: 哦，没问题。那个，你帮我跟主任请个假，我出趟急诊。
2: 好，你跟着去吧。
4: 谢谢啊。
1: 好，来。
5: 环保车，环保车。家里出事了，您坐稳了啊！
1: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最关键的是，急需筹集到治疗所需要的药品。
4: 这样，我们分开行动，到各大药房去找找。
1: 不，这件事情我来办。你出面的话，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我已经让老孙通知李子木到风貌商行，一会儿你到那儿跟他会合，把具体的情况跟他说一下，看看他下面怎么安排。
4: 好，我知道了。
1: 好，那我先走了，再见。
6: 哎，师傅，去庆余堂大药房。
4: 进。出什么事了？
7: 今天一早，日军使用化学武器在松江的雁桥村袭击了村民，共产党的游击队同他们交火，救走村民之后就撤离了。
4: 看来日本人已经在拿我们的老百姓来做实验了。

0: 没想到我们到处在寻找他们的线索，他们竟然堂而皇之地搞起实验去了。
1: 燕桥村地处偏僻，日军选择这儿本来是为了保密，可没有想到遇到了新四军，这对我们而言是个好机会。你告诉所属人员，沿线布控，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跟踪。
0: 我这就安排。
1: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希望会有收获。走。

0: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刚得到消息，日军对松江的堰桥村进行了化学武器作战。那应该马上找人跟踪这支队伍，找到他们的落脚点。已经来不及了，日军对松江已经进行了封锁。那边看来是没有办法了。徐海峰同志已经在上海安排了各处人员，只要这支队伍回到上海，就一定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
1: 可是对方的指挥官不会想不到这一点。如果他们化成为零，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返回上海，那我们依然得不到他们的足迹。关键是我们对敌人一无所知，要找到线索的话，无疑大海捞针。
0: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派人监视他们也是有必要的。
1: 你跟我说说他们这次行动的具体细节。

0: 先生，真是对不住啊！我出面找了几家西药铺的老板，也只筹集到了这么几只。
1: 哎呀，真是太感谢了！日军对消炎药一直管制得很严，要不是您亲自出面，他们是肯定不肯拿出来的。
0: 您是我们信得过的人，而且需要帮助的是他们，我们当义不容辞，只恨我自己。
1: 能帮到您的太少了。哎，这些消炎药目前在市场上堪比是黄金价。我呢，没那么多。这些您先收下。哎呀，不不不不不，您这是做什么呀？他们和日军浴血作战，我们能为他们筹集这点药品，是做到了一个中国人该尽的义务。
2: 要是为了钱，谁也不肯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事情。那我就替他们，谢谢您了。哎，
3: 您甭客气。西药虽然少，我们这儿所有的能止疼的、消炎的中药，东家说了，你们需要多少，尽管说话。哎，
4: 把上海地区的详细地图拿过来。
5: 是。东西请走。
3: 来，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员，一有消息就会马上通知我们。这些地方也要安排人手。好，我马上就安排。
2: 哎，火车站不要忘了。嗯。
6: 看来日军还是低估了我们，才会吃这么大的亏。
3: 你不是说他们狡猾多疑、坐视周到吗？这次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之前日本还有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可是仅淞沪战役就用了3个多月。这些所谓的帝国精英，对我们中国都有轻视心理，他们低估了我们的力量。这次丰运计划的负责人已经算是小心谨慎的了，随行带了那么多兵力，要不然的话，恐怕他们的命运就跟山崎小队一样。
6: 那我们这次能不能找到他们的线索？即使找不到线索，至少我们已经了解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应该很快就会有突破口。啊，
3: 好，你们俩都在啊？
2: 怎么样？药物筹集的怎么样？啊，
3: 庆余堂的掌柜啊，亲自出面跑了好几家药铺。才搞到这些消炎针剂，他说。 到时候啊，再给我们搞一些消炎止痛的中药。
2: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这次受到毒气伤害的人员实在是太多了，这些药剂恐怕不够。

0: 租界开了一家日本人药房，他们倒是囤积了不少消炎药品。不过，既然是日本人开的，那就不必跟他们客气了。这家药房平时就固有保安，再说那么金贵的药，他们一般都存在保险柜里，一旦有情况，租界的巡捕马上就会赶到。再说，我们在租界做事。
1: 别跟当局发生什么冲突。这个你交给我好了，你对那儿的情况比较了解，你先跟我说一说。
2: 天正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向我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现在倒好，几国使馆的领事都在向我询问宋江那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将军息怒，我们的部队已经戒严了施法的地点，并且消除了岩桥村所有的证据。
3: 外国记者和使馆人员没机会进入里面查看。今天过后，即使他们进去，也不会发现任何的证据。
4: 天正心已回到上海，立刻让他来见我。我要让他向我当面解释。
3: 大佐阁下，休不需要到我办公室休息一会儿？
4: 哎，不用了。
3: 你忙你的事情去吧。好的，大佐阁下，幸好您这次做了合理的安排，敌人绝对不会想到我们的研究人员会化妆成侨民返回上海。
4: 这只是为了预防这个万一，这就备案。
3: 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几舰的部队归建了没有？他会在松江的驻军处休整两天，之后通过杭州返回驻地。我们所有的仪器和设备。 都会陆续的返回上海。
2: 这本来是一个完美的试验计划，却被共产党搞得我们如此被动。

0: 门已经关上了。上次帮你已经是破例，如果这次我再出手的话，就等于重出江湖了。我不能违背我当时许下的诺言。
1: 王姐，如今上海都被日本人占领了，杜先生也去香港了，现在的上海滩只有国仇家恨。 哪还来的什么江湖啊？上次只是配钥匙，我没有细问。这次既然要我出手，那我就要问清楚了。二少爷，你现在究竟是什么身份？
0: 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中国人，这个理由够吗？看来你还是信不过我，
1: 不肯对我说实话。姐，我说的就是实话，没有骗你。好。
0: 药品归你，其他的东西我来处理。
1: 成交。
0: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我做事不需要别人插手。你只要告诉我，把药品送给谁就可以了。可是日本人的店里有保安，我担心你的安全。哼，你汪姐还没有老到这个地步，区区几个保镖我还没放在眼里。再说。 有阿德陪着我去，你别小看他，等闲人不是他的对手。
1: 嗯，那市场之后，你把药品放在风貌商行的柜台，就说是交给我的。
0: 我知道了。
1: 好，那就麻烦你了，王姐。
0: 不送。

0: 他答应了。
1: 嗯，答应了。
0: 还有一件事情，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弄到一些大苏打？
1: 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0: 当然是治疗用了，虽然说石灰水可以代替，但是效果比大苏打差很多。这儿离物资供应处比较近，你能不能找你大哥想想办法？
1: 我大哥现在身处怀疑，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这个时候找他帮忙不太合适。
0: 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石灰水来代替了。
1: 但是我在供应处查看档案的时候，

0: 我们现在发现码头仓库有这个东西，我听卫平说，下午2点的时候，我大哥会去码头仓库视察，或许这是个机会。
1: 那你要怎么做呢？
0: 顾小姐他们。

0: 你好，邱成。
1: 你要的货现在还没到，如果到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0: 知道了。
2: 有消息了吗？
0: 看来日军没有走这条路。
2: 那火车站那边呢？
0: 火车站附近来往的部队很多，监视人员无法判断。
2: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难道就这样错过了？

0: 位局以后马上检查，我要六部队的人员是否安全回到驻地。
1: 已经做了安全的防护措施，大佐阁下请放心。
0: 哎，这回不能再大意了，他们就是封印计划的关键所在，不能有任何的意外。
1: 我会去办他。
0: 还有追逐他们，赶快把这次试验的结果呈报给我。
1: 哎，
2: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李子木呢？
3: 啊，您别急，李子木已经委托朋友到日本药店找药去了。
2: 什么？委托朋友去找药？
3: 对。
2: 这种事儿怎么可以轻易委托朋友呢？他也太冒失了，万一出问题那怎么办？什么朋友？
3: 好像是一个叫汪姐的人，李子木对他非常信任。
2: 汪姐？
3: 嗯。
2: 难道会是他？如果真是他出面的话，要想搞点药还是没有问题的。他怎么会认识王姐？
3: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不过上次物资供应处的档案室的钥匙也是他配的。
2: 看来李子木在上海的各路朋友还真不少。
3: 哦，对了，这次呢被毒气伤害的那些人员需要大量大苏打溶液清洗伤口，李子木呢
4: 还要去找上海站的人商量办法去。
5: 嗯。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
2: 我找顾小姐。
5: 请问您怎么称呼？
2: 我叫李子木。
5: 好，我去给你通报一声。队长，李子木想要见您，说有急事。
3: 让他进来。
5: 是。
2: 他这个时候来要做什么？
3: 问问不就知道了。
5: 先生，请。
6: 今儿这么多人呢？
2: 不关你的事情少问，你来这儿有什么事？
6: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当家做主的不是你，是顾小姐，对吧？
3: 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耍嘴皮子，找我什么事儿？
6: 我大哥下午会去码头的仓库公干，我希望你能履行你的承诺。
3: 有事求我们呀，你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6: 很简单，时间地点我提供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针对我大哥进行一次假的刺杀，那样的话日本人就不会怀疑他了。
7: 刺杀又不是儿戏，即便是假刺杀，没有周密的部署，岂能贸然行动？
6: 我都替你们考虑好了，包括你们狙击的位置、撤退的路线，保证你们不会有危险。
7: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3: 你让我们救你大哥，那你用什么条件交换呢？
6: 顾小姐，我都帮过你那么多次忙了，还不够啊？
3: 除非你愿意加入我们，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6: 狮子大开口啊，我对你们又不了解，加入你们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不如这样，这次你帮了我，之后我在我大哥那儿打听到的所有关于日本人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怎么样？
7: 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啊？还讨价还价？
6: 哎，反正该说的都说了，那现在是1:20，我大哥2点的时候会从供应处出发，

0: 我们的伤员需要救治。
1: 嗯，我安排游击队的人来接应我们。
0: 好，你拿到货物之后马上赶过去，我跟李子木。

0: 古丽，忙着呢。二少爷，您怎么过来了？正好有空，过来看看你。你这管理的还挺严格的，这么多日本兵啊。
1: 这个仓库储存的东西主要是供应日本军队的，所以啊，日本人派了两个班驻守在这里。
0: 哦，原来是这样。跟你打听个事儿。
1: 啊，走吧。
0: 你这儿有没有大苏打？大苏打有是有，哎，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找机会弄一些出去给你。好，现在就要，很着急。现在不行，日本人管理的严，这大白天的也没办法下手啊。哎，这么着急，你要这东西做什么？帮一个朋友，说是很着急。
1: 朋友，
0: 你要是为难，我不勉强你，你只需要告诉我。
1: 大苏打在哪就行了。
0: 二少爷，你瞧不起我是吧？如果真是这事儿包在我身上，等一会儿我找机会把大苏打带进去。如果被日本人发现了，我就说我拿到黑市上换些钱花，这样也不会牵连到你们，是吧？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其实你不用冒这么大风险。一会儿我大哥回来，到时候外围的人会知道混乱，混乱的时候，你只要把打包好的大苏打扔到仓库后面的围墙外，这个忙就算帮成了。
2: 具体位置我一会儿再告诉你。行。处长，您就不用那么辛苦了，码头那边我自己去就行了。
3: 码头那边可是重点区域啊，我还真有点不放心，还是一块儿去吧。
2: 哦，
3: 走。
2: 嗯。

0: 大少爷，这特高课的人到现在还在跟着我们呢。
1: 随他们便吧。
0: 好。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

0: 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

0: 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

0: 的浓香酒，大团圆，大身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

0: 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2008年8月8日晚8点，来自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1438名参赛运动员和9万多名中外观众，齐聚中国国家体育场，共同见证奥林匹克运动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精彩呈现。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共赢得100枚奖牌，奖牌数与中国人萌发申办奥运的想法到成功举办奥运的时间100年浑然相合。回望中国的奥运星空，除了摘金夺银的体育健儿，还有一颗启明星格外明亮。他专属于100年前提出奥运三问的中国近代体育先驱，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海风怒号难以吹散战舰悲愤的轰鸣，浪涛澎湃无法消逝折戟沉沙的屈辱。刘公岛是中国人咀嚼耻辱的地方，130年来它时刻警醒着人们在中国的这片海域曾经上演的民族悲剧。1898年5月23日，在北洋水师威海卫刘公岛基地的这座黄岛炮台前，骄横的日本太阳旗缓缓落下，大清王朝的黄龙旗终于重返威海卫的天空。但是黄龙旗重新飘扬的时间没能超过24个小时。
1: 首先是日本人先把这个威海想要交还给清朝，当时的清朝想要降下当时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清朝的这个龙旗。那转过天来是5月24号又升起英国的米字旗。他为什么挑了这么一天的日子呢？是因为5月24号正好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她过生日，她要让中国的海军跟这个英国的海军一起相当于给女王庆生。
0: 这几张特殊的照片是当时的英国随军记者拍摄的，他记录了在中国的领土上儿戏般上演的国治三义的一幕。就在这大清王朝的海军中，有一位刚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年仅22岁的军官，名叫张伯苓。他所目睹的这屈辱一幕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2: 这个场面对他的刺激非常大。为什么我们国家那时候那个民族被人家给摁到泥里头，连反抗都没有？
3: 张伯苓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为什么呢？这里面不是因为北洋水师的官兵作战不英勇，也不是因为北洋水师没有号称亚洲第一的铁甲舰队。那么原因在哪里？
0: 为什么？身在现场的张伯苓也在问。人们或可从中英两国士兵身体素质的强烈反差，猜测到张伯苓心中的答案。
2: 他就感觉中国呢，这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个叫鱼弱贫散思，我们有5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体质不行。
1: 特别是他看到这个英军英国海军一个个趾高气扬，这个

0: 身体强壮这种精神面貌，跟这个清兵进行对比之后，他就感觉到这个问题啊，不是出在武器之上，而是出在人身上。
1: 张伯苓目睹国之三义，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他毅然决定弃武从教。面对黄海悲愤的浪涛，他立下誓言：
2: 念国家，己弱至此，苟不自强，系以图存。领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
1: 1898年秋，在天津的一家茶馆，张伯苓与一位叫严修的探索者不期而遇。严修当时是贵州学政，因支持戊戌变法而被清廷保守派排挤打压。失望的严修辞官回到天津老家，开办私塾，探索心学。张伯苓与严修认为，当时的国人有愚、弱、贫、散、思五大病，特别是因受鸦片烟的侵害，体质虚弱而被世界列强称为东亚病夫。为此，要改变国人体质，就要从教育、体育这个源头上开始。严张二人的这次相遇，让中国在废除科举、跨入现代教育的长夜，呈现出一道温暖的朝晖。
3: 张伯苓办教育，他提出办以国家为最高目的的教育。为什么办教育？就是为了培养爱国、救国、兴国、强国的人才。
1: 让人意外的是，张伯苓和严修所踏出的第一步，却是以敌为师。1904年5月，严张二人专程东渡日本考察。在考察中，他们发现这个让大清国彻底失去尊严的东瀛小国，其强盛的国家实力和良好的国民素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教育在日本的普及和在增强国民素质中的巨大作用，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想象的。南开中学校史馆，这面整理容纸的镜子不知何时陈列在此。100多年前，它却是矗立在校门口。至今镜面上的容纸格言仍清晰可见。1904年秋天，人们惊奇地发现，传承百年的严氏私塾挂出了一块新的牌匾。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这所学堂也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让人不解的是，校门处迎面摆放着与人等高的一面西洋镜，学生刚进校门便可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迎面而来。
4: 所以在他们毕业，
1: 孙海林从天津市南开中学毕业已有50多年，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容纸格言的内容。
4: 容纸格言，他认为头容正，肩容平，他对这个仪表都有要求。他认为气象要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1: 这所学校真正的变化不在于匾额的改变、陈设的新奇，而在于这所私立学校提出的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办学理念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
5: 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体育运动设施，怎么办？那么为了推广跳高运动，他就把扫房

0: 的胆子当做跳高的横杆，没有跳箱怎么办呢？他就让学生啊弓起背来啊，当做跳箱来一个一个跳过去。他提倡在夏天学生运动的时候可以穿短裤，这在当时都可以说是啊一种啊惊世骇俗的举动。
1: 1907年2月13日，天津第一私立中学转型为南开学校。在张伯苓的强力推动下，学校有了大片运动场地，南开中学的体育运动在短时间内呈爆发式推广。
0: 南开学校的体育设施啊，包括武馆都是非常的完备，它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啊，7个网球场，还有3个器械场，啊，2个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就当时这个3点半的时候，摇铃一响，班长就把每个班的教室上锁，所有的学生都要去操场进行体育锻炼。
1: 1907年10月22日，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哨音，由张伯苓等人发起的第5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会在金沽大地上完美落幕。在颁奖典礼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激情满怀地呼吁中国投身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半年后，这篇精彩的演讲被天津青年会所办的英文刊物《星期报》全文刊发并流传开来。人们将张伯苓演讲的内容凝练为著名的奥运三问，即中国何时能派人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在奥运会上夺得冠军，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
2: 奥运三问实际上也是民族图强的一个过程，是能够使国家和民族能够真正屹立于这个世界，能够成为国际大家庭当中的重要一员，这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第5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会之后，崇尚体育、参加运动在中国的学生中成为一种时尚，各种比赛活动也越来越多。
3: 体育发达，费赤身体之强健，且与各式均有连带关系。
1: 这是张伯苓将体育视作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张伯苓用意之深，许多人都难以理解。学者胡海龙在多次采访南开校友时，了解到一堂生动的修身课——拔河。
4: 张校长他就用拔河来说明团结的重要，啊，他呢手里边拿着一束绳子啊，然后找几个同学呢，啊，一个人拿其中一根儿，如果他们向不同的方向啊去拉这个绳子，这些同学是没有办法赢这个张校长的。但是如果说他们朝一个方向拉这个绳子啊，他们就能把校长给拽下来。
1: 张伯苓根据当时伞的问题，借助体育活动的方式来说明团结的重要性。张伯苓对体育的重视和期望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认知。
0: 当时他提倡呢四育，智德体群，他认为这个四育里边体育是最为主要的，不但可以增强学生的体质，而且可以改变中国啊，甚至改变一个民族的这种在世界上的落后状况。
1: 1909年1月的一天。

0: 天，南开中学堂礼堂，座无虚席。当卤素灯把一张张奥运比赛照片投射到雪白的墙壁上时，世界各国体育健儿的风采扑面而来。这是此前张伯苓以直隶省代表的身份，借助到美国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的机会，专程去英国伦敦购买的第四届奥运会比赛图片。伴随着张伯苓的讲解，奥林匹克这个词深深地镌刻在了学生们的心底。从此，奥林匹克一词进一步在中国流传。为了早日实现中国人的奥运梦想，1910年，张伯苓联合上海、天津等地热心体育的人士，共同发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作为总裁判的张伯苓和其他组织者一道，积极推进在竞赛组织形式、标准等方面尽量与奥运会的标准接近。1910年全运会，来自华北、华南、上海、南京、武汉的140名运动员，10月18日齐聚天津，佩戴着不同颜色的标带，走进了运动场，开始了田径、足球、网球、篮球四个项目的比赛。次日上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足球比赛鸣锣开赛。
1: 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呢，它让更多的国民知道了奥运会，也知道了奥运会的规则，可以说这是一次对中国国民奥运的启蒙。
0: 天津市南开中学，这里除了大大小小的运动场，最具人气的就是校史馆。60多个学校社团，每个社团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听老师讲校史。
2: 建的1907年，
0: 这块浮雕陈列在校内的一座民国建筑风格的小院里，令每一位学生都感到惊喜和振奋，因为浮雕上的两位主人公非同一般。一位是120年前名震金门的武术家韩金庸及韩木侠，一位是当时南开中学的学生周恩来。
2: 1915年的时候啊，这个张伯苓校长就邀请韩木侠做武术教员。周总理啊，在跟韩木侠学习武术的过程当中，自己从这个精神状态上，从这个意志品质上，包括他在身体的收获上，确实是受益匪浅。
0: 这张照片是南开中学武术教练韩木侠与周恩来等部分学生在习武间隙的一次合影。
3: 周恩来向他学了3年的国术，他参加革命以后，他到陕北的时候啊，他一还练武术，第二啊，他练南开中学教给他的火棒操。
0: 强健的体魄为周恩来日后在革命生涯中保持旺盛精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张陈列在南开中学的校史馆内的照片，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的周恩来在工作间隙仍然坚持火棒操的健身习惯。
4: 是1937年2月，周恩来在延安接受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讲，南开这个系列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
0: 1917年夏，正是南开学校成校初显、声名鹊起的时候，张伯苓突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这个校长不当了，要去留学。 张伯苓的这

0: 的决定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1: 张伯苓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去美国去留学呢？1917年是南开第十届的学生毕业，这一届里头就有像周恩来这样优秀的学生，他们也是对这所学校恋恋不舍，但是当时学校没有进一步让学生提供深造的这个机会。那这个时候啊，张伯苓也是明确的意识到，要强国强种，仅仅是办一所中学已经远远不够。
0: 张伯苓在这段时间曾多次与研修和同事们表达，
2: 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0: 当时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教育引领着世界教育和科技的方向，为此张伯苓不远万里前往太平洋东岸的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美国最大的师范教育基地，它对中国的近代教育影响深远。这是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的留影。在张伯苓留学的这个班，他是唯一的亚洲学生，也是年龄最大的学生。
3: 张伯苓他想要创立一个新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大学，现代的大学。那么他带着这种目标和使命，是跟美国这边的导师们进行交流了。
0: 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这一年里，还邀请研修一起对美国和欧洲多家教育机构进行考察。1919年至1928年，南开的大学、女中、小学陆续开办。然而，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重视体育始终是南开系列学校的特色。
4: 张伯苓先生提出了五项训练方针，这五项训练方针，第一个是重视体育，第二个才是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最后是培养救国力量。
5: 我们的运动会一年开两次，都得升国旗、奏国歌、升校旗、整个校歌。应该说呀，对锻炼这种纪律性、团队精神，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渤海之滨，白河之间，巍巍我南开精神，积极其心。

0: 乐的旋律，铿锵的誓言，将南开师生的志向引向高远。为了奥运事业能在中国快速发展起来，1924年7月，张伯苓在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发起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开始承担起中国参加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
1: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这个国家的奥组委的成立一个组织。当时在制定自己的这个工作范围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他的国际职责范围就是要成为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员。实际上呢，他国内的工作的范围呢，就是要选派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0: 1、2、3。张伯苓一边致力于打通中国走向奥运的道路，一边在南开系列学校中大力推广体育教学。在他的倡导下，一批批体育人才逐渐成长起来，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南开学校篮球队的南开五虎。1925年，南开大学篮球队与清华大学篮球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结果是清华大

得了胜利。因为这场比赛的失败，南开大学篮球队得了个篓子球队的外号。董守义，这位当时的篮球运动顶级高手，曾代表中国赴日本参加第三届远东运动会的篮球队长，被张伯苓专门请来担任学校的体育教练。1925年，从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的董守义接过教鞭，开始执教南开的这支篓子球队。4年苦练之后，篓子球队开始在赛事中崭露头角。1929年，在张伯苓和董守义的带领下，南开篮球队先后与沪江大学队、西方青年队和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匹兹堡队进行比赛，都大获全胜。这样的比赛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3连胜将南开学校的篮球队推到了风口浪尖。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即将迎来另一支国际大学生篮球劲旅的挑战。南开学校这支曾经的篓子球队将以怎样的状态来迎接这次万众瞩目的遭遇战？

0: 委内瑞拉总统夫妇辩护团队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妻子。日方要求新法绘制地图，修改日俄争议岛屿标注。联合国警告 AI 或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中秋假期火车票开始发售。大锅烩酸菜向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挑战。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

0: 斯海峡通航事宜举行会晤，双方此前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八月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海峡航运陷入停滞。金融时报称，阿曼此次促成伊朗与沙特、阿联酋等国会晤，其意图在于使海湾多国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之中，以促成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据路透社报道，数据显示，9号仅有7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此前一天的12艘，也低于此前10天14艘的日均水平。在这7艘船中，有4艘驶出，3艘驶入。由于部分船舶可能在航行期间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或将有所变动。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近期由于中东局势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断时续。
1: 委内瑞拉执政党11号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
0: 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弗洛雷斯暂时获释。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症状包括严重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以及符合冠状动脉缺血特征的发作症状。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据日本媒体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新法绘制世界地图、修改日俄争议岛屿标注一事，俄罗斯回应称，日方要求实在荒谬。
0: 联合国大会14号以压倒性多数赞成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采用能更准确呈现各大洲实际面积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取代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日本当时也投了赞成票。然而几天后，日本表示发现新版地图上日俄争议岛屿被标注为与俄罗斯领土相同的颜色，日本已向有关方面提出修改要求。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是日俄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两国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1: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
0: 声明说，遭袭输油管道位于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声明还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路透社12号报道说，在沙特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袭击后，伊拉克政府已下令关闭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另据报道，12号凌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称，鉴于目前已确认此前针对沙特的袭击系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针对负责米桑省安全的行动指挥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除该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近日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发出重磅警告，称 AI 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另据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最新披露，过去八个月已阻止数十起利用其 AI 模型进行可能导向生物武器研究的事件。
0: 近期 OpenAI 安特罗匹克和原公司的 AI 模型出现了一

0: 系列在测试期间擅自访问或试图访问外部系统的事件，凸显了检测并遏制先进模型异常行为的难度，也引发了各界对制定更严格安全法规的呼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乌尔克图尔克呼吁在 AI 安全问题上建立保障，以免为时已晚。
1: AI that escapes its testing environment or blackmails developers to prevent itself from being turned off is AI that is too powerful. I'm calling here today for an all-out effort to putcast iron guarantees in place around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AI before it is too late.
0: 近日，曾在 OpenAI 工作的安特罗匹克安全研究员科克森宣布辞职，并指责安特罗匹克和 OpenAI 在追求超级智能的过程中未能尽到责任。10号，安特罗匹克发布报告称，已引入防护机制，防止任何人利用其最先进 AI 模型企图制造生物武器等行为。
2: 近年来，海水升温已经成为全球珊瑚礁面临的主要威胁。为此，一直由科学家和志愿者组成的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沿海开展拯救珊瑚礁项目，寻找耐热珊瑚。
0: 拯救珊瑚礁项目由迈阿密大学牵头主办，研究团队由科学家和经过培训的潜水志愿者组成。他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佛罗里达州海岸附近种植珊瑚，观察它们的生存状况，评估哪些品种更耐热。
3: Certain species may be more resilient, where they're able to better survive and recover from thermal stress events. By focusing restoration efforts on those resilient species, we're able to really move forward in the field of restoration, even in the face of a changing climate.
0: 为避免鱼类啃食，研究人员会为这些珊瑚配备防捕食装置。与此同时，他们还会在周围放置色彩参考图，记录珊瑚颜色变化，用于监测它们的健康情况，及时发现热应激迹象。
2: 当地时间10号，著名指挥家杜达梅尔亮相美国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执棒其出任纽约爱乐乐团音乐与艺术总监后的首场音乐会。
0: 这场音乐会命名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杜达梅尔履新纽约爱乐乐团音乐与艺术总监后的首秀，也是乐团2026-2027音乐季的开篇。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音乐会融合了古典与流行音乐元素，邀请多位音乐人合作演出。杜达梅尔1981年出生于委内瑞拉，曾出任瑞典哥德堡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法国巴黎歌剧院音乐总监。2017年，他还曾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迄今唯一一位指挥该音乐会时未满40岁的指挥家。
4: 弗拉明戈舞是一种扎根于西班牙南部的民间舞蹈，融合歌唱、音乐、舞蹈多种艺术形式。塞维利亚弗拉明戈双年展创办于1980年，每2年举办一次，今年已经是第24届。据介绍，本届双年展共有72场演出，52部全新作品亮相，其中22场为全球首演，分布在塞维利亚全城11个演出场地。活动期间，当地大街小巷都将化身露天舞台，来自全球的顶尖舞者齐聚一堂，用极具感染力的表演为人们带来视听盛宴。据了解，今年的塞维利亚弗拉明戈双年展将持续到10月3号。
2: 希腊拥有迷人的滨海风光和丰富的历史遗迹，深受世界各地游客喜爱。在希腊有一座小猪岛，近来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热门话题。栖息在岛上的野猪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与猪共舞成为旅游新风潮。
0: 这座小猪岛名为阿托科斯岛，是一座小型私人岛屿。最近几年，生活在当地的小黑猪成为了大明星，他们漫步沙滩、海中畅游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让这个原本鲜为人知的小岛迅速走红，成为希腊新晋热门旅游目的地。
5: It's been amazing. Pigs are very lively, I'd say, but something very unique, and it's lovely in the sun.
0: 随着阿托科斯岛走红网络，周边几个岛屿也相继推出小猪岛一日游，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乘船前往。据了解，这些小猪性情温顺，只要游客不做出过激行为，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就能与他们安全互动。对于想要在旅途中留下独特回忆、喜欢追求新鲜感的游客来说，与猪共游是个不错的选择。
2: 下面让我们三百六

0: 六十度看世界，二十四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十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同时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区增派武装力量及武装人员，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航行安全。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路透社十一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原定于下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和黎巴嫩安全谈判已被推迟。以色列和黎巴嫩驻美大使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讨论近期事态发展以及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的持续落实。摩洛哥外交部十号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摩洛哥政府与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有关。按法新社说法，这是摩洛哥政府首次对一份西班牙警方报告作出回应。该报告指责摩洛哥安全部队完全放任偷渡，包括明显减少边境口岸警力，助长移民危机。当地时间十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有报告显示，两艘船只在阿曼海瑟卜附近海域遭四枚不明抛射物击中，并导致其中一艘船起火。相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并提醒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如发现任何可疑活动，及时报告。当地时间十号，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发言人表示，共和党议员计划于下周向众议院提交一项法案予以审议。法案内容旨在遏制数据中心扩张导致居民电费上涨。美国近年来频繁出现大规模供电故障，为人工智能能否获得稳定电力供应打上问号。巴西总统卢拉十号签署法案，正式取消对单笔金额不超过$50的跨境网购商品征收的20%联邦进口税。按照新规，通过巴西联邦税务局合规汇款计划认证平台购买海关计税价格不超过$50的商品，联邦进口税税率降至零。
0: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探亲与出游客流叠加，新一轮铁路出行高峰即将到来。现在中秋节假期的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了。
2: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预计全国总体客流将高位运行，部分地区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售罄。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利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此外，旅客也可以选择错峰出行，选择购买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直达车票售罄时，可参考铁路12306推荐的最优方案，选择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出行。
0: 作为与三星堆遗址齐名的古蜀文明双子星，成都金沙遗址的考古研究一直在持续推进。近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与研究成果。
3: 金沙遗址的范围约5平方公里，黄忠小学地点位于遗址群的西北部，南距金沙遗址祭祀区约1100米。2017至2018年，考古人员对该地点进行发掘，确认主体为商周时期文化堆积，属于金沙遗址核心区内的一般居住聚落遗存。 为揭开古蜀时期金沙先民农耕生活的面纱，考古团队采集了50份样品，共计246.6升土样开展植物浮选，并在实验室借助显微镜完成碳化种子的

0: 分拣、鉴定等工作。此次浮选结果显示，可鉴定的317例完整种子中，以碳化植物种子为主，且种类较为丰富。其中有284例植物种子是农作物遗存，包括水稻、粟、黍等农作物；有33例杂草种子，以及少量暂未鉴定出种属的未知杂草种子，说明农业已是当时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
1: 我们所发现的这个浮选结果数据，那么水稻占比是最多的啊，然后占这个农作物的主体的部分，其次是粟啊，黍最少啊，只有4例。所以说我们能推测的是，当时的金沙先民农业种植体系应该是以水稻为主，粟作为辅的这样一个情况。
0: 专家表示，除了水稻，这种粟多黍少的现象在金沙遗址其他地点以及金沙所在的成都平原同时期遗址也都有存在。从生态特性来看，粟比黍单位面积产量更高，口感更好，更易储存。此外，粟比黍可能更加符合金沙先民的农业生产习惯，或者更加适应成都平原的气候环境。
1: 其实这些很不起眼的这些碳化植物遗存呢，恰恰正是金沙先民最真实的食物来源，以水稻为主，粟作为辅，它揭示金沙先民社会啊这个生活图景。也就是说，金沙遗址黄龙小学这个一般居住渔村，它的经济生活还是以这个农业为主的。
2: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您会不会随手拿上一张湿巾擦一下？这个看似卫生的习惯，真的能够清洁眼睛、缓解不适吗？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就接诊了多例因为用湿巾擦眼睛导致眼部损伤的患者。
3: 日常生活中，多数人认为湿巾温和洁净，可直接接触面部，频繁用来擦拭眼周。然而近期临床病例显示，许多久治不愈的眼部炎症罪魁祸首正是这一常见小动作。
4: 平时湿巾也是常用的一项，在使用过程中确实在擦脸过程中也会擦到眼睛，当时是角膜炎、结膜炎，到目前角膜都还没完全恢复。
3: 最初确诊的眼部炎症规范用药后却持续了1年都没有康复，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5: 我就很奇怪，我说这个病人用了药为什么一点都不好呢？我那天坐着跟他聊，他就主动跟我说，他说哎呀，我管理得特别好，我每天用这个消毒湿巾擦眼擦2-3次，我这么好，为什么我眼睛还不好？
3: 原来眼疾迟迟未能治愈，恰恰和患者频繁使用消毒湿巾擦眼这个日常习惯有关。医生介绍，湿巾 pH 值与眼表不匹配，频繁擦拭会持续刺激结膜、角膜，即便不含防腐剂也会造成慢性损伤。很多人以为标注无防腐剂就安全了，其实这些产品为实现长期存放，会添加各类表面活性剂和助剂，即便是生理盐水湿敷巾频繁使用也会存在隐患。
5: 多消毒湿巾呢，它的默认的用途呢是皮肤消毒，但是我们眼睛是一个黏膜，它跟皮肤上面还是差别很大，可能它这种消毒湿巾做得温和一点，或者是标榜的比如说零刺激、零添加，但是呢它跟我的眼表的环境是不相容的，所以它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刺激。
2: 车险本是为车主发生意外时提供经济保障的一道安全锁，然而却有人动起了骗保牟利的歪脑筋。前不久，在陕西西安，警方和保险公司联合挖出了一个车险诈骗团伙。
6: 今年1月底，陕西西安一家保险公司接到驾驶员高某的报案，称其驾驶的车辆在前一晚撞了宋某驾驶的车辆。事故不仅造成2辆车严重受损，还导致宋某车辆后备箱里的23部苹果手机损坏。随着查勘理赔的深入，保险公司调查人员发现这起事故背后疑点重重。
7: 2辆车受损都非常严重，基本上就是全损了。然后我们查勘，最主要的是查勘这23部手机，没有一部能够再开机的啊，而且手机的这个破碎的这个状态的话，我们发现的话，

0: 可能存在异常，因为单次撞击不可能造成手机全部损毁。包括我们在调查过程中，比如说我们问宋某这个手机的这个来源，需要他提供一下手机购买的支付记录和卖方的这个信息。宋某呢，就是首先他不能提供这个购买记录，因为他说是他是全部都是用现金来购买，因为他也自己也说不清楚现金的大额现金的这个来源。还有就是他拒绝提供卖方信息和电话。
1: 发现事故存在异常后，保险公司调查人员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在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很快发现事故的幕后主使是咸阳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老板夏某。夏某先是以不超过30000元的低价购买了两辆接近报废的残值车，再以500元雇佣高某作为代撞手驾驶汽车，与宋某驾驶的车辆相撞，造成车辆报废的假象，同时虚增车内其他物品损毁，借此骗取高额保险金。
0: 刚开始他们索赔的话是整案也是25万多，然后包括高某驾驶的那个福特车大概是58000多，然后那个北斗星车辆是8000块钱，然后手机的话一共索赔金额是18万多，还有宋某因为腿部受伤赔付了，就是索赔金额是4000多块钱。
1: 目前这起事故的保险赔付金已退还给保险公司，公安机关也对夏某为核心的保险诈骗团伙进行了批捕。公安机关初步查明，2023年至今，该团伙涉嫌保险诈骗案件1000笔，涉及理赔金额超600余万元。
2: 当前车险诈骗呢，整体呈职业化、团伙化趋势。这些不法团伙利用保险公司的小额快赔通道，多次开展虚假骗保，大量的虚假事故、虚假损失，不仅给保险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还会推动行业赔付成本整体上升，导致车险保险费整体上涨，加重了合规消费者的投保经济负担，严重扰乱了车险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9月11号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10号，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9月10号，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举行。此次行动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电子电器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达4938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2019年和2020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先后公布了第一批、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共确定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37个，涉及31个省区市的268个市和1433个县市区，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1300个，累计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
3: 补充叶黄素就选麦弗逊叶黄素，新西兰原装进口，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每天只需1.6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团购热线400-839-6665。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10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9个都在偷偷地补充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黄斑区的重要营养，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

0: 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块，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医学研究已经证实，眼睛问题的形成是眼部黄斑区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是眼睛的重要营养，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本档节目拿出500瓶，秒杀特价体验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优势四，软胶囊剂型，纯度高，好吸收，眼睛里啊分布的各种末梢神经，专业人士都知道叶黄素一定是用这种软胶囊剂型的，才有助于身体更好的吸收。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试麦弗逊原装进口叶黄素。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块，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稍后你将看到大锅烩酸菜向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2: 最终结果为8040份，荣获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挑战成功。
1: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入选2026年服贸会服务示范案例，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九号，省长、省产业振兴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航空航天产业工作专班调度会议，听取专班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发挥龙江优势，突出创新引领，强化产业协同，加快推动航空航天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打造国家级航空航天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11号，省长、省产业振兴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工作专班调度会议，听取专班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提速、提质、提效，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对东北人来说，腌酸菜、炖酸菜既是一种饮食习惯，更是一种传统民俗。10号，在伊春市大庆山县，一锅巨大的烩酸菜向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2: 这里是伊春大庆山的金融广场，我身后有一口巨型大锅，直径有4.2米，里面正烹制的是咱们东北名菜烩酸菜，用的原料就是猪肉和大庆山本地生产的翠花酸菜，足足有6000斤，可以说是相当震撼了。而且这炖的实在太香了，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隔着3条街就闻到香味了。一会儿呢，这锅烩酸菜将挑战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场的游客和市民也要参与其中，在1个小时之内吃完这2500份，能不能成功呢？我们拭目以待。
0: 这锅烩酸菜从凌晨3点就开始炖起，经过12个小时的烹制，下午3点准时出锅。参与挑战者要在规定时间内品鉴完毕。
2: 哎呀，看你吃我都香，
3: 正宗东北味儿，正宗东北酸菜，好吃。
0: 哈尔滨经销商赵岩的线上销售一直不错，今天他打算借挑战的热度再冲一波销量。
3: 今天我们呢带了6个主播，然后3个直播间同时直播。今天的目标呢是卖他1万单。
4: 最终结果为8040份，荣获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挑战成功，恭喜各位！
0: 喜讯第一时间迅速扩散，海外客户都激动不已。
5: 和翠花合作了15、16年，这个产品的销量啊是逐渐提升。其实真的我都想飞回去了。
0: 一句翠花上酸菜，让东北酸菜走向了远方的餐桌。如今的东北驰名商标翠花酸菜，2002年在大青山县郎乡镇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包装酸菜工厂。作为省级非遗，它也是东北饮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6: 翠花酸菜呢，是从大青山县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里是我们的根。所以呢，这次挑战呢，我们选择了在这里，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1: 近日，南美白对虾在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安了新家，打开了当地致富的新路子。
7: 出虾嘞！
8: 出虾嘞！
9: 这种虾叫南美白对虾，大家看，活蹦乱跳的，它的个头跟我的手差不多大了。这种虾原本生活在海水里，它的虾苗经过了淡化改良后，杜尔伯特县的盐碱地水体恰好能够匹配生存条件。
0: 北水养南虾可不是件容易事儿。杜尔伯特是全国知名冷水鱼大县，1万亩以下水面就有400多处。早在几年前就开展过白对虾养殖，但由于水体差异大，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守着湖面不能只吃老本儿，当地政府组建专班赴山东、江苏取经，请来技术团队驻扎指导，通过大棚模拟环境，用3周左右的时间让虾苗逐步适应比海水更淡的盐碱水。今年成活率和长势双双超出预期。
10: 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监测各方面指标都全部是过关的，成功了证明这地方。哎呀，
11: 哇，真鲜呐！
7: 好，放手。好，
0: 起网、分拣、称重，肉质紧实、品质上乘的对虾，一捞上来立刻装车发往省外。
12: 预计生产能达到20万斤左右，一天达到10几万的效益吧。
0: 近日由韶山毛泽东同

0: 志纪念馆和东北烈士纪念馆共同主办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展览在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正式展出。展览分为救国救民之路、奠基立业、建设和探索之路、人民领袖三大板块，依托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和文献史料，梳理了毛泽东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1月30号。11号，2026年服贸会服务示范案例发布，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以冰天雪地里的热奇迹、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大融合点燃冰雪经济主题入选服务消费示范案例。
1: 非常激动，而且非常荣幸啊！我们也会继续优化和推进整个企业服务的标准，也希望更多的全国和全世界的游客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能够看到黑龙江的美。
0: 活动发布了服务贸易标准化、科技赋能服务贸易等六类示范案例，其中服务消费示范案例涉及数字、文旅、商贸、康养等领域，对培育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具有重要引领与示范作用。
2: 补充叶黄素就选麦弗逊叶黄素，新西兰原装进口，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每天只需1.6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团购热线400-839-6665。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10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9个都在偷偷地补充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黄斑区的重要营养，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块，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医学研究已经证实，眼睛问题的形成是眼部黄斑区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是眼睛的重要营养，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本档节目拿出500瓶，秒杀特价体验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 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优势四，软胶囊剂型，纯度高，好吸收，眼睛里啊分布的各种末梢神经，专业人士都知道叶黄素一定是用这种软胶囊剂型的，才有助于身体更好的吸收。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试麦弗逊原装进口叶黄素。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块，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医学研究已经证实，眼睛问题的形成是眼部黄斑区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是眼睛的重要营养，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本档节目拿出500瓶，秒杀特价体验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

0: 十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频频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 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优势四，软胶囊剂型，纯度高，好吸收，眼睛里啊分布的各种末梢神经，专业人士都知道叶黄素一定是用这种软胶囊剂型的，才有助于身体更好的吸收。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块6，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阵雨转晴，20到9度。哈尔滨明天晴转多云，20到11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转多云，14到5度。黑河小雨转多云，14到8度。齐齐哈尔小雨转晴，18到9度。绥化小雨转晴，20到8度。大庆小雨转晴，18到10度。伊春中雨转小雨，19到8度。佳木斯小雨转多云，21到9度。鹤岗小雨转阵雨，16到10度。鸡西阵雨，25到10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5到10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2到10度。七台河阵雨，24到10度。哈尔滨阵雨转晴，20到9度。哈尔滨明天晴转多云，20到11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城市的喧嚣尚未苏醒，奔跑比朝阳更早出发，脚步叩响街巷，跃动的是这座城最有力的心跳。当奔跑成为生活日常，寻常步履便挣脱竞速桎梏，沉淀为长久热爱的光芒。即使风雨拂面，雾漫前路，依然步调从容，心向远方。22摄氏度北国下风。

0: 掠过脊背，拂去一身浮华，磨砺笃定心性。
1: 好累了，上车。
0: 以奔跑的姿态，见证这座城的百年风骨。

0: 基因对奔跑的滚烫初心，与此相聚，并肩同行，每一步皆为热爱。八载时光，铭心淬炼。哈尔滨马拉松早已不止于一场赛事，它是城市深情的告白，亦是世界共享的欢聚。2026激情哈马，槟城有约。
1: 从东北临海出发，有一个天生属于奔跑的精灵，它叫跑跑。一对新型跑脚是哈尔滨敞开的怀抱，身后的白色印记也像赛道上彼此鼓劲的信号。随着一声发令枪响，成千上万的跑者将跟随跑跑踏上夏日的哈尔滨，感受这座槟城夏都的魅力。真正的奔跑从来不是盲目向前，听身体，看节奏，懂得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因为马拉松，你的从来不只是一瞬间的爆发，更重要的是耐力，是判断，是认准方向以后一直跑下去。累了就再坚持一步，远一点，再远一点。从临海到松花江，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和跑跑一起跑向更好的自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黑龙江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哈尔滨马拉松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江多。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点军。
0: 早上好呀，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是活力满满了哈。本次赛事呢是由哈尔滨银行独家冠名，感谢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中桥体育、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以及官方赞助商中粮月活、哈药集团、蒙牛、伏尔加面膜、松花江冰雪嘉年华，给所有跑者都注了满满的赛事体验。说实话，电军今天站在这里，坐在这里，我们其实是很激动的，对吧？因为第八届我们哈尔滨马拉松了。那你对以往的这个赛事的成绩有没有关注呢？
1: 有关注啊。其实呢，在主持本次我们的这个马拉松开幕式之前呢，我也查了一下啊。现在呢，我们的赛会记录呢，
0: 做了工作了，
1: 没错，是全马和半马两个项目。那全马呢，男子的这个最好成绩是2小时10分04秒，是由肯尼亚选手卡马乌在2023年来取得的。那女子呢是2小时26分27

0: 秒，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瑞米诺2025年来创造这个成绩。包括半马这样的一个成绩呢，是男子1小时04分14秒，肯尼亚选手卡里乌基2025年来创造。那女子呢，要着重说一下了，是1小时13分04秒，是由中国选手潘素芳在2024年，就是我们中国选手来取得这个半马的成绩。
1: 田军看来是真的热爱运动啊。
0: 是的，
1: 是吧，喜欢跑。而且其实第八届马拉松了，我们现在已经能跑出哈尔滨自己的这种底色和人气了。而且今年大家也发现了，咱们哈马的这个赛事整个的 logo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形象 IP， 我们的吉祥物都进行了升级。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 logo 吧，其实有很多哈尔滨的元素。首先呢，它其实是一个变形的哈字。大家仔细去看，其实是希望能够把快乐送给所有的朋友。而且再细看呢，里面会有丁香花的元素，有松花江的元素，五线谱，最终它形成的是一个跑者的姿态。
0: 没错啊，就是满满的哈尔滨的元素都在我们的 logo 上面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我们的吉祥物跑跑啊。这个跑跑呢，第一个字呢就是跑啊，反犬旁加个包。为什么呢？是东北山林当中啊一个非常善跑步的这样一个动物，而且节奏感特别的强。
1: 对，
0: 同时呢，它现在呢是一个新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形象啊。就是预示着我们哈尔滨呢是敞开怀抱，迎接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跑者。
1: 对，
0: 同时呢，我们这个跑跑呢，它是一种袍子的形象来这个设计的嘛。那也是由我们这个清华美院师生团队来全新设计这样的一个 IP， 也代表了我们哈马的这样的一个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科学运动的理念。
1: 而且我觉得跑跑啊，它最终给大家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一定会不停地跑下去。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有一个小心愿，就是我们现在面前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奖牌都已经放在这儿了，其实也是我们俩很想得到的。但是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才有机会拿到它。而我们也只能是期许一下，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成为真正的跑者。那现在呢，我们现场所有的跑者其实都已经是蓄势待发了，
0: 没错，
1: 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所有的朋友此时此刻都应该关注我们的哈尔滨，因为今天的哈尔滨是被体育精神叫醒的城市。对吧？
0: 那现在呢，比赛马上开始了，接下来呢，我们把画面呢切到现场，一起去看一看比赛的情况。
2: 是哈尔滨日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极光新闻、龙头新闻、新闻夜航、都市零距离、东北网、生活报、新晚报、哈尔滨交通广播、新浪微博、凤凰网黑龙江、网易黑龙江等主流媒体平台的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和快手号来收看本次赛事的直播。首先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嘉宾，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周威先生，欢迎您。
3: 观众朋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的周威。
2: 好的，欢迎周威老师，也期待能和周老师一起啊，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马拉松周末。同时呢，也要感谢哈尔滨银行对本届哈马的独家冠名赞助，感谢赛事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中桥体育、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感谢赛事官方赞助商中粮月活、哈药集团、蒙牛、伏尔加、松花江冰雪嘉年华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周老师，这是您连续第三年参加哈马的直播了，
3: 没错。
2: 那么在您看来，今年的哈马和往届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亮点呢？
3: 从我个人来讲，我已经是第三次坐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和大家一起聊哈马了。其实聊哈马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关注着整个城市在不断的发展、不断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哈马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哈尔滨的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城市体育赛事。那么今年的哈马呢，无论是从报名的人数啊，还有包括大家的踊跃程度啊，较之于往年，我们都感觉到有一个全新的跃升。尤其是呢，哈马所跑过的整个这个路线呢，也是城市最美的这个路线。今年的哈马呢，我们也朝着这个五好的方向，跟大家一起来感受这座城市，好看、好吃、好玩、好赞啊，包括等等，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哈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全程赛道的这个吃。每一年呢，哈马都堪称是一场饕餮盛宴。大家现在可以从我们的直播镜头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参赛选手啊，包括我们的全马和半马的选手呢，正在做着这个准备。而且呢，现在，最重要的是哈马这几年的赛事的这个主办和承办，越来越有序，越来越能够感受到我们在承办过程当中的这个经验的不断的丰富和管理体系的这个提升。我想这也是对我们城市一次全新的一个检阅。我想今年很多的这个选手更加期待的是我们这个参赛包。从昨天开始，我们很多选手在领参赛包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有这种

0: 感受，就是哈尔滨的这个马拉松参赛包里边的内容是越来越丰富。
1: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比赛的发令仪式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去前方看一看。
2: 各位领导、嘉宾、各位跑者，大家早上好。跃起松花江，跑向太阳岛，在这秋意盎然、活力涌动的清晨，我们相聚松花江畔，共同见证2026哈尔滨马拉松鸣枪起跑。首先，我代表哈马赛事组委会，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运动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哈尔滨市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位领导、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冰城揽胜景，哈马启新城，作为中国现代冰雪运动的发源地，奥运冠军之城、双亚冬之城、世界音乐之城，哈尔滨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宾。今天全球30,000跑者齐聚松花江畔，以脚步丈量城市美景，用奔跑传递体育精神，在好听、好看、好吃、好美、好赞的全新赛事体验中，解锁冰城金秋的独特魅力。下面请允许我介绍出席今天起跑仪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黑龙江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宪宇，哈尔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蓝峰，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喜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海华，哈尔滨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徐伟，黑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郭玉田，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一级巡视员柯云南，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孔庆斌，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行长姚春和，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浩，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维桥，中小体育哈尔滨分公司总经理谢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出席今天起跑仪式的各位领导、嘉宾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接下来有请著名赛事主持人李朝晖先生主持发令环节。
3: 感谢白局长的精彩主持。下面请全体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鸣枪发令，敬礼仪递上发令枪。

0: 三、二、一。观山越景，闻沧海。
1: 观众朋友们，您此刻正在收看的是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的赛事直播。您可以通过新华网、央广网、黑龙江卫视、哈尔滨日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极光新闻、龙头新闻、新闻夜航、都市零距离、东北网、生活报、新晚报、哈尔滨交通广播、新浪微博、凤凰网黑龙江、网易黑龙江等主流媒体平台的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和快手号等平台来收看本次赛事的直播。那么随着发令枪响，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就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了。本届哈马的总规模呢是30,000人，其中全马和半马各有15,000人，选手分为8个集结区进行集结，前后4强分枪起跑。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枪，出发的是特邀的 S 区和全马 A 区的选手。那么男子全马呢，报名成绩在2小时是15分以内的选手有红月、彭建华、王宏伟、高成亮、陈华威、孟帅，还有黑龙江本土名将黑龙江一哥李大林。女子全马报名成绩在2小时40分以内的选手有潘素芳、李春霞、黄雪梅、邓淑佳、邓春燕、周浩，还有肖燕。那么哈马的男子的全马赛会记录呢是23年创造的2小时10分04秒，女子全马的赛会记录呢是去年创造的2小时26分27秒。我们也期待一下，在今天哈尔滨凉爽金秋的助力一下，咱们的新选手可以冲击一下赛会记录。我们来看一看特邀选手的名单：贵州名将红月、湖南名将彭建华、黑龙江一哥李大林、去年在西安马拉松一鸣惊人的河南名将王宏伟都在名单之中，还有包括了甘肃大众双子星之力的高成亮、广东的马拉松双子星的陈华威，还有来自贵州毕节的孟帅，还有来自山东的马猛，都是位列我们男子全马的特邀名单之中。我们来看看女子的特邀选手，中国女子大众马拉松第一位突破了230大关的黄雪梅，和红月誉为是跑圈情侣档的潘素芳，还有湖北名将李春霞，来自甘肃的邓淑佳，山东高密的周浩，还有包括来自湖南湘西的肖燕，都是我们特邀选手的名单。我们也期待一下选手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可能是史上最凉爽的一届哈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天气的加持下，能够跑出自己出色的状态。那么出发之后呢，选手是沿着友谊西路啊，从东向西要先奔跑3公里之后呢，再掉头要上到我们的阳明滩大桥。现在我们看到在男子领先的集团里面，高成亮啊和孟帅两个人跑在前面，再往后女子第一集团我们看到了潘素芳、邓淑佳还有李春霞的身影。
2: 挥手挥手挥手挥手。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特邀精英 S 区还有大众 A 区的精英啊，是这两个集结区的选手出发。那么再过1分多钟，我们将看到全马的 B 区和 C 区的选手出发。这次呢，全马选手是分为 A、B、C 3个区，半马选手是分为 D、E、F 和 G 4个区。黑龙江一哥李大林，他标志性的发带啊，这是他能够远距离判断是不是李大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男子的第一集团里面呢，其实有许多实力比较强劲的外籍选手，我们也期待今天能够看到一个比较精彩的对决的画面。包括来自贵州的名将红月，他在今年无锡马拉松是跑出2小时08分49秒，他原计划是要跑进210大关，没想到一下子就干进209大关，所以红月呢将会是今天我们男子可以说站台的甚至夺冠的一大热门，就是他的实力啊是明显的要比其他运动员从纸面上看要高出一个档位的。现在导播给出了李大林的资料，24岁，黑龙江一哥，全马最好成绩2小时11分26秒，这个成绩远超国际健将，接近1分半钟。在今年无锡马拉松，李大林呢也是跑出2:12的这个成绩，这就说明他其实在今年这个赛季的状态还是一直保持在一个高点。而且啊，李大林在今年上半年包

括夏天参赛的密度还是比较的频繁。好的，本届哈马的第二强，全马的 B 区和 C 区的大众跑者此刻已经出发了。我们来看看 B 区 C 区的一个分区标准啊，是参考了选手的全马和半马的一个 PB 的情况综合进行分区的。那么发令时间是上午的7:35，关门时间是下午的1:35，关门时间是6个小时。也就是说全马其实每个组别的关门时间都是6个小时，就是根据从这个组别发枪的时间开始往后推6个小时是关门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选手的号码布的情况，全马的选手呢是红色底色号码布，半马选手是蓝色底色号码布。那么首字母代表选手的分区，字体的颜色代表选手的性别，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选手的号码布一目了然选手的组别的情况、分区的情况还有性别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本届全马选手的一个分布情况，他们来自的省份区域，黑龙江本土的选手占了1/4多，4002人。那么北京、辽宁、吉林和广东分列2到5位，其中北京选手和辽宁选手啊也是超过了10%的一个占比率。这是全马的选手参赛的年龄分布，36到45岁以及46到55岁的这两个年龄段的选手的比例是最高的，这两个年龄段的选手加起来差不多占了参赛选手的70%。在全马选手中，男选手占比81.95%，一共是12293人，女选手的占比是18.05%，总选手的这个人数呢是2707人，差不多就是一个接近5:1的这样一个比例。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本届哈马的赛道线路图。本届哈马的赛道是横跨道里区和松北区两个区，赛事起点是位于道里区的友谊西路哈尔滨音乐公园，也就是音乐长廊的前广场。前3公里呢是沿着友谊西路自东向西前行，5公里之后开始上阳明滩大桥，9公里达到桥面最高点。这4公里的累计爬升啊差不多有30米，平均坡度8%，咱们建议选手把配速降低5%比较合适。最后呢3公里是下坡，下桥之后就来到了松北区，18公里全半马分流，半马的终点位于世纪大道的市政府广场。那么全马的选手呢继续沿冰水大道自西向东前行，跑过哈尔滨大剧院之后，30公里回程左转，然后呢第35以及第36公里就上松北大道的这一段呢是全马赛道的第二个难点，咱们建议选手啊稳定节奏，缩小步幅。38公里右侧经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之后呢，经过最后一次折返，奔向全马的终点太阳岛的太阳石广场。这就是本届哈马的赛道线路情况。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全马选手第一枪发令已经过去了接近9分钟，那么第一集团的位置呢，男子第一集团应该是非常的接近3公里了。在3公里左右的位置，选手呢将会左转，就要准备上咱们的阳明滩大桥了。在全马男子的第一集团中，我们看到黑龙江伊格李大林处于 C 位啊，领跑的位置，还有贵州毕节贺章县的名将红月，中国最快的眼镜侠。红月的全马和半马的成绩啊都是位列中国历史的10名前10左右，他的全马应该是在第11、12，半马呢差不多就是第10、第11这样的一个位次。现在中国男子的马拉松无论是半马和全马在这两年产生了一个井喷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在几年前当时董国建保持的62分51秒的这个记录至少保持了有10年之久，后来呢被彭建华破了以后呢就在短短的5年之内被

0: 好几次先后打破。男子全马现在已经是风飞友，把中国马拉松的记录带到了2:05区间了，2小时05分58秒。我们来看看今年怎么优秀的运动员们在可能是周老师，您觉得今年是不是算是最凉爽的一场哈马了？
1: 那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选手正在折返，折返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哈尔滨马迭尔文旅投资集团的本部所在地，是我们的文旅大厦。
0: 嗯，现在呢，选手已经开始准备要往阳明山大桥的引桥去跑了。李大林、孟帅、陈华威、马猛，还有红月，中国军团的五位运动员此刻呢正在敌集团里面。其实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陈华威，因为陈华威的这个下旬呢是在丽江练的，他练得很好，而且陈华威呢他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就是比赛的时候往往可以把自己训练中120%的能量给拿出来。当然孟帅和红月同样来自于贵州毕节，贵州毕节也是盛产马拉松名将啊，就包括像夏雨雨啊，这些名将都来自于贵州毕节。陈华威呢目前和蔡炳宪他们两个人是广东男子马拉松的双子星，蔡炳宪最好成绩是2小时13分，陈华威是2:04，可能慢了差不多半分钟。所以呢他俩其实在带领着广东的马拉松这样的一个新的高度，两个人不断的往前在拓展。但是今天我觉得最受关注的当属黑龙江马拉松一哥李大林。李大林这位00后小将啊，其实也是在这几年不断的突破自己的 PB。 00后的大众三杰李大林、王家浩、古明瑶，我们也看看哪一位能够先突破210大关。现在呢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在阳明滩大桥的引桥下面是吗，周老师？
1: 没错。跑过这段路程之后呢，再有一个折返，我们这些选手即将进入到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一个区域了，就是上桥的那个区域。
0: 现在呢选手在3到4公里的这一段相对来说还是能够喘一口气，再过一会儿到了5公里的时候，那就是本届赛道啊，我们哈马的赛事第一大有挑战性的赛段。就是阳明滩大桥，它其实我查了资料已经建成了有很多年了，它其实也算是哈尔滨的三环路的偏西侧这块的位置，承载着哈尔滨的一个交通的大动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它上桥有4公里长，而且累计爬升差不多30米，大家可以算一下啊，30米除以4000米是多少，差不多就是1/1000，1/1000的一个平均坡度。但还好它是比较舒缓的，它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长缓坡，所以呢大家建议把节奏能够在这一段4公里的爬坡赛段上下调5%。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您是5分配速的跑者，5分配速是多少？300秒，对吧？300秒乘以5%，您把配速下降15秒。如果您是4分的大众精英，240秒乘以5%，差不多12秒，用这样的一个比例去跑这个1/1000的缓上坡，那么其实对我们的输出功率来说就没有太大的影响。周老师，您平时会参与到一些跑步的活动中吗？
1: 说实话我会有一些慢跑，但是像这种马拉松赛事，包括一些像我们的半马呀，还有迷你马呀，包括我参加过我们举办的荧光夜跑。我在奔跑在这个这方面我不是特别擅长，所以呢但是我对每年的这个马拉松赛事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企业承办的每年的哈马赛事，它也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个标志。尤其是像我们今年呢全程设置了这个66个表演点位和加油助威的这样的一个点位，整体的参演的为我们所有选手参演的这个所有参赛选手加油助威的城市市民就已经达到了15000人。
0: 所以您的角度其实虽然不是一个赛场中的体验者，但您是一个观察者。
1: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文旅大厦，也是我们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总部所在地，这个也是整个马拉松的这个折返点，也是友谊西路的最靠西的这个地方，
0: 就是第一折返点。
1: 对，第一折返点
0: 这个位置。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第三枪就是半

0: 马的第一枪，D区和E区的选手马上就要出发了。好，半马的D区、E区的选手此刻出发了。男子半马呀，报名成绩在68分以内的选手，有四川一哥杨克谷，青海半马并列一哥啊。为什么叫并列一哥？待会儿给大家来详细的解答一下。马文良，还有房博、谭琪、贾双强，还有徐宇硕。女子半马呢，报名成绩80分以内的有李美珍、尹婷、唐小芬，还有刘北。我们来看看半马的一个分区情况啊。其实半马的分区同样是综合参考了每一位半马选手他的全马和半马的最好成绩，来一个综合的评判以后做的分区。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科学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分区标准，就半马全马哪一块您更擅长，就用您擅长的这个标准来作为分区的一个准则。半马的特邀选手，我们看看有马文亮、杨克谷、房博，这是男子的三位我们重点要关注的选手啊。女子李美珍、尹婷、唐小芬啊，芬芳姐妹中的姐姐，还有来自于云南的王开丽，2021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万米的冠军。这次呢，半程马拉松是分了四个区，分为两枪，那么最后一枪要等到7:55的时候再出发。
1: 感谢大家为我们今天比赛。
0: 这哈马男子半马的赛会记录啊，是去年创造的64分14秒。女子半马的赛会记录呢，是前年由潘素芳创造的73分05秒。今年有咱们马拉松女神李美珍的参赛，那么我们也相信啊，也期待着就是能够突破哈马女子半马的记录。按照李美珍现在的一个状态和实力来说的话呢，其实这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好，现在我们看到男子的第一集团已经跑上了阳明滩大桥，前五公里的赛会记录，就是最快的那一次是用了15分05。这一次呢，大家前面压的还是比较的稳定啊，用了16分15。所以我们可以来预判一下，到了后半程的厮杀一定会非常的激烈。16分15，每一公里配速3:14。如果按照这样一个赛事的进度的话，那么最终完赛时间可能就是在2小时16:17左右。但是我们也相信啊，完赛时间一定是比2小时16:17快的，因为前半程压得多狠，后半程就会拼得多狠。当您看到选手已经是一字排开这么跑的时候，那证明他们的速度其实是有很大的保留。如果您看到的是一条长车阵，就是从前到后的这样的一个纵向的梯队的话，那这说明选手开始提速了。李大林依然是位于 C 位，在他旁边是贵州毕节的孟帅，孟帅的右后方来自山东的马猛。我们来看看女子全马，现在呢潘素芳位于领先的位置，在潘素芳前面大家看到是不是有长得很像红月的选手，是不是很像？哎，没错，这就是红月的亲弟弟啊，如假包换的亲弟弟红旺啊，旺月组合。红旺呢比红月要小了3岁，红月是97年的，红旺是00年的。但是这个家族啊，洪氏家族的这个长跑基因、马拉松基因可以说是非常优异。洪旺训练了不过1年时间，是零基础，1年之后半程马拉松就跑到了多少？69分，强开70。现在我们看到在外籍选手的这个第一阵营里头呢，其实速度是拉得比较开的。那这个节奏出发以后5公里能够甩开300米，也就是1分多钟，相当于配速呢每一秒钟有一个接近10秒左右的差距。外籍的几位女子选手的速度还是很快的。红旺呢这次其实主要的任务应该就是带着潘素芳，如果最终潘素芳和红月能够最终啊，我们说走向婚姻的殿堂的话，那红旺和潘素芳也算是一家人了。红旺在看着手表，在计算着节奏，就是以他69分左右的实力带潘素芳，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比较轻松。我们来看看前5公里，赛会记录还是很快，17分08秒就过了前五公里。那么女子第一集团是17分21秒，哦，这个配速还是很快。

0: 换了3.28的配速，啊，剑指2小时26分。潘苏芳所在的我们第二集团，身后不远处就是邓淑佳，他们是3分35的配速，就这个配速也不算慢。如果完成比赛的话，后半程允许有一些掉速的这种幅度的话呢，也是可以在2小时35分左右完赛的。潘苏芳呢，24岁，是第三次参加哈马的老朋友了啊。我们也能看到导播给出潘苏芳的一个资料的信息。那么潘苏芳呢，其实在24年女子半程这个项目中是获得了冠军。好，我们来看看现在红月和潘素芳两个人同框了，这就是中国马拉松可以说最浪漫的情侣，他们不一定非得拉手冲线，而是各自全力以赴，彼此遥遥相望，而这就是独属于红月和潘素芳之间的浪漫。他们用一双跑鞋诠释了爱情最好的模样，在生活中朝夕相伴，在赛道上各自追风，他们的爱情就像是一场共同奔赴的马拉松。导播给出红月的资料，97年出生，29岁，来自贵州毕节赫章。他的出生地，他的成长地就是海拔1800米的高原。在今年，红月也是多次有亮眼的表现。6月的贵阳马拉松，红月是在一个偏高温亚高原大爬升赛道是拿下了冠军。现在呢，我们看到外籍选手特斯法是有一个小小的提速，那么现在几位外籍是跑在前面，这样其实也挺好的，这样的话可以为咱们国内的选手呢做一个破风。红月来到了第二排，来到了 C 位，他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我们可以在很多国际赛事中看到基普乔格、贝克勒喜欢所在这个位置，就是第二排的偏中间的位置，最有力的一个克服风阻，同时呢也是有一个位置优势的位置。好的，周总您看刚才镜头又给到了怎么的，你说3公里处怎么的这个大厦，就是文旅大厦是吗？
1: 没错，镜头已经几次给到了文旅大厦。其实这个文旅大厦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更重要的它是一群为哈尔滨文旅事业在奋斗的一群人他们的身影。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呢是2023年这个8月份整合哈尔滨所有的优质的文旅资源整合在一起，旗下包含了像我们的冰雪大世界、太阳岛、亚布力、百年马迭尔，还有像我们的索菲亚教堂广场等等这样的一些优质的旅游资源。每年夏天呢，都承办着哈尔滨的大量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今年的太阳岛电影周和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都是由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承办的。所以，我们工作的意义就是为了让这座城市更绚烂多彩，让这座城市更具有让别人能够记得住的这些精彩时刻。
0: 像您说的，让这座城市绚烂出彩，那么哈尔滨也是一个每一到这个傍晚的时候都是一片光影的世界。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欣赏一下属于哈尔滨的光影世界。

好，这个时候咱们半马的最后一枪，也就是第四枪，半马的 F 区和 G 区的选手此刻出发了。我们来看看 F 区和 G 区的分区标准。这两个区啊，发令时间是上午的7:55，关门时间是上午的10:55，同样是3个小时的关门时间。我们今天得为赛事的直播团队要大大的点一个赞。我们可以通过右上角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横条可以看到，本次赛事专门设置了半马的一个时间进度，还有全马的时间进度，这样的话观众可以一目了然，不会看错。半马选手的参赛分布的前五的这个省市呢，是黑龙江本土选手占了接近一半啊，7050人，47%的一个比例。位于第二到第五位的分别是北京、辽宁、吉林和广东，其中北京和辽宁呢也是超过了10%的一个参赛率。这是半程马拉松参赛选手的年龄分布，我们来看看，同样25到44以及45到49这两个年龄区间的选手是占据着绝大多数，这加起来啊，应该是占据了咱们总参赛人数的80%以上了。那半马的男女比例呢，比全马要平衡一些，差不多是一个3:1的比例，男选手75%，女选手24.78%。那么更多的女子跑者其实是完全可以来驾驭半马这个项目的。现在您看到的在集结区右侧停放了整整一排一列啊，就是看不到尽头的黄色的存衣车，其实这也代表了哈马的秩序。哈马在筹备期间，包括在整场比赛中，组委会是非常井然有序的在推进各项工作，也为了让各位哈马的跑者来到哈马能够获得一个完美的完赛体验，所以说我们说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跑者的口碑。跑者今天怎么30,000人跑者跑完之后他们的感受，这才是最真实的参赛体验。男子第一集团应该是来到了8公里多，接近9公里了。而这个位置呢，应该是位于在整个阳明滩大桥的最高点桥面上，经过了整整4公里的跋涉，男子第一梯队现在是来到了，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赛道的第一个难点，爬上了阳明滩大桥的最高点。再往前是连续3公里的缓下坡，我们来看看在这3公里的缓下坡，第一集团会把配速提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现在李大林、洪月、陈华威，哎，从这个角度上看啊，还是在这个集团里面，包括孟帅也在。现在外籍选手上来以后呢，会把配速提得快了一些，但是即便是配速提到3:05，对于像李大林这样能够拿3:12.13完成全马的选手来说，应该跟住这问题是不大的。现在男子全马的第一集团已经把正在集结区还在出发的半马的F 区和 G 区的选手啊，甩开了差不多10公里了。所以说马拉松比赛呢，是一条选手的长龙，五颜六色的长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长龙会被拉到越来越长。再过1小时2小时，那么这个长龙的长度可能会到20公里，这是非常壮观的。如果从空中看到的话，是非常壮观的。现在红月是跟在外籍选手的身后，再往后是孟帅。马猛呢，虽然全马的 PB 是2:17，但是他今天拿出的这种敢于去和2:08的选手去一较高下的这种决心，这也说明他的状态的当下应该还是不错的。因为这种精英选手啊，他们不太会贸然的去跟D集团，他们敢于去跟，就说明这个配速至少对他当下来说是相对能够驾驭的。男子D集团现在是有提速，李大林慢慢的和第一集团好像是拉开了一点点的差距。